0: 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1: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富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3: 奥富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嗯，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嘛，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5: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5: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0: 啊！救命啊！救命啊！放开我！
1: 唐警官，交给我们吧，就让我们来保卫小石城吧。
2: 你们，
3: 萌宝战警，
4: 变身召唤超能战警。

0: 加油啊，猛猫战警！
1: 放我下来！
2: 你快跑！
1: 你们，
2: 抓住我们了！
3: 看我的！
2: 八部，我们赶紧进入虚拟战场吧。
4: 好。
5: 他们都消失了。
0: 没有，这将是一场艰难的战斗。
5: 哎，萌宝战警，靠你们了。

0: 咱们非要和他战斗不可吗？
1: 那还用问？打倒破坏者不正是我们萌宝战警的使命吗？
0: 可他并不是破坏者吗？对吧，巴布？
2: 看起来他很难受的样子。
3: 的确，其实它只是一只普通章鱼。
1: 不是吧？你确定这是普通章鱼？
4: 但是也不能放任它破坏城市吧？
5: 咱们去查个究竟。
1: 不对，小心！
4: 看来要不要战斗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0: 可恶，被缠住了。
4: 让我来，超能电子脉冲弹。
2: 啊，什么？怎么一点用也没有？

0: 中弹只对机器人产生作用，对自然生命体的保罗来说毫无作用啊。
1: 没想到一只章鱼竟然这么难对付，那就先让它安静下来吧。啊！哦，这样就能赢它了。别轻敌！
2: 这是什么呀？
1: 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小心，他又来了！
1: 哼，看我的！抓到你了。那么接下来，旋转吧！哦，
3: 是我！
1: 哈哈，这下知道我们的厉害了吧？
4: 该我了。超能雷光炮。

0: 我们要停手了。
1: 是啊，他现在好像体力不支了。
2: 我们该考虑一下如何妥当的安置保罗。
3: 这个确实不好办了。哎，你们看，

0: 没想到，大怪物居然是这个小章鱼变的。
1: 它就只是一只普通的章鱼，一定是受到了辐射才会变成大怪物的。
2: 所以说，保罗并没有过错，错的是对他进行辐射的那个人。
3: 铁钻坦，
4: 怎么办？他好可怜啊。
1: 他看起来有些脱水严重了。
0: 那还不赶紧将他放到海里？
4: 他体内受了伤，即使现在放入大海，他的生命也有危险。
0: 那怎么办？我们就没有办法了吗？
1: 别担心，我有办法。

0: 巴布，
1: 天哪！我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见到这么神奇的事情。
2: 巴布，
0: 巴布，
1: 巴布，你还好吧？
3: 没关系，我只是需要关机休息几天就好了。
1: 晚安，巴布。
4: 好啊，豆瓣儿，没想到无限能源竟然就被你藏在这个巴布身上了，看来该我亲自出马了。

0: 冰冰，
1: 飞一下就好了。
0: 冰冰，
1: 左边，左边点，右边，右边。
2: 我的终极武器，大功告成了！现在复仇的时候到了！
1: 队长，动手啊！快追啊！
2: 我这里不是杂技团。你们快点给我过来！
0: 冰冰，
2: 告诉你们，我已经知道无限能源在哪儿了。那个八部就是我们的目标。这次我们要一起去把无限能源带回来。
3: 是。
4: 八部，你真厉害，居然能治好章鱼保罗呀！
5: 那种紧急情况下，我也只好释放能源力量了。
4: 能源力量？你居然隐藏这个大秘密啊，连我都不知道啊。
5: 不，这不是秘密了，我不想隐瞒，只不过越多人知道，小石城就会越危险。
4: 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
5: 哎呀，以后再给你解释吧。走了走了。
4: 哎呀，好八步了，你就告诉我吧。
5: 那

0: 咱们来个比赛怎么样？你赢了我，我就告诉你。
1: 比赛？好呀好呀，比什么？
0: 比谁先到家了？
1: 这不就是比赛跑步吗？哼，我可从来没输过呢。
0: 那咱们开始了。
1: 嘿嘿，好呀。
0: 我数一二，
1: 先走一步喽。
0: 喂喂，豆丁，你
1: 我等着你告诉我大秘密。八步。
0: 嘿嘿，豆丁，你忘了，我可是会飞的哦。嗯，有破坏者，
2: 裸蛋了吧？
0: 啊，铁算盘。
3: 嘿嘿，亲爱的八步，好久不见喽！
0: 你们，
4: 往哪儿跑？
3: 八步啊，我想用一用你那个什么什么能源力量，怎么样？乖乖跟我走吧。
0: 对啊。
5: 丢丢。嘿嘿嘿嘿。
0: 哎呦，
4: 还是友好的跟我们走吧。
0: 你们，豆丁，快来救我。
3: 我们走。
0: 放开我。
1: 我们怎么办？
6: 又是他们，难道又有什么情况发生？
1: 你说老板会怎么处置那个八步呢？
6: 糟糕，
1: 终于回来了。哟吼，八步你输了。嘿嘿，八步你到哪儿了？八步，八步，你倒是说话呀。八步，八步。阿汤哥。八步。
6: 八步已经联系不上了。
1: 那我们只能硬闯了。
7: 没有了八步，我们是无法召唤超能战警的。大家一定要小心啊。
1: 八步，我一定会把你救出来的。
6: 应该就是那里了。
1: 八步，八步，八步。
6: 不应该啊。
1: 铁算盘，把八步还给我。
3: 萌宝战警，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却见不到人，是不是很着急呀？
6: 真是可恶啊。
1: 铁算盘，你赶紧把八步还给我。
3: 杜弟啊，那就看你有没有本事拿回去了。
1: 怎么会到虚拟战场？
3: 豆丁，八步身上的秘密我已经解开了。
1: 八步，
8: 别过去，豆丁，小心有诈。
3: 你这个小胖子，你怎么知道？
1: 一般大反派都不会一个人出现的。出来吧。
4: 萌宝战警，这次我一定打败你们。
1: 铁算盘，你好卑鄙啊。
3: 哪个坏人不是这样？我只是想要无限能源而已。
1: 你要无限能源抓八步做什么？
3: 哎呀，看来你们一直不了解他呀。其实无限能源一直都在这里。
7: 难道
8: 八步体内有无限能源？
1: 八步，
3: 有了它，小石城就归我了。
9: 大坏蛋！
3: 哎呀，哎呦！
6: 接着，豆丁，

0: 丁。
1: 可恶，给我抢回来。
2: 好样的，奥汤哥。我们上吧。嗯，
0: 萌宝战警
3: 召唤超能战警。

0: 哎呀呀，我的妈呀，快来帮忙啊，哎呀，我的天哪，快来帮忙啊，
1: 丢丢，
0: 我的天哪，
2: 阿汤哥，这里交给我们了，
0: 你们小心啊。

0: 超能传输。
1: 哎，丢丢。
2: 丢丢，
0: 看你们的啦，萌宝战警。这下糟了，我必须做点什么。
3: 我们要看准时机，逐个击破。
4: 喂，你以为击败他们三个那么容易吗？我就坐在这里静静欣赏超能战警的溃败。
3: 我们才不会失败。
1: 哼。我不会笑。
5: 我来了。
6: 风雨避雷。
1: 完了。
7: 丢丢，
3: 吃我一拳！
5: 嘿呀！嘿，
1: 开火！
3: 小心身后！
5: 哦不！
1: 好！
6: 大地冲击风！哇！
7: 丢丢丢丢丢，
3: 消灭他，我们就去抓铁算盘。
5: 好。
3: 嘿，单手就能赢你。
7: 丢丢，
0: 看来我们要赢了。
8: 啊，什么铁算盘不可能没有阴谋，让我来找找看。
3: 嗯，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退出虚拟战场呢？
6: 是不是还要亲手抓住铁算盘呀？嗯，

0: 看前面，铁算盘，它背后藏着什么？
1: 嘿嘿嘿，刚才很精彩呀。
2: 这是啊？呼叫巴布，呼叫巴布，你能听到吗？
3: 我怎么感觉情况不妙啊？
0: 石头，你怕什么？我们抓住他不就行了？
4: 不对呀，铁算盘只是个普通人，不是机甲。按理说，我们早该离开了。
5: 莫非？
6: 巴布、豆丁，听不听得到？
5: 哎，是阿汤哥的声音，你怎么能联络到我们？
2: 先别管这些了，注意铁算盘，他手里有无限能源。
5: 啊？
1: 没错，无限能源在我手里。我早就从巴布体内取出了无限能源。你们就不想想，为什么会进入虚拟战场？又为什么战胜之后没有退出？
5: 原来不是巴布，都是你一直在操纵。
1: 没错没错。
5: 巴布，巴布，
3: 没电了。
5: 听不听得到啊？巴布，
0: 豆丁，超能战警能量不足了。
5: 这我就不信，我要发射高温雷射。
1: 哎呀呀呀呀呀，别白费力气了，黑暗金刚出动。
5: 啊，
1: 惊不惊喜，意不意外？
2: 不走啊，这可怎么办？不行，我必须找到对策。
5: 哼，我们是不会失败的。
1: 是吗？给你看看我的武器吧，黑暗之光。
5: 啊，
3: 防御避雷。我扛不住了。
0: 石头，我来帮你。
1: 哼，看我击穿你吧！
5: 看我的雷光！啊，这，
1: 没有能量，你还能做什么？
2: 再给我一分钟，再坚持一下，马上就好了。
1: 拥有了无限能源的我才是胜利者。萌宝战警，这场游戏该结束了。怎么回事？
6: 铁算盘，你的如意算盘看来要泡汤了。
1: 你做了什么？
2: 现在黑暗金刚只会听我的指令。
1: 不可能，不可能。
2: 立正。
1: 别呀！
5: 啊，喂，你们大家快醒醒！
6: 向后走！
1: 这算什么向后走？为什么不听我的？
6: 我已经侵入了黑暗金刚的操作系统。
1: 可恶啊！
5: 阿汤哥，真有你的！
2: 那还用说？黑暗金刚，
6: 把无限能源还给超能战警。
1: 不要啊！
5: 哇！
4: 大家，我已经恢复了，
2: 该你们反击喽。
5: 那我们还等什么？
1: 哼，居然敢入侵我的系统，进入强行攻击状态。
2: 啊，还可以这样？
1: 耶！

0: 眼之光。
1: 嗨，超能高温雷射，我们已经恢复能量了，铁算盘你必输无疑。
0: 还我无限能源。
2: 风雨别来，大地冲击波。
0: 哎呀，
1: 阿布，他已经动不了了。
3: 邪恶终究会被正义消灭，
4: 集合萌宝战警全部力量，
3: 使用能源之力。
0: 你想使用无限能源的力量，
3: 划破星辰的力量，星辰一击。
5: 谢谢你们，萌宝战警，你们终于抓住了铁算盘。
3: 不只是我们，还有他呢。
6: 嗨，
1: 啊，嘿，奥特哥，
7: 多亏了你了。
0: 哼，真是不服气，本来我已经得到无限能源了。
3: 铁算盘，你弄错了，在我体内的并不是无限能源。
0: 你说什么？
3: 豆瓣博士的确在我体内安装了一种特殊能源，但那是太阳能源。
0: 太阳能源？
1: 这就是你体内的秘密？
3: 是的，宇宙之中一共有四种特殊能源，分别是太阳能源、生命能源、时间能源，以及融合了以上三种力量的无限能源。很多年前，豆瓣博士发现了太阳能源，并用它创造了我。
1: 爸爸，
0: 可恶，这次亏大了！豆瓣，为什么我就是赢不了你？
8: 萌宝战警们，
1: 我们的任务终于……
9: 完成了。

0: 文明没有旁观者，大家都是践行人，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2: 鬼子上来了！
3: 老庄，此地甚好。
4: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5: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4: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裹，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五人六。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

0: 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孙小茹，你睡得好吗？
1: 林芳芳，你这么晚打电话干什么？
0: 我跟阿杜在一块儿呢。
2: 你说我要不要把你的秘密都告诉他？
1: 哎，你不

0: 大半夜的干什么去了？
1: 我去上厕所了。
0: 抽屉开灯啊，肚子里有孩子，注意点。

0: 吧，找我什么事？
1: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0: 你什么意思？
1: 你要挟我，无非是要我帮你。说吧，要我为你做什么？
0: 既然知道我在要挟你，就别那么趾高气扬的。我也不跟你拐弯抹角，你必须帮我重新回到安德隆身边。
1: 厉芳芳，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男人，你为什么非要抢我的男人啊？
0: 还你的男人，你丢不丢人呢？
1: 厉芳芳，你觉得我会帮着你来欺骗我自己的丈夫吗？
0: 你可以不欺骗啊，但是你、你爹，还有你肚子里的野种，他们全都得遭殃。
1: 厉芳芳，你不要太过。

0: 孙小茹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啊！啊，他都几个月了，你还放他出去乱跑？最起码得派个人伺候着吧。
1: 德龙，你别生气了，是我考虑不周。
0: 我能不生气吗？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喂，什么？啊，我知道了。
1: 怎么了？
0: 孙小茹不舒服了，林芳芳把她送给医院。

0: 对，谢谢姐姐。你今天晚上好好睡一觉，明天就没事了。
1: 姐姐，你明天还来陪我，好不好？
0: 这……
1: 德龙，今天多亏了姐姐，如果不是姐姐的话，我跟孩子恐怕就……德龙，你让姐姐留下来陪我好不好？经过了那么多事情，我才终于找回了芳芳这个好姐姐，你就让她陪陪我好不好？德龙，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可是如果今天不是有姐姐的话，我跟孩子恐怕就不能活着回来了。你让姐姐留下来陪陪我好不好？

0: 说吧，你到底又想搞什么鬼？
1: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信，所以我什么也不想说。
0: 什么也不想说？那你大半夜的不辞辛苦，把你一直想害死的孙小茹安安全全地送回我的家，你到底想干什么？
1: 如果我说我知道我自己错了，你会信吗？

0: 我现在什么都不图，我就想大家好好的过日子，你会信吗？
1: 不信。
0: 那如果我说，我一直都忘不了你。

好了，反正我也不指望你会相信。我先回去了，明天我会再来看小茹的。

0: 太太，你说他们这是唱的哪出戏啊？你看得出来吗？哎，他们俩怎么会握手言和呢？之前他们打得这么厉害。
1: 宝妈，谢谢你，回去睡吧。
0: 太太，我很担心你。

0: 安先生，您名下的仓库和货船，我们已经全部彻查清楚，证明您跟走私毫无瓜葛，从明天解封，从今天就能全面解封。你看，这近一个月来给您造成了不小的麻烦，还望安先生千万海涵呐。
1: 刘队长是秉公办事，我都理解。哎呀，
0: 安先生，您要是这样说。 我刘某更是惭愧透顶了呀！这样，日后您有用得着刘某。
1: 日后，我今天就是来求刘队长一件事，
0: 请说。
1: 我来跟刘队长要个人，
0: 是谁？
1: 杨墨。

0: 既然安先生开口，我照办。
1: 。
2: 要不是你自作主张接近贺残，他也不会想到去查你的底。查清了你的底，他就有办法对付我了。你他妈这次差点玩死我，你知道吗？
1: 安先生，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哎，
2: 因为你是我的人，我才救你。你给我记住了，
1: 哎，
2: 今后做事长点记性，没我的允许，什么也不许做。
1: 是，我记住了，我记住了，安先生，我真记住了。
0: 好吧，你要去哪里？
3: 我出去一下。
0: 你要去哪里？
3: 去安家，小茹说让我去陪陪她。
0: 别去了，在家陪陪你妈。
3: 我回来再陪吧，走了，不说了。

哎呦，小姐，王木奶奶总算回来了，老等你到现在，是晚饭了。哎，快快快快快快，坐下来，我肚子都饿死了，等你等的。哎，你知道吧？我今天烧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快，你快看看，我用提捧烧的，快点，你看，快看看，你快打开看看呀。明白啦？别人家烧不出的吧？这味道，你一尝就知道了。 对吧？就是平时的这种味道，你最喜欢吃的，快点，快，快，快，快点，小贼们，肚子都等了，饿死了！快，快，快！哎呦，冷掉了，拿在手上干嘛了？赶紧的呀，快！领了，很好吃的啊！就是啊，我还没吃，我在等你一块。

0: 你真的是小气了一辈子，到现在还这么穷酸样子，吃个肉有啥啦？还这么瞪着我，难怪你就是要受穷，老婆吃块肉都不给吃，还老婆自己烧的。
1: 越来越疯，女儿在歧路上越走越远。此时的林裁缝只能把眼泪咽进肚子里。

0: 芳芳，我只能做到这样了。至于安德龙娶不娶你，我是真的没有办法。
1: 你放心，只要我嫁进安家，你的秘密我会帮你保守。
0: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2: 你们在这儿干嘛呢？
3: 没什么，小茹心情不太好。
2: 怎么了？
3: 你知道的，孕妇嘛，情绪都不太稳定的。你要是有时间，以后多陪陪她。哼，
2: 怀孕又不是一天两天了，哪那么娇气啊？你不是说想来陪她吗？那你就替我多陪陪她吧。

0: 实我早都希望能看到这一幕了，我们姐妹几个在一起喝茶聊天，不分你我。
1: 以前是我不懂事，给姐姐妹妹添麻烦了，我给两位赔个不是，尤其是你月清姐，以前的事还请你多包涵。
2: 是啊是啊，我和芳芳都说好了，以后啊我们都听姐姐您的，我们三个要做一辈子的好姐妹。

0: 阿老板，您来也不打个招呼，我好给您安排啊。
1: 我到我自己的地方还需要打招呼吗？
0: 贺公子包场了，他正在你的雅座坐着呢。
2: 哎，各位兄弟，从今以后，我们贺家的生意一定多关照大家，咱们共同发财，建设有份儿，干！
3: 好，
1: 好，好，好，
3: 来来来，
1: 谢谢贺公子，
3: 谢谢贺公子，
4: 谢谢贺公子。哎呀，
1: 贺公子好大方，建设有份儿。哎呦，
3: 安先生，
2: 老板，坐坐坐坐。
1: 谢谢贺公子大方，来包我的场。
5: 啊，来，先生，
1: 来来
5: 来来来来。
1: 刚才聊什么呢？这么开心？哎，
2: 我们只不过是说一些风流韵事，人。

0: 不风流枉少年啊，我还真有兴趣听听。
1: 但我怕说了，安兄会不高兴。
0: 哎，你要不说，你怎么知道我不高兴？
1: 其实也没什么，只不过前段时间，我跟那个叫林芳芳的女人发生了一夜良宵。哦，那感觉真是很不错呀。
0: 那感觉一定是不错，别忘了是谁调教的啊。哎呦，我已经很长时间没见到这个女人了。哎，你如果再见着她，一定替我转告，千万不要再来查漏。我现在是一眼都不想看见她。哎，各位，你们如果见着她，也替我转告啊。今天包场，算我的啊，喝好玩好啊。
2: 谢谢老板，
3: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1: 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啊，但不过林芳芳这个女人绝对值得玩一下。啊，喝酒啊，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不愧是贺公子，来来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我怕你晚上喝多了，泡了杯热茶，给你解解酒。
0: 我走了。我真是想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你想不明白就想不明白吧。你过好你的日子，我过我自己的。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因为你是我唯一爱过的男人。
1: 贺子然是怎么回事？你吃醋了？笑话！确实挺可笑的。没错，我后来是和他有一点交道，可是你不能怪我。那时候是你先不要我，我很绝望，我需要有一个人来帮帮我。那你接着让贺子然帮你啊。
0: 让我恶心。我实话跟你说吧，自从和你好了之后，别的男人我再也接受不了。

0: 既然你已经达到目的了，以后就没有必要再让我帮着你了。
1: 那怎么行啊？德龙说了，让我好好的照顾你呢。
2: 现在周围没什么人，何必这么假惺惺的？不觉得恶心吗？
3: 你觉得恶心吗？那也麻烦你稍微忍一忍。
2: 你是想被人看出来吗？
3: 配合一下。
1: 走。

0: 谁呀、啊？哎，我不是，是我，是我呀。
1: 你就是傻瓜的。
0: 我不是，哎，我不是，哎，你认识我吗？
1: 傻瓜的。
0: 芳芳为什么到安家去找小茹？他们干什么？
1: 哥自己没说的。
0: 为什么要告我说？说。
1: 哥自己没讲不能听哦。
0: 好，好，跟我说。
1: 芳芳的事情只有我晓得，我晓得我是妈妈呀。
0: 快说，
1: 芳芳，自己没晓得了呀。
2: 你，你给我站！

孙云，孙云，孙云。

吃了。

爸，妈妈，爸爸，妈妈。

0: 我们家的东西丢了，快出去找啊！
1: 说你妈跳河死了。

0: 宽幅型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安全稳当，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宽幅型，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1: 针对老年人的出行需求，那宽幅型呢有3大优势。首先啊，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
2: 对，
1: 大家看啊，这辆宽幅型老年专用四轮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我们四个轮子呢，全部都是真空气胎啊，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呢，它不挑地面的，土路、水泥路、马路、冰面，还有这个草地，坑坑洼洼的路它都能走。它的轮胎呢，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么第二就是防侧翻，哎，两轮三轮它容易侧翻，对不对？我们宽幅型四轮防侧翻设计呢，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那么第三就是车身用的是高硬度的安全帽材料，特别的结实啊，能够承重500斤，你像拉菜呀、拉个米面油啊、拉人都可以。另外呢，还配备了灵敏的电子刹车啊，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宽幅型智能代步车专为老年人设计，真空轮胎，四轮设计，安全。

0: 那么大，行车不侧翻，那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够，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特别踏实。
1: 是的，而且车身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又为咱们呀上了份安心险。
2: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 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00八十，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欢乐幸福，安全出行。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欢福行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放亲友，解放双腿，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3: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
4: 以前老姐们叫我去稍微远一点的商场、超市买鸡蛋、买米面油什么的，搞活动再便宜我也从来不去，就怕走得远了腿疼回不来。现在我有了欢福行，想去哪里去哪里，座椅往前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买再多的东西都可以放得下。 一车多用，再也不用手提着累到腰酸腿疼了。这车呀，太为咱老年人着想了。
5: 为了让爸妈接送孩子更安全、更放心，我就给他们买了这辆欢福行。那自从有了这个车之后啊，他们接送孩子、取个快递、买个菜，真的是太方便了。而且呀，这个车安全好操作，我爸爸自己一个人能骑，我妈呢自己一个人也可以骑。那有的时候啊，他们两个也可以一起出去。
4: 真的是很实用，很实惠。
6: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个腿脚又毛病，出门啊特别困难。现在这个车啊，就是我的腿，车座宽敞软和，上下也稳当。现在出门晒个太阳、遛个弯、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我现在心里啊特别的敞亮。
4: 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路，坑坑洼洼，还有土路，但是呀，它有4个轮子。
2: 好路坏路都能跑到稳稳当当，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售后服务也放心。这老年人买这车靠谱。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
7: 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市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以前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欢福行，钥匙一插，电门一拧，想上哪儿去，抬腿就走，什么去超市啊，老年大学啊。
8: 我比年轻时候还忙活呢，天天出去跑，多欢乐，多幸福啊！这比窝在家里啊强太多了，这才是咱老年人该有的生活啊！
9: 自从买了这个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安全又方便，还便宜。
8: 每次出行啊，只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10: 我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走点路我这腿呀，它就疼。自从买了这欢福行的代步车，别提多方便了。不管是去近的菜市场，去远点的公园，这说想走它就走，我这开着就走了，再也不怕这腿疼走不动路了。现在。
11: 是真正实现了出门自由了。买的时候就担心电池不耐冻，跑不起来。没想到啊，一点都不受影响。冬天那么冷，上我们村的大坡，呼呼的就上去了，特别有劲，续航能力还特别强。充一回电能跑好几天，一天花不了几毛钱的充电费，算下来比坐公交车还划算。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实惠还好用，
12: 天黑出门啊也不怕。欢福行。

0: 这个 LED 大灯啊很亮，照得前面清清楚楚的，后面还有刹车灯和转向灯，没有路灯的地方开着啊也踏实。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欢福行老年专用四轮智能电动车的安全性呢，也是十分有保障的啊。我们采用的是德国生产的制造标准，无论是四轮防侧翻超稳设计，还是车身、轮胎、刹车啊，前侧防撞大梁等等，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欢福行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新能源板块，在汽车领域绿色出行方案的研发和生产，它是非常专业的。那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也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是的，夜间出行还有照明灯，整个座椅靠背呢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舒服，往前一推就变成了一个大的拉货斗，水果蔬菜米面粮油随便装，可以说一车多用。操作呢也特别简单，出行的时候啊，这电门一拧就走，一松就停，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0: 没错啊，关键是呀，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有了它呢，我们出门呢就不用靠别人了啊，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够跑几十公里，谁都可以开，没有任何的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你爬个坡轻轻松松，没有任何困难，下个坡呢电门一松它自带刹车，而且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险，轻轻松松就停下来了，非常安全。
2: 我建议啊，老年朋友们自己呢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啊你想去哪儿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一辆欢福行作为自己的专用车。
0: 没错，
2: 那这辆车呢原价是9980元的欢福行，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要告诉大家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所以说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四轮设计，真空轮胎，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非常好，骑行稳不侧翻，操作简单，一拧即走，一松就停，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车身是高硬度安全帽材质，坚固耐用，贴心防护，赠送保险，坚守安全。老年专用四轮车，认准欢福行，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是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0: No.
1: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2: 鬼子上来了！
3: 老庄，此地甚好。
4: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5: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4: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裹，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

0: 做我安德龙的老婆，一定要干干净净、清清白白。像他那样，当个情妇得了，进什么门？
1: 那芳芳愿意吗？
0: 她不愿意，滚蛋！因为我稀罕她。
1: 好了好了，大晚上别动肝火了，睡吧睡吧。
0: 你先睡。

0: 你一个人在这喝酒呢？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呀？啊？你是不是一直都喜欢我呀？是啊，我可不一直都喜欢你吗？
1: 我打我一，我生下来我就喜欢你。那你陪我喝酒，你陪我喝多了，行不行？行不行？你陪我陪我呀！行，
0: 没问题。今天晚上就好好陪你喝酒，喝个一醉方休，把你那些个烦恼事儿啊，通通的都给他喝没了。我给你倒酒啊，哎，这就行了嘛。来来来来来，拿着，来来来。 咱们一醉方休，好，再来点啊！来来来来，再来，碰一个，好。
2: 我真没喝，没人说你喝多，鹏鹏，来来来来来，鹏鹏，哎，鹏鹏，你喝醉了，要不睡会儿吧？啊？你知道我有多爱你吗？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
0: 我是子然，芳芳，我就是子然。你喝多了，睡觉吧啊！来来来来，别笑，来来来，
2: 我没醉吗？
0: 没醉，没醉，没醉，没醉，没醉，没人说你喝醉。
2: 子然，
0: 我在呢。
2: 你别走。

0: 太太，有件事情我得跟你说说。
1: 什么事儿？
0: 昨天我去医院给二姨太拿保胎药的时候，你猜我在医院里看见谁了？
1: 谁啊？
0: 林芳芳。
1: 林芳芳？
0: 嗯。
1: 林芳芳去医院有什么大惊小怪？
0: 那可是个妇产科医院。
1: 你打听到什么了？
0: 我听那里的医生说，他是去打听堕胎的事情的。
1: 堕胎？
0: 嗯，我觉得这个林芳芳肯定是做了对不起先生的事儿，否则他干嘛要瞒着我们自己去堕胎啊？

0: 林小姐在吗？林小姐，林小姐在吗？林小姐，林小姐，
1: 爸，你帮我下去告诉他，就说我生病了，哪儿都不能去，让他走。妈，我跟你说话呢。

0: 凤凰，我们林家人做事一定要撒谎吗？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眼睛里全部都是迷乱。我不知道你最近在做什么，但是连起码的快乐都没有了。
1: 爸，
0: 凤凰，爸告诫你一句话，不要再错下去。

0: 阿九回来了吗？没有。这个林芳芳如果在外面给我丢人，我饶不了她。如果她说这孩子是你的呢？
1: 那她为什么要打胎？也许她只是做个样子给你看吧。
2: 这是要跟我谈条件呀？有事吗？
3: 安先生有要件事要见你。
2: 不去。
3: 哎，李小姐，您别为难我，安先生真有事要见你。

0: 这个女儿已经回不来了，林裁缝的眼泪也快流干了。
1: 生下来，一定生下来啊！
2: 凭什么呀？
1: 就凭你是我的女人啊！
2: 不想生。
1: 哎呦，哪有女人不想生孩子的呀？
2: 我就是不想生孩子。
1: 哎呦，姑奶奶，到底为什么呀？
2: 我还没嫁人呢，我怎么生啊？那我爸不得气死呀？这要我以后有了孩子，谁还肯娶我呀？
1: 我娶你啊！我娶你，我马上娶你啊！哎，这马上搬到家里去住。
2: 干嘛？
1: 你家怎么住啊？又没人伺候着，这万一碰了我儿子，

0: 我总觉得你现在搬到安家去是不是不太合适啊？
1: 爸，小茹现在肚子大了，我得去帮帮她。
0: 小茹有安家那么多的人伺候着，你去有什么用啊？
1: 爸，有些事你不懂的，总之你放心，我自己有分寸的。那我走了。

0: 小茹。
1: 你干什么？
0: 我有事要问你。
1: 你疯了？你不怕被人看见啊？
0: 我才不怕呢，你怕吗？
1: 阿杜，你怎么了？
0: 我就是要问你，你是什么时候跟安德龙好上的？
1: 阿杜，你这么跑来冒冒失失的问我，我怎么回？
0: 你赶快回答我。小茹，
1: 阿杜，你快走，有人来了。
0: 会再来的。
2: 哎，小茹，小茹，
1: 什么呀？
2: 啥呢？是啥呢？
1: 门人呀。
2: 门人？不可能啊！
1: 好，休息。
2: 他要瞒着我，可能吗？

0: 怎么了？见鬼了！
1: 我刚才看到阿杜了，
0: 在哪儿？
1: 就刚才，在院子里。
0: 他怎么找到这儿了？他跟你说什么了？
1: 他问我，我是什么时候跟安德龙好上的？
0: 就这事儿，那你就实话告诉他呗。怎么，敢做不敢承认啊？
1: 你少说风凉话，我还觉得是你把这事儿告诉阿杜的呢。
0: 行了行了，懒得跟你耍嘴皮子。那你怎么跟他说的？
1: 我还没开口呢，我爹就来了。
0: 你爹看见他了？
1: 当然没有了。
0: 那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1: 我也不知道，这不找你过来帮我出出主意吗？
0: 办法只有一个，给他钱。

我先说吧，小茹，你和安德龙的事是我告诉阿杜的，就算是我胡说吧，事到如今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小茹，你钱带了吗？

0: 那我先回去了，你们也别谈太久，安德隆快回来了。
1: 阿杜，你把这些收下吧，这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了。也许我们这辈子没有缘分，希望下辈子我们还能再遇见。 你把这些钱收着，回老家开个铺子。
2: 不要再回上海来了，否则再让安德隆知道，他一定会对你下毒手的。小茹，你知道我来这儿绝对不是为了要你的钱。芳芳说的对，你现在已经是安德隆的二姨太了，就像你说的。 也许我们这辈子真的是有缘无分，但是我要你记住，在我阿杜心里面，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女人，你是我最爱的女人。也许我们今天分开了，就再也不会相见了。但是我要你记住。 幸福，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快乐。秦小茹，我走了，保重。
1: 阿杜，钱你一定要拿着，否则我永远不会安心的。

老彪，等我！给老板，弄弄枪，弄把弄弄枪行吗？我这，哎呦，来人呐！啊！哎，你狂飙！

0: 车要出趟门，可也没见他带什么行李啊。
1: 他就出去两三天，也没什么带的。
2: 文龙还说要带我去国外呢。
1: 哼，他都答应我好几年了，到现在也没去一次。
2: 那怎么办呀？我还没去过国外呢。
3: 王太太，
4: 刘队长，有什么事儿吗？
3: 啊，我是有件重要的事情要跟您说说。昨天夜里，在一条弄堂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一个年轻人打死了一个中年男人，随后行凶者到我这儿来自首。据他说，是死者先袭击他，他是出于自卫才误杀了对方。
4: 那这跟我们安家有什么关系？
3: 哦，据行凶者的口供称，死者是安家。

0: 家二姨太的父亲叫孙瘸子，你说什么？孙瘸子被杀了？啊？凶手是谁？他说他叫阿杜。
1: 阿杜？
0: 对，是阿杜，就是曾经在你们家当过司机那个。同时，我们在他身上也找到一大笔钱，问他钱是哪来的，他不肯说，只说是他自己。
1: 那我怀疑，有可能是从孙瘸子的身上抢走的。要是这样的话，那他这就是蓄意谋杀，而不是所谓的自卫误杀。
0: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哦，其实也没什么。一来呢，需要您安排人去认一下尸体；二来呢，是想知道您对处理凶手是个什么意见。

0: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主动交代你谋财害命的过程。
1: 我都已经交代了，我是错手杀死他的，他抢我的钱，还拿出一把刀要戳我。
0: 你说就你这样的，你哪来那么多钱？但死者就不一样，他是安家二姨太的父亲，是安德龙安先生的老丈人。况且这段日子又住在安家，他身上有这笔钱，是完全合情合理的。
1: 那笔钱是我的，不是他的。你再不给我老实交代的话，等待你的将是更严厉的惩罚。
0: 你们为什么冤枉我？我已经什么都招了，难道你就没有去过安家吗？去了。
1: 他们什么都没说。
0: 不，怎么你觉得谁应该说点什么？啊，对了，我也跟他们提过那笔钱的事了，没有人替你做任何解释。 他们也不知道钱是怎么到你手上的。同时，安家的意思是让我秉公办案，严惩凶手。不可能，是绝对不可能！行了，别再浪费我的时间了，到底说不说？没事，接着打。好。
2: 阿杜的被捕，让郭跃卿找到了铲除小茹和芳芳的机会。或许真相就在阿杜身上。

0: 怎么会是你？你都狼狈成这样了，我来看看你不行吗？你以为会是谁？孙小茹还是林芳芳？他们是不会来看你的。知道为什么吗？我慢慢告诉你。
1: 这什么事还让安太太你亲自跑一趟？安太太，喝茶。刘队长，有件事儿想拜托您一下。哦，
2: 您尽管开口。
1: 是这样的，我们家二姨太的父亲死得不太光彩，传出去怕招人闲话。哦。 所以我的意思是，不要声张，只当按照一样的方式死于病痛。
2: 这样的话，那么凶犯应该作何处理？

0: 既然他老爷子死于病痛，那就没有所谓的凶犯。
1: 这样啊，好吧，这说来也算是你们安家的私事，就按照您说的办。
0: 对了，刘队长，还有件事儿想麻烦您。
1: 我听着呢。
0: 关于这件事儿，我暂时不想让安先生知道，他最近比较忙，

0: 这说起来毕竟是一条人命啊，这瞒得了一时，瞒不了一世。日后若是安先生怪罪下来，我怕 我没法交代呀。安太太，我明白了，我知道该怎么做。一会儿您在材料上签个字，我就立即照办。喝茶，喝茶。
1: 阿杜，你就先住这儿吧。
2: 安太太，我就算真的没事了吗？
1: 只要你不乱跑，就暂时不会有什么事儿。你记着，现在有很多人想要你的命。等一切处理好了，我会安排你回老家的。
2: 安太太，那我应该怎么感激你啊？
1: 先别谢我，好好休息吧。你记着，千万别乱跑。

0: 太太，二姨太和林小姐都来了。
1: 宝妈，你先下去吧。
0: 哦，
1: 坐吧。

0: 刚刚我去了趟刘队长那儿，他收了我的钱，答应这件事儿就不再声张了。我希望你们两个也不要乱说话，对外就说他老爷子是死于心脏病突发，德龙回来了，我希望听到的是一样的话。你们两个明白吗？孙老爷子的遗体我已经安排人领回来了，他的丧事我觉得还是应该在孙家办。小茹，你觉得呢？
1: 都听姐姐的。
0: 关于那个阿杜，我已经安排他回老家了，如果他不想死的话，应该不会再来上海。对于我的安排，你们两个

么说，咱们两家好几十年的邻居了。你从小是我看着长大的，和芳芳一样，都是我的女儿。咱们两家关系搞成这个样子，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或者没关系，但是你记住，不管你想到哪，这儿还是你的娘家，我还是你的娘家人。要是在外面有什么事情，你就告诉我，我还帮你。

0: 小茹，别这么难过，既然生病，现在你们高兴了，爹死了，你们林家每一个好东西。
1: 小茹啊，爸爸不要

妈，哭多了对肚子里的孩子不好，要坚强一些，把孩子生下来啊。

0: 爸，你去孙家了？那种人有什么好看的？他早就该死了。
1: 芳芳，孙瘸子跟咱们几十年的邻居，我从来没听说过他有心脏病，这说没就没。
0: 阎王爷来收他了呗，他早就该死了。
1: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孙瘸子现在已经死了，他现在是个死人了。

0: 你干什么？看见门口的摊牌了吗？他们是要你的命，我要是晚来一步，你就死了。到底是谁？到底是谁要害我？
1: 你说呢？
0: 不可能是他们，绝对不可能。
1: 你知道你在监狱快死的时候，他们为什么不去救你？因为他们想让你死。你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0: 我不知道什么秘密，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
1: 那我问你，我们安家那袋钱为什么在你手里？
0: 是
1: 孙小茹和林芳芳给你的吧？他们这么做是想让警察认定谋财害命的是你。他们一开始就心里有鬼，他们一开始就图我们安家的财。你不过就是他们的玩物而已，在他们需要的时候你就是个替死鬼。
0: 他们为什么这么对我？他们为什么这么

0: 你为什么这么对我？
1: 我再问你，你知道孙小茹和安德龙是什么时候好上的吗？
0: 应该是我回老家以后吧。错了，据我所知，他们两个人已经在一起一年多了。孙小茹为什么这么对我？
1: 你告诉我。
0: 你跟孙小茹什么时候上的床？
1: 我记不清了。
0: 记不清了？你跟他到底上没上过床？
2: 对，我跟他上过床。
0: 那就对了。阿杜，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孙小茹肚子里的孩子是你的。

0: 免费送啦，免费送啦！陶土微压不粘锅扫码就能免费拿，源头厂家带着限时福利回馈活动来啦！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高品质多功能微压不粘锅，今天免费送给您。您没听错，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炒菜锅直接送到您家。这次活动真实有效，但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只要扫码就能获取免费的领取名额。
1: 是真的，是真的，微压不粘锅扫码真的免费送，它可好用太多了。
2: 但咱们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就完全没这些烦恼，这口锅专门给中老年朋友设计的，无涂层，无油烟，不粘锅，不生锈，结实耐用，锅体不重，容量够大，一家3-4口人用正合适。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不用放油，小火一开，鸡蛋打下去，蛋白迅速凝固，锅铲轻轻一推，整个鸡蛋在锅里滑动了，锅底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粘，没有涂层，没有油，甚至平时用来给孩子做面包都可以。锅盖自带安全泄压阀，用着特别放心，透明可视化玻璃，做饭不用反复开盖看，一体压铸而成的锅身，锅底不变形，轻量化锅身，老人端着不费劲，不粘内壁，一冲一擦就干净。金属锅铲随便炒，钢丝球随便刷，用20年没有问题。很多人上了年纪，做饭总觉得力不从心，不是火候难掌握，就是清洗太麻烦。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新研发了这款陶土微压不粘锅。它把复杂的烹饪变得简单，无需高超厨艺，轻松做出大厨水准。很多已经拿到手的家人都说用得称心顺手，用出美味纯正。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通知通知，重大福利来袭，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幸运朋友，无涂层，无油烟，纯物理性不粘，能炒能煎能焖能炖能蒸能煮，一锅多用，超方便。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5: 这个免费的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真没想到这么好用啊！我本来寻思着免费领的，能有啥好东西？这么多年

0: 在厨房用品上踩过的坑、花过的冤枉钱可不少，但看到电视上免费领陶土微压不粘锅的活动，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段时间后，我彻底被征服了。以前做饭用普通锅炒菜，现在用这款炒菜锅，油烟还少，炖个肉没一会儿就软烂入味，煮个粥时间短还浓稠绵密。你看我现在炒菜、炖肉、煲汤、蒸包子全靠这口炒菜锅，做出来的饭菜那叫一个香。以前做饭厨房里烟雾缭绕，热得我直冒汗，有了这炒菜锅密封好，热气不外跑，厨房没那么热了，我也没那么遭罪了。而且它清洗起来特别方便，内壁光滑，用水一冲污渍就掉了。
1: 这款超实用的天然陶土微压不粘炒锅现已开启全国免费领取活动了，只要您想轻松搞定日常烹饪，让家人吃上美味又健康的饭菜，现在赶紧拿出手机扫码预约免费领取名额。由于本次活动力度空前，免费名额有限，赶紧拿起手机扫码领取，把这口实用的微压不粘炒锅免费领回家，让它成为您厨房的好帮手。
2: 厂家说了，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名额只有100个，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只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以前炒菜锅又重又粘，煎个鱼、炒个蛋，清洗费劲，累得腰酸。现在我就用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不粘不糊，油烟特别少，20分钟焖一锅排骨，软烂入味。自从领了一口，现在做饭轻松多了，没想到领到手的东西能这么好。有了它做饭不遭罪，20分钟排骨软烂，30分钟牛肉脱骨，连杂粮粥都煮得黏糊糊。陶土微压不粘锅，清油少盐，质量好，容量大，不粘锅，不生锈，燃气灶、电磁炉通用，一个顶多个。电饭煲、炒锅、炖锅、砂锅、汤锅、煎锅、蒸锅、压力锅，该有的功能它都有，而且很轻，老人女人单手颠勺没有问题，试试就知道有多香。轻松做饭，省时又省力。
3: 做饭大半辈子，锅具换了一茬又一茬，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口多功能陶土微压不粘锅，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炒个青菜、煎个鸡蛋一点不粘，油烟几乎没有，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不用大火猛烧，不用守在灶台边盯着，锅盖一盖自带微压功能，没多久就炖得软烂入味。蒸包子、蒸鱼、蒸红薯，放上蒸笼，下面煮汤，一锅出2道菜，省火省时间，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饭菜就悄悄做好了，省时又省力，再也不用围着灶台忙前忙后，累得腰酸背疼。这口炒菜锅原价就要大几百块，现在厂家专项补贴，扫码就能免费领。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有了它，不管是日常三餐，还是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很多懂行的老人都知道，陶土锅炖出来的汤、煮出来的饭，味道就是不一样。现在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厨具。福利名额只有100个，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购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口好用的陶土微压不粘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挺好用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后来了解到，市场家老板拿出了100份新产品做宣传，就是这个陶土微压不粘锅，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了，是不是真的？你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到手的可不只是这一口炒锅，包括我们的蒸屉、铲子、锅盖、专用的清洁海绵，一共到手5件套，每人限领1个，不得重复领。

0: 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健康、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口炒菜锅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不用有顾虑。第一，陶土材质，它不是普通的金属锅，也不是涂层锅，而是用天然陶土经过1300度高温烧制而成的，天然环保，吃到嘴里的每一口。第二，微压加可视锅盖，陶土本身就适合慢炖，再加上微压技术锁住温度和压力，两者结合，炖出来的肉软烂脱骨，煲出来的汤浓郁鲜香。可视锅盖安全不易砸，还是钢化玻璃的，耐高温抗冲击，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的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不管是50-60岁还是70-80岁，看一遍就能学会。第三，不粘内胆，这款陶土不粘锅是越用越不粘，清洗特别方便，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费劲刷锅，不用钢丝球刮擦，保护锅具还省力气，一体压铸材质，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轻量化锅身，单手就能端起来倒菜，配套锅铲蒸笼一整套全部免费送给你。炒菜锅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您还赠送一个钢化玻璃锅盖，一个专属蒸屉，一把耐用的锅铲，一块专用的清洁海绵，到手整整5件。这个价格和赠品只有今天节目播出时间有效，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扫描二维码全部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套路。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陶土微压不粘锅。
2: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3: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4: 鬼子上来了！
5: 老庄，此地甚好。
6: 他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7: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6: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裹，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又是日本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真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0: 那小子糟了吗？
1: 他要知道林芳芳和孙小茹要他的命，他能为他们保守秘密吗？
0: 那他们之间有什么秘密啊？
2: 芳芳，元清，
0: 赶紧去把脸擦干净。

0: 这么半天才下来啊，
1: 德龙，
0: 我听说小时候他爸死了，
1: 突然心脏病死了。
0: 哎，他们俩怎么没下来啊？他们两个去孙家守灵了。啊？你怎么能让两个孕妇去守灵呢？
1: 你说我这拦也拦不住啊。
0: 这点事儿你都办不好。哎呀，我这走这两三天，怎么出了那么多事儿？
1: 德龙，你也别生气了，你看你这脸色差的，要不我给你约个医生，咱做个身体检查吧。我身体好好的，做什么身体检查啊？多注意没有错，你说你是一家之主。好了，赶紧把他们俩给我找回来，这是正事儿，检查什么检查？
2: 安太太，您这次来是感觉到哪里不舒服？
3: 马医生，今天倒不是我，我想跟您约一下，给德龙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
2: 安先生病了？好像也没什么大问题。马医生，你也知道，这么多年我和德龙都没个孩子。我明白了，安太太，你放心，我一定给安先生做一个彻底的检查。
4: 恭喜贺老板，全票通过，第七次蝉联上海商会会长。好，感谢大家的抬爱，贺鹏荣幸之至，十分的感谢。
5: 好，
6: 会长，还是老规矩，下周一举办就职大会，对吧？只要大家赏光，义不容辞。
7: 好，先生。
6: 没想到你也投我父亲一票，应该的呀。贺先生德高望重，经营有方，是我们上海商界的楷模啊。贺兄，
8: 恭喜恭喜啊！哎呀，德龙兄，十分的感谢，十分感谢。
9: 路边站，来，走开，走开，走开，走开，走开。
8: 哎呦！ 何老板，恭喜恭喜！
9: 刘队长，是在昨天夜里海关查到了一艘属于你们贺氏的货船，上面有大量的走私军火，这不，我们张局就让我请您和公子去坐坐。坐坐。
6: 刘队长，你没搞错吧？
8: 何公子，我这也是没办法呀，这是我们局长的意思。
6: 哎，我跟。
10: 别说了。
6: 刘队长，啊，请请。哎呀，何兄说的对，确实是有些扫兴。散了。
11: 来人！
6: 来人啊！你们是不是瞎了狗眼了？我是贺子然，我爸是上海商会的会长。来人！
11: 爸，爸，爸，没事吧？没事。爸，这到底是怎么了呀？
6: 一定是安德鲁没错吧？上次的事儿你搞了他一下，这次他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来报复咱们。
11: 爸，这到底什么意思呀？
12: 到现在了，你还不明白什么意思？这明摆着他是想吞了咱们何氏，
13: 不对，恐怕这小子更狠，他想要了咱们爷俩的命。
14: 二位，今后咱们可就是在一块发财了。啊，安先生，还有一件事呢，我一直没琢磨明白。我们弟兄几个人在里面，一人占了三成，您就得一成。
0: 但您这不是白忙活了吗？这你就不懂了。吞下贺氏以后，我们安氏就成了上海的龙头老大。
15: 有了这个金字招牌，今后我不是想赚多少就能赚多少。
16: 安先生高明，高明。来来来，我们一块儿敬安先生一杯。
15: 来来来，
0: 客气。

0: 这个贺永昌上面可是有人，刘队长。
1: 安先生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0: 喝酒。
1: 来，敬安先生，
2: 敬安先生，
0: 发财发财发财
2: 啊！

Thank you.

0: 哟，真的。
1: 真的。
0: 再来，再来，再来。哎呀呀，
1: 动动动动动，哎，动了。哟哟，你看你看，
0: 哎哎，你这个得什么时候动起来？让我。
2: 啊，月清回来了。
3: 德龙，心情不错。
2: 那是，俩儿子，我心情能不好吗？啊。高兴了，
3: 你们两个心情也不错嘛。
4: 是啊，我们是安家的人，当然为安家高兴了。哎，
2: 真会聊天。
5: 安家现在是上海滩第一了，我们当然高兴了。
3: 你们两个还真是为安家着想啊。
2: 哎呀，月清，这挺高兴的时候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3: 德龙，我想和你单独谈谈。你的体检报告出来了。
2: 我的身体有什么问题吗？
3: 你的身体很健康。
2: 我就说了，我的身体肯定很健康。
3: 可是。
2: 可是什么呀？
3: 你还是自己看看吧。

如果要是真的话，也就是说，那俩贱货怀的孩子，都他妈不是我的主。

我们俩说说话，也许就没那么疼了。从小，咱们俩就是邻居。

0: 除了你，我还真想不到还有谁能陪我玩了。所以，咱们俩命中注定就是好姐妹。可是后来，咱们俩闹翻了，闹得你死我活，家破人亡。我妈妈死了，你爹也没了。 可是现在，咱们俩却又成了一条船上的好姐妹，咱们俩还共同进退。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是我非常讨厌这样，因为我已经开始分不清我该恨的人到底是谁，是安德龙。 是郭月清，还是你孙小如？对不起，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我疼，我要疼死了！我疼，疼死了好，疼死了你就解脱了，疼死了，你就可以下去阴间见你那个不要脸的爹了。
1: 你抢了我的东西，你一定要还给我。

小茹，姐姐对不起你，下辈子咱们再做姐妹。

0: 安德鲁欺负你了？不是，安家出麻烦事儿了。
1: 是你在安家惹麻烦了？
0: 孙小如，孙小如他死了。
1: 什么？孙小如死了？

0: 她不是怀着孩子吗？她怎么可能死掉呢？跟她爹一样，全都是报应。芳芳，
1: 你在说什么？什么报应？
0: 这不是报应吗？我妈现在在哪儿呢？我妈现在生不见人，死不见人，这难道不是报应吗？
1: 爸说实话，孙小茹的事情跟你有没有关系？是阎王爷要收他的，跟我没有关系。
2: 你跟我说实话，到底跟你有没有关系？
1: 难道你觉得你女儿是杀人犯吗？
2: 爸爸是这个意思。

0: 孙小茹怎么死的？
1: 有人想要把她毒死了。你让马妈下的药？你说什么？我怎么可能想要把她害死？怎么不可能？你上午给了我一份我不能省油的体检报告，你就是想告诉我那俩孩子不是我的，是不是这意思？
0: 你太急了吧！我知道你对安家一片忠心，想替我除掉那两个野种，
1: 但你跟我商量了没有？啊？我还没调查清楚呢。
2: 我现在就找马医生调查，如果要是没有这回事儿，我饶不了你！你们放过我吧，放过我吧！我真的什么也没做呀！你放过我吧！
3: 我再问你一遍，安太太到底给你多少钱？没有啊，真的没有，就是武大洋。
2: 我对天发誓，就是武大洋啊！啊！王先生，
4: 怎么样？
2: 马医生说他没有收过太太的钱。

0: 听到鞭炮声了，是不是人来了？
1: 还没有，但是我们的人啊就在弄堂口，他们的人要来了，我马上来告诉你，啊。

0: 我今天漂亮吗？
1: 漂亮，你今天是上海最漂亮的姑娘，漂亮，来，坐下等啊，来了就告诉你。

林芳芳终于成了安德龙的姨太，这让林家街坊羡慕不已，让上海多少女孩奢望的婚礼。如果林芳芳妈妈有灵，一定会含笑九泉。

0: 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光临大快乐舞厅。今天晚上我们这里光彩熠熠，蓬荜生辉，全上海各行业精英汇聚在这里，因为我们最期待的新一任的上海商会会长即将诞生。你们想知道他是谁吗？有！新一任上海商会会长就是安德龙先生。
1: 朋友们，让我们有请安先生为大家讲话。有请。非常感谢各位同仁对我安德龙的信任，安茂不才一定不辜负大家的期望，做好这个商会会长。 上海是个挣大钱的地方，我一定会带着大家共同发大财。

0: 方方，
1: 你要去哪里？
0: 找安德鲁。
1: 找安德鲁干什么？
0: 我要找他问清楚。
1: 方方，现在有什么用？他没来就是没来，找他也没用。

你没事了，凤凰，一定要听爸爸的话，坚强一些。我相信安德龙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如果没有，我跟你一块去找他。人生本来就要经历很多的劫难，这就是你的一劫。爸爸会永远陪在你身边，还有你肚子里的孩子。

0: 告诉我，你肚子里的孩子是谁的？
1: 当然是你的呀！医生给我检查过了，我根本就生不了孩子。怎么可能？我就只有跟你啊，然后我就怀孕了，孩子一定是你的呀！
0: 根本就生不了孩子。
2: 谁的？不可能是贺子然，不会是贺子然的，一定是你的。连他妈孩子都不知道是谁的，还想嫁给我？狠的林芳芳，我安德鲁忍辱负重了十几年，还搞垮了贺氏。
0: 你让我把贺子然的孩子养大，再把安氏还给他，是不是这么想的？
1: 没有，我真的没有这么想过。等等我，等等我，一直是真心对你的，我是想嫁给你的，我就只是想嫁给你的呀。<笑>
0: 真心爱我，<笑>好，我要看看你的真心。
3: 带进来，走，爹，滚！芳芳，救我，芳芳，芳芳，告诉他，这是不怨我，这是不怨我，
0: 是你，是你主动把我往床上带的，
3: 芳芳，你告诉他，这是不怨我，啊，这是不怨我，芳芳，救我，救我呀，芳芳，救我！
0: 这他妈就是你对我的真心。
1: 你是不是想在安家再给我生一个姓杨的孩子？大龙，你要戴多少顶绿帽子给我，你还够？啊！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那天喝醉了。
0: 你他妈就是故意的！ 废了我对你的一片真心，嗯，我明明知道你跟贺子然睡过，我还把你收了，我真的想娶你，你怎么对我的？啊！你从来没有真心实意的爱过我，你跟我就是为了报复孙小茹。
1: 如果你真是这样觉得的话，那你就杀了我！你现在就杀！

我杀了你，把脏了我的手。我觉得你脏，我觉得你

芳芳彻底完了，没人会再给她任何机会，她自己也不再抱任何幻想，曾经的单纯快乐与美好再也回不来，亲人、爱人、姐妹也都面目全非。她到底为了什么？究竟有什么深仇大恨？孙小如偷偷嫁给了被她拒绝的安德龙，如此而已。如果一开始他能原谅孙小如的隐瞒，能给小如真心的祝福，能专心去过自己的生活，今天会不会是另外的景象呢？

死了，都死了。上海还是那个上海，它依然美丽如初。舞照跳，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

0: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私聊，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5: 乏力
0: 消瘦，
1: 二阶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2: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二十

0: 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法理销售，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2期糖方牌贴一下。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2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2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

0: 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

0: 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5: 过关里边请。

0: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1: 鬼子上来了！
2: 老庄，此地甚好。
3: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4: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3: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

0: 为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8: 真情剧场由万通金谷天特约播出，万通金谷天痛了来一天。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万？
1: 疯了，拿钱呀！哦哦。
0: 哎，弟弟啊，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这个体面的男人叫刘汉民，是一家中法合资药铺老板，在坊间颇有一些声望。
1: 马志荣，我真是太谢谢你了！哎呀，哎呦，谢谢你啊，我又聊到了。
0: 太好了吧？
1: 那
0: 刘先生，
3: 乔哥，哎呀，老姐，你不下来跟我玩两圈吗？我都输没钱了。
0: 来来来，
3: 没事了，快给我
4: 玩两圈，玩两圈，来玩了玩了，你们玩吧。
1: 我玩好这一圈就走啊，等我一下。那三条。
0: 哟，你们两夫妻这是要去哪儿啊？
1: 今天不是周末嘛，当然要下馆子吃绍兴菜喽，得吧？
0: 对对对对。哟，

0: 腔调啊。
1: 那是。
2: 今天不行了，因为刚才我接到了一个紧急电话，药品出事了，都闹到领事去了。哎呦，所以我得马上去处理一下。
1: 哎，领事是我们老朋友了，不要急的。再说了，急也要吃饭的呀，对吧？
3: 哎，就是啊，来来，闲吧，就闲吧。
2: 失陪了，失陪了，你们玩吧。
3: 哎，六先生，
1: 你这就走了？哎呀，说好的逛街又泡汤了。哎呦！
4: 哎呀，这哪？
2: 往哪抬？放下！我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往哪抬呀？啊！阿芳，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4: 我这住的这么乱呢？这是，哎，
2: 乱哄哄的。谁
4: 搬来住户也不行啊！阿芳，这不变成市场了吗？这都是，看着点。哎呦，你看着点！我说，月份怎么还能有足球呢？喂，这谁家小孩啊？哎，小孩别提了，我把玻璃踢碎了。这，哎呦，我真乱，这孩子真淘。我说这孩子，这个。
5: 很抱歉，我这是我家的孩子。
2: 这孩子。真漂亮啊。
5: 我刚刚搬来，您是
4: 太太，这是我家的房东，
5: 房东先生，你好。
2: 哦，你也住在这儿？太好了。
5: 以后我请多照顾。
2: 哦，没问题。

0: 我刚好要这个。
1: 你真要啊？
0: 启禀。
1: 妖姬。
0: 我刚好要这张。
2: 你好，房东太太。
0: 哟，
2: 这么快就搬过来啦？哎呦，这个小姑娘长得真是漂亮哎。
3: 谢谢阿姨。
2: 哎，你好。哎，有什么事情啊，尽管来找我啊。
4: 谢谢了。
2: 那么客气干什么呀？搬家很累的，赶快上去休息吧。
4: 好吧，那不打扰各位排兴了。

0: 嘞？打牌嘞？
1: 打牌。
0: 马志柔，马志柔，你的口水要流到赵太太身上了。
2: 哎呦，这是谁呀？这长相，这气质，这身段，老好了。哎，凤姐，哎，这在租界租你房子的人，一定不是一般的女人。
1: 就是啊，哥女儿怎么这么灵啊？都有小孩子，身材啊还这么好啊！
2: 老灵了。
0: 她说她老公是在洋行里面做事的，小两口啊带着一个小孩，家世好，人又清白，想必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3: 该我了是吧？
0: 妖姬，
4: 挑我碰。
0: 哎，阿芳，太太，干什么去啊？我新做的柜子呢，怎么还没送来？
3: 我已经打过电话了。
0: 打过电话了，他们怎么说啊？
3: 已经送过来了。
0: 哦，已经送来了，你还往楼上跑啊？还不去门口盯着？
3: 晓得了。
2: 就是。
5: 怎么又回来了，老爷？
6: 小心点打啊，我可是听着牌的。
0: 白玫瑰啊，我看你今天是转不了运了。
6: 哎呀，
0: 二饼，
6: 我们多赢姐姐点儿，咱也不能坐吃山空啊。
0: 哎，老公，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又回来了？
7: 我想了想，你说的太有道理，这么大的事情必须得领事来办。
0: 你看我说的没错吧？哎，绍兴菜还吃不啦？
7: 你一走多送些，下次啊，
6: 对嘛，还是刘先生理解我。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别人的。

0: 好吗？哎，太太，这个柜子不是我们的。哟，真不是哎！哎呀，东西太多了，我也没注意。要不现在就去问问。好吗？不用了，帮我准备一下糕点。
1: 去了啊！看那柜子都看不住。太太，今天工人老多了，东西搬过来搬过去的，我都搞不清楚了。要不然我去隔壁问问。那你还站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去问？
2: 算了算了，他会说话吗？还是我去吧。
1: 哎呦，好嘞！这种事情哪能叫你这个大老板去问啊？还是我去问算了。
2: 咱们不是房东吗？一块儿过去看一看。
1: 等一下，那我要打扮一下的呀。
2: 哎呦，就到隔壁，又不是赴宴，走吧走吧。
1: 哎呦，房东太太，是你呀、啊？我们正说到您呢。哎，都在家呀？啊，我先做一些糕点给你们送先。哦，谢谢啊，阿芳，拿着。哦，对了，来，我介绍一下啊，这是我老公。
2: 我们在楼下见过，哦，
1: 是啊，已经见过了。我新搬过来，希望不会麻烦到你们，请多照顾。我们应该做的。我说，坐吧。啊，不用了，我们家多出个柜子，可能是工人搞错了，也不知道是谁家的。哎呦，会不会就是我们家丢掉的那个？哎，你看看，你做的什么好事情啊？啊！ 柜子怎么跑到人家家里面去了啊？你这个月的工钱是不是不要了？又在干什么？干活去！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柜子。哎呦，也不知道这些人啊是怎么在办事的。我在家啊，整整等了一天，真是急死我了。
0: 刚搬过来，万事仓促，招待不周，请多包涵。
1: 两位请坐吧。
2: 来来，尝尝我们家做的点心。来，这点心真是精致啊！你自己做的？嗯，
1: 刚刚烤出来的。烤出来的？哎，老公，他们家还有烤箱嘞！
3: 哦，是的，是的，
2: 我先生从日本带回来的。
1: 真假？
2: 还不知道两位怎么称呼？
3: 啊，不好意思。
2: 鄙人姓刘，名汉民，我是做医药生意的，这是我爱人，姓胡，叫凤兰。冒昧的问一下，怎么称呼你？
1: 我先生姓金，单名一个盛字，在洋行做事。
3: 哦，金太太。
1: 哎呀，
3: 你先生一定很忙吧？
1: 他最近在日本公干。
2: 秦太太，我看了一下，你们家家具真是精致，对吧，老公？
3: 啊，对对对对对，
1: 都是我先生带回来的。刘太太，你叫我国香好了。
2: 好，国香，叫国香妹妹好吧？国香妹妹，你这个点心啊，做的实在是太好了。我想啊，哪天冒昧打扰你一下，你方便的时候，我到你家里来。

0: 看看你那个烤箱，你呢也帮我开开眼，教教我怎么做点心，
1: 好吧？
0: 好啊，
1: 随时过来玩吧。今天实在很抱歉，这个柜子我明天让工人给你们搬过去吧。
0: 哎，不用不用不用不用，这种粗活重活根本不需要我们女人动手的，叫他们男人忙好了。
2: 是的是的。哎呀，金先生不在家，一个女人带个孩子真是挺麻烦的，明天我让别人来搬就好了。只是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有时间。
1: 都可以的，如果我不在家，家里也有人的。
2: 哦，是这样。
0: 哎，老公，老公
2: 啊，
0: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走吧。
2: 好啊好啊。
0: 打扰了。
2: 哎呦，你们家这个采光好像有点暗，是不是住的有点不舒服啊？
1: 可以啊。
2: 啊，那就好。如果住的不舒服，我们还可以调换，一直调到你满意为主。
1: 其实已经很好了。
2: 啊，那就好。
0: 老公，你是不知道，这个房间啊，是几个空房间里面采光最好的一个了。我们国香妹妹啊，是一眼相中的，对吧？
2: 那就好，那就好。
0: 走吧。
2: 哦，对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情，我必须要告诉你，洗漱间是男女不分，就一间，水阀往左是热水，往右是冷水，千万别烫着。
0: 好嘞，走啦。
2: 好好好。哦，对了，这个洗漱间在一楼。
0: 哎呦，走啦。
2: 哦，对了，如果有什么事情可以找我谈，我太太她喜欢打麻将，你可以直接找我。
0: 哎呀，汉民，走了，有什么事情随时找我啊。走了啊。哎呀，老公，你看看人家的家具那么洋气，你再看看我们家的啊，这什么家具啊，我要换。还有，我还要烤箱，你看看人家做的点心，我不管，我也要学。
2: 你看看人家的家具摆设，一目了然，干干净净。你再看咱们家，
0: 你什么意思啊？你嫌弃我是吧？家具我也要，烤箱我也要，你看着办。
2: 好好。
3: 刘汉民最近心情一直不错，从老宅子搬到法租界，不但摆脱了乡下家里老太太太太的约束，这里难得一切都他做主，如今一切都是新鲜的，这越新鲜才越有滋味儿。

0: 你躲到哪里去了？你到底在哪？你快告诉我！他们追上门，把所有东西都抢走了，我一分钱都没拿到。什么叫都给我花了？什么叫都为我的菜这么做？
1: 你什么意思啊？
0: 记得要保重身体，早点休息，早点回来。你到底在哪？你躲到哪里啊？我告诉你，我现在一分钱都没有。喂，喂。

0: 给先生打电话了，他在上海吗？哟，那些人会找到这儿来吗？
1: 好吗？事情没有那么严重，我不想让这个楼里面的人知道，你千万不要乱讲。
0: 嗯，我知道了。
1: 先去休息吧。
0: 嗯。

0: 刘先生，早。
1: 早。在煮咖啡。
0: 是啊，刚搬进来，什么都没准备好，牛奶也没来得及买。
1: 会有的，过两天就有牛奶送过来。哦不，那个谢谢你，我要去药房。
0: 尝一杯吗？
1: 好，谢谢。真香，比对面的咖啡店味道还行。
0: 刘先生过奖了。你也常去咖啡店吗？
1: 我这个人喜欢幽静。哎，你喜欢？
2: 老爷，您还没走啊？
1: 你不去做饭，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2: 太太让我来看看车走了没有，她今天要去百货公司的。
1: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一会儿我派司机接她。谢谢。
0: 不客气。
1: 我要上班了。
0: 再见。
1: 再见。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3: 感谢主赐我时，我们赞美他，从今日到永远，世事无尽。阿们。
4: 妈妈，现在可以吃饭了吗？
0: 可以了，来吧。
5: 太太，搬柜子的工人来了，要不你们先吃，我让他们再等一会儿。
0: 不用了，让他们搬吧。
5: 好。
6: 手包真的特别值，
7: 我这料子好，买了300呢。
6: 是吗？
7: 哎哎，凤姐，
6: 哎呀，你们两个花枝招展的干什么去呢？
7: 我们两个又去永安百货了，
8: 新来了一些手段，
9: 特别好。
6: 是啊。哎呦，不好意思啊，我先忙。哎，就是这个门啊。哎，慢点，慢点，慢点，慢点。
10: 没事儿，这儿多通风啊！上海太潮了，没人看，没人理。
6: 不是，这里人来人往的，这成何？
10: 我知道你，你以前是唱花旦的吧？还是静园台柱子啊？我以前老看戏，我听不懂唱的什么，可是当时那个行头啊，哎呀，那个特好看。
6: 是啊，你这身行头也不错呀。
10: 凤姐，以后听你唱戏啊。
6: 你快点进去吧，这身行头以后不要出来了，真是。
5: 哎，刘太太。
10: 早啊。
11: 早
10: 啊。哎呦，这是在吃早饭啊？
0: 是啊，今天起来。

0: 哎，还有些碗呢。哎，对了，柜子搬过去了吧？啊，已经搬过来了。哎呦，干嘛那么着急呀？那么客气。那买了一点凤梨酥给你送过来。哎，
1: 你也太客气了吧。嗯，要不坐下吃点吧。哦，不用了，不用了，你们吃就可以了。哎呦。 你这个咖啡煮的是真好啊，闻着都香啊！行了，那你们吃吧啊，不好意思，今天打扰了，我先走了啊。
0: 啊，好的。

人心冷暖自知，但人们大都是不满足的，所以有人觅知音，有人演讲，有人有信仰，各自有各自的诉求法。只是很少有人想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0: 天想着赢我们的钱啊。你要好好看好你们家的刘老板。你们家老刘现在是大户人家，外面飘着的狐狸精太多了。改天给你拎两个回来，我看你怎么样啊。
1: 哎呀，你开玩笑啊，
2: 马志勇。
1: 哎，你们是不知道啊，刘汉民年轻的时候长得就像个神经病一样。那我那个时候是大红大紫的，我下嫁给他，他是高攀我的，对吧？再说了，我还把他生了个儿子呢。哎呦，开玩笑，你们说说看，他在外面招惹的那些狐狸精，哪个给他生过一儿半女啊？对吧？
0: 哎呀，那是人家老刘都不凑巧，以前碰到的都是盐碱地，在你这儿丰收了。
1: 哎呀，哎呦，国香妹妹。马志荣呢？
0: 哈，你好，我是凤姐的票友，不嫌弃的话，你叫我小马好。
1: 小马什么小马？哎，你叫她小马妹妹就可以了。
0: 凤姐真会开玩笑。
1: 哎，妹妹，我开玩笑，你不要当真啊。来来来来来，过来跟我们打一圈好了。是啊，
3: 不好意思，我不会打牌。
0: 哎呦，打牌太简单了，只要丢三根金条进来，什么都会了呀。
1: 我想，妹妹，你千万不要听他胡说八道啊，他这个人啊，最喜欢乱讲了。行了行了，你有事情你就去忙，上去吧啊。
3: 那我不打扰各位。

0: 做好了，放盒子里，一会儿我到了隔壁去。还有另外装一盒给对面送去。我还真不知道赵太太的男人是谁呀？哎，我也不知道。
1: 讲过了呀，在国外呀，
0: 在国外二十。哟，
2: 国香妹妹，
0: 金太太，
2: 我做了些点心。

0: 给你们尝尝。
1: 哎呦，快来吃，快来吃！
2: 快尝，谢谢啊。
1: 金太太，你真是贤良淑德呀。
3: 哎，妹妹，我差点忘记了，你能不能叫你老公啊，从日本也给我带一个烤炉回来啊？
0: 好的，我记下来。
3: 哎呦，谢谢你哦。
0: 那你们慢慢打，我上去了。
1: 你还真让人家买烤箱呀？是你家老刘烤，还是芳芳烤，还是你烤呀？
3: 关你什么事情啊？再说又不是烤给你吃的了，我不管，人家有的东西我也要有。
0: 感谢主赐我食，我们赞美他，从今日到永远，世事无尽。阿门。
4: 妈妈，可以吃饭了吗？
0: 可以啊，开吃吧。
3: 桂香妹妹，
0: 姐姐，
3: 哎呦，你们已经吃饭啦！这个西餐做的真是好。
0: 你要不要桌上吃点？哦，
3: 不用不用不用。喏，阿芳啊去买了南翔小龙，我说啊给你们带一笼过来。
0: 你太客气了，佳佳，快点谢谢阿姨。
4: 谢谢阿姨。哎
3: 呦，嘴真甜。我也是喜欢女孩子的呢。好了，不打扰了啊，你们慢吃，我先走了。啊，慢点吃啊。

0: 啊，干嘛去啊？
1: 啊？干嘛去？不是洗澡去吗？
0: 你不是下午刚洗过，怎么现在又要洗啊？
1: 天热，再洗一遍呗。再说了，晚上……
0: 行了，去吧，快点啊！

0: 浩辉回来了，快吃饭吧。坐下吃啊。
1: 我说你每天就做这几个菜不烦啊？
0: 这都是你爱吃的菜啊。
1: 我就是再爱吃，我天天吃那也腻啊。
0: 哎，那你真不吃了？何妈，
2: 陈太太，这是我们家太太做了点点心，让我送过来给你们尝尝。
0: 替我谢谢你家太太啊。
2: 别客气了，你们慢慢吃。
0: 哎，慢走。
1: 这是什么呀？
0: 你隔壁金太太送了点点心过来。

有句名言说，拴住男人的胃就拴住了男人的心。其实很多女人不明白，其实会不会做饭这事儿不重要。

请接现金先生。什么？他走了？请问你知道他去哪了吗？他临走前有说什么吗？ 见到他，麻烦你叫他打电话给我，我就撂回去。

0: 廖国香的丈夫金盛在洋行做事，那年月洋行买办曾经风光一时，可好光景也不是年年有。金家公子们一致千金的做派，却是一如既往。后来果真在钱财上出了大事儿，金盛说去疏通疏通，就离家出走了。廖国香预感不妙，提前搬了出来。 谁知道男人果然靠不住，金盛终究一去不返，该怎么办？
1: 还没休息啊？
2: 真的要休息。

0: 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就完。

0: 时候，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

0: 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3: 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要是五套，
5: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6: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7: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3: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3: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

0: 强制啊，做加强制，双手平伸啊，外展，要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2-3天，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

0: 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生生阳气的功效。
3: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虚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一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5: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

0: 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星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2: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峨眉山市阵雨转阴，21到26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1度。银京阵雨18到21度。小金阵雨14到23度。叶溪阵雨16到22度。达州阵雨21到27度。大邑阵雨转阴20到26度。德昌阵雨19到28度。

0: 延边雷阵雨转阵雨，21到35度。军连阵雨20到23度。古令阵雨20到26摄氏度。
1: 鬼子上来了！
2: 老庄，此地甚好。
3: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4: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3: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裹，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又是日本人。

0: 快点吃。
1: 金太太，吃早饭呢。
0: 哎，姐姐。
2: 阿姨早。
1: 你早。
0: 哎，要不要坐下吃点啊？
1: 不用了，我下面还煮着粥呢。金太太，你人真好，我还想谢谢你昨天送的糕点呢。什么时候你也教我做做？
0: 好，随时过来嘛。
1: 这么早走啊？
3: 啊，今天事儿比较多。
1: 哎，你要是有官司的事情，尽管找我们，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在……
3: 这大清早的说什么官司啊？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的。
3: 行，那你们先聊着。
1: 哎呦，你瞧我这张嘴老说错话，不好意思啊，我可没有别的意思。
0: 没关系，你心直口快，我倒觉得和你一见如故。
1: 什么时候咱们一起去百货吧？看你穿什么都好看，你也帮我挑挑。
0: 好啊，有空的时候我们约。
1: 那你们先吃饭吧，我先走了。
0: 好。

0: 秀薇薇，现如今你都会打麻将了？这天天看的肯定会啊，一饼。
1: 保不齐海蒂出生，手里就攥着个妖姬啊。
2: 我才不让他打麻将呢，我让他学音乐，听听楼上的音乐，多好听啊！
3: 哎呦，妹妹，那以前我有留声机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天天听音乐呀？
4: 你们说这以前没有留声机的时候，大家还去戏园子听听戏，对吧？现在有了留声机以后，都不去戏园子了，一点意思都没有。哎呀，
5: 你们女人啊，就是头发长见识短。
4: 我告诉你，那叫进步。
6: 有进什么步呀？
7: 这也好呀，不去戏园子，我们多出时间可以打打麻将嘛。
8: 对呀，
9: 就是要谁剁呢？六万，刘太太，我们家太太呀，又做了点点心。
8: 让我拿过来给你们尝尝。哎呀，
3: 再来看戏。哎呀，老妈，替我谢谢你们家太太啊！哎呀，
10: 不用客气，你们接着打。哎，
3: 快快快快，
4: 多精致小巧啊！哎，
3: 这道真的很好啊，
4: 不错，跟
3: 那个法国面包房的一样。哎呀，行了行了行了，马上就放下，打牌了，我出，两万。
4: 去了瞧药了你。

0: 先生，
1: 这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红茶，我那人也不会泡，这我就给你带一些。
0: 你太客气了，进来坐吧。
1: 不了，一会儿我还得去教会。
0: 你也经常去教会？
1: 偶尔会去。
2: 老公，干嘛呢？着急忙慌的。金太太，包没拿。
1: 这样
2: 你穿这样怎么了？又没男人，赶紧走吧，你要迟到了。我们先走了啊，金太太，快点，快走吧，送你下楼。

0: 好的话我就把它买下。哎，这料子这么好，会帮妹妹做一件吗？
1: 不用了，我家里面还有很多料子没做呢。
0: 哎，你别跟我客气，我看着你就喜欢，我要是有你做派的一半就好了。
1: 你也很好啊，
0: 还是你为人和气，不跟隔壁那个胡凤兰一样，眼睛都长到鼻子上了，瞧不起谁啊？她老公不就是医药公司的老板吗？至于那样？好的话我就把它买下了。妹妹你等我呀，我再去试别的。

0: 们家太太真是好看呀。
1: 是吧？哎，隔壁那个金太太呢？
0: 金太太，太太您看着就贵气，她那个样貌可不好跟你比的呀。
1: 好了，我约了小姐妹去看戏，晚饭不用等我了啊。
0: 晓得了。
2: 大宝，要不要去吃阿姨做的蛋糕啊？
3: 大宝，还不谢谢阿姨？
4: 谢谢阿姨。
2: 大宝真乖。刘先生，你客气了。凤姐呢？
3: 看戏去了。嗯，你的咖啡味道有所不同啊。
2: 你比起真名，我的饭的产品。
3: 是吗？我做了几十年的药业，对味道还是挺敏感的。陈皮是疏肝理气，但是我就不知道了，放到咖啡里会起什么作用
2: 啊。对了，孩子最近一直咳嗽，我抓了几味药还是不见好。
3: 你抓的什么药？我可以看看。
2: 那有劳先生了。

0: 进去。
1: 好。这是什么药？这是？这里怎么还有草呀？再说了，这抛掷的也不够火候啊。
0: 难怪孩子迟迟不见好。
1: 国强。

0: 以后不管你买什么药，一定要告诉我一声。
1: 谢谢先生。
0: 你看，草。哎呦，我孩子在家哭呢。一会儿再等，我先过去看一看。
1: 你快点去吧。
0: 好的，好的。
2: 汉明姐夫，好巧啊，这好久都没见着了。
3: 哎，你上次答应我给我开个方子调理身体，今天晚上有空吗？
0: 孩子哭，孩子哭。
2: 哎，我最近有点头晕

0: 刘汉民最近比较惆怅，这让自己操心的事情实在太多。比如如今这个住隔壁的女邻居，一看到他生活富足的刘汉民，就觉得自己这心里少。
1: 哎呀，我跟你讲啊，现在的新人真是不得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杜十娘唱的真是风流温婉。嘘，他没
2: 睡觉呢。
1: 哎呀，早就跟你说了，让你跟我一起去看戏，为什么不去呀？以前让你陪我做过什么事情都去的，现在可好了，连看戏都不陪我去了。 是不是老夫老妻，生活情趣都没有啦？
2: 哎呀！

0: 先生，这手都摸了半天了，到底能不能看呀？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呀？这好好的人为什么就昏倒了？
2: 刚才何妈不是说了吗？她老公出海难死了。
3: 就是呀，我听见了，死了。
1: 哎，我的
4: 天哪！
5: 能不能小点声？现在他是病人。行了行了，大家都回去吧，明天有消息再告诉你。
3: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都回去吧啊，也不早了，都回去睡觉。有什么事情啊，明天我告诉你们。走吧走吧，
6: 走了走了，
3: 姐走了，
6: 回家了，
3: 别看了，走了走了走了啊。这还，
7: 哎呦，三更半夜的你给人家把脉，我当然要陪着你了。
5: 不是他这不得病好了我才能走吗？
7: 是呀，那你抓紧时间给他把呀，你倒是看看他到底什么时候能醒啊。

0: 我刚接到消息，是海呢。
1: 没事，千万不要着急。虽然大家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但是它不是最后的结果，官方没有报道，你会好的。你现在不能着急。

0: 现在已经醒了，就让他好好休息吧。要不我们先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啊，对了对了，明天好了的话，到我公司我再给你复查一下，好，别忘了。
0: 哎呦，好了好了好了，走了。

0: 太太，对门陈太太来看你。
1: 不像，哎，你躺着。本来昨天就想来看看你的，先吃点水果吧。
2: 谢谢你。
1: 谢什么呀？哎，你说你这事儿发生的也突然，不过你可得照顾好自己身子，日子总是要过的，更何况还有女儿佳佳呢。
2: 要不是因为佳佳，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活下去。
1: 哎，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你有时间就到我那边坐坐吧，省得一个人难受憋坏了身子。那我先走了，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再来看您啊。

0: 送去教堂的。吃点东西吧，你都几天没吃东西了。
1: 我饿了。
0: 你这样不行，要饿出病的。你要是再病了，这以后就更难了。有句话我也不知当讲不当讲，因为先生，你娘家是回不去了。现在还好说，这日子一长，我说你还是要做一些长远的打算。
1: 我知道了，那先去忙吧。

0: 你说隔壁那家也真是的啊！我让他第二天去复诊，他也没去。哎呦，我也是好几天都没有看见他了。听人说啊，他茶不思饭不想的，也真是可怜。你说人啊，不就是这样吗？有钱什么事情都好办，没钱呢还不是万事难。哎，这人呢，说没就没。
1: 世上无常啊，隔壁是个孤儿寡母，你没事回去看一看。
0: 哎呦，老公，你不知道啊，我听他们说他那种长相啊最克服了。
1: 别瞎说了，他克不克服他也不克你，还是过去看看。哎，对了，咱不是有阿胶吗？给他拿过去。
0: 哎呦！
1: 你开什么玩笑啊！阿胶那么贵的东西，我哪里舍得送啊？送两盒点心嘛，好嘞。干嘛啦？你是不是看上他了？别瞎说了，阿胶放时间长了会变质的，送出去总比烂在家里强啊，对不对？哎呀，送过去吧，送过去。
0: 好像也是啊。对对对，还是你会算计。老公来。

0: 拍大宝。
1: 嗯，好。
2: 国清，你好点了吧？
1: 谢谢你救了我。
2: 都是邻居，千万别客气。事事如常，一定要节哀顺变的。
1: 谢谢。
2: 哎，你这是要出去啊？
1: 我去一下事务所，心腹还有一些后事需要处理。
3: 那这样吧，坐我车吧，正好顺路。
1: 我。
3: 走吧，走吧，走吧。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快到了吧？
1: 哦，拐个弯就到了。廖小姐，以后有什么事情，尽管找我，我很愿意帮助你。等你忙完了，到我公司，我再帮你调理一下，没事的。
0: 谢谢你。
1: 都是邻居，千万别客气。

0: 这些东西都是用我哥的钱买的，我哥钱去哪儿了？
1: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拿了有钱。
0: 你这个扫把星，自从嫁到我家来，害死了我哥不说，还卷走了他的钱。赶紧把钱给我交出来！
2: 谁是扫把星啊？
3: 怎么回事？哎，这怎么见不着人？天哪，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有钱，没
0: 我可是叫了巡捕房，警察马上就来。就是呀，行，你凭什么拦人家撒野？
1: 廖国香，你记住，不赶紧把我哥的钱交出来，咱们法庭上见。哎呦，
2: 这出什么事情了？
1: 走。
0: 哎呦，
3: 少爷，这些都是
0: 谁呀？这
3: 巡捕来了，你啊。
0: 门口那几个人是谁啊？
4: 都是先偷。

0: 老太太，这些臭流氓可不好惹，他们再来，你绝对要告诉我。太太，以后可怎么办？你快去学校，看佳佳有没有事。
1: 哎，对。

0: 这么晚了，还没睡啊？昨天的事情我已经听说了，你还好吗？
1: 人生就像一杯苦咖啡，苦过了这一段就好了。以后有什么事情和难处，尽管和我说。谢谢先生，我先回去了。您是？
0: 我把这咖啡喝了。

0: 人生苦短啊。
1: 不玩了不玩了不玩了，
2: 跳题差死了。
3: 是吗？哎，你们说这廖国香平时看着光鲜亮丽的，没想到啊欠了一屁股债。
2: 哟，人家欠债怎么了呀？凭人家姿色那也叫债呀、啊、
4: 哎呦，那欠债嘛总是要还的喽。马志仁，你的意思是你替他还？
2: 可以呀、啊、只要他答应我做我舞厅的头牌，我就敢给他还。
4: 你不是看上他了吧？
2: 我就是说他就是个舞女的命。要不再玩两把？
3: 来来来来，
2: 我都输了咋样？
3: 行吧，我先拿了吧，玩会儿。

0: 这些人太过分了，居然串通老太太来告我们的状，可咱金嘎子真正要灭空了。你也知道金家早就不行了，不过是个空架子，所以现在连这点钱也要来抢。
1: 咱金家当初不是搿能样子的，
0: 现在这场官司可能会输的，
1: 那我们以后日子可怎么过呀？

帮我约一下陈太太，好吗？ 把这个照片给扔了。

刘香，姐姐你来了。哇，这也太雅致，太讲究了吧！我还从来没来过这样的地方吃西餐呢。姐姐，我只是想请你吃顿饭，你不必客气。刘香，可是你昨天刚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我还没来得及安慰你呢，你干嘛请我吃饭呀？ 那我请你吃才行，这样我多不好意思啊！姐姐，别客气了，快请坐。

0: 姐姐，我想送你一样东西。
1: 什么礼物？
0: 珍珠项链啊。
2: 这个项链是我出嫁的时候我娘送我的。我知道你是性情中人，你要不嫌弃就收下吧。
0: 可是这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2: 你要是不要，就是不认我这个妹妹。
0: 那好吧，国香，我在上海也没亲没故的，难得有你这样贴心的妹妹，
2: 我帮你戴上吧。

0: 怎么样？
1: 很漂亮，很适合你。
0: 那就谢谢妹妹了。哎呀，国相，你是不知道啊，我在上海都快闷死了。浩辉他顶多算是半个上海人，上海女人太难相处了。哎，我是不是又说错话了？我忘了你也是上海人。不过你跟他们可不一样，你人好又知书达理，一看就是名门望族出来的女人。国相，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
1: 姐姐，国相命苦。
0: 国相，你快起来，你这是怎么了？
1: 姐姐，幸福公司赔了一笔抚恤金，我本来以为我可以靠这笔钱和佳佳一起生活，我没有想到幸福的亲戚居然想要独吞这笔抚恤金，我不同意，他们就来抢东西要钱，我一个弱女子我怎么能跟他们斗？我现在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0: 原来是这样啊，他们可太过分了。国香，你放心，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我回去跟浩辉讲，一定让他帮你讨回个公道。

0: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呀？
1: 所里事儿太多。
0: 哎，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呗。隔壁的事儿你听说了吧？那个金太太呀，她可真够可怜的。刚死了老公，老公家的人就来夺家产了。
1: 夺什么家产？
0: 不是说有笔抚恤金吗？现在他夫家的人把他告上法庭了，他想让你帮忙给他打这个官司，我可替你答应了啊。
1: 你说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你就答应人家呢？
0: 哎呦，他孤儿寡母的多可怜呀，我能不答应吗？这种事儿。
1: 你呀，真是妇人之见。你说咱们都是邻里邻居的，万一这官司输了，将来你让我们还怎么在这楼里住？
0: 哎呦，你可想的真多呀！那我现在都答应了，怎么办呢？
1: 那既然都答应了，那还能怎么办啊？
2: 哟，太太，您这是要出去啊？
3: 是啊，照顾好佳佳。

虽然表面平静如水，但廖国香心急如焚，金家步步紧逼，公寓内的人们也冷言冷语，流言四起。最凉不过世态炎凉。这官司要打，日子要过，更重要的是，绝对不能从山顶跌到谷底。 可是茫茫人海，天地之大，他能怎么办？

0: 您需要点什么？白咖啡。好的。
1: 廖小姐，哎，廖小姐，
2: 刘先生，你怎么在这里啊？哦，
1: 我经常来这里，没事坐坐。哎，你怎么来了？
2: 想喝杯咖啡。太好了，要不一起坐坐吧。好啊，请。
1: 家里挺吵的，出来躲个清闲。哎，
2: 廖小姐，你家里的事情怎么样？哦，还好。
1: 哎呀，也不知道该怎样能帮上你。

0: 金太太，陈律师，您那个官司的卷宗玉梅已经给我了，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有空的时候你到我律师事务所去一趟。好，你什么时候要我去，你先告诉我。就今天吧，中午以后。
1: 哦，好风流呢！哎呀，哪个风流？哎呀，抱！成功有四条，
2: 哪个野男人呀？
1: 拿到手里，才算钱呢。哎，国香妹妹，
3: 亲太太啊，
1: 怎么了？你要出去啊？
3: 是啊，
2: 要我送送你吗？
1: 不用了，谢谢。
4: 慢走啊！哎呀，马俊荣，你怎么还坐在这里呢？快去送送他呀！
5: 你得让我送啊！
4: 要是在舞女的当头，还不把那些野男人的钱都赚光了呀？哎呦，小马妹妹，那你要是去当舞女，还岂不是把上海滩？
6: 钱都给赚光了。我要是当舞女，我还不浪到天上去呀！哎呀，好了好了，三万三万。百病之源，五脏为根。 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胃口好，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得练下去。
9: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10: 训练呢，越练越顺的。我练半年了，
11: 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
6: 我每天你这坚持20分钟哈，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3: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 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1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
8: 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5: 这个五脏健康操，每人我感觉都要一套，我就简简单单的扫。
13: 扫个码，1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15: 既简单还好学，
1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

0: 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两肋舒适，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4: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

0: 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血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串动，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用担心了。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3: 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我就练了两三天，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真是谁练谁受益。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

0: 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互助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
1: 如果您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3: 我就简简单单的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5: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2: 我练完这个孙喉挠痒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4: 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6: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7: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想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0: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个五脏健康操吧，每人我感觉都有点硬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

0: 脏健康操，鲤鱼打铃。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如果你眼花，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铃；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鬼子上来了！
5: 老庄，此地甚好。
6: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7: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唐天。
6: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裹，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本人。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

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金太太，陈律师，您那个官司的卷宗，玉梅已经给我了。不过我还需要研究一下，有空的时候你到我律师事务所去一趟。
1: 好，你什么时候要我去？你先告诉我。
0: 就今天吧，中午以后。

0: 陈律师，有位金太太要见您。
1: 行，让她进来吧。
0: 好。
1: 来，请坐。真是不好意思，上午就是人多，让你久等了。这个卷宗我仔细看过呢，这场官司要想赢，胜算不大。毕竟夫家的高堂和兄长都在，要想独自分得这笔抚恤金，好像有点困难。
0: 那怎么办啊？
1: 除非你们之间能够达成协议，抚恤金和家产一起分。
0: 你也知道我现在的状况，哪有什么家产呢？
1: 金太太，我想你是误会了，我说的是他们的家产。
0: 他们的家产？
1: 没错，他们的家产。这样吧，我会派人帮你打探那边的情况，找一些对你有利的条件。
0: 好，谢谢你。有要用钱的地方，你尽管说。
1: 我看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挺不容易的。我这儿一分钱不要，只是法官那边会有一笔不小的打点。
0: 对了，上次你送给我的法国红茶，你哪天有空来我家里，我煮给你品尝。那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
1: 不送了。

快进来坐。我今天去逛街了，本来想叫你的，可是你没在。我今天早上出去，我去买了香水，还帮你带了一瓶。谢谢姐姐想着我，你试试看，这是很好的牌子。 上次去法国的时候，帮我买了香水，这个送你。

0: 这外国的东西做的就是精致啊，好漂亮啊！哦，你的事儿我帮你问了，可是我老公说，这个官司胜算不大，而且这里面还有很多事情，他觉得你最好能先找夫家那边好好谈一下，免得白搭诉讼费。没关系，我再想办法吧。
1: 那不打扰了，我就先走了。
0: 有空过来坐。嗯。

0: 我现在咳嗽还是不好，我想抓几味好药，就麻烦你了。嗯，好，那我马上过去，拜拜。
1: 麻烦，廖太太，要出去啊？我送你。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再见。太太，慢点走啊。哎，廖太太，哪天我请你吃饭啊？
2: 宣露小姐，你看我忙的都忘了问你了，你那第几株香写的怎么样了？哟，宣露小姐，你看你写的都累瘦了，这身材，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3: 下，
2: 说的真好听，一听就是文人说的话。
4: 宣露小姐，改天我跟你探讨一下你写的小说啊。慢用，喝点咖啡吧。阿根廷的咖啡，味道非常纯正。
0: 不错，给佳佳带来的药。怎么会约在这里取呢？我还以为去公司呢。
4: 公司人比较多，说话不方便。这里比较清静。官司打得怎么样了？还不知道呢。 官司是个很麻烦的事情，国兴，今后有什么事情尽管跟我说，我是很愿意帮助你的。我说的是心里话。
0: 谢谢你，国兴，你是个好女人。我想我该回去了，孩子还在家呢。
4: 国兴，本公司刚上市的血液，你拿回去，你自己补。这个我不能收的。
0: 拿着吧，快。那谢谢你，我先走了。
4: 也好。

0: 两杯咖啡，你跟谁喝呢？
1: 我刚才谈了一笔大生意，终于落单了。哎呀，有点累。
0: 哎呦，姐夫，你说要是凤姐知道了，她一定好好犒劳你。
1: 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0: 我能有什么意思啊？我找你调理身子呢，你也没空，要不今天请我喝咖啡？
1: 这咖啡有什么喝的？苦了吧唧。
0: 不喝咖啡，咱喝点别的也行啊。
1: 你还是自己喝吧。
0: 哎，姐夫，你去哪儿啊？
1: 我去我应该去的地方。
0: 哎，姐夫，姐夫。

0: 我是国香。
1: 金太太您好，找我有什么事吗？
0: 不知道你晚上有没有空？
1: 有啊。
0: 那我们红房子西餐厅见。
1: 好的，再见。
2: 国香，打电话呢。
0: 姐姐，
2: 哎，我刚才买了两个小菜，你再做点点心，咱俩一起吃饭啊。
0: 我晚上还有事儿，恐怕不行。
2: 哦，没事儿，那改天吧，我先上去了啊。

0: 今天怎么想起请我吃饭？你这么帮我，我一直想感谢你。也谈不上帮了，对方我已经接触过了。这件事情的确不好办。如果这个事情太费劲，就算了吧。 我是个不争不抢的人，是我命苦，怨不得别人。
1: 我说的不好办，也不是不能办。行了，今天这顿饭算我请。咱们今天不谈官司。

上海滩的夜晚总像是游尽了一样，夕照过后夜色也带着酡红，人们刹那都醒了，一切都闪亮起来，带着油腻，男男女女各有目的，只是黑暗里谁也不知道红绡醉醒后会如何。

0: 孩子病都好了吧？好多了，谢谢你。你来尝一下吧。我不吃了，我到外面吃去吧。
1: 姐夫，哎呦，金太太，你这煮东西啊，好香啊！你要不要来一碗？我帮你盛。我喝姐夫这碗。
0: 那你们聊吧，我上班了。
1: 哎，姐夫，你答应给我调理身子，今天吧。
0: 不是你没病没灾儿，调什么身份？我跟你说啊，我这个人嘴直，这凤姐还找我呢。不是你，这孩子，是那个我说，不是今天晚上要回来给你调吗？
1: 哦，是啊。
0: 这孩子嘴直，意思是说，就直来直去嘴直。嗯，那你们聊吧。 再见，我知道你嘴直。
1: 啊，哎，姐夫你走了，路上慢点啊，好香啊，啊。

0: 刘江，哎，你们是哪儿啊？干什么你们？
1: 你走开，没有你事儿。
0: 刘江，上次跟你说了，抚恤金什么时候给？
2: 什么抚恤金啊？我没有拿到什么抚恤金，给什么？
1: 别人跟我说了，抚恤金你已经领了，今天赶紧给我交出来。
0: 没有，我没有领到什么抚恤金。
1: 姓廖的，我告诉你，这些钱都是我哥的。
0: 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哟，人要喝酒啊！要是你们这几个臭男人在这欺负人家孤儿寡母，讲不讲点道上的规矩啊？相不相信我教训你？
3: 叫啊，你去叫啊！少爷，少爷，少爷，少爷！
0: 我告诉你，这是我们金家的事儿，跟你没有关系。
3: 跟我没关系，这栋楼里所有的人都跟我有关系。
0: 我是黑白两道的人都熟，惹火了，都把你们给做了。
1: 行了，甭跟他说了。姓廖，我告诉你，我只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之内交不出钱，看我怎么收拾你。走，
0: 等着。
3: 哟哟哟，哟哟哟哟，哎，
0: 何妈，不用关门，还怕他们？
3: 哎呦，你看把佳佳吓得哟！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哎呦。

0: 还愣着干什么呀？快给太太倒杯咖啡，一楼一楼有热水。哟，哎呦，你看佳佳吓的哟。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生个女儿也这么漂亮，你们孤儿寡母的还在上海滩受这样的欺负，看着我这小心肝痛啊！哎，这样长此以往也不是个事儿啊。你要信得过我的话，我给你在上海滩谋一差事，不会太辛苦。你可以在我的舞厅做头牌呀，这一天十个大洋。一个月就300个大洋，你碰上那慷慨的老板，一天就给你300大洋。照此以往的话，你还租着房子干什么呀？你把这房子买下来呀。
1: 那老板，
0: 我可不吹牛啊，吹牛不是马志荣。我跟你说，你要如果不要钱的话也可以，你把那钱都放我这儿来，我当你入股啊。到年底买什么房子，整栋楼都买下来了。
1: 马老板，我是时候要送佳佳上学了。
0: 哦，佳佳上学。你把这当个事儿啊，你要是成了我们厅的头牌，那些臭男人还敢骚扰你啊，分分钟灭了他们。不打扰了。300个大洋，整栋楼都买下来了。那几个臭男人再来骚扰你，记得要告诉我。
2: 哟，哎呦，何妈，
3: 哎，马先生，
0: 快给小姐压压惊。
4: 走了。

0: 沈律师，在家呢。您要不要进来坐一下？啊，不用了。请问官司的事情现在怎么样了？
1: 都已经递上去了，择日该定。这官司就麻烦你了。谈不上麻烦，到时候我通知你。不过你得多找一些对你有利的证据。
0: 知道了，啊，对了，他们今天有人来说，现在就要付抚恤金。开什么玩笑，抚恤金？他现在要抚恤金，那是属于敲诈，你是可以告他们的，而且可以申请保护。没事儿，啊，如果他们要是再来找你，随时来叫我。谢谢你，我听你的。这是应该的。我既然答应帮你，就一定会帮到底。 那我先回去了。

0: 是，你是不是对那小寡妇有意思啊？
1: 吃醋了？
0: 我是觉得你帮那小寡妇打官司都打出人情来了。
1: 能不能好好跳舞啊？
0: 好好跳舞吗？

0: 小爷，侬今天不上班呀？上班？这不上班吗？刘汉民最近很闹心，小阿姨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总神出鬼没地出现在他面前，不知道是不是胡凤兰的主意。
1: 难道自己对廖国香那点小算盘被发现了不成？刘爸爸好。佳佳，
2: 刘先生，
1: 何妈，你们这是要出去啊？哎，
2: 带佳佳去上英文课。
1: 哦，真好。哎，太太呢？太太她病了。
2: 病了？哎。
1: 哦，对了，太太让我给佳佳买的药，我买回来了，回头我拿给你们。不用了，晚上我回来以后到您这儿来取，谢谢。哎，刘伯伯再见呢。
3: 刘伯伯再见。
1: 再见。哎。

0: 我还有点事。
1: 你等等我。
0: 好。
2: 来取点东西。
3: 啊，行了，行了，哎，我跟你讲啊，我今天要

0: 刘先生，
1: 我听何妈说你有病了是吗？
0: 进来再说吧。

0: 我想，这是上等的西洋参，拿去补一补吧。我想，你说你们家那是什么亲戚啊？人情世故都不懂。我给你好好卖。
1: 。先生，我帮你去沏杯茶吧。不用，我想。
0: 你身体太虚弱了，要不我们上床，我帮你扶一下枕，好吗？
2: 奶奶，哎呦，完了完了完了，我还没回家呢，这可怎么办啊？奶奶，奶奶，
3: 来了，姐姐。 妹妹，哎，你一个人在家啊？嗯，旁边大家都去上学堂了，一会儿就回来。我啊，因为几天没看见你了，也不知道你现在怎么样，所以过来看看你。你还好吧？嗯，
2: 没事，
3: 没事就好。哎，妹妹，你看你都已经瘦成什么样子了？ 跟你说，人死不能复生，你还是要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晓得吧？
2: 我没事。

0: 没事是没事，你也要为自己的长远考虑的呀。你想想看，你现在一个寡妇带着孩子多不容易啊，你都不知道有多少双眼睛盯着你看呢。哎，妹妹，我问你，你就没有想过再找一个啊？好歹也是个依靠嘛。哎，我跟你说啊，那些男人啊全都是一副死德性，有了便宜不占白不占的。
1: 谢谢姐姐的提醒，只是我现在还在处理官司的事情，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我有些累了。
0: 哦，你累了，那你就好好休息吧，啊，照顾好身体，有什么事情啊随时过来找我，不要憋在心里，晓得吧？
1: 嗯，
0: 走了啊。
1: 好，
0: 姐姐慢走。哎，别送了。

0: 走了。
1: 为什么一定要躲呢？
0: 没有啊，我是怕他误会你。他要误会你，那不就麻烦了吗？再说他这个人心眼小。
1: 那现在怎么办啊？好妈和佳佳一会儿也要回来了。
0: 不，他们还在打麻将吗？

0: 我说你们家家具的这么简单的，要不过几天我再给你弄几套吧。
1: 不用了，
0: 国强，我为你做的事情是我心甘情愿的，你千万别客气。
1: 我还是出去帮你看一下吧。

0: 怎么了？这是晃晃悠悠的。
1: 哎，你说那小寡妇算怎么回事啊？
0: 什么怎么回事啊？
1: 哎，刘老板不会是喜欢那小寡妇吧？
0: 你倒还挺关心他们俩的。哎，你不会真看上人家刘汉明了吧？
1: 你说那小寡妇她有什么手段啊？哎，现在全楼的男人朝她一个人使劲啊。
0: 你才发现呀、人家可是正经女人。
1: 什么正经女人吧？她骚到家了啊，比我还骚。
0: 不过我说真的啊，她可不一般。
1: 对，我也看出来了，她绝对不是一般女人。你说咱俩啊，论身条论长相，这都比她强吧？哎，你怎么不着急啊？
0: 你知道还着什么急啊？等着瞧呗。

0: 这香薰味道不错啊，姐姐，你有心事？我怀疑浩辉他外面有了女人，每次回来身上总有很浓的香水味儿，他还不承认，说是陪朋友去应酬了。
1: 不会吧？我跟他说了，你要是有女人可以娶回来，他还嫌我烦。
0: 可能不是你想的那样，你别多心了。
1: 香，别老说我的事儿。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呀？

我们先把他家的事了断了，再打算呗。要不这样吧，我看看有好的，就帮你物色一个。你一个女人带着个孩子，长期下去，毕竟。

0: 你干嘛去啊？
1: 胃不舒服，走一走。
0: 那让阿芳给你煮点酸梅汤呀。
1: 算了算了。

0: 姐夫，
1: 姐夫，
0: 姐夫，我
2: 哟，我说你怎么了？这是？
0: 姐夫，姐夫，今天给我好好调调好不好？姐夫，
2: 什么调调？喝多了，喝多了。
0: 那你装什么呀，姐夫？
2: 喝多了。
0: 你给我
2: 躺躺，
0: 答应我了，
2: 这都
0: 答应我。
2: 你喝酒了，来好了，我帮你。
0: 我喝酒了，
2: 钥匙放那里干什么？你说你
0: 拿呀、
2: 啊！我说你一个真是的，你往哪干什么？
0: 姐夫，你今天给我调调吗？
2: 钥匙，你都喝醉了。
0: 哎，姐夫，你别推他了，你给我调调。调。答应我。哎，姐夫，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喜欢那廖国香？
2: 听我跟你说，你别胡说八道的。
0: 我跟你说，你跟廖国香是……
2: 别瞎说，
0: 跟明镜似的。我明天我告诉凤姐我。
2: 你敢？
0: 你不是答应不要肚子给我调调吗？
2: 我要回去。
0: 哎呀，你不要回去，你再回去我喊了我。
2: 嘘，你能不能小点声说话？
0: 哎，你别
2: 闹！干什么你？

0: 这是我们家新做的小菜，拿来给你们一些。
1: 谢谢啊，谢谢你们家太太。
2: 阿峰，
3: 哎，
2: 谁呀？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

0: 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7: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9: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0: 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

0: 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2: 鬼子上来了！
3: 老庄，此地甚好。
4: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5: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4: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裹，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7: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哟，是何妈呀。
1: 这是我们家新做的小菜，拿来给你们一些。
0: 谢谢啊，谢谢你们家太太。
2: 阿芳。
0: 哎，
2: 谁呀？
0: 隔壁，是隔壁送来点小菜。
2: 起得挺早啊。老爷在不在？
3: 在在。
2: 老公，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3: 一般。
2: 阿芳，乘车去。
0: 啊。
2: 哎呦，这隔壁的小菜做的是真好。
3: 吃个饭哪来那么多废话呢？
2: 哪里废话了？我的意思是说，不管谁做的，反正那也得是我夹给我老公吃，对吧？来，
3: 我不吃了，我不吃了。
2: 哎，为什么不吃了？
3: 我单位有事，我要去药店了。
2: 哎，你今天早上不是不用去吗？
3: 今天得上班。
2: 上？不是，老公，你要上班，你也吃个饭再去啊。哎，莫名其妙，我说错什么话了？

0: 哟，国香，你这是去哪里啊？
1: 我去做头发。
0: 做头？上哪儿做？
1: 不知道呢，刚搬过来，也不知道哪里好。
0: 哦，我倒可以告诉你，霞光路有一家做得非常好，是我朋友开的，你去吧，挂我的账。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没事，你去吧。那家店做得非常好，你一去提我，老板就会给你好好做的。
1: 那谢谢了。
0: 哎，我送你吧。
2: 姐夫，姐夫，你等等我呀。
0: 干什么？
2: 上班去啊。
0: 哦，我上班。你这是去哪儿啊？
2: 我去你公司啊。
0: 去我公司干嘛去？
2: 今天你正好有空，你给我好好调调。哎，我先上车了啊。
0: 哎，我还有。不好意思，一路一起走吧。
1: 不用了，我坐黄包车也很快的。
0: 我说你。

0: 夫，你怎么不理我呀？啊，姐夫。
1: 不是你去哪儿啊？这是。
0: 我去你公司啊。
1: 你去我公司干啥呀？
0: 哎，我昨天喝醉了，是不是你把我送回屋的？
1: 没有。
0: 不对，肯定是你把我送回屋的。哎，你是把我摔着了还是怎么？我怎么浑身疼啊？哎，尤其是腿，这腿特别疼。
1: 不是你腿疼，你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0: 这腿疼你得给我调啊，好好调调。
1: 都调完了，怎么还调？
0: 那说明我喜欢你啊，是不是姐夫？哎呀，你怎么这么害羞啊，姐夫？

0: 赢了没有啊？
1: 就他赢，我的输光了。
2: 白玫瑰，
3: 你忘了哪里去了？
0: 我我去开了点药。哎
3: 呦，老是开药开药，调了那么长时间也没见你往好里调呀，天天的还在楼道里面熬药，哎呦，真是难闻死了。我跟你说啊，你下一次啊，让药房先给你熬好了，你再拿回来行不行啊？
4: 就是啊，一股中药味，一点都不好闻的呀。
1: 江太太啊，你不喜欢闻，我喜欢闻呀。哇，笑死了！
0: 我这中药味啊，可真没什么。不过那糕点味儿，您可要小心了。你们接着玩啊，接着玩啊。
5: 哎，黄忠。
3: 我跟人约了，去做头发去了。
6: 凤姐，
1: 凤姐，
6: 还没打完呢，
1: 这少一排搭子呀。
6: 这一条还没完。
7: 喂喂，
8: 喂，
9: 廖小姐，您觉得这发型您还满意吧？
8: 挺好的。
9: 您要是有什么要求，您就尽管跟我说。

0: 我这头发都乱成什么样子了，快点帮我重新卷一下，快点。
1: 哎，好好。
2: 哎呦，国香妹妹，这么巧你也在这里呀、啊？
3: 我刚路过，就进来。
2: 这家店是还不错的，我原来不是跟你讲过吗？哦，对了，你头发已经做完了。哎，那你等我一下啊，我卷头发很快的，一会儿啊，我送你回去。快点呀！
1: 好好。

0: 我这个后面的头发啊都要重新卷过啊。
1: 这里都要吗？
0: 对对对，所有的都要重新卷，前面三个卷也给我重新卷过。哎呦，天天浪费我时间，弄半天都弄不好，烦死我了。
1: 好好，
0: 后面那个卷给我重新卷一下啊。
1: 您说是这儿吗？
0: 啊，对，两边都要。
1: 啊，好好好好。
0: 前面那个也要重新卷，哎呀，我都散得不行了，每天费时间费死了。

0: 妹妹，真是巧啊，以前在这家店都没见过你啊。
1: 去教堂路过，看起来不错，就试试看吧。
0: 我跟我老公倒是经常来的，我老公这个人嘛，做什么事情都喜欢带着我，但是我对这家店感觉倒是一般。不过现在换了一个外国的理发师，倒还不错的。
1: 我对这里不太熟悉的。
0: 哦，是吧？那你以前住哪里啊？
1: 离这边很远的。

0: 里面请。哎呦，老公，你今天怎么回来那么早啊？
1: 啊，我今天跟客户谈了一笔生意，谈完之后有点累，想睡一觉。
0: 哎，你看我今天叫他们新卷头发来，好看啊。
1: 啊，好看好看，真好看。
0: 啊，桂香妹妹，真不好意思啊，我不知道汉明那么早就回来了，要不然的话呢？
2: 我知道了，做头发做了这么久，你也累了，就不打扰你们了。
0: 啊，那好吧，那你就先回去休息吧。啊，有空到家里来打牌，好吧？慢走啊。

0: 哦，头发好看了啦！头发我都说三遍了，好看吗？哦，想起来一件事情呢，今天在那个理发店啊，大卫问金太太要不要挂账，但是以前在那个店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他怎么能挂账？你说奇怪吧？哦，啊，对了，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情，药房还等着我办一件事情。
1: 去哪里啊？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哪里也不许去。哎，要么这样，我们先睡一觉啊，睡醒了以后陪我去逛百货公司，好吧？
0: 睡一觉，睡一觉醒来还能逛得动吗？
1: 逛得动呀，啊，你逛不动啊。

0: 太太，吃点点心，
1: 好吗？这是昨天的点心吧？
0: 不会坏的。
1: 你是打算让我吃剩下的糕点，还是明天有客人来再端出来呀？
0: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现在不比往日，这几天买菜的钱都快用完了，这眼下马上就入秋。
1: 好了，我知道了，一切跟以前一样就好，其他的你不用管，钱我会安排。

0: 你老吃人家送的东西好不好？
1: 那我也不会做呀。浩辉，我老觉得你最近不太对劲，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呀，是你要看上了谁家姑娘，你就把人家娶回来，我没意见。可是你千万别背着我偷偷摸摸的，这我可受不了。
0: 玉梅啊，你呀，要是真有功夫，学人家做这个蛋糕。
2: 要说冷落，陈浩辉以前在家里也是这样淡淡的，但以前是心不在焉，最近是魂不守舍。凭着女人的直觉，吴玉梅感觉到老公一定有了别的女人。究竟他是谁呢？
1: 国香妹妹，
3: 姐姐，
1: 哟，在做蛋糕呢。你这蛋糕做的可真精致呀，什么时候也教教我吧。
3: 可以啊，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很简单的。
1: 我就是没有你这个烤箱，你说我买来放哪儿啊？这也没地儿了。
3: 你不用去买了，用我的就可以了。
1: 嗯，真好吃哎，有时间一定教教我啊。
4: 老板，嗯，老主顾给您的信。
5: 好嘞。戏票，
1: 你看见了吧？现在呀，凤姐那个男人刘老板已经跟白牡丹在一起了。
3: 姐姐，
1: 这是什么？
3: 这耳环我觉得很配你那天买的旗袍，一直想拿给你。
1: 不行，这太贵重了。
3: 你我姐妹就不要客气了。
1: 那就谢谢妹妹了。
3: 啊，对了，佳佳明天要去公园玩，我一个人带她也无趣。你明天有空吗？我们一起去吧。
1: 好啊，反正我在家也闷得慌。
3: 带上试试吧。
1: 嗯。怎么样？
3: 很漂亮，你看。
1: 妹妹的眼光真是好。

0: 不行，你这个发型很好看，很适合依依。还是你介绍的师傅好。啊，对，嗯，朋友送了我两张歌剧票，你英文好，你去看看。
1: 还是留着和你太太看吧。
0: 哎呀，拿着吧，他看什么他根本听不懂，拿着吧。

0: 你疯了你！你疯了你！你才疯了呢！我说你最近魂不守舍，你是看上隔壁那个小寡妇了是吧？
1: 我看上他，瞎说！
0: 那你说隔剧票怎么回事？
1: 什么怎么回事？人家经常给咱们送东西，送两张歌剧票有什么关系？
0: 哼，
2: 我看你是想跟他一起去看吧。
0: 动动脑筋吧，我要是和他一起看，我送他两张票啊，神经病，不可理喻。我不可理喻，你才不可理喻呢！你敢说你对他没有活动心思？行行行行行，哎，刘汉民，刘汉民，你给我回来！刘汉民。 我跟你说，把厨房给我看好了。只要隔壁那个妖精去了厨房，你就给我盯紧。
3: 可是我还要带小少爷的呀。
0: 带什么小少爷？现在厨房比小少爷重要，听见了吗？

0: 还忙着呢。老公，你明天跟我一起去公园吧。
1: 你觉得我有空吗？
0: 可是我都跟国香说好了，你就跟我们一起去嘛。
1: 你说你这个人，为什么每次答应别人事儿的时候，你都不跟我商量呢？我都答应别人了，那能怎么办？那就去呗。
0: 老公，你可真好，你先忙着，我给你倒杯茶啊。

0: 你上车吧。
1: 好。

0: 谢陈叔叔，陈叔叔辛苦了。
1: 没事儿。
2: 佳佳好懂事儿啊。
0: 谢谢陈阿姨带我们去公园玩。
2: 不客气。
3: 到底来不来了呀？
4: 就是呀，怎么那么慢呀？
3: 这好慢呀。
5: 凤姐呢？
4: 凤姐她来不了了。
5: 怎么了？
4: 昨天刘汉明给那小寡妇割据票，被凤姐逮个正着。哎呦，
5: 真的呀？
4: 嗯。
5: 哎呦，哎，
4: 到底怎么样？赶快说说看呀！哎，我昨天晚上到那个门口的时候，姐夫

0: 那咱们去找一家好的餐厅吃饭好吗？
1: 嗯，好。
2: 不用了，餐厅我已经订好了。
0: 哎呦，老公，你这回想的可真周到呀。
2: 来吧，上车吧。
0: 走吧，佳佳，上车。
1: 吃饭去了。

0: 你说这西餐是挺好吃的，可是刀叉也太麻烦了吧！这怎么？
1: 你别着急，慢慢来。
2: 太太，这是您要的筷子。
0: 哎，太好了，谢谢啊！
1: 不用谢。
0: 还是筷子方便，用起来多方便。
3: 阿姨，你不会用刀叉吗？我可以教你啊。
0: 佳佳会用刀叉呀？
3: 我以前就会，在家里妈妈经常给我做西餐吃。
4: 是啊，我们家里经常做西餐，你有空的时候来我家里，我教你用。
0: 真的？那你以后多叫我去啊，有时间我就学一下，我肯定得把这学会了。现在太麻烦了，吃个西餐都吃不起。哎，这音乐可真好听啊，这叫什么音乐啊？
4: 这是肖邦的钢琴曲。
0: 老公，这地方这么好，你怎么从来都没带我来过呀？哎，你以后多带我来两次啊。
5: 哦。
0: 对了，国香，你会跳舞吗？
4: 会一点点。
0: 太好了，你跟浩辉跳个舞，他老说我不会跳舞。浩辉，你俩跳个舞，这儿正合适，音乐也好，环境也好。
5: 你少说两句吧，哪有吃饭跳舞的？再说了，你看见谁在西餐厅里跳舞了？
0: 怎么了？这包厢是我们包下的，又没有别人看见。国香，快，你两个去跳舞。老公，你跟他跳一个。
5: 你吃饭吧，跳什么跳？
0: 这有什么的呀？对吧，佳佳？
1: 嗯，阿姨，我会跳舞，我和你跳吧。
0: 佳佳会跳舞呀。
1: 嗯，
0: 那你们要算了，走，佳佳，咱们去跳舞。

0: 妈妈，刚才吃的小牛排真好吃，下次我们还能再去吃吗？
1: 当然可以啊。
0: 刘伯伯好。
2: 刘先生还没睡啊？我们吃饭去了。

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你也还没休息呢。你白天出去了是吧？嗯，和陈太太去了靖远。官司打得怎么样？还需要一大笔钱，不过我不想了。是这样，你别着急。 我们再想想办法，明天我在咖啡厅等你，好吗？

0: 陈太太，我太太熬了点糖水，让我给你们送来。
1: 什么糖水啊？
0: 很好喝的，清热解毒，还放了点红糖，给你养养身子。
1: 哦，那谢谢了，谢谢。
0: 不用谢，啊，你们慢慢用，我走了啊。
1: 哎，谢谢啊。

0: 什么？
1: 我出去一下。
0: 去哪儿啊？
1: 跟法官约了事儿。
0: 这法官这么晚约你啊？
1: 法官什么时候约我，要跟你解释吗？

0: 陈大律师，今儿怎么想起跑百乐门来找我呀？
1: 别废话了，走吧。

咖啡我已经给你调好了。

0: 难道你始终送他吗？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千万别客气，能解你燃眉之急，那就挺好了。要不是因为佳佳，我真的不想和他们纠缠。
1: 一个女人真的不容易，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谢你。你是个好人，国香。 真想就这么静静的和你待上一下午，太美好了。

0: 拿来吧。
1: 廖太太，好消息，好消息呀、啊！烟草公司来信儿了，让我给他们找一个漂亮的封面女郎。还有那些太太小姐们都托我给我钱让我上封面呢，我都觉得他们这身材跟美貌哪比得上你呀、啊？哎，廖太太，搞不好一张照片让你红透整个上海。弄不好还能当电影明星呢，大好的。
0: 马老板，我知道我不行的。
1: 怎么不行啊？照片你没有拍过呀？你以前拍过很好吗？
0: 我真的没有兴趣。
1: 哎呀，我告诉你，你知道电影明星是一个什么概念？电影明星那要红起来，你赚的钱可多了。在我舞厅的头牌能赚多少钱？电影明星哟，这破楼你能买10个，你知道吗？
0: 我真的没兴趣，可以不参与吗？
1: 廖太太，你偏别着急拒绝呀，你先好好考虑考虑。哟，廖太太，这是怎么了？
0: 我的留声机坏了。
1: 找对人了。留声机坏了，我会修啊！来来来来，哎呀，留声机坏了，头有没有坏呀？这喇叭有没有坏？喇叭有没有坏？廖太太，你这留声机还挺贵重的呀！啊，
0: 哎，马老板，
1: 我给你好好的修一下，哎。

0: 怎么了？来，我看看。哎，烫着呢。没事吧？啊，没事吧？老爷伟来了。是，他手烫了。哎，对了，去拿药去，拿烫伤药去。老爷没有烫伤药，有别的药，要吧？哎，快去吧。
1: 没事吧？
2: 没事。

0: 哎呦，一回来就往厨房跑了吧？猫闻到鱼腥味儿，真是馋呢。
1: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眼、
3: 多食、
4: 多尿，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3: 消瘦，
1: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4: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1: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1: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1: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1: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1: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首先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3: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

0: 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七糖方牌贴一下。二七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3: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4: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5: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6: 鬼子上来了！
7: 老庄，此地甚好。
8: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9: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8: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解石龙包裹，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

0: 痛痛痛，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
3: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哎呦。

0: 多神奇啊！马老板，其实我现在要去接佳佳，还要去买菜呢。
1: 你忙啊，忙忙忙，你先去忙，忙你的。留声机就交给我了。哎，保准你回来能听得上音乐啊。忙忙忙。

0: 哎呀，一回来就往厨房跑了吧？猫闻到鱼腥味儿，真是馋呢。
1: 说这说什么呢？这是，没打麻将啊？
0: 人手不够啊。
1: 这阿芳去找人呢。
0: 哎，你今天很奇怪，你以前不是都不喜欢我打麻将的吗？今天是怎么了？
1: 刚才我好像看见马先生来了。
0: 马志荣来了，人呢？
1: 你去看去。哎，
0: 这个马志荣真是的，来了也不说一声，什么人？你怎么从那边过来？干什么去了？
2: 老爷让我过去送药。
0: 送药？怎么啦？
2: 说是金太太的手烫伤了。哎呦！
0: 过来。跟你讲啊，以后老爷叫你给他做什么事情，你先来告诉我，听见没有？
2: 晓得了。
0: 行了，跟我去找马志荣去。
3: 哎，太太，马先生在他们家。
0: 谁家？
3: 金太太家呀。
1: 修留声机啊！
0: 哎呦，我以为你只会打麻将呢，原来还有这个本事呀！那修得怎么样啊？
1: 这不是没修好吗？
0: 哼，行，那你继续修啊。
1: 凤姐，凤姐，
4: 马老板，你还是赶紧去打牌吧，留声机我找人修就可以了。
1: 不好意思。凤姐，凤姐，凤姐，留声机我妈给你修啊，再去。
0: 是手疼，你现在是脚疼，你们两个正好疼一块儿去了。
1: 哎呀，凤姐，你真是误会了，我这一下午都在他们家修留声机啊，而且那料火箱还真会翻键，留声机坏了招呼我修什么修？我又不会修。
0: 哟，得了便宜卖什么乖啊！
1: 我得什么便宜了？我这一下午都在等你打麻将呢。
0: 不打了，没心情。
1: 嘿，我人都帮你码好了。
0: 我哪敢打扰你给人家修留声机，去呀。
1: 真的凤姐。

0: 国清，哎，你怎么没洗澡啊？有人在洗。有人在洗？怎么可能？国清，
1: 老爷，太太正好让我找您呢。干什么？让您给她搓背。我给她搓背呢。
0: 哎，来了来了！我说你喊什么喊？
2: 我能啊！啊，
0: 不就是个搓澡吗？你就给搓就完了呗，欠什么欠你？
2: 太太喜欢你的手绢。
0: 一个搓澡，谁搓不一样？站着干什么？

0: 哎，我问你，平时你都在家里洗澡，今天怎么到一楼去洗去了？
1: 哎呀，那不是家里的下水坏了，还没有疏通吗？只能去一楼了呀。哎，我现在算是知道了，你为什么老是要到一楼去洗澡了？
0: 为什么？
1: 老公，你想再娶一房，对吧？
0: 瞎说什么呀，这是。
1: 哎呀，你听我说呀，我又不是反对你再娶了，但是你要是再娶，也要娶一个十七八岁像阿光那样子拿得出手的呀。你说你娶一个小寡妇，那不是让全楼上下笑话吗？
0: 我就行了行了，别在这瞎猜了好不好？
1: 哎，
0: 睡觉吧啊。
1: 哎呀，老公，我是说认真的呀，你想想我说的有没有道理呀？哎呦，

花无百日红，女人颜易老。女人的好时光如果浪费在不该浪费的男人身上，伤身伤心伤财，一切都不堪想象。廖国香难免也心里惶惶，她清楚地知道如今自己的状况更要好好斟酌，但是谁才是她的依靠呢？

0: 太太，咱回去吧，别待在这儿了。回去吧，家里已经给你煮了粥了。
1: 四条，
2: 赵太太，
1: 哎，我问你们两个。最近舞厅生意怎么样呀？
3: 哎呦，这还用说呀！因为我们两个人
1: 挺好啊。哎，我说实话啊，别让马志荣毁了你们的青春呢。
3: 怎么会呢？有空来舞厅玩呀。
4: 嫂子。
1: 哟
4: 哟，正玩麻将呢。
1: 慕白，你怎么来了？
4: 哦，那个，这是药房新进的些东西，我就给你送过来了。
5: 什么东西啊？我看看。
1: 哎，哎呦，国香妹妹，一大早就出去了。
6: 早上没什么事，出去走走。
5: 金太太，这旗袍真晃眼哈，真漂亮。
6: 我先上去了。

0: 姐姐，我给你拿了些大米，知道你喜欢煮粥，
1: 你自己留着嘛。
0: 美国进口的现在可流行了。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别跟我客气，那我先回了。

0: 哎，对，给你的。
1: 这是什么？
0: 万能油，专治烫伤，头疼腰疼抹上就好，拿着吧。
1: 这个怎么用啊？
0: 我教给你。你干嘛呢？
1: 太太让我来看看晚上做点什么好。
0: 你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我告诉你，你以后别鬼鬼祟祟的，吓死我了都。
2: 谁鬼鬼祟祟的？又不是我要看的。
0: 不是怎么？要不抹的话，容易就花了。好的，每天要抹两次，拿着吧。
1: 谢谢你。
0: 就吃这个吗？
1: 要不要我帮你盛碗？
0: 谢谢。

0: 回来啦？
1: 慕白来过啊？
0: 是呀，喏，还说是什么好东西呢？我看这个成色就不如往年，你说呢？
1: 哎呀，现在北方战乱，能弄到就不错了。可以。
0: 哎，老公，我问你一件事情啊，你说这个慕白丧妻以后，为什么没有一直再娶啊？
1: 什么意思？
0: 是这样的，我有一个想法，我想把国香妹妹介绍给慕白，你觉得好吧？
1: 你是不是闲的吃饱撑的没事干了？你知道慕白是怎么想的？
0: 我是不知道他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那个小寡妇是怎么想的。哎，那你告诉我他们两个怎么想的呀？
1: 哎，好了好了，别阴一阵阳一阵的，干点正事吧。
0: 阿芳，拿几瓶万金油去，各家各户都送一瓶。
2: 我晓得了，这就去。
1: 哎哎哎，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人家不容易，带个孩子，有点同情心吧，别嫉妒。
0: 我怎么没有同情心了？我多有同情心呀！我还给他送万金油呢，而且每家每户都送了一瓶，对你刘老板不是更好吗？
1: 真是闲的没事可做。
0: 哎呀，老公。哦，那你是不是答应了啊？就让我把国香妹妹介绍给司慕白了，对吧？
1: 哎，我说你怎么不把隔壁那个女的介绍过去？
0: 哟！哎呀，没想到啊，你脑子里面惦记的人挺多的嘛你。
1: 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好不好？
0: 什么事情啊？
1: 你看看我，你什么时候也给我介绍一个呗？走开。
3: 刘太太，刘先生，这是我们家太太今天一早特意做的蟹黄豆腐粥，就送过来给你尝尝。
0: 阿芳，还不接过来啊？阿芳，知道是给谁送的吧？啊，
4: 老爷，放在这里够得到吧？
1: 阿芳。少说废话。
0: 何妈，替我家先生谢谢你家太太啊。
4: 哎呦，他做的这是什么呀？还不如我们太太做的蟹黄粥实在哈。
1: 闭嘴。回大宝。
2: 小少爷。
0: 哎，老公，这个粥看上去做的不错啊，你要不要尝一点啊？
1: 是挺好看的。
0: 那当然啦，人家是一片苦心做给你喝的，你要是一点也不吃，对得起人家吧？来，我给你盛一点，好吧？
1: 好了好了好了，我不吃了，我叫你们俩给我气饱了。
5: 我要吃这个粥。
1: 好好好，你吃。多吃，阿芳，喂他。

0: 老公，那大宝一个人又喝不了这么多粥的了，人家一片苦心，你多少也喝一点嘛。
1: 我不吃了，你吃吧。
0: 我也不吃了，这个粥做的那么好看，我看看都已经看饱了，我不吃了。
1: 我也看饱了。
0: 哎，你要去哪里啊？外面风很大的。
1: 是吗？哦，那我就不去了。你去哪里啊？
0: 哦，你不知道我要去哪里啊？我去你想去的地方呀。
1: 我想去的地方，你知道我想去哪儿啊？

0: 刘太太，哎呀，怎么这么说呀？都跟你讲了，叫我凤姐就好了。哎呀，什么东西那么香啊？哎呦，你这个熏香真是好哎，是印度香，姐姐喜欢的话，回头拿些过去。哎呦，那么客气，我今天又不是来要香的。哎，有正经事情跟你讲哎，妹妹。 你人这么好，你就没有想过再找一家？姐姐，我还没想过，先夫差离开不久，我没想那么多。哎呦，女人的好光景啊，就这么几年。你要是有心啊，我真有几个合适人选可以介绍给你的。
1: 谢谢姐姐，但是我暂时还不想。行，
0: 你自己考虑吧，我也就是说说。
1: 谢谢。
0: 你看你。
2: 客气干什么呀，邻里邻居的。再说了，你人这么好，我不帮你帮谁呀，对吧？好了，你慢慢忙啊，我先走了，别送了。廖国香知道胡凤兰的好意是什么意思，但苏慕白算什么东西？那就走着瞧吧。

我在咖啡厅等你。

0: 陈律师。
1: 那，来这边。
0: 接到你的电话，我就。

0: 过来了。
1: 是这样，案子的事儿已经有结果了，这个抚恤金双方各自一半，估计对方也花钱找了人了。但是有一点你放心，他们绝对不会再找你的麻烦了。
0: 没事，这样我见得好。
1: 钱会直接打到你的银行账上，这样可以吗？
0: 没问题，谢谢你。今天晚上你有空吗？我想请你吃饭。
1: 今天实在不好意思，今天还真有事儿，要不改天我请你。
0: 你先忙，我不打扰你。
1: 那不好意思。

0: 我知道你求的，
1: 没事，咖啡我已经调好了，官司结束了吧？已经结束，抚恤金要回来一部分，多谢你帮忙周转。那就好，钱没事的，不急着用，你先花着吧。这怎么好意思呢？
0: 国强，你我知己一场，千万别客气。对了，周六有个家具展，要不要和我一起去啊？
1: 我又不太懂，怎么你要换家具呢？不是我，是上次我上你家看了一下，你家的柜子坏了，我想给你换一下。不用了。
0: 据说还是能用的，国强，我真的想对你好，我说的是心里话。
1: 阿明，再给我多一点时间好吗？

0: 有。
1: 鞋蛮好的哦，
2: 不好看，换那双。
1: 这双啊？
2: 嗯。哎呀，看看这双怎么样？
1: 这双也蛮好。
2: 哎，哟，回来啦。
3: 哟，这是买了多少双鞋？这是。
2: 对呀，你看，好看了啦。嗯。
3: 嗯。干什么？干什么呀？这是？
2: 哎呀，这身上什么味道啊？好奇怪哦！咖啡味儿。
3: 咖啡味儿。
2: 哎呀，我再闻闻。
3: 什么咖啡味儿？我你今天

0: 是不是要到账上之前了？那当然了，买这几双鞋啊，就把所有的钱都花光了。喏，还想给你买一套咖啡壶，美国造的，可贵了。你最近不是喜欢上喝咖啡了吗？对吧？
1: 挺好的，嗯，好看好看。哎，
0: 汉民，刘汉民，刘汉民，咖啡都已经给你煮好了，以后要请人喝咖啡呀，就请到家里面来喝。

0: 舒服吗？
1: 舒服个屁呀！心根本就不在家里面，跟他闹呢，他又玩太极，哎呦，真是气死我了！
0: 哎呀，我说呢，你也别生气，凤姐，你这次可是遇上劲敌了。
1: 劲敌？什么劲敌啊？你是不是也看上他了？
0: 哎呦，我哪能看上他呀？
1: 你们男人呐，没一个是好东西。
0: 这男人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东西。消消气儿。

0: 怎么了？你也出去吗？
1: 我觉得我也应该给我家小宝买一个冰淇淋。
0: 什么时候还亲自买东西了？你跟我说声，我给你带份就是了。
1: 那感觉不一样啊！你看，今晚的夜色多么美好。
0: 你不用陪你太太看戏吗？
1: 看戏有什么意思？散步多好。

0: 叫谁？啊、哦，国祥妹妹，国祥妹妹，电话。哎呦，那么大的铃声，你在里面听不见啊，害我从二楼跑下来。那、哦、是个男的。
1: 喂。你找我有什么事？好，我知道了。

0: 先生，不好意思，你找我这么急是有什么事吗？
1: 我找你来就是想跟你吃个饭，喝个酒。
0: 我还以为是官司的事情。
1: 哪有那么多官司的事儿？来，坐下。
0: 哎，恐怕不行。
1: 为什么？
0: 我刚刚和姐姐在家里给你做了一顿饭，她还在等你呢。
1: 我请你到这个浪漫的地方，只是为了想跟你喝点酒，能不提他吗？这会很扫兴。来，坐下。
0: 先生，不行，你该回去。
1: 喝个酒而已，有什么不行的？来，
0: 先生，先生，先生，先生，先生，你是不是觉得国商是个很随便的女人？
1: 当下开心就好，何必在意那么多呢？
0: 先生，如果国香是个随便的女人，先生明天就会忘了我。
1: 你的意思是，我太唐突了？
0: 其实在我心里，先生也是相逢恨晚，只是先生有玉梅姐姐，国香不想被人指点，人言可畏，对不起。

0: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

0: 子，轻松出行。
1: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2: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3: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3: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3: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3: 4980直接是5折。
2: 是，
3: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3: 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3: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3: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0: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0: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2: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3: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4: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5: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扫码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4: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5: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6: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6: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

0: 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

0: 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1: 我们东北的疙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3: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2: 是
3: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2: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4: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3: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4: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

0: 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店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1: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2: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3: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两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5: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2: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6: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吗？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老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的安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鬼子上来了。
8: 老庄，此地甚好。
9: 他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10: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9: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裹，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

0: 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 喂，肠胃宁，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燃情剧场由万通坚果贴冠名播出，万通坚果贴，痛了来一天。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太太，说昨天晚上看见什么了？没有，老爷就问他去哪里了，他什么也没说，也就回房间了。
1: 三更半夜不睡觉，绕来绕去告啥么子啊？给我盯紧了。
0: 我晓得的，太太，我看老爷可是蛮上心的。
1: 哎，什么叫上心啊？你怎么说话？你成心气我是吧？

0: 在教堂也能遇到你，真巧。的确很巧。不过这个地方，我之前经常来，以后咱们还会有机会再碰面。为什么会经常来？
1: 因为这个教堂对我来说有一段情节，一定是关于感情的吧？说来听听吧。
0: 这是关于一个女孩的故事。最初，我刚到上海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孩，我很爱她，她也非常爱我。我认为我们会一辈子在一起。

0: 那后来呢？
1: 他离开了，医生不想他离开，医生交代也没有。
0: 那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吗？
1: 知道，他去了法国。只是我不知道在面对他的时候该再说些什么。好了，这只是我的一个故事，说说你吧。

0: 姐姐，今天没有打牌呀？
1: 哎呦，打什么牌呀？哎，午饭吃了吗？
0: 午饭？现在吗？
1: 对呀。哎，我跟你讲啊，附近开了一家新馆子，听说菜老好吃了。哎呦，正好我想请你吃饭，走走走走走走。哎呀，走了走了。

老好吃了，你都不知道，好多人啊，就专门到那边去吃的呢。等一下呢，我带你去尝尝啊，反正你也刚搬过来，你去看看那家菜到底好不好，好吧？

0: 表哥，
1: 哟，慕白，你怎么在这儿？
0: 你怎么也来了？
1: 这话说的，我来吃饭呢。
0: 哦，嫂子说有很重要的事儿，说要跟我说，所以我就来了。哎，哥，我帮你拿包吧。哎，你先坐。
2: 哎呦，你们都已经到了，来，我向妹妹里面请。干嘛呀？坐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来来来，国香，国香你坐这儿吧。慕白，慕白，
0: 哎，
2: 别看了，坐吧。
0: 哎，好好好。
2: 国香妹妹，这位呢我就不用介绍了，我老公。那这位啊，我一定要隆重介绍一下的。苏慕白，苏先生，一直在我老公的医药公司上班，当经理已经十几年了。
0: 哦，是副的，我哥是正的。
2: 哎呀，妹妹，我啊是一直觉得你们两个有点同病相怜，所以想介绍你们认识的。那慕白啊，去年他老婆去世了，他呀缓了很长时间。你呢也是的，年纪轻轻就没了老公，所以我想啊，你们两个可怜人，我一定要介绍你们认识一下的，对吧，老公？
1: 对。
2: 慕白，你说呢？
0: 是是是，对，嫂子说的对。
2: 那你还不赶紧敬国香妹妹一杯？来来来来来来，赶快赶快赶快！好了好了好了，来吧。
0: 廖小姐，我能和你喝一杯酒吗？
3: 我不太喝酒的。
0: 哎，没关系的，那就以茶代酒，咱们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1: 今天就是为了这件事情安排的吗？
2: 对呀，哎，老公，国香妹妹整天闷在家里，这不行。

0: 是应该多出来走动走动，认识新朋友，你说是吧？人嘛，都是要为自己打算的嘛。好了好了，吃吧啊！郭香妹妹，别客气啊，自己喜欢什么就吃，好吗？来，老公。
1: 小姐，
0: 多吃点。
1: 这个板鸭不错的，多吃点啊。
0: 来，吃呀。
1: 还有这个饼，也尝尝，味道很鲜美的。
0: 老公。
2: 好。

0: 你觉得那家菜做的好吃吗？
1: 还可以。
0: 还可以就好。我跟你讲，全部都是慕白点的。哎呦，我以前都没有发现，原来他这么有品味的。回头一想呢，也对。我跟你讲，他呢又喜欢音乐，哦，在文学上也很有造诣的。他呢现在呢在我老公的那个医药公司的账房里面管事，薪水很稳定的，又没有小孩。你嫁过去以后啊，肯定有好日子过的。哎呀，郎才女貌，天生一对啊。哎呦，妹妹，你都还没有告诉我呢，你对慕白是什么感觉啊？
1: 姐姐，我
0: 哦，去你家，对，去你家接着说。哎，我跟你讲啊，如果你对慕白呢也看得上眼的话，我明天就跟慕白去讲了，你们两个这个事情啊，就算成了，好吧？哎，你说呀。

0: 活香。
1: 刘先生，
2: 哎呦，国香妹妹，你来啦！
1: 刚做的，给你拿点。
2: 哎呦，谢谢啊，进来坐呀。
1: 不用了，我还有事，我得先走了。刘先生，我先走了。
2: 不送啊。真是体贴，又送点心来了，你吃点吗？
0: 我不吃，太甜太腻。
3: 老爷，这点心做得蛮好的呀，一点都不甜，您就吃一块吧。
0: 我不吃。
2: 哎呀，不吃就不吃嘛，反正呢，慕白现在啊对国香已经是上心了，只要国香妹妹一表态，他们俩的事儿就算成了。

0: 上回你要出去啊？
1: 对，我约了人。
0: 哎，你自己小心点啊，别喝酒。

0: 其实我可以开车去接你。
1: 没关系，我自己来也很方便。
0: 怎么样，开场了？
1: 差不多了吧。
2: 陈太太，
1: 何妈，金太太呢？哎，
2: 太太出去了。
1: 哦，我还想找她聊个天呢。
3: 妈妈看电影去了。哎，
2: 陈太太找她有事儿啊？
1: 哦，没事儿，那我明天再来吧。谢谢啊。
2: 好啊，再见啊。

0: 你多少天没来找我了？你今天跟他出去了？
1: 我告诉过你多少次，在公寓咱俩不认识。
0: 我出去怎么了？你吃醋了？我告诉你，假正经不是真婊子，他就是个骗子，会被他骗死的。记住了。

0: 国强。
1: 刘伯伯好。啊，
0: 好好好，坐我车吧。
2: 我们订了车了。
0: 我车就在那儿。
3: 国强，我是来送你和佳佳去学校的。
2: 啊，谢谢了，我们订了车了。
0: 哎，别呀，我都车都准备好了。
2: 谢谢了，我们真的订了车了，先走了啊。啊。
3: 哎，国强，
0: 拜。你开什么玩笑？你上这里干什么？啊？药房一大堆事情你不去做，你跑到这里来，他孩子上不上学跟你有什么关系？你闲的？
3: 这不都是嫂子安排的吗？那你们俩没商量好啊？
0: 商量什么商量？
3: 那这活还是我做。
0: 你去哪儿？

0: 再见。
1: 太太，这苏先生是怎么回事啊？
2: 有点怪怪的。
0: 你看不出来吗？那完全是胡凤兰的意思。

0: 柜子都运过去了吧？我看那里的家具都很好，要不干脆全换了吧？
1: 那太贵重了吧？
0: 没有多少钞票，换换吧。换完之后，你的心情会更好的。啊，对了，那个苏慕白那小子不是个东西，你千万不要理他，他会直接影响你心情的。
1: 我害怕。
0: 害怕？有我在，你怕什么？
1: 我不愿与人争。
0: 我理解。
1: 汉明，你会这样一直对我吗？
0: 是的，我会永远这样对你。
2: 香啊，这把你魂儿都勾走了。
0: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你别见风就疯，见雨是雨啊！我现在跟他谈的是正事。
2: 哎呦，姐夫，
0: 干啥呀？
2: 你只知道给我调理身子，不知道请我喝咖啡啊？
0: 喝这不咖啡？
2: 您放心，我不会告诉凤姐的。
0: 什么意思？
2: 姐夫，你今天呢不许走。

0: 廖小姐，廖小姐，哟，马老板，干嘛呢？您这是？啊，楼下缺把手，我找廖小姐打麻将呢。
1: 郭襄他不会打麻将吧？再说人家也没在家呀。他的
0: 官司怎么样了？哟，您这五天开的好好的，还关心起人家官司来了。哎，我这不是热情吗？看能不能帮把手。嘿，
1: 你要帮什么忙啊？不用你帮忙了，官司早就赢了。哟，
0: 真的呀？厉害！ 下面缺把手，你来打麻将啊？
1: 我是不打麻将的，您不知道吗？
0: 那不打扰了。

0: 何妈，我是来找廖小姐的。哎，好，太太，苏先生，
1: 廖小姐，今天早上本来是想和你说说话的，可是我那表哥说药房有事儿，就把我给叫走了。我这么来，是不是有点太唐突了？苏先生，坐吧。
0: 哎，好的，谢谢。哎呦，这个屋子甚是雅致啊，可见这女主人不俗的呀。哎，对了，这些药是药房新进的，补血益气的，平日里您可以多吃点。谢谢你了，
1: 苏先生。
0: 廖小姐，我想请您看个电影，不知您是否有时间啊？我先谢谢你，我真的很喜欢看电影的，但是我明天约了朋友打牌。哦，没关系，没关系的，那改日再约吧。太太。
1: 该去接佳佳了。哦，苏先生，真的很抱歉。哎，没事儿，都是我来的不凑巧。哎，那我去接佳佳吧。啊，不用了，我去接就可以了。哦，好的，那听你的。那我走了。哎，再见，廖小姐，改日我再来看你。
0: 再见，何妈。再见。
2: 再见。

昨天晚上去看电影了吧？我知道你跟谁去看的。苏慕白。哎，霍笑，我觉得他人不行，根本都配不上你，你还是别理他吧。那胡凤兰什么人啊？他给你介绍这样的人，那不是害你吗？你说你这样的，什么样的找不见啊？干嘛非跟他联系啊？我为你好啊，你可得听我的。这楼上的人都知道，这苏慕白一看就呆头呆脑的，你可得听我的啊，别搭理他啊。

两位大恩情啊。

0: 唱吧，唱吧。
1: 哎，汉民，别急着走呀，你也给姐妹唱一出呀。
0: 我怎么会呢？
1: 哎，你不会啊？哦，小马，你教姐夫一段，就教小寡妇偷桂。
0: 说什么？小寡妇偷桂？这没有这一出啊。
1: 怎么没有啊？哦，对了，我把隔壁金太太叫过来，她会唱，她呀不用学都会唱。
0: 什么乱七八糟的，神经病。
2: 哎，王先生。
1: 哎，汉民，你生什么气嘛？不就是叫你唱小寡妇偷桂吗？发什么牢骚啊？你该不会是心虚了吧？
3: 哎呦，真是没有这出啊。
4: 哦，桂中原，
0: 这名字改得好，姐还是你厉害，指桑骂槐的。
1: 好了好了好了，接着唱吧。来来来来，
0: 那我可唱了。
4: 一

情，然而咱们俩是

0: 喜欢你，
1: 你知道吗？那你喜欢我
2: 难道你就非要一种承诺吗？
1: 你的心在法国没回来，我和吴玉梅和黑牡丹在你眼里都是一样的女人。
2: 郭襄，你最知道我的疼。

0: 彼此都是找替代人，所以同一种境遇的人不能在一起。
1: 陈浩辉从来不去想会有什么结局，吴玉梅的浅薄庸俗，舞女们的贪财，他早已看透了，也从来没有人走进过他的内心。但这个女人很特别。
0: 我送佳佳去上学。
2: 哦，也好也好。
0: 你起这么早？
2: 外面空气好，活动活动。
0: 那我们先走。
3: 再见。
4: 再见。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3: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

0: 耶夫在学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3大优势。优势一，正规2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4: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4: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

0: 阶糖方牌贴一下。二阶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字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字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饮
2: 多食
1: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2: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

0: 还是渴。
1: 天，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1: 天，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1: 天，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1: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

0: 二期堂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5: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2: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感觉饿。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6: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2: 多饮、
3: 多食、
4: 多尿，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1: 乏力、
3: 消瘦，
0: 二期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

0: 二期堂皇牌医用穴位私聊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2: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4: 贴一贴。
0: 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
6: 鬼子上来了。
7: 老庄，此地甚好。
8: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9: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8: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裹，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

0: 烟草公司那边都谈妥了，今天晚上烟草公司的老板，唱片公司的老板，还有杂志社的老板，三个老板请你吃饭，我都安排好了。
1: 你不是说过我不去吗？
0: 哎，我知道我知道，这你是主要是不了解什么是真正的大明星的生活。
1: 我去不了，我还有事儿。
0: 哎，拍不拍的无所谓，咱先把饭吃了。哎，毕竟人家都来了，人都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不是？哎，人家面子也不好。
1: 好吧，那我去见凤姐。
0: 哎，你找她干什么呀？
1: 凤姐说过，以后你有什么事找我，都得带上她。
0: 她怎么可以说这种话呢？
1: 没关系的，我去叫她。
0: 哎，别！哎呀，什么乱七八糟的电影公司，不吃也就不吃吧。那你别跟她说，就当我没来过。

0: 什么呀，玉轩，别这样单调了。哎，发财！哎呦，哎呦，
1: 哟，黑牡丹，你快把你的马老板的钱都输光了吧？
2: 谢谢马老板。
0: 哎呦，
1: 马志荣，你这是从哪儿来啊？又从小寡妇家来吧？
0: 我是去他们家了呀。
1: 不过啊，是那小寡妇托给拍明星照。哎呦，
0: 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你还能带人拍明星照啊？你什么时候带我拍一套啊？
1: 我正有此意呀！哎，把那蛋卷给拌上，咱们拍个美美的花旦。
0: 这还差。
1: 哎呀，哎呀，黑牡丹，去！
0: 哎呦，
1: 你瞅你的破手气呀！
0: 快快快快快，
1: 上！
0: 还剩一张了，看你手气了啊！
1: 哎呀，重新来，重新来，重新来！别不说，哎呀，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人了！太丢
0: 今天晚上不用给我留门了。

0: 今天去了咖啡厅，你怎么没去呢？
1: 老东西，我跟你喝不喝，看我喝不喝，
2: 你喝。

谢谢。什么人呢？哼，我变成他妈马志荣了。

每个闲适的不眠之夜，都有一对同床异梦的夫妻。男人们都变了，就在刘家乱得一团糟的时候，陈家先生也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究竟要不要这么无趣地过下去，这么无视过往未来的将就下去。

0: 哟，看到我就要走了。
1: 一个女人半夜跑到百乐门跳舞，还让个舞女给送回来，行啊？
0: 怎么了？我又没有偷人了。
1: 你的意思我还得感谢马老板是不是？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心虚了。
0: 我心虚？你贼喊捉贼。
1: 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不回来住了。
0: 你敢不回来住，我现在就敢退了隔壁的房租，把他赶出去。
1: 你能干出来？
0: 刘汉民，刘汉民，你信不信我明天就找人在这个桥上？

0: 心情好点没？
1: 我要不是为了大宝，我早就离开这个家了。
0: 你毕竟是个有涵养的男人，就是只能苦自己。
1: 我有很多话都很难说，很难启齿。
0: 煮在一起的咖啡怎么能分出咖啡豆和水呢？汉明，你怎么样我都理解。

0: 外面都买不着的，舒服吧？
1: 嗯，那我去找个房子去。
0: 找房子？谁住啊？
1: 当然我自己住了。
0: 我说凤姐，你没事吧？你要是搬出去了，那房子不就被别人占了呀？
2: 我受不了了，你晓得吧？啊，刘汉民那个老东西一回来呢，不是盯着那个小寡妇的门看，就是来找我茬，你叫我怎么办啊？
0: 哎，小不忍则乱大谋，毕竟你还让老刘养着你不是？
2: 哦，我不会自己养我自己啊。哎，马志荣，你不是说舞厅赚钱吗？啊，我给了你这么多钱，你利息总要给我的吧？哎，你搞什么花样啊你？
0: 我哪敢跟你凤姐搞花样啊？舞厅不景气，咱们这不是回这本吗？哎呦，
2: 那我就回戏园子，我唱戏去，我自己养活自己还不行啊？
0: 哎呀，凤姐，我说话你们不爱听啊？现在那都是13岁到16岁的当道，就您这年纪，也就老刘肯碰碰。

不然谁还帮你啊？大智啊，你滚，你滚滚出去！滚滚滚！梁耀苦口啊，我可都是掏心窝子的话。我跟他说，老李我就是一座金矿，你稳住他不就行了吗？你让他这么爱干嘛干嘛去。哎呦，这个小寡妇，一副白莲花模样，其实比谁都骚。他就是一白骨精。

0: 廖小姐，哎，
1: 苏先生，
0: 你好，我能请你吃个午饭吗？
1: 谢谢了，苏先生，我还有事。
0: 哎哎，别，我已经等了你很长时间了，我以为你送完家家就会回来的。

0: 廖小姐，我的状况凤姐已经跟你说过了吧，其实一直说没的人很多，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没感觉。上海现在摩登女郎以时髦自居，可是我觉得女子还是像你这样古典端庄贤惠为美。那日见到你，我觉得你很好，你就是我要找的人。不知道廖小姐您怎么想的？
1: 多谢苏先生，只是我的状况你不太了解，我已经立誓了要为先夫守孝三年。
0: 果然不出我想啊，重情重义的女子呀。
1: 只怕国相是个无福之人。
0: 廖小姐，你不必这样想，我等你，我也一直等你。
1: 世事难料，我又岂能误了先生终生。
0: 廖小姐，你我都是一样的人，都是对婚姻认真的人，给我们俩一个共同的机会好吗？啊，不着急不着急，你不必着急回答我，我等你愿意的时候。

0: 他是谁啊？先生，请自重。
1: 他丧妻，我丧夫，有心人撮合，以免他整天给人风言风语排挤，不是很好吗？
0: 你想怎么样？
1: 等我。
0: 我等不了你，你不了解你自己。
1: 可是你最了解我。
0: 对，所以我看透你了。你的心被去法国的女人毁掉了。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石头剪刀布。
1: 哎呦，输了。石头剪刀布。哎呦，老公回来了。
2: 哟呵，炒这么多菜，今天怎么的来客人呢？
1: 算你说对了。哎呦，今天啊花了我一下午时间做了那么大一堆菜，本来呢要请国香妹妹的，结果人家不领情啊。老公，看来还是得你出马呀。去去去去去，赶紧去请他去。
2: 真能胡闹，请他吃什么饭呢？
1: 哎呀，邻里之间常常走动一下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叫礼尚往来。
2: 好了好了，别无事生非，没事找事，来来来来来，咱们吃饭。

0: 大宝来
1: 吃呀。
2: 太太，不好了，出事了。
3: 娘嫂，你怎么来了？
4: 小姐，
3: 娘嫂，你慢慢说，到底什么事了？

0: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不客气，但是今天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有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是我。
1: 让我照顾你吧，怎么了？啊？国相愿意做先生，永远的知己。
0: 国相，难道我们之间只能做知己吗？不瞒先生说，家母也是姨太太跟扶了着。 干过了些好日子，又被小公馆算计，这些年的苦楚，我都看在眼里。跟随母亲，也担惊受怕的。我想休就想，宁死也不做姨太太。
1: 我想，我理解，我理解你。 好了好了，
0: 我不想难为先生，也不想跟人争宠斗气。

0: 什么了？
1: 妈妈说我是小狐狸精，说你是大狐狸精。
0: 太太，怎么办？
2: 没怎么办，该做什么做什么。太太别哭，不要哭，他们不陪你玩，妈妈陪你玩啊。
0: 太太，这是邮箱里苏先生给您的信。回不回？
2: 你打电话给他，叫他明天中午来教堂接我。别哭，怎么了？到这样子，妈妈陪你玩就好了啊。

0: 大家走了。
1: 太太太太，我跟你说个事情啊。
2: 说。
1: 听说老爷昨天晚上是坐黄包车回来的。
2: 你听谁说的？
1: 周太太呀，她看见的。
2: 今天早上呢？
1: 那就不晓得了。

0: 志荣，
1: 凤姐，凤姐，下面少一排搭子，我正好

0: 上来找你打麻将呢。
1: 没时间。
0: 不，凤姐，凤姐，凤姐，凤姐，凤姐，牌都给你码好了，凤姐，人都在下边等你呢。哎，凤姐，慢着点儿。
2: 国强，我有话跟你说。
3: 我约人了。

0: 伙计，过来一下。
1: 老板呀，你来了。
0: 我问你，老板呢？
1: 老板不在啊。
0: 不在？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阿生呢？
1: 在后面睡觉呢。
0: 把他给我叫出来。
1: 好。

0: 庆，想得美，那个老东西。
1: 老板娘，你来了。
0: 我问你，这几天把车开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一个当司机的，不知道车开到哪里去了？阿生，你的饭碗想不想保住了？啊？说！
1: 我说了，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0: 我在车里等你。
1: 我不去。

众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通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家家都必备，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精神头自然就好。

0: 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1: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两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
3: 是，
4: 你想啊，很多老年人年龄大了，身体啊走样还胖，腿脚无力，膝盖啊还不好，
3: 对，
4: 出门啊走几步他就累了，天气不好啊又不能出去，对不对？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被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有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啊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对不对？
3: 不行啊，
4: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

0: 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我今年72了，这腿脚啊是越来越没劲儿，走几步就累，爬楼梯也更是费劲，孩子们不放心，天天让我在家待着，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铜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啊，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这铜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啊，想下个楼梯溜个弯吧，腿啊像关了铅似的，想爬个楼梯嘛，膝盖又发软，最怕的就是哪天啊摔那么一跤，自己受罪不说，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啊、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

0: 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1: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里里外外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啊都怎么方便。
2: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1: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说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2: 是呀、
1: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2: 对不对？行啊，
1: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0: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真的是也没劲锻炼，说实话也懒了，也不想走了。以前也想过买个跑步机，我去试了一次，差点没摔着，上都上不去，还贵。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驼洛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驼洛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驼洛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这两年明显感觉到自己老了，腿上没劲儿，爬个三楼啊那都得歇上2回。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驼洛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驼洛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驼洛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驼洛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

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

0: 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大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 Pro 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 Pro 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 Pro 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0: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普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干嘛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直接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鬼子上来了。
4: 老庄，此地甚好。
5: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6: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5: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
7: 燃情剧场由万通筋骨贴特约播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8: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9: 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天。
10: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0: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 喂，肠胃宁，四方。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6月25号，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首先来看一组新鲜资讯。距离神兽正式出笼只剩最后几天时间了，你的暑假带娃方案想好了吗？那今年暑假，四川共青团继续联动开展爱心暑托公益性托管服务，全省21个市州共设1200余个托管点位，陪伴孩子们度过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托管时间从2026年6月底至暑假结束，重点面向家庭看护困难的小学阶段困境儿童、留守儿童、流动儿童及新就业群体子女，同时覆盖确有需求的双职工家庭子女。各点位呢将灵活设置托管内容，包括美育提升、科技体验、体育锻炼等课程或研学实践活动。更多具体内容，大家可以进入四川观察查询了解。再来关注川超，本周六晚上7:35，2025至2026四川银行四川省城市足球联赛决赛阶段第16轮将全面打响，4场比赛同时开踢。那经过上一轮激烈的比拼，目前排在积分榜前三位的球队分别是成都锦城队、绵阳九州长虹队和自贡登城申龙队，宜宾队依旧排在第9位。本轮南充将主场迎战自贡，自贡队呢上轮取胜之后上升到了第3位，而南充队落后4分，排在第6位。南充队上轮轮空，从本轮起的最后3轮全部为主场作战，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优势。本轮乐山将主场迎战成都，成都队呢目前以9分优势领跑积分榜，他们只要再拿1分，就能够彻底锁定冠军。乐山队上一次取胜已经是差不多2个月前的事了，他们急需找回赢球的感觉。本场如果能够调整好心态，并非没有取分的可能。达州本轮将主场迎战德阳，德阳队目前在积分榜上排名第5，达州队落后3分，排名第7。如果本场获胜，达州队就可以暂时在排名上超越德阳队。绵阳本轮将主场迎战宜宾，绵阳队虽然争冠只剩理论可能，但是第2的位置暂时呢还是比较稳固的。本轮主场作

0: 战，他们可以轻松上阵。而宜宾队在上轮取胜之后，终于看到了摆脱垫底的希望。加上此前他们曾有过三次客场绝平的经历，这或许呢会给宜宾队增添不小的信心。本轮梁山好医生队轮空。以大地为画布，彩道为笔墨，独属于崇州的夏日浪漫又上新了。近日，在成都崇州天府粮仓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内，万亩沃野间，大熊猫从稻田中跃然生长，格外醒目，为盛夏的崇州田园添上了灵动治愈的国风诗意。
1: 今夜我们上新的稻田塘，郭宝手里牢牢抱住一碗米饭，憨态可掬，玉足吃好米，聊满仓。除此之外，天府九村的熊猫怀抱住美酒，桌一村的熊猫则紧紧抱住竹子，串联起来崇州天府粮仓稻香酒香与竹韵。
0: 2024年起，崇州市选用浅绿、深绿、墨绿等多色系彩色水稻精准栽种，形成了可被清晰识别的大熊猫稻田化景观。每年六月左右，随水稻生长进入最佳观赏期，清风拂过千亩稻田，层层稻浪随风起伏。快来崇州邂逅国宝与田园的双向治愈吧！看完稻田熊猫，我们继续来看真的大熊猫。近日，一名货车司机驾车在绵阳平武黄土梁段，偶遇一只野生大熊猫。这只大熊猫呢，先是尝试攀爬路边的斜坡，失败之后，索性快速横穿马路，钻过护栏，一溜烟跑向坡下林地。这场公路奇遇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激动不已。
2: 刚好我一转弯过来一看，结果是那个大熊猫，我一下子就刹车下来熄火了。看了一会儿，我突然想，这个野生大熊猫免费的，给我媳妇也发过去，就是运气爆棚嘛。
0: 近年来，人们与大熊猫的偶遇地点呢，多发生在四川大熊猫栖息地周边，包括平武、北川等区域，反映出当地生态环境持续改善，野生种群活动范围有所扩大，人们与大熊猫的偶遇也逐渐变为日常。好，了解更多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我们继续来看其他新闻。6月23号，2026年川台德阳产业合作推进会在德阳举行。本次活动以携手新机遇，融合促发展为主题，邀请两岸企业家以及相关单位代表等210人，共话川台交流合作融合发展新篇章。
3: 会上，相关部门分享了川台合作情况，并就15/5时期四川发展机遇、德阳城市特色以及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德阳产业园优势做推荐。以此次产业合作推进会为契机，两地将围绕集成电路、精密制造、生物科技、食品饮料、现代农业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
4: 那我们今天过来，其实了解到德阳整个发展机遇，包括装备制造，包括对电子信息的一些发展。那么很多的台商刚刚在会议上都已经表达非常强烈的一个考察跟投资的意愿，也希望更多的台商，包括一些在寻找机会的台湾青年企业家，也多来四川看看。
3: 据了解，14/5期间，川台融合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全省新增台资企业600余家，川台贸易总额近2500亿元，同比增长60%，台湾地区已跃升为四川第四大贸易伙伴。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四川也将进一步发挥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台湾青年创业园等平台优势，落实惠企政策，完善产业布局，推动两地合作结出更加丰硕成果。
5: 台湾发展的都是精致的农业比较多，在15规划里面，传统产业就是要靠着数字化来做转型申请，所以这个部分呢，台湾的产业可以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到四川来跟四川的产业来合作。
6: 其实四川是欧亚版图的中心，所以既然有这么优越的一个地理位置的话，那台商布局呢，不管是基于它的贴近市场也好，截取它的优越的地理位置也好呢，往这个地方去战略去布局跟安排都是非常必要的。
0: 昨天，由成都中医药大学牵头研发的两项中医药领域的科技成果专家评价会举行。这两项成果

0: 均获评国际领先，他们既能分清中药作用机制，也让中药材真伪立辨。这两台设备有何特点，又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来看记者报道。
1: 中药疗效确切，但成千上万的成分中，谁在起作用，如何起作用？由成都中医药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联合研制的中药多靶标细胞膜色谱质筛分析仪 2.0 就像一台中药的精准扫描仪，能够快速锁定中药里真正起效的成分，把中药的药效机理从说不清变成看得见。他的问世意味着中药研究告别了过去摸着石头过河的状态。
2: 我们中药里边呢有非常多的一些活性成分，我们也可以快速的通过这台设备来筛选出我们的活性分子，再进一步的研究可以成为一些创新药物。我们一次可以做八个靶标，对于我们的研究的速度可以提升8倍。我们装在了智能体，自动化的水平会更高，准确度也会更好一些。
1: 中药的作用机制明晰清楚了，那如何保证老百姓买到手的药材是真东西呢？中药材从种植到销售要经过多种形态变化，传统靠眼看手摸的办法很难鉴别真伪，而中药材 DNA 条形码智能鉴定仪利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DNA 条形码技术，结合纳米孔测序和人工智能，让每一味药材都有了一张独一无二的基因身份证，
3: 给每一位中药材贴上了一个 DNA 的身份证，解决了一个核心真伪的问题，把我们检测周期从3个小时到30分钟，大大加速了药材检验的时间、客观性和便携度。未来要把这套设备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场景中，包括生产的全流程、加工环节、监管环节里面，保障这个药材到了最终的消费者的手里面，它是要完全100%正确、准确无误的。
1: 专家表示，这两项成果解决了中医药行业长期说不清道不明的痛点。更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均是我国完全自主创新的成果，核心设备不再依赖进口，并有着广阔的应用场景。
4: 这两个仪器最后专家的评价成果都是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是我们中药现代化的一个标志性的成果。我们过去很多都是买的国外的仪器，很多的中药的一些个特点呢，它很难体现，所以我们自己借鉴了国外的一些技术，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创造了一些新的技术，为我所用，针对性强、特异性强、专属性强。
5: 因为这个项目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批量化的在生产，在我们研究机构、医院、药厂在比较广泛的试验的使用过程中间，我们相信呢，在后面会有更多的企业、厂家、医院和医药机构来使用。通过这种管理呢，能保证人们的用药安全，特别是能让大家真正的用到真的药材，好的药材。
0: 昨天，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体检项目开赛仪式在广安举行，运动员们将在举重、硬地滚球、特奥田径等项目中展开激烈角逐。
1: 来自全省21个市州代表队的领队、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及裁判员代表共约200人参加开赛仪式，在精彩的文体展演中，仪式拉开帷幕，生动展现了残疾人群体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各项比赛陆续进行，率先开始的举重比赛共设29个小项，各竞赛级别均设置单项奖与总成绩奖，吸引全省118名残疾人运动员同台竞技。
6: 今天参加这个比赛，取得这个单项成绩和这个总成绩第一，我是很开心的，然后也祝我的队友们能取得，以后也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特奥田径比赛涵盖了9个大项、43个小项，运动员们克服身体障碍，全力拼搏。同期举行的硬地滚球比赛共有14支队伍参赛。硬地滚球是一项专为严重痉挛、脑瘫或严重肢体残疾人士设立的残奥会项目，兼具运动竞技与康复理疗。
7: 我们广安代表队一共10名特奥运动员，通过昨天的初赛100米跑千层全部进入了决赛，我们的特奥运动员与其他运动员的比赛激发了他们的干劲，激发了他们的活力，他们想以更好的成绩来展现自己。
1: 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由广安、内江

0: 宜宾三地联合承办。本次提前项目比赛将于6月29号收官。
1: 四川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共设比赛项目26个。本次在广安提前开赛的有3个项目，分别是举重、硬地滚球、特奥田径，共有314名运动员参赛。9月份正赛期间，将有5个项目在广安市举行。
2: 继续来关注我们四川观察新闻中心推出的直通高招你问我答系列访谈节目。四川高考成绩今天晚上6点半起可查，我们也祝考生们拿到心仪的分数。查到分数后，志愿填报就将正式开启。怎样填一份适合自己的志愿？今天我们继续邀请四川省招生考试指导中心总编辑李振东为考生们支招。
3: 我们都知道哈，2025年呢是四川首届的新高考，那志愿填报也是实行了叫做院校专业组的模式，比如说本科 B 段最多可以填报45个专业院校组，这个填报志愿的这个数量在大幅的增加，那考生和家长该如何的去合理规划他自己的填报呢？
4: 志愿数增加了，可能在我们志愿填报的一种模式或者思维上也发生一些转变，这个是就要借助于我们现在的 AI 工具，还有我们四川省专门为我们本地考生也打造了我们志愿填报辅助系统，也有个 AI 系统，你输入你的专业名称，然后点击确定，它会系统会自动把所有这个院校专业组有这个专业的院校专业组给你罗列出来。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怎么去做进一步，我觉得有两句话，一个是范围由大到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去粗取精，对吧？比如说我45个院校专业组，我可以排一个90个的或者100个的，然后我们再根据自己的成绩来进一步细细的筛选，啊，是这样一个从大到小，从粗到精这么一个过程来排兵布阵。
3: 结合2025年四川新高考的这个录取数据啊，有哪些的实用填报点可以分享给我们的考生和家长呢？
4: 能上双一流、211、985的这一批考生，那么我的观点就是，你尽量去选择大学，对吧？再选择专业和城市啊，以大学为优先。对中分段考生来讲，个人觉得就要以城市为先。最后就是，我觉得低分段，我建议是，我们尽量以就业为先啊，选择首选专业，根据各自的不同分数段。对，做出你的合理的选择。
3: 在填报平行志愿的时候，普遍会遵循着冲、稳、保这样的一个3级分布的一个填报方案。那在实际的填报过程当中，该如何的科学落地、合理的运用这个冲、稳、保的策略呢？
4: 冲、稳、保整体来说有一个比例，通的比例就是20%左右，稳呢50%甚至60%。保那可能30%左右。
3: 教育部今年是新增了38个本科专业，那考生在挑选这些专业的时候，有哪些实用的思路和建议可以给我们参考呢？
4: 新增的专业，不管是从数字经济到新能源产业，从这个人工智能到生物医药啊，这些新增的专业，它总之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紧跟着我们国家战略需要和前沿发展、前沿学科啊。那么对于考生来讲，这个是说明以后需求还是可以保证的。不管是新增专业还是我们的传统专业，我们的这个思路是还是要以个人的兴趣、爱好、能力来匹配，做出匹配。你光有兴趣不行。你光有爱好不行，还有你个人的能力是否能学好这个专业。我们新增的专业，我们发现你看它都是交叉型培养，培养的是一些创新拔尖型的人才。如果我考生，我是一个考生，可能我的创新能力，我自己我评判一下能不能适应它的培养模式。所以这也是考生需要关注的一个点。
2: 交通标线设置不合理，容易造成车道车流分布不均，降低道路通行效率。近期，成都交警响应市民诉求，率先开展标线试点改造，通过实线改虚线的方式释放道路通行潜力，缓解局部交通拥堵。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去看看。
5: 在蜀都大道天府广场下穿隧道以及一环路高升桥跨线桥，成都交警率先启动交通标线优化试点工作，将道路内部部分实线调整为虚线，以此改善车辆通行条件。标线改动并不是简单的全线修改，交通部门结合道路实际通行

0: 特点分区域差异化设置虚实标线，平衡行车安全与通行效率。
1: 考虑到隧道内照明环境与外部自然光存在差异，人也需要适应光线的急剧变化。本次交通变量调子将隧道船槽段的实线进行了保留，在隧道内的框架段的平直路段改为了虚线。对跨线桥交通标线调整时，考虑到坡度差异较大的路段同样存在视距不足的问题，在上坡段保留实线设置，其余路段设置为虚线。
0: 标线调整举措直击以往隧道内行车的痛点问题，不少经常途经此处的驾驶员对此深有感触。
2: 堵起来了，或者就各个那个下穿隧道都要十到二十分钟，肯定就可以变道的话，就肯定就要快点了嘛。
3: 好多次我早上过去，然后再返回来的话，基本上要堵个10分钟左右。现在基本上堵不到了。
0: 据了解，本次试点取得运行数据之后，交通部门将会持续扩大标线改造范围，让更多路段受益。
1: 还将选取10处下穿隧道、13处跨线桥近期进行调整，并逐步在全市推广。
4: 好，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5: 首尔核心商务区的午休文化正悄然生变，上班族逐渐告别扎堆就餐、排队用餐的传统，转而利用午间20至30分钟前往周边兴起的睡眠咖啡馆小憩。报道称，睡眠咖啡馆大多配备高端按摩设备，主打无打扰的短时休憩服务，消费者花费约10000韩元（约合人民币44元）即可享用30分钟独立休息空间。欧洲高温天气持续，多地发布高温预警。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高温影响，自6月24号至27号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时提前至16时。卢浮宫方面表示，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耐热能力，但整体上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变化。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
6: 近日，法国南部普罗旺斯地区的瓦朗索勒迎来薰衣草盛开的季节，吸引游客前来。普罗旺斯地区普遍种植薰衣草，花期在每年的6月至8月，通常7月中旬之后开始大规模机械化收割，以提取精油或制作干花。
4: 一杯普通茶饮咖啡，城市里均价可能30元左右，但如果把它冲泡在百年祠堂的历史建筑里，调配在川西临盘的自然环境中，又值多少钱呢？成都市新津区安西镇月花村用一座百年祠堂、一片川西临盘，给出了新的答案。今年村里两处新晋茶饮打卡地走红网络，今天的我的乡村超安逸一线调研行，我们就去看看月花村是如何喝出消费新场景的。

0: 走进月花村，始建于1864年的岳家祠堂，古韵盎然，格外醒目。建筑延续典型川西合院形制，由正厅、厢房、门厅围合而成。
1: 来到岳家祠堂，你立马会被这里160多年厚重的历史感所吸引。茶堂在设计布局上没有大修大改，而是活化利用了老建筑本身的风貌。周末，不少人携三五好友在这里打发闲暇时光，他们愿意为一杯好时光买单。
0: 据《岳氏族谱》记载，新津岳氏一族为岳飞后裔，明末由安徽迁入四川。其后代岳飞第25代嫡孙岳逢阳修建了岳家祠堂。如今这座成都市历史建筑有了新的归宿，岳家茶堂。每到周末，这里几乎一座难求。
2: 古建筑它带出来的这种整体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其他地方很难去复制的。它的年代感，就是你待在这个地方你会觉得很放松，
3: 挺治愈的，就是一个大自然的氧吧。这个地方呢，也还是跟岳飞有关系的。关于精忠报国呀，还有岳母刺字这些历史典故呀，我觉得也可以由此跟小朋友讲一讲。
0: 当一脉忠义家风与百年岁月沧桑被一盏清茶重新激活，岳家祠堂以更加鲜活、更加贴近当代的方式，再次走进大众视野。而距离成都市区仅1小时车程的近郊区位优势，精准契合了都市人群短途出游、近郊微度假的精神消费需求。
4: 我们的30余款故事。

0: 是之茶，每一款茶都配有一小段家族故事或祖训，让老池塘成了可以阅读的空间，是家国情怀的传承。我们还会定期举办书法展、曲艺、满江红主题的人文茶会等活动。
1: 茶是消费载体，可触摸的历史，可感知的人文，可沉浸式体验的古韵，才是核心竞争力。上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这座祠堂曾作为月花村村小使用。据此，运营方特意还原了当年的教学场景。
2: 我是70年来在这里教书，我来的时候呢，这里有3个班，100多个学生。我没想到这里变成了一个茶馆，感到祠堂又活过了，非常感动。
1: 岳家祠堂对面，姚先生的咖啡店同样人气不减。依托川西林盘和原生态清水环境，这里营造的东南亚主题风情成了不少年轻人周末去班味的打卡地。
3: 真的是在没有开发的一个森林里面的这种感觉，本来工作每天就穿梭在楼里面，但是这种大自然的环境会更好一点，更舒适一些。
4: 拍照的那个不管是什么角度也好，特别出片，不像在城市里面吹个空调那种风，它不一样的，只要感觉心情好就对了，心情好了不管它多少钱我都觉得我舒服。
1: 村里两个茶饮文旅项目均采用保底租金加营业额分红的运营模式，同时也为当地村民提供咖啡师、服务员等就业岗位10余个。原本在成都市区高档餐厅上班的于金凤回来了，
3: 回来当咖啡师，经过培训上岗，收入差不多就是4000块左右。这边离我的家又非常近，许多客人呢也非常羡慕我们村的环境，我自己呢也是非常自豪的。
1: 从外出务工到回乡上岗，于金凤的就业转变正是当地乡村振兴、产业富民的生动缩影。如今的乡村早已跳出单一农耕生产的传统定位，而是承载现代审美与休闲需求的新空间。
5: 现在整个乡村的技术改善，包括配套设施都是比较齐全的，乡村文旅也是当下文旅产业的一个趋势，年轻人他愿意周末啊节假日到近郊来放松，给他一个足够的情绪价值的地方。
6: 集体经济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保底租金每年10万8，按照每月运营额的10%分红，村民在家门口就能上班，学到新技能，更大的是带动作用，消费者还可以到周边的农家乐吃饭，吃我们的非物质文化，记忆鱼头火锅，这种文化加消费的路子我们觉得走对了。接下来我们还要搞个农夫集市，带动村里的特色水果蔬菜销售。
1: 在省社科院副研究员陈晨看来，月花村的探索在于深度挖掘本土乡村文化，以现代审美年轻化表达，重塑乡村文旅形态。村里项目虽然体量不大，却撬动了乡村价值的重新发现。
7: 他把在地文化，比如岳飞的忠义家风、川西林盘的清水文化，这些原本比较抽象的东西，转换成了大家可以看得见、摸得着、能消费、能体验的产品。它承载的就不只有味道了，还有故事，有场景，有一种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乡村振兴不一定要拼资源、拼规模，关键是用现代审美的语言把自己脚下的文化重新表达出来，而这其中的想象空间是非常大的。
8: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我们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 9.0 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9.0， 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你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9: 我是凤姐，哎呀，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突然发现自己的眼花了，看手机啊，看剧本啊，看药瓶上的小字，总觉得那个字太小，看不清楚，非得这么仰着头，眯着眼，把手撑多长，才能勉强的看一下。后来啊，在网上去配了一副老花镜，戴上后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感觉啊不舒服，非常的不方便。
10: 俗话说，花不花48，老花之后应该先验光。 再配镜。

0: 因为每个人的双眼度数同高同距都不相同。
1: 后来听说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是一对一量身定制，单独为你生产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所以啊我也过来定制一副。
0: 首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全面的26项视光检查。横向的视标清楚还是竖向的视标清楚？
2: 横的要深些颜色。
0: 横的要。测好了凤姐。
2: 哎呀，又专业又认真，必须点赞。终于戴上了为我量身定制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哎呀，现在啊，我看手机、娱乐、演出、看剧本，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就够了，清晰又舒适。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
4: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70余载风雨兼程，70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5: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今天看四川国企立足主责主业，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认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凉山州昭觉县火浦村党支部。
0: 四川省2026年浦东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公平、更具体地惠及到每一位百姓，是国资国企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四川国有企业如何以产业之力作答民生之问？今天的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我们走进川煤集团、四川商投集团和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看他们如何立足主责主业，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
2: 早上9点，四川高兴国家煤炭储备基地一辆辆满载煤炭的货车有序驶出。这里是川东北和成渝地区迎风度夏应急储备煤的主战场。今天这批黑色黄金将发往广安电厂，为机组运行备足口粮。
3: 咱们配套串联双翻式翻车机，设计每小时限煤2000吨，煤炭从翻车机转运至煤棚，全程只需要1分钟，输煤效率拉满。
2: 目前川煤集团已形成静态储煤能力200万吨、年集散周转1200万吨的超级蓄水池，并通过智慧营销平台精准调度北煤入川。截至5月末，电煤长协兑现率达105%，市场煤供应量同比增长47.4%，有力筑牢四川保供底线。保供是看不见的防线，应急则是看得见的冲锋。在筑牢能源压舱石的同时，川煤集团还将责任延伸至应急救援和医养结合领域。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川煤队常年枕戈待旦，承担西南片区抢险救灾任务。矿区发展医养结合产业提供的康养床位已达1000余张。曾经只为产煤而存在的矿区，如今

0: 成为了守护夕阳红和特殊群体的温馨家园。
1: 作为四川煤炭保供的主力军，我们始终牢记国企信党为民的初心，以保供惠民应急为己任，当好能源安全压舱石和民生保障的排头兵。
0: 同样是早上九点，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货运区已是一片繁忙，一批从丹麦法罗群岛进口的冰鲜三文鱼正通过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快速清关。依托成都海关推出的进口冰鲜水产品进口商白名单制度和7x24小时通关服务，仅几个小时，这批三文鱼就能完成清关并发往全国各地。为了全程保鲜，四川商投集团还搭建起了源头加物流加口岸的三位一体体系。这场跨越数万里的冷链接力最快仅需48小时。
2: 源头端携手法国皇冠、挪威美威等全球头部品牌商深度合作，建立全流程品质溯源体系。物流端依托公司自营的每周6班布鲁塞尔到成都的中欧精品航线，联动国航、川航、澳洲航空等多家航司整合回程运力，打造稳定可靠、全程不断链的国际冷链运输网络。口岸端按照四川省打造全国三文鱼特色单品集散中心的战略规划，我公司进口的三文鱼超90%通过成都口岸集散，保障产品急速送达全国消费市场。
0: 跳出单一进口贸易模式，四川商投集团打通跨境贸易加国际物流加国内分拨完整产业链，彻底扭转了内陆城市生鲜依赖沿海中转分销的传统格局。2025年，四川省冰鲜三文鱼进口总量位列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今年截至5月末，四川商投三文鱼进口净重约9429.4吨，同比增长了3倍多。
2: 我们一直在推动三文鱼从奢侈品变成家常菜，随着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供应链效益持续提升，普通市民在红星连锁以及越来越多的社区生鲜店里都能以亲民的价格买到新鲜的冰鲜三文鱼，让老百姓吃上更新鲜、更便宜、更放心的深海美味，就是我们最大的民生答卷。
0: 在城市的另一端，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正在进行另一场更新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生动实践。这里是改造中的成华区石油总机厂城市更新项目。在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与属地政府的协同规划下，1953年建成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总厂旧址将完成从生产车间向生活秀场的华丽转身。作为首批全国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之一，这里将从单纯的厂区旧址转型为兼顾民生、产业与文化多重属性的城市生活新场景。
3: 建成以后，未来东西两区会形成动静共生、新旧交融的空间格局。东边是红砖老厂房，打造成为影视文化产业孵化园区；西边是现代综合体，新建商业社区配套和城市公共空间，完善15分钟生活圈，让周边居民有了家门口的消费和服务场所。项目以工业遗存加影视产业加居住消费三位一体为核心逻辑，塑造成为中环路上一个新的都市场景。
0: 目前老厂房改造的东八区影视文创园已经开园运营，这里保留了巨型龙门吊和苏式厂房，融合工业遗存的同时，也让它具备了扩空间高尺度的核心优势，正成为年轻潮流文化的新地标。同时，集四川首个 XR 加 VP 虚拟设置基地的落户，也为成都市影视文创产业加速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正以检测规投建运全链条服务能力，助力城市更新从翻新空间向产城融合、自我造血转型。
4: 我们目前储备项目41个，覆盖成都、绵阳、德阳、宜宾、达州、攀枝花、凉山等主要市州。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于成华八里庄石油总机厂项目、德阳金星片区项目、成都天府新区华阳黄狗梨片区项目，持续探索城市合伙人的模式，努力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四川样板，为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0: 从一块煤的蓄力保障，到一条鱼的跨国奔赴，再到一座老厂房。

0: 忙的焕新重生，四川国企正将产业优势化为民生温度。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以实干作答，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位百姓。
1: 为期两天的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今天启幕，产业活动已陆续展开。
2: 本年度活动以链聚新生态、智企新征程为主题，创新采用一加三加二加 N 立体化活动模式，精准聚焦产业建圈强链、政企深度对接、市州联动招商，搭建高水平投资合作桥梁。活动设置一场核心主体活动、三大特色产业对接活动、两场政企互动活动及多项市州配套活动，300余家海内外知名企业及机构参会，其中央企三类500强企业超过150家。作为我省高能级重大开放平台，自2014年创办以来，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已连续12年成功举办，累计吸引6200余家知名企业、近1000人次嘉宾来川参会，促成签约投资合作项目7000余个。
0: 持续办好高能级开放平台，是四川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全球企业扎根兴业的重要抓手。今天的项目追踪一线观察，我们聚焦外资重点落地项目，探访外资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国际合作园区蓬勃发展的鲜活实践。
3: 在眉山雅宝四川新材料公司的车间里，两条高纯度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前5月，企业实现产值超25亿元。作为我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外商制造业项目，雅宝落地5年来投资信心持续加码，注册资本从签约之初的1.7亿美元一路增资到8.4亿美元。
4: 我们之所以扎根四川并且持续加大投入，一方面是依托于四川世界级的锂电产业集群和完善的上下游配套，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看好四川优良的营商环境，当地政府服务意识强，让我们企业能够在当地迅速发展，持续壮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把彭山基地打造成为雅宝中国核心生产基地，
5: 坐实外资全链条服务，项目落地阶段全程代办提速审批，投产运营常态化走访纾困，精准解决企业实际难题，同时足额兑现增资技改扶持政策，以稳定透明的政策、高效暖心的营商环境，全力支持外资企业在本地持续发展壮大。
3: 雅宝的增资扩产只是四川外资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样的火热场景也出现在数百公里外的遂宁经开区。这几天，全球最大电阻生产企业国巨集团旗下普思电子正赶制一批施耐德、西门子的订单。2年前，这家台资企业将其在广东的2家工厂迁移合并到遂宁，不仅工厂面积扩大了3倍，产值也在去年翻了2番。
6: 普思电子98%的产品为外销产品，主要出口欧洲、北美和亚洲。作为国际台资龙头，企业已带动周边包装、塑胶、5G 等配套企业的聚集。它的落户不单是单一制造项目的落地，更是产业链补强、外贸增量的综合抓手，为遂宁打造成渝中部电子信息产业高地、冲刺产业迁移园区提供关键支撑。
3: 在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的战略推动下，四川越发受到外资企业追捧。截至目前，全省存量外资投资企业超6000家，稳居中西部首位。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载体，推动中法、中德、新川等国际合作园区差异化发展。在成都高新区新川创新科技园，新加坡头部信息化服务企业恩世讯早已抢滩入驻，扎根于此。
7: 成都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引擎之一，能更充分发挥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市场的战略枢纽作用。成都有超过600万的人才总量，这为我们大规模技术交付和前沿 AI 应用的研发提供了人才保障。新川创新科技园这个中新两国合作共建标杆园区，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从政策到服务的全方位支持。
8: 我们在园区打造了新川国别服务中心，致力于构建涉外营商环境新生态。在这里，349项政务事项一窗受理，投运4个月以来，已累计办理业务超13000件。我们还联动星展银行、新加坡商会等

0: 30多家专业机构提供出海服贸、跨境金融等六大专业服务。无论你是外国企业想落户成都，还是本土企业想出海，我们都能从注册到发展提供全链条服务。
1: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四川外商直接投资到资共计149.6亿美元，较十三五增长31.2%。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持续领跑中西部。
2: 本届四川行期间，我们还将举办知名外资企业合作交流圆桌会，旨在搭建政企交流平台，畅通诉求反馈渠道，闭环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近年来，我省出台稳外资行动方案，加大产业园区吸引和利用外资力度，鼓励外商境内再投资，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以高质量外资助力产业建圈强链。
3: 你应该要有那种冲劲儿，
4: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5: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6: 乡村党舞台，
7: 大山深处，海拔2850米，一个曾经连蓝莓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彝族村落，用5年时间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又一个5年后，今年他们再次入围全国乡村振兴拟表彰名单。10年两度冲击国字号荣誉，凉山州昭觉县活普村的底气到底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村子，寻找答案。
8: 我们把牌子拿回来，一个人想来看了，就想来看。
9: 每个人都搞到把摸一看，我们这个活普村就很高兴。
10: 凉山州昭觉县活普村曾是典型的高山贫困村。2016年底，全村41户村民通过异地扶贫搬迁工程，搬到了现在海拔2850米左右的安全高地。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活普村，他叮嘱当地搬迁安置要同发展产业、安排就业紧密结合，让搬迁群众能住下、可就业、可发展。也正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践，3年后的2021年，活普村党支部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又一个5年过去，活普村村委会又进入了全国乡村振兴奖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名单。10年时间里，这个村子为何能一次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的青睐？我们来到现场寻找答案。
11: 你觉得这5年我们村儿啥子变化？
8: 哦，这个变化就大了。你看，这儿公路的上下两边这些都是蓝莓，宁夏经济，蓝莓面积都可以达到了1000亩了。宁夏经济几年子又高了4-5倍亩。
10: 5年前，老支书吉色次哈从北京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那时，村子最有排面的产业就是高山蓝莓。
8: 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专家教我们种蓝莓的地方了。当时他们给我们编了7个亿的水口溜，交给我们挖了一个坑，划下一带一样带，种下一棵树，盖上一块布，种上一亩地，亩场上一网，支付一家人。
11: 那当时大家认真学这个了吗？
8: 哎，很多人呢还是学是学了，但是害怕学不懂，害怕种不好。
10: 异地扶贫搬迁后，老乡们住进了好房子，周围也有了平整的土地。村党委先后引进了荔枝、草莓、羊肚菌，但收益并不明显。后来，四川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建议活普村试种高山蓝莓。
8: 草莓和羊肚菌我没见过，蓝莓嘛啥子一个东西嘛，我们从来都没吃过，也没见到过。
12: 专家说3-5年才挣到的钱啊，不，哪个都不敢干。
8: 哦，当时的时候是啥子生意都有，但是我们也不能直接风取他们的意见。后头我们想办法带了一些村民到绵阳去看这个种植蓝莓的基地上，他们看到蓝莓树已经很高，吃起来是很好，他们觉得可以。后头回来以后，他们宣传给其他人，一个二个都在说了，到哎这个是可以干的。
10: 说干就干。2019年，活普村试种了10亩土地，摸索出经验后，2020年3月又种下了50亩蓝莓。村民曲木烟哈作为蓝莓地里的管理员，提到那时候的种植过程，他说村民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13: 他们要捡那边不死的是死的是吃不到结果了，我是要不得要不得，我要教他他哪些是死哪些是没有死，就回来要是他自己要捡得好。
10: 同样是水果，高山蓝莓的批发价是荔枝或草莓的两三倍，看到市种田的效益，

0: 村民一下都有了干劲儿。2021年，霍普村高山蓝莓科技示范园区正式开园，种植面积增加到500亩。2022年再次扩大到1000亩。2025年，村里还举办了蓝莓采摘节，线上线下双爆单，活动当天就吸引了2000多名游客。除了蓝莓采摘，大家还在村史馆、古仪工坊、民族餐厅这些地方去打了卡。看到这一幕的老乡们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1: 我们将霍普村的蓝莓成长路径制作成了一张数据图表，从曲线上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从2022年开始，长达3年的时间里，本应该高歌猛进的蓝莓产业却不再扩大面积。
2: 2025年11月换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找我们的新书记来解答一下。申书记你好。
3: 哎，你好。
0: 90后村党支部书记申文强于去年11月接过老支书吉色茨哈的接力棒，面对记者的诸多疑问，他带着我们一头扎进成片茂密的松林。
3: 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村党支部就做了决定，不再对我们的蓝莓产业进行扩面。对一个高寒山区的村庄来说，1000亩的种植规模已经饱和了。
0: 自从去年蓝莓采摘节火爆出圈后，霍普村党支部趁热打铁，多次召开产业发展研讨会，为全村的发展定调。在管好蓝莓当家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滇黄精，让树上有果，林下生金，拓宽增收渠道。
3: 这个就是我们林下种的那个滇黄精，目前是种了200亩，今年子7、8月份的话，它就全部都成熟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卖钱了。然后它对面跟了周边的还种了有其他的新阳参啊等，还有其他几个品种的中草药。而且我们还布局了大棚果树、银招瓦、光伏以及龙纹铝优良环线，5个产业叠加的话，今年子村集体经济的收益预计可以突破60万。
1: 那你觉得今年我们全国优秀乡村振兴先进集体表彰稳了吗？
3: 能获奖吗？肯定更好了嘛，而且种地都更有感觉。
1: 平时种一亩的都能种2亩了是吧？
3: 保底可以种3亩了这样。
1: 你有没有想过接过老书记接力棒过后，要把我们霍普村发展成啥子样子？
3: 先把村集体经济搞了100万再说。
1: 那么自信？
3: 因为老百姓相信我们党支部的嘛。我自己编了一个顺口溜：一条心，一起拼，年年丰收堆成山，整个村子日子甜。
4: 今天下午，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历史类本科批次45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25分，物理类本科批次43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9分。今晚6点半起，考生可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网、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等10个渠道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6月26号10点后，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
5: 接下来，请看80快报。
6: 2026中国电解锰峰会暨锰系新材料产业投资推介会近日在广元市青川县举办。本次峰会集结全国65家行业龙头企业，携手推动锰产业朝着高端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青川锰矿资源禀赋突出，以探明储量约占全省40%，四氧化三锰产能位居全省首位。当地正着力打造川陕甘结合部锰系新材料绿色制造产业新高地。
7: 近日，川渝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宣介暨数字乡村协同发展交流会在广安举行。依托广安跨省域深度融合区位优势，此次活动搭建政企学研金多方资源对接交流平台，推动项目、技术、资本、人才四链深度融合，赋能区域乡村全面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8: 近日，四川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将甘孜州理塘县设立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理塘古称乐通，地处茶马古道要道，是康南文化核心区域，境内留存千户藏寨等大批古迹。批复指出，理塘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且地域特色鲜明，在全省范围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5: 眼下的若尔盖湿地正是百鸟欲雏的好时节，沼泽草丛间处处藏着鸟巢，各类珍稀水鸟悉心照料幼崽，高原湿地化身治愈感满满的鸟类育儿乐园，

0: 鬼子上来了。
1: 二庄，此地甚好。
2: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3: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2: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借石龙包裹，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有日本人。
4: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5: 各位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降雨仍会在天气舞台上占据较大的比重，盆地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早晚多阵雨，高原降水持续，局部雨量大。今晚到明天，在盆地的东北部、东部和南部阴有阵雨，其余地方是阴转多云的天气。川西高原以及潘西地区阴见多云，有阵雨和雷雨，在阿坝州的南部、甘孜州的中部、南部以及潘西地区大部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明晚到后天，在盆地的西南部、南部以及西北部延伸，夜间有分散的阵雨，其余大部分地方呢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川西高原以及潘西地区阴见多云，有阵雨和雷雨。再过两天啊，学校陆续就会放假了，出行要绷紧防汛这根弦，密切关注气象灾害预警预报信息，避免山谷河道等危险地带。好，来看一下气温，未来几天盆地将开启升温的模式，以成都为例，明天到下周初大部分时段呢都会在30度以上，要注意防暑降温。
6: 成都阴转多云，20到27摄氏度。自贡阵雨21到26度。攀枝花阵雨21到26度。泸州阵雨转多云21到26度。德阳阴转多云20到28度。绵阳阴转晴21到27度。广元阴转晴19到31度。遂宁阵雨20到24度。内江阵雨转阴20到25度。乐山阴转多云21到30度。南充阴19到24度。宜宾阴转阵雨22到27度。广安阵雨19到23度。达州阵雨19到26度。巴中阵雨转多云19到26度。雅安阵雨20到28度。眉山阴转阵雨21到27度。资阳阵雨21到26度。瓦尔康阵雨12到27度。康定阵雨11到18度。西昌阵雨19到27度。成都未来48小时多云，19到30摄氏度。
7: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坏，但是我们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啊。
8: 眼睛就是花，47、8岁吧，看东西不清楚了。你比方说这个看书吧，看不了2、3行，就感觉这个就开始模糊了，就不清楚了。配了好几个老花镜，从来就没有验过光，就是说大概你是多少度的，他就给你一个多少度的戴上。反正刚开始看着还可以，戴时间长了就不行了。看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洗个什么的时候怕洗不干净啊，就戴上它。走路不方便，没法走路，你这个戴戴摘摘摘摘戴戴，就是这样。我们两个就是出差晚上没事看电视，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广告以后，我们两个就决定去那店里边去看一看。现在换成了超视力，不论是你走路啊

0: 看书啊，或者是有在阳光下，就是一副眼镜就搞定了，特别特别方便。再一个就是这个开车，特别是这个下午或者晚上开车的时候，看一会儿那个前面这个都模糊了。这现在换上这个眼镜以后，没有这种感觉了。这个白天呢、晚上啊、开车啊，或者是出太阳的时候啊，都不影响。哎呀，感觉真是挺方便的。前方的这个障碍物啊什么的，或者是车什么的，一目了然，看得清清楚楚的。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3: 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教1573，泸州老教国教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到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上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

0: 全局和城市，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劳，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1: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2: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1: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新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3: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1: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孙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5: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6: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7: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9: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

0: 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

0: 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1: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3: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杞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场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歌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五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4: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 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八大新兴产业和九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四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十七届夏季达沃斯论坛今天闭幕，在为期三天的论坛里，中国创新成为与会嘉宾热议的焦点。从人工智能到绿色转型，一系列中国的创新成果正在为全球提供更广阔的发展机遇。
2: 这几天，从分享前沿技术到讨论产业创新落地，一个个论坛现场，记者频繁听到的都是有关中国的提问。在一场论坛结束后，记者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5: We were able to use AI.
6: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6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2: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7: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8: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2: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9: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10: 我是2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2: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11: Asia
6: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30%。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4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

0: 201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1: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当地时间24号18:04，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3: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2: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0: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

0: 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声如旋律，交织着平缓与激昂，音乐如人生，满载舒坦与坎坷。每日与音乐为伴，是我的快乐资源。当老花悄然而至，就像乐章中一模意外的变奏，我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频繁摘戴非常不方便。2022年，我和老伴邂逅了超视力量身定制的眼镜，无论远观乐谱还是近俯琴键，都游刃有余，一镜在手，远近皆清。视光技术精湛，服务品质一流。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看近看，只需一副就够了。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规律作息，科学运动，健康生活新风尚。
1: 阅读是最好的心灵旅行。
4: 鬼子上来了！
5: 老庄，此地甚好。
6: 大爷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
7: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
6: 我弄死他！我想问你，解石龙包我有事求人。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就是日本人。
1: 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谷贴特约播出，万通金谷贴痛了来一贴。哎呦！

0: 爱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

0: 要是跟鬼子干，死也值。
1: 鬼子上来了！
2: 老庄，此地甚好。
1: 上车的！

0: 第一步，腹部叩诊，将我们的左手放于患者脐下两公分处，并用右手中指扣左手中指，判断患者腹部轻音还是浊音的情况。如果患者腹部轻音，说明患者腹腔状态良好；如果患者腹部浊音，就要考虑。 患者腹腔是否出现了感染的情况？好，我们来交换。假如我们的战士在前线出现了腹部开放性损伤，并有脏器裸露在外的情况，首先我们要准备两块三角巾，将第一块环成圆形，围住伤口，再将裸露在外的。
1: 脏器收于伤员随身携带的碗中，并将碗扣于环形三角巾之上，最后将第二块三角巾折叠。
2: 日本人轰炸城里了，
3: 忙完了赶紧过来吃饭。
4: 来吧，福哥。啊，那边太太又来找你了。
5: 这吧，
6: 自个儿吃吧，先吃饭。
7: 好嘞，好嘞，好嘞。
8: 温福，
5: 对，
8: 武力师投了人，他爷暂时不会被转移到日本宪兵队了。嗯，但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对日本宪兵队都束手无策。
5: 那得找到能跟日本宪兵队说上话的人。
8: 是啊，
5: 咱上哪认识去？
8: 不是还有一本善本吗？给他换了钱，去疏通疏通巡捕房的人。
5: 善本已经被张云奇偷走了，给了藤田。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计划好的，他爷的事儿，我的事儿。就为了个房子，把我们往死里逼。
8: 哦哦。
5: 这个人渣，王八蛋！我弄死他！
8: 你去找他干什么？有什么用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太爷救出来吧。
5: 张云奇说，藤田让太爷当面给他道歉，他就撤销指控。
8: 让太爷给日本人道歉，太爷肯吗？

Thank you.

0: 是，邓太太，哎，我可以进去见我爹了吗？啊，我刚才教室过了，不行啊，不允许家属探视。可我爹膝盖本来就有毛病，我担心他在里面扛不住，还连夜做了呼吸给他。这样，你能不能跟他们沟通一下，就说让他们就在旁边站着，我就进去，把这货去给我爹带上，我就出来，我一句话都不多说。
1: 那他还好吗？老先生精神不太好，有点恍惚，也听不清他说的是什么。我刚才把当面向藤田道歉的事情跟他说了，他没说话，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
0: 这是我爹在刚进租界的时候被人抢劫落下的毛病，大夫说了，他得静养，不能受刺激。 现在要是跟他说藤田的事，刺激不是更大吗？
1: 是啊，您先别着急，只要不被引渡到虹口的宪兵队去，咱们都还有机会，都还有时间。这样，一会儿我去巡捕房，再跟他们交上。太感谢您了，武律师，为我们这事儿来来回回跑了这么多趟，律师费您先记账上，回头一定还给您。
0: 张太太。
2: 您不要再提钱的事儿了，我跟您说实话，淞沪抗战一开始，我也想不通比从容。可是说到底，我还是不敢，还是怕，大炮一响，人人都知道往黄岛，只有张旅长他们迎着炮火往前冲啊！他们为了什么？我还是为了中国人吗？
0: 虽然我没有勇气像张旅长那样，但是能为他的家属服务，也算是尽了一个中国人的责任。
1: 谢谢您，代表云奎，谢谢。
0: 不敢当，不敢当。来，这些东西给我。
1: 哎呀，麻烦您了。
0: 这是家属送给犯人的，没有任何的违禁物品。

0: 想什么呢？
1: 汉奸。
0: 什么汉奸？
1: 哎，包子。你认识汉奸吗？
0: 那玩意儿我认识干啥？不埋汰呀。
1: 哎，哥几个，你们有认识汉奸的吗？
2: 谁认识汉奸呢？跪下。不认识。
1: 不是，要认识你告诉我，最好是那种个儿大的能管事儿的，最好是能跟虹口日本宪兵队直接对上话的，有吗？
2: 哎，你认识吗？
0: 不认识。
3: 哎吧，福哥啊，其实你自己就认识。
1: 我上哪认识汉奸去啊？
3: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特别爱吃你包子的赵先生，就长成那样，就是哦，
1: 就每次来买好几笼的那个。赵先生这么爱吃我做的包子，不能是汉奸吧？
3: 谁说汉奸就不能吃包子？哪来的这理儿？赵先生名录上不是汉奸，但是他姐夫是个大汉奸。
0: 赵先生的姐夫是谁啊？
3: 叫马江天。
1: 马江天谁啊？
3: 沪西开纳路那块的特务机关，明面上都是中国人，但是背地里啊，拿着日本人的钱给日本人卖命。那帮人嚣张得很，狂得不得了。马江天算是里面的一个行动大队长，专杀抗日分子，他是真他妈该死。
4: 皇上下出宫，忙活了东宫和西宫，东宫娘娘看见兵，
5: 还喝着呢。都几点了，聊什么呢？在这
6: 干着呢。啊，
5: 慢着点，备菜。哎，
6: 好嘞。
5: 王福，包子不够了，再来十笼。
1: 好嘞。
5: 这个出台怎么弄这么乱啊？收拾出来。
6: 哎，弄着呢。
1: 老板，我想问你，借十笼包子？
5: 赊十笼包子？啊！你要那么多包子干嘛？
1: 不是我有事求人，我总不能空着手吧？
5: 现在样样东西贵得和金子似的，你面油盐天天涨，今天赊给你了，明天我就兴许买不回来。
1: 老板，这样，从我工钱里扣，就等我买的，行吗？
5: 你那点工钱，可等猴年马月钱。不行，
7: 徐老板，
8: 生意兴隆啊！
5: 生意兴隆，生意兴隆。稍等啊，伙计们，你看看人家二位啊，到点就来，比你们还准时呢。三儿，哎，哲罗，来，满满的油箱，给他俩。
3: 好。
1: 哎，看见没？咱老板。大善人，宅心仁厚，
0: 没错，
1: 刀子嘴豆子心，在咱们租界都算这个。
5: 当不得。
1: 老板，我借包子其实是去救命的。我有个亲戚60多岁了，前天莫名其妙让巡捕房给抓了，说是什么抗日分子，这明显就是日本人栽赃的嘛。
5: 日本的爪子伸到租界里来了，
1: 不是吗？而且老爷子身体还不好，我真怕他在里边受罪，这，所以我赶紧得去托人家。
5: 十笼就十笼吧。哎呦，从你工资里扣啊，一分都不能少。哎，
1: 一分也不少，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5: 哎，万福，哎，你最近看报纸没有？哎呦，
1: 老板。我认识的字儿不多，最熟的就是咱的菜单了。
5: 说是日本的打到了藤县枣庄一带了。
1: 啥？枣庄？
5: 我记得你家是那边的呀。
1: 我兰陵的呀，就在枣庄边上。
5: 日本在枣庄跟我们打拉锯战，遭殃的还是咱老百姓啊，月子孩儿。没出满月的孩子大头朝下就栽在这个酱缸里头了，活活给闷死了，这帮畜生啊。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我父母早就没了。
5: 兄弟姐妹呢？家里就没有什么相好的？
1: 都是一些远房亲戚，早就不往来了。
5: 你这样啊也舒爽了，一人吃饱了全家不饿，你好。 这个乱世，他们什么时候是个头？忙起来吧。

0: 哎，你什么时候点了包子啊？也没跟我说一声。
1: 送包子的，没送错吧？咱这正招待贵客呢，这不捣乱吗？赶紧的吧，客人还等着呢。
2: 怎么样了？马上好。
1: 哎，叫你呢。张先生好。我万福啊，鲁太君的万福啊。哦，
3: 万福，你来干什么呀？我来给您送包子来了。哎呦，
1: 包子，什么包子？黄鼠狼馅包子？嘿，
3: 瞧您说的，茴香猪肉，韭菜猪肉。
1: 都是上好的半肥半瘦的肉，我保证口口流油。哼，行行行，我这儿还有客人呢，把这包子给田先生拿过去，待会儿凉了。
3: 啊，是老爷。
1: 说吧，有什么事儿？赵先生，明白人。先说好了，能帮的我吗？不能帮的，这当你白送了。
3: 那赵先生借一步说话，嗯，
1: 我们借，在这儿说吧。哎，说吧，说。赵先生是这样的，就这么个事儿。这个事儿呢，
2: 走吧。说大。
1: 也不大，哎，田先生，哎，尝尝我们家新做的菜。说小，它也不小。赵先生，您这话怎么说呀？最近啊，工董局的人拗不过日本人，让巡捕房抓了不少创业嫌疑分子。要想捞人啊，首先。
3: 除了得把巡捕房打点好，还得让那个举报的藤田把嘴闭上。嗯，明白。所以呢，
1: 至少得这个数啊。
3: 这是多少啊？100啊？1000个。啥？1000？
1: 万福啊，你这包子也就值这么个信息。
3: 我也没办法，知道吧？你呢，还是先回去吧，咱们回去。
1: 啊，别呀，赵先生，我，您看，我就是个包子铺的小伙计，就算是把我弄死了，我也拿不出1000块钱来呀。这，
3: 赵先生，您看，
1: 能不能给我便宜点？你当是买包子呢，跟我这讨价还价，这是拿钱买命。再者。
2: 我去求日本人救的是咱中国人，这回头来我还得让人骂成是汉奸。说实话，我最不爱干就这种事儿。你给我1000，我还不乐意干呢。嘿，不是，是哪个不长眼的胡说八道啊？哪有汉奸救自己人的呀？在我看，赵先生，您这个就叫行侠仗义。
3: 那是因为你人脉广，本事大，这帮说风凉话的让他们救个人，他们行吗？我呸！
2: 在我看来，您。
1: 这叫义薄云天。哎呦，没看出来，你小子倒是个明白人啊！成，我也不多啰嗦。哎呦，
3: 赵先生，您可别抖了，您就直接告诉我，多少钱能办？
1: 500，就500，我帮你把人捞出来，少一个子儿都不行。二虎啊。 你考虑考虑，啊！元兄啊，千金难买家乡味儿啊！我特地从鲁太居给你订的包子，你尝尝这口，那可比大鱼大肉。

0: 正宗的鲁菜，好吃的鲁菜啊！正宗的鲁菜啊！山东的鲁菜，山东的鲁菜，山东的鲁菜，好吃的鲁菜啊！弄
1: 好，这位先生，几位啊？我们楼上还有雅间。
2: 不用，
0: 你们这儿能做山东包子吗？
1: 那您可来对地方了，先生请坐。
0: 先生，我们鲁泰居的厨师啊，都会做山东包子。我要的可是前天给赵府做的那个，妥妥的山东大馅包子，韭菜猪肉，茴香猪肉。先生想要包子，想要多少？
1: 10屉吧。不过一定要让那天给赵先生做的那位师傅来做。给赵先生做的是孟万福。
0: 万福哥，有人看上你的包子了。谁会看上你啊？你就是你，怎么还成我的了？哎呀，少跟我贫啊，烦着呢。真的，人家客人都到店里了。
3: 这儿，
0: 来，来，歇一下。哎呦，放后厨去啊！哎，先生，这位就是那天给赵先生做山东包子的厨师孟万福。
3: 这位先生一口气点了10屉包子，点名要你做，
1: 啥？10屉啊？
0: 前天同乐里赵府家宴有印象吗？啊，
3: 我们老板正好在，吃了包子说好，今天让我特意来找，看看是出自哪位大厨之手吧。哎呀，哦哦，赵先生那天请的客人就是你老板啊？哎呦，对对对，包子好说，包子好说，想吃什么馅的呀？我马上去做。
0: 按你的想法做。
3: 哦，明白明白，那您稍等一下啊，包子，来，水续上。
0: 好嘞，先生，要不要再尝尝我们家其他的小菜？
2: 不用了，我就等包子。

0: 小青，找你说点事儿。
1: 在咱们楼这头等我。哎，
0: 怎么了，百里兄？
1: 工厂周边现在情况怎么样？
0: 我已经在工厂周围加强了人手，对来往进出的人员也加大了盘查的力度。
1: 非常时期要多加小心啊！
0: 刚才上去什么人啊？做包子的，田先生点名，做山东包子的。

0: 小好女性台湾，
1: 什么大道士政府，简直就是大强盗伪政府。
2: 这大道二字啊，根据的是礼记中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取了这么个名字，自以为啊耳聋人心，现在看来啊贻笑大方。
0: 莫等闲，莫等闲，拨了少年头。哦哦哦哦哦，空悲啼。
3: 这个唱的真是情真意切呀！
4: 接着，再继续唱下半句。
5: 对，
6: 下半句，
7: 唱得我难受啊！
3: 那我们大家给先生些掌声，鼓励一下。
0: 应抗旨有危险，臣子恨火是灭。家常居，大破荷兰。

0: 你找谁啊？
1: 我找田先生。
0: 找他什么事儿？
1: 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他喜欢吃我做的包子。唱戏的那个就是田先生吧？
0: 你能先吃一个包子？哎呀，
1: 不能坏了规矩，得田先生先吃。
0: 那我能替田先生先尝一个吗？
1: 试试啊！哎呀，这田府规矩真大！来来来，来，
2: 生灵涂炭，不知吾辈何时才能够？
0: 你去找田先生吧。
2: 哎哎哎，收拾九扇红。

0: 田先生，
1: 啊，
0: 给您送包子的，快尝尝。
1: 去吧，行，过来过来。哎，
2: 田先生，我就是鲁太居的孟万福，就前些日子给您做包子那个，来尝尝今天的包子。
1: 哎，
0: 田先生，我给您拍张照片，看我相机修好了没有？
1: 来，朝天去。
0: 哎，我还是没修好，没过卷。不好意思，田先生啊，你们聊吧。
1: 好嘞，好嘞。
2: 田先生，您尝尝。
1: 好。馅儿不错。
2: 哎呦，谢谢田先生。哎，来来来，今天这个馅儿跟以往有点不一样。嗯，这是我们家秘传的馅儿。
1: 这包子还有秘传呢？
2: 啊，
1: 给大家说道说道。
3: 对，说道说道。哎，
2: 我是山东兰陵人。有秘传的馅儿，但是我还有压箱底儿的绝活。我们那儿有兰陵七绝，这一绝就是一种馅儿，各有各的风味，各有各的名目，也各有各的说头。
4: 中国的文化は誠に奥が深い。饅頭一つに七つもの秘密が隠れている。
5: 兰陵七绝，这么小的包子有七绝
2: 啊？我们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那别说七绝了，那七七四十九绝我都能给你做。田先生，我给您做一个兰陵七绝怎么样？一天一绝，我给您连做七天的包子，行不行？
1: 哦，这可是你说的
2: 啊！
1: 给我做包子，七天不成事儿
2: 啊！
1: 先生，大家见证啊！如果做不出来，我一个子儿都不给你。
6: 小师傅，
2: 放心，您去。
6: 您怎么自己就进来了？
2: 哎呦，对不起啊，七哥，谢谢您，先生，那我走了，先生。哎，打扰，打扰，打扰。
0: 哎，你山东兰陵的？
2: 啊，对，山东兰陵人。谢谢您啊。
7: 我借花献佛，我这位田先生，
1: 来来来，
7: 正式发出邀请。未来七天，来到我们田府家宴，
1: 七绝包子不重样，都得来啊。
8: 好，好，好。那我们这次啊，算是沾了你这个田先生的光了。
9: 你这个假老田啊，可不能那么抠门啊！
1: 我抠门，
0: 真老田从来就没抠过门。别说七天了，我管你们七七四十九天。
1: 好，
0: 快都过，都走
2: 啊！阿里个
1: 走，走走走，来坐坐坐，
0: 来。这包子尝尝就行啊，别白瞎了。我用尽了心思，那些菜啊，有粤菜、淮扬菜、本帮菜啊，都有。大家开始吧。
1: 啊，

0: 瞧瞧。
1: 尝哪个？
0: 先吃这个。

0: 好吃吗？
1: 好吃的。
0: 哎，等会等会，一个一口，一个一口，挨个尝，再尝尝这个。你先别看有什么馅儿，你猜一猜什么馅儿的？
1: 萝卜丝。
0: 嗯。
1: 笋丁。
0: 嗯。
1: 香菇。
0: 嗯，不是香菇，是香菇他表哥，真蘑。比香菇有嚼劲儿，还鲜。那你觉得这两个哪个好吃？
1: 我觉得两个都好吃。
0: 真的？
1: 真的呀，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包子。
0: 那就好，要不好吃还真不行。这是救太爷命的包子。
1: 安福，
0: 嗯，
1: 你真要给那个田先生送七天包子？
0: 我就那么随口一说，兰陵七绝，兰陵七绝，我回来才发现这七绝太难凑了，我都快头疼死了。
1: 我是说，你怎么能肯定他一定可以救太爷呢？
2: 我呀，一知道他是赵先生的座上宾之后，我就去调查了这个田先生。他叫田家泰，是上海滩有名的商人，而且他的公司日本人早就想入股。我就想，我一定要去他府上见他一面。我那天一见，这个人吧，傲气，但是他的客人人无人流，最关键的是有日本人。当时我就想，他既然能跟日本人搭上线，只要他愿意，那想救出太爷不是分分钟的事吗？
1: 但是你跟他非亲非故的，他应该也不缺包子吧？为什么要帮我呢？
0: 我这个怎么跟你说呢？这两个行吗？
1: 可留。
0: 打小啊就没有父母，我是被一个跑堂的收养的，所以打我懂事起，我就是个跑堂的。我伺候客人，客人一高兴呢，就夸我伶俐，给我赏钱，我就有饭吃了。再后来，我拼命讨好大厨，天天把他捧得高高的，捧得舒舒服服的，他就收了我当徒弟，教给了我真本事。这就是爬虫的生存之道，哪怕是只有一条缝，也要扒拉出一片天来。这跟人打交道我最擅长，不过还真的是有那种有善心的人，他们经常做那种豪爽之举，爱做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就是那种大善人的感觉。而且我觉得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田先生偏偏爱吃我做的包子，这就是太爷的缘分。
1: 万福，
0: 嗯，
1: 我认为你才是那个急公好义的及时雨宋江。
0: 那个黑胖子，我就个儿跟他差不多。哦，对了，你去看太爷了哈？太爷怎么样了？
1: 我律师说，太爷的道歉信我来替他写。现在最困难的是要让太爷亲自念给日本人听，我不知道该怎么劝，希望武律师能劝得动他吧。
0: 太爷要是劝得动，我就不姓孟，他也不姓张，你也不姓丁。
1: 那封信我写了一个晚上，每个字都弯得我心疼。你别说太爷了，就是让我当着日本人的面把那封信再念一遍，真的比杀了我还难受。
0: 那怎么办啊？这是救命的事情，不低头也得低头啊。如果太爷救不出来，不全完了吗？
1: 可不是嘛，活着比死难多了。唉，但是你说的对，如果没有天，那就扒拉出来一片天。不管怎么样，还得去试一试，总不能让太爷稀里糊涂的死在监牢

0: 兄弟，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我跟田先生说好了，
1: 不能进。
0: 要不这样，你进去跟田先生禀报一声，他肯定让我进。你说一声不就完了吗？
1: 不行就是不行，快走。
0: 哎呦这！哎，七哥，七哥！哎，七哥，我认识七哥，七哥，
1: 哎，
0: 七哥，七哥，
1: 站住，
0: 七哥。七哥，七哥，七哥，七哥，
2: 孟师傅，
0: 哎呦，叫我吴万福就行。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上次我们在楼上说好了，给他做兰陵七绝，送七天包子，今儿是第一天。
2: 好，哎，谢谢孟师傅。
0: 哎，七哥，我能跟田先生说句话吗？那天在楼上人太多，我没好意思开口。
2: 万福兄弟是遇上什么难事了吗？
0: 是，天大的难处，我想请田先生帮我救个人。
2: 什么人？
0: 我爹，我爹被日本人误以为是什么抗日分子，现在被关在背当巡捕房。
2: 田先生可没有功夫管你这些闲事，兰陵七绝也不要再提了。
0: 哎，七哥，七哥，难处是难处。包子是包子，我答应田先生做七天包子就做七天包子，他不帮我都没关系。
2: 孟万福，您不识抬举，走。
0: 不，七哥，七哥，你就帮帮我好吗？帮我跟田先生说一声，七哥。你是田先生，您相机修好了吗？

0: 我来找你啊，是跟你说，没事儿。你上次托我找的那个张旅长啊，我不是跟你提起过陈医生吗？他最近从乡下回上海，我们现在去诊所见他一下，你方便不方便？
1: 你等我一下啊，
0: 景年年，
1: 景年年，
0: 能不能帮我个忙？帮我照看一下月明，你就是要出去啊？
1: 啊，那赶紧走吧，
0: 赶紧等我一下。
1: 慢慢的，小姑娘，雨小一点再坐吧，啊。

0: 夫人，来，谢谢，来，岳飞，谢谢。
1: 雪飞最初来找我的时候，我是特别拒绝的，因为在战地医院帮忙的那段时光，是我最想逃避的记忆。淞沪会战打的实在太惨烈了，超乎了人的想象。在战场上，战士们用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枪炮，但是我没想到，在我们战地医院里面，比前线更血腥、更残忍。

0: 我呢叫张玲，爱好比较多，跳舞、走秀，那些都是我日常的安排，也就是我上老年大学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眼睛很重要，因为这些都需要眼睛哈。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哈，也可能我的视力也在下降了，老化了哈，看远光远视的时候就也不清楚了。配老光镜的时候哈，没有通过验光的那个眼镜，戴久了就感觉得头昏，而且眼睛也特别累。
1: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0: 后头我在想的话，我有验过光嘛？因为这两年我的眼睛看眼视也不行了。哎，我还是觉得验过光看哈，我的眼睛究竟在哪种程度哈？等于就说老到哪种程度了哈？超视力验光很科学，一遍一遍的验光，一遍一遍的给我加镜片，直到我看得很清楚。通过验光这个科学的这个验光方式哈，给我配了一副属于我自己的眼镜哈，看远看近，而且它还防紫外线，这个真的是我没有想到的。一般的老光镜啊，你戴上去看了，然后你抬头起来哈，它这个样子，真让人很尴尬。但这个眼镜配上去，它又不得这种现象。而且我起来我看到就是一副眼镜，而且看远很清楚，很舒服，轻轻松松的就看得很清楚了。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他撑过来了吗？
4: 撑下来了。在那几天的一个星期之后，找了一找，发生了疏忽感染。这个苦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
5: 泱泱华夏，上国衣冠，这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可以。
6: 养成良好用眼习惯，守护孩子明眸世界。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5: 宁贵风华正茂，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
7: 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
8: 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
9: 七哥，你怎么来了？
10: 你赶紧去趟贝当驯牧房。
9: 我爹怎么了？
11: 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
7: 这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1: 玩具电器选华宏，持久耐用，安全稳定。金熊猫剧场由万通金骨贴特约播出，万通金骨贴痛了来一天。
1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这张照片太模糊了，我不敢确定，但我印象中张旅长个子很高，眉毛又直又浓，鼻子也很挺拔。
1: 我们在逃难的路上丢了几件行李，我先生的照片就只剩这一张了，但是他的番号是130军所属187师87旅。
0: 我记得张旅长被送来的时候衣服都被打烂了，番号我没看到，唯一能确定的是9月初从罗店方向送过来。送他过来的医护人员说他们全旅几乎全军覆没了，张旅长是带着敢死队接应援军的时候被鬼子包围了，最后突围的时候受的伤。
1: 我先生最后战斗的地方就是在罗店附近的柳镇，而且时间也对得上的。
2: 向英雄，你对这位张旅长还有些什么其他的印象吗？
0: 印象太深刻了，他是我这一辈子都最难忘记的人。安排给张旅长做手术的时候是深夜，张旅长伤得很重，他左腿膝盖以下骨头血管神经全部被弹片划断了，前线的医护人员只是绑住了他的大腿止血，因为送过来耽误了很多时间，所以我检查的时候创口已经发黑，伤口都坏死了，这种情况只能截肢。我记得给他做手术的时候，帐篷外有一个战士一直在哀求我，让我给他炸了日本鬼子坦克的班长做手术，可是由于药品奇缺，尉官以上的军衔才有资格用麻药。我们在给张旅长准备注射麻药的时候，他突然跟我说我的一条腿已经没有了，再也不可能重返战场了，把我的麻药让给隔壁那位兄弟。我们所有人都在劝他，可是他执意要这样做，我们只能尊重他的选择。你们知道吗？没有麻药的截肢手术简直你没法想象。我们用一条毛巾绑住张旅长的嘴巴，防止他在疼痛的时候咬伤自己，然后把他的四肢和肩膀牢牢地固定在床上。关武胜刮骨疗毒这是一个传说，可是那天晚上我见到了一个铁一样的男人。
1: 他手术他撑过来了吗？
0: 撑下来了，手术历经1个多小时简直是奇迹。术后的几天张旅长被安排特别的看护，前几天恢复的还不错。
1: 是不是就是我去医院去送药品和供给品的那几天？
0: 是的，但是在那几天的1个星期之后，张旅长发生了术后感染引发内脏的并发症，他截肢的时候身体损耗太大了，这一关终究还是没扛住。我们全力抢救他，但是他还是牺牲了。张夫人，抱歉，我尽力了。
2: 谢谢程医生。能跟我说这些，非常感谢。
0: 张夫人，你先生是我这一辈子最敬佩的人。

0: 请坐。快点！
1: 锤子真硬啊！

0: 邓林先生，我的当事人张汝贤老先生对你表示深深的歉意，向您诚挚的道歉。
1: 歉意我可没看出来。
2: 藤田先生，我爹已经被折磨得神志昏沉了，我当着他的面代表他向您致以诚挚的歉意。这信是我爹口述吴律师一个字一个字写的。
0: 是。
1: 你让他念一遍给我听。
2: 我爹都老眼昏花了，他看不清楚。
1: 那你来念，你念一句他学一句。他不断侮辱了我的人格，侮辱我大日本帝国的尊严。我要的是他道歉的诚意。
0: 藤田先生，您的诉求我明白，你看我能否和我的当事人沟通一下。我需要这二位帮我一起和当事人沟通一下。

0: 这个活必须得吃，这封信必须得念。
1: 给我听这个样子，他怎么念呀？
0: 交给我了，进去再说。爹，爷，您看谁来看您来了？哎，您看，你我的小月的病人，爷您来看您来了。爷，您知道这是哪儿吗？您知道你怎么进来的吗？雷岩，你还记得是这么回事吗？
2: 什么事儿？
0: 咱就按老规矩，甭管他们说什么，只要我一扯您，您就说是那么回事。
2: 是这么回事。
3: 李女士。

0: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案子给办了。
1: 陆斌先生，你看，鉴于当事人的身体状况，可不可以请丁女士全权代表陆这方老千心？你看可以吗？
2: 他会有他的态度。

0: 切都由某军师成天先生赐予。
1: 我听不见，是这么回事儿？
0: 藤田先生自荐，仆年迈守旧，好学嗜酒，直信侠中，往往过后方知。
2: 足下旅居吴国，仰慕文化，受邀登门，仆本当置酒招待，引为知音，奈何任情失态，以致斯文扫地。
1: 是这么回事儿。

0: 诗书礼乐之道，所以为何者也？夫两国兵戎相见，乃当政者为之。吾等青山，莫不痛心疾首。足下怀瑾卧于，亲人善邻，夫谢私愤于文友，铸成大错。 愧悔难追，望足下雅量海涵，护上恪守，长汝贤守上。
1: 雨娇，
0: 爹，
1: 你最后两句说的什么？

0: 退回南追，望足下雅辽海涵。
1: 你说的我听到了，你让大寿

0: 是这么回事儿。你竟敢穿中国人的衣衫，泱泱华夏，上国衣冠，侯当之美，魏之华，礼仪之大，称之下，一个罪儿小国，两脚禽兽，你也配？
1: 啥子人呢？我大哥还没来，哪去了？
2: 主席先生，误会，这一定是误会，您息怒啊，息怒！
1: 没脸不要脸，那就让他去宪兵队，需要他的硬骨头，我不会再给我搞到啥了。
2: 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藤井先生，这是误会啊！藤井先生，
3: 走，回老总。
4: 老总，老总，您看我们这一家人在一块儿说说话不容易，
1: 您通融通融，好吧？
4: 这，应该的，应该的，走，应该的啊，应该的。
5: 快点啊！哎，
6: 一家啊，这信真是你写的呀？写得好，写得漂亮，字字珠玑呀！你写的时候，难道你的心里就没想过云奎吧？你
5: 干嘛呢？疯了！
4: 长官，长官，长官！
7: 爹，我就是因为时时刻刻都想着云奎，云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6: 活下去就得认怂。

0: 任奎没认怂，他死了。可是我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大爷，你怎么能这么说夫人呢？啊，夫人写这封信的时候每个字都在翻他的心，我要是能识字儿，我早就替他念了。你不会自己想想，替为月明想想，为您的孙子想想啊。

一世之所叹息，虽九死，即犹未悔呀。我想起云奎小的时候啊，我给他讲屈原，他一天问了我21遍，屈原是谁？屈原大夫为什么投江而死？我也给他讲了21遍。云奎听完之后啊，嚎啕大哭，他懂了，明白了。我跟他说，九死未悔，其实就是简单的一句话。一些人为了一件事情，敢拼命，敢流血，敢舍命。我爷爷就是这么教我父亲的，我的父亲也是这样教我的，我也是这样教云奎的。玉娇啊，我是多么希望你也这样教月明啊。我不能道歉，我要是跟他们道歉，我就不是我了。云奎风华正茂，他践行的这个信念，死得其所。我是他老子，我不能输给他，不能。此头不可低，此腰不能弯，不能。玉娇啊，走吧，走吧，我的事你们不要再费心了，不要。

0: 安福，我错了吗？救人能有什么错呀？要怪，只能怪咱太爷太犟。回上海，我错了吗？
1: 你跟太爷都一个毛病，就是太犟，死要面子活受罪。要我说，念封信有什么大不了的呀？活命最重要嘛。不对。
0: 我不该回上海。要是去了武汉，太爷能好好的，刘嫂也能活得好好的。夫人，你可千万不能钻牛角尖啊！你想，我们要不来上海，我们都上了那美云号去武汉，那美云号一炸，我们不全死在江里了吗？对呀，要不然连月明都没有了呢。
2: 溃毁南追，还害韩，害他娘了个韩！
1: 别撕，留着叫月明。

0: 您是鲁太居的吧？
1: 对，我是来给田先生送包子的。哦，
0: 给我吧。
1: 哎，哎，麻烦告诉田先生趁热啊。哎，谢谢。
2: 我派人到贝当巡捕房问过王巡捕了，有那么位老先生，因亲戚请日本人来家里做客，老先生发怒，直接把人赶出去了，被诬陷成了抗日分子，倒也没什么大事，那个日本人要他当面道歉就是了。家里亲戚写好了道歉信，倒被他骂了出来，大闹了一场。
3: 巡捕房的人都说那老爷子大概是疯了，整天在监狱里高声的送离骚。
4: 那厨子是什么人？
2: 我也派人去查了查，没什么背景，就是一门心思想救他那个疯爹。
4: 厨子的爹会送离骚？
2: 巡捕房的人是这么说的。
4: 哎，七哥，帮我拿了。哎，你笑一个，笑一个。
5: 我就喜欢你的笑，有点意思。

0: 哎，怎么忙着呢？哎，
1: 老板，
0: 这什么肉啊？
1: 牛肉。哎，你看，新研究的包子馅，我打算整一个兰陵七绝。
0: 兰陵七绝我听都没听过，你吹吧你。
2: 老板，你知不知道什么七绝呀、八锦啊？
1: 那都是噱头，主要的还得靠这包子馅儿。来来来，你尝尝。
0: 这，你研究吧。哎，这海参鲍鱼是哪桌订的？啊，
3: 没问题，这是旺福包包子用的。
0: 包包子，旺福。谁让你用海参鲍鱼包包子的？这不是糟践东西吗？
1: 老板，你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你天天卖煎饼能挣几个钱？
0: 海参鲍鱼包包子要是能挣钱，你问问他们信吗？
1: 小老板，这些玩意儿要赔钱了，你从我工钱里扣。嘿，
0: 你一个月才几个大子了，够扣的吗？再说了，剩我那神龙包子钱还没够完呢。
1: 又提这事，哎呀，老板，我又不是跟你干一天两天，我跟着你干一辈子，你慢慢抠不就完
0: 了？你一辈子也不能霍霍我啊！
1: 我没霍霍，没霍霍，老板，我这不就为了咱卤菜吗？

0: 孟福，吓我一跳！你吓我一跳！你怎么来了？这几天张云奇他们两口子也不在家，不知道憋什么坏了，就一直心神不宁的。
1: 那你坐会儿，
0: 坐不下了。
1: 哎，
0: 你今天这包子怎么样了？别提了，
1: 都快愁死我了。 已经给甜甜上做了6天的包子，你也知道，甜甜上什么没吃过呀？这6天，我把这天上飞的、水里游的、草上蹦的，能做的、不能做的、想做的、想得到的、想不到的，我都做了。唉，实在是没辙了。
0: 你帮我想想。啊？我不会啊。
1: 你就想。 你已经吃了6天的包子了，第7天，你想吃什么馅儿？
0: 连续吃6天包子。

0: 那我要吃鸡蛋茶。你跟我开什么玩笑啊？我没开玩笑，我认真的。人家要吃包子，吃什么鸡蛋茶呀？哎呀，现在这鸡蛋茶都去不了我的心火了。
1: 不是你让说的吗？我们不吃不吃不吃。
0: 田先生的嘴呀，怎么办呢？人家有什么馅儿？
2: 面馅儿。
0: 那不就是馒头吗？我认为啊，田先生虽然跟你约定了七天的包子，但他未必是图你的包子。那他图啥呀？
2: 图你的心意。反正你现在都已经想不出来了，还不如踏踏实实的做一屉真心实意的馒头，不见得没有包子香。
0: 不是你这话说的云里雾里的，怎么跟黄瞎子似的？那感觉好像有点道理。 黄瞎子是谁啊？
2: 也算命。
0: 甭管他，
2: 既然咱们已经答应了，那肯定不能食言，踏踏实实的用心做。
0: 行，就做馒头，我信你。

0: 来吧。
1: 我做什么？
0: 你把这个面粉倒这缸里。
1: 都倒进去吗？
0: 都倒进去。
1: 然后呢？
0: 你放一点盐在这个大盆里。
1: 放多少？
0: 一点就行。
1: 够吗？
0: 太少了。
2: 干嘛呀？你是想把田先生齁死啊？放太多了。
0: 没事，来。这是面酵子，我来和吧，你和不匀呢。
1: 那我能做什么？
0: 放糖，你放糖。
1: 放多少啊？
0: 一把。哎哎哎！我看看，再少一点点，行，放吧。把糖、面粉、盐都搅和匀了。
3: 你把这个水端过来，帮我倒进去。
1: 那你说倒就倒，你说停就停。
0: 好啊，
3: 倒，
0: 停，倒。要不你试试？
1: 好啊。
0: 越使劲儿，它就越筋道，越筋道这面就越有嚼头，
1: 是吗？嗯。
0: 哎呦，七哥，您怎么来了？对不起啊，田先生等急了吧？我们这包子还没做得呢。
4: 你可别提包子了，田先生再吃啊就该吐了。你赶紧去趟贝当巡捕房。
0: 我爹怎么了？
4: 田先生打了两个电话。巡捕房刚刚回消息，安排放人，快去接人吧。
3: 谢谢田先生，谢谢七哥。
4: 你可别跟我来这套。
1: 七哥，大恩不言谢。

0: 回家了，回家，把我放了。对，
1: 太爷，放您了，赶紧收拾东西吧，咱现在就可以走。
0: 梅香鬼子，低头弯腰。
1: 爹，您信我，冲日本人，咱没低头，也没弯腰。

0: 得怎么样啊？
1: 我这儿也在，觉得无辜的。
0: 我们也是啊，你从村里出来了，就剩我了。
2: 这几天是北上的日子多，还是南撤的多？
3: 还是北上的多，
0: 和这些难民啊是反着走的。
3: 哎，兄弟，两个人
0: 啊，慢点吃啊。
4: 放心，
5: 我够了够了，这不好意思。
6: 心一定要往左，
7: 大姐，买刀器打夹子不容易。
6: 腰带先绑死了，
8: 我自己写，我自己干。
9: 好，
10: 就是我在旁边这个司令号，司令号。
6: 去哪儿？
7: 武汉，
6: 武汉。
11: 这样子，
10: 我马上就要上战场了，万一我死了，千万不要为我守节。有人愿意照顾你，你就嫁给他，我不会怪你的。
12: 肩膀，肩膀。
10: 我不就是个吃苦
12: 的。胎儿做胜利了，胎儿做胜利了。
13: 英雄们，接报接报，台儿庄胜利了，击鼓师团大败，王义县枣庄撤退了，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14: 胜利
13: 了，胜利了，
0: 等一会儿啊，
15: 我帮他们写。
0: 好，谢谢。
15: 帮我把这个记了。
0: 好。
15: 祝你们加油！坐。
16: 哎呀，司马，你先等我一下啊！啊，跟我的娘跟我走啊，快点，快点打人的，知道吗？
0: 慢点，慢点。
16: 这跟我的娘告诉不抢的，都忙死了啊！快点赢开了，知道吗？你也跟我的娘，跟我的牙膏。
15: 再慢点，再慢点。
16: 跟我的走啊！跟我的在，跟我的娘，你给我过去打人的，过去胜利的，知道吗？你放了他爹，他娘，他媳妇，他孩子，我们哪是战了？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个你给我的娘，你说是啊？那过去上身的，你媳妇不要生气，我求你了的啊！
15: 你慢点说。

0: 夫人，伤病起来了。
1: 爹。

0: 回来了！哎呀，你看我的符，哎，帮一下，我帮你，来，给我，你这大嫂，行。好，是不是这张大嫂啊？哎，怎么打不开了呀？不对，是刚刚那一片。对。
1: 太爷，哎，朱大哥，你兰花是不是开了？太爷，我们去看看朱大哥的兰花。
2: 对对对对，
3: 看，
2: 吃酒。张呆呆，又见面了。
3: 张云奇不在家，你去洋行找他吧。
2: 我不找他，我毁我的家。
1: 哎，你干什么？
2: 我来通知一下，这栋房子，滕田先生已经买下来了。
1: 我们是赔的滕田先生来收房子的，你们几位赶紧收拾收拾，今天就搬走吧。不可能，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可没有把房子卖给你们。哎，
2: 你们的房子真的是够好笑的。那么你说这是你的房子，请问地契在哪里？让我看看。
1: 那也麻烦你把地契拿出来看一下。
2: 这个。 是滕田先生、张先生还有我，在这个律师的见证下，在租界工董局办下来的新手续，文件齐全。
1: 张云奇啊，那就清楚了，这个房子是我爹的房子，不是张云奇的，工董局是不可能给他地契的。
4: 你们是被骗了，他一定是拿了假地契来骗你们。张云奇在哪儿？他是当事人，我们先找到他，一起去巡捕房，我们去对质，好不好？どうなってるんですか？ここは私たちの上海の家ですよね。どうして入れさせていただけないんです？これは我々の家だ。心配しなくていい。私に任せなさい。对不起，这位太太，你要找张云。

0: 旨，那是你的事，法玉是死的，法玉文件是真的。
1: 什么真的假的，什么法不法的，你们一定是贿赂了当官的，用了下三滥的手段。我告诉你们，我们也可以找律师，我们也可以告你们。你把这狗
2: 给抢了是吧，这才是下三滥的手段。我跟你讲，上海滩是讲法律的，你可以去告呀。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手段，那套房子已经是藤田先生的了。
1: 什么藤田先生的，你们谁都不能进。我告诉你们，你们日本人刚打了败仗，上海很快就会回到我们中国人手里。
3: 你想在这撒野是吧，啊，
1: 你们问问整个弄堂的邻居，他们答应不答应。
4: 不答应，
1: 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
5: 滚出去。
0: 石木先生，在法资界，我们日本侨民的财产也是受公董局保护的，对不对？
2: 张太太，你们要是再闹下去，藤田先生随时都能把你们丢到红口的宪兵队。

0: 金刀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段，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你也配？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9: 这将是终归不了大海。
10: 谁敢动？谁敢动？干什么？
11: 我们的房子？
10: 干什么？
11: 这是我们的房子。这是
10: 不能进。走开！
12: 走！
10: 走开！
12: 走！
11: 这是我们的房子。
10: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13: 张云奇今天要是在这儿，
10: 我就活毙了他。
13: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
14: 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0: 万福，你别去了，五太居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们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在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不下了。
15: 是啊，
13: 那你们怎么办啊？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16: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13: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16: 那哪行啊？
17: 几个老婆啊？
13: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
16: 你有完没完啊？你当田府是什么地方？
13: 去，走，
17: 这不是那个不肯认道歉信的老人？
13: 哦，对，
17: 是你爹啊？
13: 我爹，
17: 他不是姓张吗？
13: 不是亲生的，我是他收养的，但是比亲的还亲。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17: 凭什么？
18: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

0: 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是第一。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5: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6: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7: 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文明交响第三期《大道不孤》，将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聚焦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6月25日周四晚9:10，四川卫视《四川观察》同步播出。
8: 川菜从来不只有麻辣，在四川，它是时间的24种形状。鱼香，等一坛泡菜岁月沉淀的酸爽；咸鲜，炖一锅高汤，文火细微的醇亮。24味，也是巴蜀大地的24种模样。自贡的井盐，晒出冷吃的锋芒；乐山的江水，熬出牛肉的滚烫。在四川，每一位都有自己的故乡。让24味走出菜谱，扎根烟火灶台，用多元化视听新玩法，再现传承活力，使川菜不止流于舌尖，打造传播盛宴。由四川省广播电视局、四川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四川省网络视听协会、四川卫视、四川观察、视听四川平台共同承办的“寻找川菜24味”全网征集活动温情启幕。我们邀您用镜头或笔触，把每一味型酿成有温度的故事，让麻辣酸甜、椒盐酱香不再只是菜谱上的名词。活动期间，优秀作品将获得流量扶持，在全网展播推送。一菜一格，百菜百味，以舌尖致敬24味，化40炊烟为山河人间。我们一起为味型立传，为川菜留魂，让世界尝到四川。
7: 向前，德是推动其不断跨越的内在力量，是源头湖水，是立身之本，在符号中前行，也在文明中生根。它不高悬于典籍之上，而是生长在每个人的生活

0: 善相伴，是与义同行。人因德而立，德因行而彰。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
1: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梦里都是竹叶。

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奇遇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0: 大家好，这里是电视理论节目《文明交响》，我是主持人陈年京。辽阔星空，璀璨河汉，宇宙只有一个地球，人类共有一个家园，全人类命运与共，利益与共，深度相连。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是人类社会绵延不息的美好愿望。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高度，从全人类的前途命运出发，鲜明提出我们应该大力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为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提供正确理念指引。大道不孤，众行致远，和平与发展是我们的共同事业，公平正义是我们的共同理想，民主自由是我们的共同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既是古老文明的智慧对人类命运的深邃关照，也是当今世界不同制度、不同文明、不同国家间的最大价值公约数。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间倒回2000多年前，去听听先贤们的智慧之声。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
2: 和平，这给人类带来昌盛的女神。
1: 苍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2: 城邦的建立是为了生活，而它的存续是为了优良的生活。
3: Faith has fostered the idea of dialogue, listening to the other's perspective, furthering critical thinking, and also cultivating virtues, which is something that allows us to bridge our tradition to the Chinese philosophy.
4: Que chez les penseurs chinois, ça prouve une chose, ça prouve que l'idée de...Que des civilisations peuvent se rencontrer déjà sur des valeurs communes. Le fait qu'il y ait la recherche de...
5: So you see the balance and appreciation that is happening between Western philosophies and Eastern philosophies. I will repeat myself saying that the Global Civilization Initiative comes to the fore once again.
6: 从古圣先贤到当今学者，所有穿越山海的相遇与对话，都在反复印证一个简单而深刻的共识：人类拥有着超越地域与时代的共同价值。
0: 我们看到啊，东西方智慧在碰撞当中进行交融，那么在今天呢，也焕发出了新的生命力。接下来呢，让我们掌声欢迎中西文明互鉴中心中方秘书长、西南大学王勇教授，为我们开启本期的文明。

0: 您对话，有请。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王教授你好，
1: 非常高兴来到文明交响。
0: 这边有请，欢迎王教授。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之后，你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其实看完刚才的这个短片，我感触颇深。跨越2000多年时空的思想啊，其实都在回答着一个共同的问题：人类如何和平共处，又如何共同发展？所谓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并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深深根植于各文明的思想之中。今天我们重新讨论它，并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0: 您说得太好了，其实我们都深切地感受到了先贤思想啊，是人类共有的精神星空与文明沃土。也想请教一下您，您看这些经典的哲思传统的智慧，为我们当代生活究竟提供了哪些指引呢？
1: 这些跨越时空的思想之所以历久弥新，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在回答人类最根本的几个问题：如何理解世界，如何安顿自我，又如何与他人共处。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希腊学者的复信中指出，中西文明蕴含的价值观、世界观、宇宙观、人生观、科学观、文化观等博大精深、历久弥新，一定能够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重要的精神指引。也正因为如此，这些古老的智慧并没有停留在故纸堆里，也没有停留在历史书中，而是在今天被不断地重新理解、重新激活，转化为我们应对现实的最重要的思想源泉。
0: 东西方先贤思想是交相辉映啊，为全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并且具有很深刻的当代价值。那么人类应该如何不遗余力地发挥运用这笔宝贵财富呢？今天呢，我们也非常荣幸请到了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副主任李世嘉教授，掌声有请。李教授您好，欢迎来到文明交响，这边请坐。作为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内容，和平与发展既是历史的回响，也是当代的呼唤。那么该如何从人类文明的根脉当中去理解、去激活并践行这些宝贵价值呢？我们看到当下古典学已经成为了一个世界性的热点，中国也正在大力建设古典学学科。那么李教授，在您看来啊，古典学对于弘扬人类共同的价值，尤其是在思考和平与发展这个宏大而根本的命题时，究竟能为我们带来怎样的现实价值呢？
2: 去年3月份呢，四川大学就整合学校的优势资源，成立了这个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古典学从本质上来说呢，它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是跨越文明与时空的一个对话。它所追求的是一些永恒的、古老的一些命题，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它所讲的不仅仅是公平与正义，它在更深层的探讨如何构建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这本身就是对和平与良知的古老的一些追寻。而具体到我们中国的古典，像《礼记·伦理篇》所描绘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就勾勒了实现共同发展与社会繁荣的一些古典的蓝图。所以，我们古典学到底学的是什么呢？它学习的应该是我们人类在文明的初创期，面对顽固秩序与实现繁荣等一些全人类共同面对的挑战性的一些问题，所提出的第一批系统性的思考。而在这些思考当中呢，和平与发展这些价值的原始的基因就在这里面。
0: 如今和平和发展等价值的原始基因正在青春活力的校园当中传承和弘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着镜头一起去看一看古典学师生们的日常。
3: 大概在公元前1世纪20年的时候，《论语》当时就已经传到了越南朝鲜半岛的日。
4: 大家好，我叫蓝星，我博士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现在工作于四川大学古典学系。在我的课堂上，我们经常做的一件事情是对照阅读孟子《梁惠王上》与柏拉图的《理想国》。孟子说仁者无敌，主张以仁政凝聚人心，避免战火。 柏拉图探讨

0: 如何通过新问题，如何构建一个免于恐惧、充满信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古典学让我们跨越时空，将这两种智慧并置对话，为今天思考和平与发展的核心命题提供了超越零和博弈的思想资源。
1: 我们是四川大学古典学系的学生。
2: 我这学期正在精读《左传》和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左传》里面讲“止戈为武”，强调武力应以缔造和平为目的；《修昔底德》则深刻揭示了恐惧、荣誉与利益如何使雅典与斯巴达陷入战争深渊。对比两者，我们不仅看到古人对冲突根源的洞察，更在思考如何建立国家间的互信机制，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古典文本并非尘封的历史，他们直指当今国际政治中最尖锐的难题。
1: 学习古典学让我对发展有了更深的理解。孔子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斯多葛学派强调世界公民与自然理性，这两种智慧都在提醒我们，个人的成就、国家的发展必须与更广阔的人类福祉相连。这种利己达人与天下关怀的伦理，正是破解当今发展不平衡、国际冲突与对立日益加深的一把钥匙。
3: 古典学如今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专业啊，相信大家也已经关注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重要讲话当中就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融入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那么刚才我看王教授听的也是非常认真，王教授，要不您给大家也谈一谈您对古典学的理解好吗？
4: 古呢，是我们走过的历史；典呢，是我们留下的文明印记。这些印记把古今连在一起，也塑造了今天的我们。认识古典呢，其实就是在寻找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这几年呢，世界古典学大会成功召开，我也连续参加了孔子、亚里士多德面向21世纪的伦理学论坛，也组织主办了全球文明互鉴论坛，这些论坛呢，其实都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而展开，如何从古典文明中寻求智慧，来应对当今的挑战。表面看古典学是在谈论过去，但从实质上是在寻找东西方之间、全球南北之间的一种对话的方式。
3: 我想在这样的对话当中和平永远是我们永恒的主题，它关乎人类社会的永续存在与有序发展。近年来地区冲突此起彼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无数百姓是流离失所，但是中国一直以大国担当劝和促谈，积极推进着和平。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5: 昨天，中柬泰外长在云南成功举行三方会晤，会后发表新闻公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将继续以亚洲方式为柬泰重建互信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柬泰关系早日重回正轨。
6: 2025年末，一场突如其来的边境武装冲突将柬埔寨与泰国这两个东南亚近邻再次推向对立。双方在争议地区交火持续20天，造成人员伤亡与大量民众流离失所。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国倡议并主持下，中柬泰外长和三国军队负责人齐聚中国云南玉溪府仙湖畔，举行了一场备受瞩目的三方会晤。此次府仙会晤不仅旨在巩固既有停火成果，而且着眼于为柬泰两国关系长远转圜铺路搭桥，标志着解决这一复杂地区争端进入了以对话重建信任的新阶段。世界迫切需要和平，中国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积极推动热点问题政治解决，在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阿富汗问题上积极劝和促谈，促成沙伊和解、巴勒斯坦内部和解，与32个国家共同建立国际调解院，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的空白。在国际形势变乱交织的背景下，中国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展现了大国应有的样子。重正义，上和平。

0: 在充满变乱与纷争的时代，一种尊重、包容、务实、真诚的中国式和平解决争端之道，正展现出越来越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着不可或缺的东方智慧与力量。
1: 今天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宁夏大学阿拉伯学院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创始院长李少先教授，有请。李教授你好。
2: 你好。
1: 请坐。
2: 王老师好。
1: 欢迎李院长远道而来啊。看完刚才的短片，也想请您为我们解读一下。
3: 那么我们知道啊，中国在世界上始终保持全人类共同价值，长期以来就是劝和促谈。我们中国坚信和平与发展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事业，追求和平乃至永久和平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愿望。
4: 这点呢，我也非常赞同李教授的说法。中国所做的并不是替他国做决定，而是为合作打开空间，为对话创造条件。无论是推动地区和解，还是促进共同发展，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让和平与发展成为最大的共识。
1: 我们看到了中国对于推动世界和平的实质性贡献，同时在推动全球发展方面，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各国共同走向现代化，推进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持续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在这一宏伟进程当中，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成为了一个重要的合作平台，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0: 中国阿拉伯国家博览会是由中国商务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际性综合博览会，自2013年起每两年在宁夏银川举办。2025年举办的第七届博览会吸引75个国家和地区超1.78万名嘉宾参会，达成合作意向331个，意向签约金额1077.5亿元。合作领域涉及现代农业、高新技术、能源化工、生物制药、装备制造、基础设施、互联网加医疗健康、旅游合作等多个方面，为中阿双方企业相互交流合作搭建了桥梁，创造了条件，有力地促进了中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发展，成为中阿双方深化务实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
1: 中阿博览会已经举办了7届了，我们会发现每一届都是热度不减啊。那么这一重要的商贸平台对促进一带一路产生了哪些作用呢？
3: 中阿博览会呢，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更高水平中阿命运共同体这个重要指示的具体举措，也是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深化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平台，那么为双方企业交流合作搭建了桥梁，创造了条件。那么类似中阿博览会呢这样的合作平台，在共建一带一路实践进程中还有很多。那么通过这些平台，中阿之间开展了一系列重大的合作项目，而这些项目呢，有力地促进了共建国家之间的经贸投资合作，为共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1: 从古老思路到现代合作，中阿博览会让我们看到了对话和共赢才是通向发展最坚实的道路。那么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共建一带一路又是如何服务全球发展的呢？王教授，
4: 2013年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倡议，这一倡议既传承了历史智慧，也赋予了它新的内涵。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始终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如何让发展真正惠及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民众。通过基础设施的硬联通、规则标准的软联通，以及最重要的民心相通，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拓展新的合作领域， 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

0: 国际合作平台之一。可以说，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世界。
1: 谢谢，掌声再次感谢李教授，也感谢王教授。和平发展是人类的共同追求，而公平正义是丈量全球文明程度的道德标尺。在公平原则的基本范围内，医疗公平因为直接关系到人的生命健康权，成为公平理念的重要实践载体。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全球健康治理，在医疗资源获取、医疗服务可及、医疗待遇享有等方面开展国际合作，为实现全球范围的医疗公平做出了重要贡献。就拿我们身边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来讲吧，他们主动担当起中国践行全球医疗公平的重要使命。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谢坤林医生带来分享。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谢坤林医生。今天我想给大家分享的故事要从134年以前说起。那时的四川医疗资源极度匮乏，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批年轻的西方医者怀揣着医学无疆界的朴素正义观，远渡重洋来到成都。他们创办了仁济纯仁医院，这便是华西医院的起源。在时空的长河里，人心为桥，往来无界，只为生命之上。百年前，各国医者远渡重洋，种下了现代医学的种子。百年后，我们也秉承这份医者仁心，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走出去惠泽四方。我们华西医院陆续开展了国际交流营、一带一路院长论坛、一带一路国家肝脏微创技术培训班，也连续举办了3届。3年来，来自22个国家的76名外国医生参加了培训。我们将华西医院在微创肝脏外科领域积累的丰富的经验、理论和技术传递给了一带一路的国家专家学者。这些专家回国以后，把这些技术用到了他们临床的工作当中，促进了当地医疗技术的发展。这不仅是技术的传递，更是一场关于健康正义的当代对话。未来，我们将发起更多跨国的临床研究与服务，推动中国医学与世界医学的深度融合。
1: 谢谢，非常感谢谢医生的分享，有请他来到我们的演播室。非常精彩的分享，请坐。从谢医生的分享当中啊，我们确实感受到了跨越百年的医学与教育情缘，到现在的技术共享。可以说，肝胆相照这四个字，不仅指最前沿的肝脏微创技术，更是国与国之间对公平正义最真实的写照，也是最真诚的诠释。王教授，你觉得呢？
0: 是的，健康是人类最基本，也是最普遍的共同关切。中国呢，是世界上唯一长期持续大规模向全球南方国家无偿派遣医疗队的国家。60多年来，中国向77个国家和地区派遣医疗队，诊治患者数以亿计，也为当地留下了一大批带不走的医疗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正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进一步丰富。从健康丝绸之路到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合作，中国所推动的正是一种以生命为中心、以公平为底色的全球正义实践。
1: 今年呢，也是华西医院援助莫桑比克50周年。谢教授，能给我们讲讲这当时的渊源吗？
2: 华西医院呢，是从1976年首次承担了援外的这样一个医疗任务。那截至2025年呢，已经向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以及安哥拉等国家呢，共计派出了27批共52人次的这样一个医疗队员。从一开始，援外的时候，那个时候还需要自己，自带医疗器械、自制的这样一些输液的设备。到2019年呢，我们华西医院已经与莫桑比克的马普托中心医院建立了远程的会诊中心。那这样一来呢，我们莫桑比克的这些患者他就不用再出他的国门，就可以享受到世界一流的这样一个医疗服务。那到最近2年呢，莫桑比克呢也派出了，先后派出了11名他们的医疗骨干到华西医院来进行一个进修学习和交流。通过这样一种模式，我们就从一开始的需要给他们输血，到目前他们自己具备了这样一个造

0: 链条化和隐蔽化。对普通人来说，它伤害的不只是财产，更是安全感以及对社会秩序的信任。因此，这已不再是某一个国家的内部问题，而是一个需要共同治理的全球公共安全威胁。
1: 是的，面对这样的一种全球性的挑战啊，中国在参与跨国合作打击电信网络诈骗时，主要遵循的是怎样的一种理念呢？又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实现什么样的一个目标呢？
0: 中国在这一领域强调的不是单边行动，而是共同治理。一方面通过执法合作，真正拆解跨国犯罪的链条；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可持续的国际合作机制，在信息共享、联合执法、人员遣返和司法协助等方面形成常态化合作，让跨境犯罪不再有制度套利的空间。那么，从更深层次来看，跨国犯罪侵蚀的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正义底线。正义不只是对犯罪的惩罚，而是让守法者免于恐惧，让普通人不必为跨国犯罪承担代价。在这样一个高度相互依存的世界里啊，人类正义的维护本身就与世界各国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也是中国持续参与并推动多边合作的根本原因所在。
1: 通过刚才我们的聊天内容啊，也让我真切感受到了生命健康的维护与合法财产的保护是发展的基石。而当生命的根基稳固之后，另一种更深切的渴望便随之生长，那便是对自我价值的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对自身命运的主宰。接下来我们将认识一位普通的劳动者，他的人生轨迹从分拣快递的站点儿延伸到了国家权力机关。他的故事也告诉我们，在中国，民主并非高高在上的符号，自由也并非抽象的口号，他们就蕴藏在每一个劳动者被倾听的故事里，绽放在每一个普通人梦想成真的可能中。
2: 我叫唐健，这是我当快递员的第12年，也是我成为四川省人大代表的第4年。从小我因为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靠着帮扶政策挺过难关，所以我一直怀着感恩之心回馈社会，把基层群众的急难愁盼扛在肩上，把调研中发现问题整理成建议，在两会上提交议案。
3: 目前的问题就是说，一个区域难派送，然后一个驿站的货物摆放的问题，是一个露天的地方，然后每次下雨的时候，业主的包裹就会面临到打湿。
4: 2020年成立的小刘哥三一角爱心智慧驿站，是我们新就业群体的温馨小家。在这里，我们经常交流工作中的困难，也是我收集大家急难愁盼问题的场所。

0: 水饺食堂可以搞味道，比以前在外乡忙不赢的时候，湖南吃点这东西确实还方便得多。
1: 对对。2024年，我在省人大会议上首次提出并推动落实的社区食堂，已在成都地区建成500家，并持续扩展中。这些爱心食堂很好地服务了新就业群体和周边居民。哎，兄弟，
2: 哎，
1: 咱们这儿在的，
2: 看下自己家里面这个。洗衣液用完了，我觉得兑换下洗衣液、生活必需品啊这些。
1: 穿梭在街头巷尾的新就业群体，也是我们身边的暖心守护者。而现在，他们可以通过爱心跑腿、上报安全隐患线索、参与社区治理获得积分，兑换生活必需品，获得实实在在的奖励。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我做的就是把他们的声音带到两会上，再把政策带回他们身边。民主就是这样一点点走进生活。

0: 从一名普通的快递员到为民发声的人大代表，唐健个人的轨迹啊，是折射出了中国新兴劳动者群体的时代光芒。更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他的建议能够直达国家权力机关，并切实转化为维护无数灵活就业者权益的政策法规。那么在这背后是一种怎样的民主逻辑呢？今天呢，我们是特别邀请到了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杨丽梅为我们来进行解读，掌声有请。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欢迎您杨教授。其实我相信每个人听到唐健的故事啊，都会为之动容，都非常佩服他啊。杨教授，您听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感受？
1: 是的，唐健的故事真切地告诉我们，中国的民主与西方民主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生动面貌，这是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微观而深刻的展示。理解中国的民主，首先要跳出唯选举论的单一框架。民主的本意呢，是人民的统治，在中国它的核心是人民当家作主，这意味着民主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体现在像唐健这样的普通劳动者能否有效地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当中。
0: 是呀，而且在我们的民主实践当中啊，刚才我听到了杨教授说到一个词叫做全过程人民民主，我觉得这个词是非常关键的。在唐健身上啊，我们如何来理解这种全过程的一个体现呢？
1: 是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观察点。那么首先呢，在产生环节，中国的人大代表选举确保来自一线基层的代表占有相当比例，这本身就是制度设计对人民性的保障。第二呢，在履职环节，唐健没有脱离他的本职工作，没有脱离他的生活，他的履职是将街头巷尾的民生进行梳理提炼，然后呢，再通过法定的渠道、规范的程序快递到国家的决策层面，这体现了民主的全方位与全覆盖。第三呢，在见效环节也是最重要的一环，他的建议没有泥牛入海，比如新就业群体通过参与社区服务、积累公益积分、兑换暖心权益，这样呢就形成了一种闭环的激励的体系，这意味着民主不是空头支票，而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治理型民主和效能型民主。民主的成果要体现在人民权益的增进和问题的切实解决上，这就是中国民主追求的管用标准。
0: 所以您看，这就是一种将民主融入国家治理、追求实际效果的民主实践，对吗？
1: 是的，像这样的案例呢还非常多。比如说像上海邮政的接发员柴闪闪，他呢就是在2018年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那么在2021年全国人大会议上呢，柴闪闪代表就带来了完善网约车、快递、外卖配送等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等多项建议，可以说呢是直接推动了相关法律制度的出台，进而汇集他身后数百万的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个过程本身，我们说它就是民主推动社会进步的一个生动的体现。我们把这种民主呢称为治善政的治理型民主和惠众治的动力型民主。它不追求西方的选举式民主那样的权力的简单的更替，而是追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凝聚最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形成推动国家发展和改善民生的强大合力。
2: 其实唐健和柴闪闪的故事最打动人的地方不在于他们的身份变化，而在于他们的声音能够被听见。他们并没有脱离原来的工作和生活啊，而是把一线劳动者的真实处境带进公共讨论之中，并且产生了实际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啊，这些故事讲的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普通人能不能通过正当渠道改变身边的现实。
0: 两位老师分享的都特别精彩啊，从唐健和柴闪闪为代表的故事，也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中国的民主赋予了每一个普通劳动者

0: 被看见、被尊重，并最终拥有能影响国家政策的机会。然而，民主的形态并非只有一种，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民主更以遍地开花的样态深深嵌入到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它发生在社区的议事厅里、乡村的屋场夜话中，乃至关于一笔笔财政预算的细致讨论上。那接下来我们将视线从大国立法的人民大会堂转向更基层、更鲜活的基层社区，去看一种被称为基层民主的生动实践。
1: 温岭，浙江东部的一个县级市，因为民主恳谈而备受海内外关注。
2: 乡青年为乡村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1: 1999年6月，民主恳谈会诞生于浙江省温岭市松门镇，被当地的村民称为他们本地的焦点访谈。在当地，民主恳谈审议公共预算，企业职工通过民主恳谈进行工资集体协商，乡镇政府重大决策把民主恳谈作为必经程序。遇到矛盾问题就用民主恳谈，成了温岭人的习惯思维。20多年来，浙江的民主恳谈制度不断迭代升级，充实完善，已然成为了当代中国基层协商民主的典范。
0: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基层民主建设，强调这是实现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重要保证。而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则描绘出一幅生动而丰富的中国式民主画卷。这些实践是否为我们理解民主自由这一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和方案呢？
3: 温岭的民主恳谈从讨论垃圾站选址到审议政府预算，让公共决策从为民做主变成了由民做主。民主的本质是人民的统治，但如何实现人民的统治，中国基于自身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探索出的是一条治理型民主的道路。它不是把民主简化为单一的竞争性的选票政治，而是更关注民主能否实现良好的治理，能否解决人民遇到的实际问题。
4: 是的，在基层啊，民主往往不是一种宏大的表达，而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大家坐下来，把事情说清楚，把分歧说明白，看问题能不能解决，矛盾能不能缓和。如果一种做法能够让人们愿意继续参与，问题能够一次次被解决，那它本身就具有生命力。
0: 如此具有生命力的中国式民主的形式啊，它的探索又具有怎样的世界意义呢？
3: 这个问题呢非常有价值。民主自由呢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实现这些价值的道路必然是多元的。中国的实践首先破除了民主就等同于西方选票民主的迷思，极大地丰富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图谱。它雄辩地证明，民主可以是有高智商的民主，是可以驱动发展、保障民生的民主。其次，它提供了一套重要的方法论原则。除了刚才提到的实践原则和自主原则，中国的探索还强调了时序原则，也就是说，民主建设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以及过程原则，民主建设永无止境，追求的是止于至善。这些原则对于那些正在探索自身民主道路的发展中国家是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的。
4: 从文明比较的角度来看，民主和自由所回应的是人类共同的基本需求，但并不存在着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实现方式。关键不在于形式是否相同，而在于能不能让人的尊严得到尊重，生活更有保障，未来更有希望。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会走出不同的路径，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体现。自由是共同追求，民主是不同社会为实现自由所选择的路径。
0: 是的，全人类共同的价值并非抽象的概念，它是由这些具体的、充满温度的实践所浇筑的。要再次感谢我们本期所有的嘉宾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他们，我们下期再会。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

0: 彰显出各国人民期盼美好生活的最大公约数。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的共同梦想，现代化是梦想连接现实的必由之路。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实现世界各国的现代化，需充分挖掘各国历史文化的时代价值，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下期节目，我们将置身世界现代化的宏大背景，深入探讨文明传承和创新的现实路径。
1: 谁敢动？
2: 谁敢动？
1: 干什么？
2: 我们的房子。
1: 干什么？
2: 这是我们的房子。
1: 干什么？不能进！走开！
3: 走！
1: 走！
3: 走！
2: 这是我们的房子。
1: 你们就这么欺负一个女人、老人、孩子是吗？啊！把人逼到活路都没有了。
4: 张云奇今天要是在这儿，
1: 我就活毙了他。
4: 我虽然不姓张，但是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张家人。
5: 我现在就去找我们许老板，他这个人虽然小气，但是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没准我一求他，他就把你们都留下来了。
2: 万福，你别去了，舞台剧我不是没去过，就那么大点地方，你们老板也是做本分生意的，这个世道做生意本来就难，再凭空多我们三张嘴，你要硬把我们带过去，说不准连你都留不下了。
6: 是啊，
5: 那你们怎么办啊？田先生，给您做厨子，有住的地方吗？
7: 废话，这楼后面一排小屋不都给下人住的吗？
5: 但是，我还有老婆孩子。
7: 那哪行啊？
8: 几个老婆啊？
5: 一个，只有一个。但是我还有个老爹。
7: 你有完没完啊？你当田府是什么地方？去，走，
8: 这不是那个不肯认道歉信的老人？
5: 哦，对，
8: 是你爹啊？
5: 我爹。
8: 他不是姓张吗？
5: 不是亲生的，我是他收养的，但是比亲的还亲。田先生，我爹现在生着大病呢，然后我们也没有住处。如果田先生你愿意给我们一个住的地方，我愿意天天给您做菜，我变着法的给你做各种卤菜，我还不要您的工钱。
8: 凭什么？
9: 纯是浪漫打卡攻略来了，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今天看四川国企立足主责主业，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
1: 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认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凉山州昭觉县国普村党支部。
0: 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农历5月11，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公平、更具体地惠及到每一位百姓，是国资国企的根本价值取向。在“十五五”新征程上，四川国有企业如何以产业之力作答民生之问？今天的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我们走进川煤集团、四川商投集团和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看他们如何立足主责主业，将产业优势转化为人民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事。
2: 早上9点，四川高兴国家煤炭储备基地一辆辆满载煤炭的货车有序驶出。这里是川东北和成渝地区迎风度夏应急储备煤的主战场。今天这批黑色黄金将发往广安电厂，为机组运行备足口粮。
3: 咱们配套串联双翻式翻车机，设计每小时限煤2000吨，煤炭从翻车机转运至煤棚全程只需要1分钟，输煤效率拉满。
2: 目前川煤集团已形成静态储煤能力200万吨、年集散周转1200万吨的超级蓄水池，并通过智慧营销平台精准调度北煤入川。截至5月末，电煤长协兑现率达105%，市场煤供应量同比增长47.4%，有力筑牢四川保供底线。保供是看不见的防线，应急则是看得见的冲锋。在筑牢能源压舱石的同时，川煤集团还将责任延伸至应急救援和医养结合领域。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川煤队常年枕戈待旦，承担西南片区抢险救灾任务。矿区发展医养结合产业提供的康养床位已达1000余张，曾经只为产煤而存在的矿区，如今成为了守护夕阳红和特殊群体的温馨家园。
4: 作为四川煤炭保供的主力军，我们始终牢记国企信党为民的初心，以保供惠民应急为己任，当好能源安全压舱石和民生保障的排头兵。
2: 同样是早上9点，成都天府国际机场的货运区已是一片繁忙。一批从丹麦法罗群岛进口的冰鲜三文鱼正通过鲜活易腐农食产品绿色通道快速清关。依托成都海关推出的进口冰鲜水产品进口商白名单制度和7×24小时通关服务，仅几个小时，这批三文鱼就能完成清关并发往全国各地。为了全程保鲜，四川商投集团还搭建起了源头加物流加口岸的三位一体体系。这场跨越数万里的冷链接力最快仅需48小时。
5: 源头端携手法国皇冠、挪威美威等全球头部品牌商深度合作，建立全流程品质溯源体系。物流端依托公司自营的每周6班布鲁塞尔到成都的中欧精品航线，联动国航、川航、澳洲航空等多家航司整合回程运力，打造稳定可靠、全程不断链的国际冷链运输网络。口岸端按照四川省打造全国三文鱼特色单品集散中心的战略规划，我公司进口的三文鱼超90%通过成都口岸集散，保障产品急速送达全国消费市场。
2: 跳出单一进口贸易模式，四川商投集团打通跨境贸易加国际物流加国内分拨完整产业链，彻底扭转了内陆城市生鲜依赖沿海中转分销的传统格局。2025年，四川省冰鲜三文鱼进口总量位列全国第二，西部第一。今年截至5月末，四川商投三文鱼进口净重约9429.4吨，同比增长了3倍多。
5: 我们一直在推动三文鱼从奢侈品变成家常菜，随着进口规模不断扩大，供应链效益持续提升，普通市民在红旗连锁以及越来越多的社区生鲜店里都能以亲民的价格

0: 买到新鲜的冰鲜三文鱼，让老百姓吃上更新鲜、更便宜、更放心的深海美味，就是我们最大的民生答卷。
1: 在城市的另一端，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正在进行另一场更新让人民生活更美好的生动实践。这里是改造中的成华区石油总机厂城市更新项目。在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与属地政府的协同规划下，1953年建成的四川石油管理局机械总厂旧址将完成从生产车间向生活秀场的华丽转身。作为首批全国城市更新试点项目之一，这里将从单纯的厂区旧址转型为兼顾民生、产业与文化多重属性的城市生活新场景。
2: 建成以后，未来东西两区会形成动静共生、新旧交融的空间格局。东边是红砖老厂房，打造成为影视文化产业孵化园区；西边是现代综合体，新建商业社区配套和城市公共空间，完善15分钟生活圈，让周边居民有了家门口的消费和服务场所。项目以工业遗存加影视产业加居住消费三位一体为核心逻辑，塑造成为中环路上一个新的都市场景。
1: 目前老厂房改造的东八区影视文创园已经开园运营，这里保留了巨型龙门吊和苏式厂房，融合工业遗存的同时，也让它具备了扩空间高尺度的核心优势，正成为年轻潮流文化的新地标。同时，集四川首个 XR 加 VP 虚拟设置基地的落户，也为成都市影视文创产业加速发展注入强劲新动能。四川省城市更新集团正以检测规投建运全链条服务能力，助力城市更新从翻新空间向产城融合、自我造血转型。
3: 我们目前储备项目41个，覆盖成都、绵阳、德阳、宜宾、达州、攀枝花、凉山等主要市州。下一步，我们将立足于成华八里庄石油总机厂项目、德阳金星片区项目、成都天府新区华阳黄狗梨片区项目，持续探索城市合伙人的模式，努力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四川样板，为全省城市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1: 从一块煤的蓄力保障，到一条鱼的跨国奔赴，再到一座老厂房的焕新重生，四川国企正将产业优势化为民生温度。在“十五五”开局之年，他们以实干作答，让现代化建设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位百姓。
4: 为期2天的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今天启幕，产业活动已陆续展开。
5: 本年度活动以链聚新生态、智企新征程为主题，创新采用1+3+2+N 立体化活动模式，精准聚焦产业建圈强链、政企深度对接、市州联动招商，搭建高水平投资合作桥梁。活动设置一场核心主体活动、3大特色产业对接活动、2场政企互动活动及多项市州配套活动，300余家海内外知名企业及机构参会，其中央企3类500强企业超过150家。作为我省高能级重大开放平台，自2014年创办以来，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已连续12年成功举办，累计吸引6200余家知名企业、近1000人次嘉宾来川参会，促成签约投资合作项目7000余个。
6: 持续办好高能级开放平台，是四川扩大对外开放、吸引全球企业扎根兴业的重要抓手。今天的项目追踪一线观察，我们聚焦外资重点落地项目，探访外资企业持续增资扩产、国际合作园区蓬勃发展的鲜活实践。
7: 在眉山雅宝四川新材料公司的车间里，2条高纯度电池级氢氧化锂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今年前5月，企业实现产值超25亿元。作为我省单体投资规模最大的外商制造业项目，雅宝落地5年来投资信心持续加码，注册资本从签约之初的1.7亿美元一路增资到8.4亿美元。
8: 我们之所以扎根四川，并且持续加大投入，一方面是依托于四川世界级的锂电产业集群和完善的上下游配套，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是看好四川优良的营商环境，当地政府服务意识强，让我们企业能够在当地迅速发展，持续壮大。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推进生产线智能化改造，把彭山

0: 基地打造成为雅宝中国核心生产基地，
1: 坐实外资全链条服务，项目落地阶段全程代办提速审批，投产运营常态化走访纾困，精准解决企业实际难题，同时足额兑现增资技改扶持政策，以稳定透明的政策、高效暖心的营商环境，全力支持外资企业在本地持续发展壮大。
2: 雅宝的增资扩产只是四川外资企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同样的火热场景也出现在数百公里外的遂宁经开区。这几天，全球最大电阻生产企业国巨集团旗下普思电子正赶制一批施耐德西门子的订单。两年前，这家台资企业将其在广东的两家工厂迁移合并到遂宁，不仅工厂面积扩大了三倍，产值也在去年翻了两番。
3: 普思电子98%的产品为外销产品，主要出口欧洲、北美和亚洲。作为国际台资龙头，企业已带动周边包装、塑胶、5G 等配套企业的聚集。它的落户不单是单一制造项目的落地，更是产业链补强、外贸增量的综合抓手，为遂宁打造成渝中部电子信息产业高地、冲刺产业迁移园区提供关键支撑。
2: 在构筑向西开放战略高地和参与国际竞争新基地的战略推动下，四川越发受到外资企业追捧。截至目前，全省存量外资投资企业超6000家，稳居中西部首位。四川“十五五”规划纲要也明确，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载体，推动中法、中德、新川等国际合作园区差异化发展。在成都高新区新川创新科技园，新加坡头部信息化服务企业恩世讯早已抢滩入驻，扎根于此。
4: 成都作为成渝双城经济圈的核心引擎之一，能更充分发挥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市场的战略枢纽作用。成都有超过600万的人才总量，这为我们大规模技术交付和前沿 AI 应用的研发提供了人才保障。新川创新科技园这个中新两国合作共建标杆园区，为跨国企业提供了从政策到服务的全方位支持。
5: 我们在园区打造了新川国别服务中心，致力于构建涉外营商环境新生态。在这里，349项政务事项一窗受理，投运4个月以来，已累计办理业务超13000件。我们还联动星展银行、新加坡商会等30多家专业机构，提供出海服贸、跨境金融等6大专业服务。无论你是外国企业想落户成都，还是本土企业想出海，我们都能从注册到发展提供全链条服务。
2: 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四川外商直接投资到资共计149.6亿美元，较十三五增长31.2%。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持续领跑中西部。
6: 本届四川行期间，我们还将举办知名外资企业合作交流圆桌会，旨在搭建政企交流平台，畅通诉求反馈渠道，闭环协调解决困难问题，持续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近年来，我省出台稳外资行动方案，加大产业园区吸引和利用外资力度，鼓励外商境内再投资，推动重大外资项目落地，以高质量外资助力产业建圈强链。
7: 你应该要有那种冲劲儿，
8: 牢记初心使命，为大国制造添砖加瓦。
9: 做的也都是一些大家能够很看到的平常的一些小事。
10: 乡村大舞台，
11: 大山深处，海拔2850米，一个曾经连蓝莓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彝族村落，用5年时间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又一个5年后，今年他们再次入围全国乡村振兴拟表彰名单。10年两度冲击国字号荣誉，凉山州昭觉县火埔村的底气到底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村子，寻找答案。
12: 我们把牌子拿回来，一个人想来看了就想来看，
13: 每个人都搞到把摸一看，我们叫火埔村就很高兴。
14: 凉山州昭觉县火埔村曾是典型的高山贫困村。2016年底，全村41户村民通过异地扶贫搬迁工程，搬到了现在海拔2850米左右的安全高地。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火埔村，他叮嘱当地搬迁安置要同发展产业、安排就业紧密结合，让搬迁群众能住下、可就业、可发展。也正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践，3年后的2021年，火埔村党支部

0: 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又一个五年过去，霍普村村委会又进入了全国乡村振兴奖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名单。十年时间里，这个村子为何能一次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的青睐？我们来到现场寻找答案。
1: 你觉得这五年我们村儿啥子变化？
2: 哦，这个变化就大了。你看，这儿公路的上下两边这些都是南煤，宁夏经济，南煤面积都可以达到了1000亩了，宁夏经济几年子又高了4-5倍亩。
0: 五年前，老支书吉瑟茨哈从北京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那时，村子最有排面的产业就是高山蓝莓。
3: 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专家教我们种蓝莓的地方了。当时他们给我们编了7个亿的水口溜，交给我们挖了一个坑，划下一带一样带，种下一棵树，盖上一块布，种上一亩地，亩产上亿万，致富一家人。
1: 那当时大家认真学这个了吗？
3: 哎，很多人呢还是学是学了，但是害怕学不懂，害怕种不好。
0: 异地扶贫搬迁后，老乡们住进了好房子，周围也有了平整的土地。村党委先后引进了荔枝、草莓、羊肚菌，但收益并不明显。后来，四川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建议霍普村试种高山蓝莓。
4: 草莓和羊肚菌我没见过。蓝莓嘛，啥子一个东西嘛，我们从来都没吃过，也没见到过。
5: 专家说3-5年才挣到的钱啊，不，哪个都不敢干。
3: 哦，当时的时候是啥子生意都有，但是我们也不能直接风取他们的意见。后头我们想办法带了一些村民到绵阳去看这个种植蓝莓的基地上，他们看到蓝莓树也很高，吃起来是很好，他们觉得也可以。后头回来以后，他们宣传给其他人，一个二个都在说了。哎，这个是可以干的。
0: 说干就干。2019年，霍普村试种了10亩土地，摸索出经验后，2020年3月又种下了50亩蓝莓。村民曲木烟哈作为蓝莓地里的管理员，提到那时候的种植过程，他说村民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5: 他们要捡蓝莓，不死的是死的，是全部都捡过来。我是要不得，我要抓他，他哪些是死，哪些是没有死，就回来要吃，他自己要捡得好。
0: 同样是水果，高山蓝莓的批发价是荔枝或草莓的2-3倍。看到试种田的效益，村民一下都有了干劲儿。2021年，霍普村高山蓝莓科技示范园区正式开园，种植面积增加到500亩。2022年再次扩大到1000亩。2025年，村里还举办了蓝莓采摘节，线上线下双爆单，活动当天就吸引了2000多名游客。除了蓝莓采摘，大家还在村史馆、五一工坊、民族餐厅这些地方去打了卡。看到这一幕的老乡们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1: 我们将霍普村的蓝莓成长路径制作成了一张数据图表，从曲线上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从2022年开始，长达3年的时间里，本应该高歌猛进的蓝莓产业却不再扩大面积。
6: 2025年11月换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找我们的新书记来解答一下。申书记你好。
7: 哎，你好。
0: 90后村党支部书记申文强于去年11月接过老支书吉瑟茨哈的接力棒，面对记者的诸多疑问，他带着我们一头扎进成片茂密的松林。
8: 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村党支部就做了决定，不再对我们的蓝莓产业进行扩面。对一个高寒山区的村庄来说，1000亩的种植规模已经饱和了。
0: 自从去年蓝莓采摘节火爆出圈后，霍普村党支部趁热打铁，多次召开产业发展研讨会，为全村的发展定调。在管好蓝莓当家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宁夏中药材滇黄精，让树上有果，宁夏生金，拓宽增收渠道。
8: 这个就是我们宁夏种的那个滇黄精，目前是种了200亩。今年子7-8月份的话，它就全部都成熟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卖钱了。然后它对面跟了周边的还种了有其他的新阳参啊，等还有其他几个品种的中草药。
9: 而且我们还布局了大棚果树、一兆瓦光伏以及龙纹铝优良环线。5个产业叠加的话，今年子村经济的收益预计会突破60万。
1: 那你觉得今年我们全国优秀乡村振兴先进集体表彰稳了吗？
9: 能获奖吗？肯定更好了嘛，而且种地都更有干劲了。
1: 平时种一亩的都能种2亩了是吧？
9: 保底可以种3亩了这样。
7: 你有没有想过，结果老书记接力办过后，要把我们霍浦村发展成啥子样子？
9: 先把村集体经济搞了100万再说。
7: 那么自信？
9: 因为老百姓相信我们党支部的嘛。我自己编了一个顺口溜：一条心，一起拼，年年丰收堆成山，整个村子日子甜。
10: 今天下午，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历史类本科批次45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25分，物理类本科批次43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9分。今晚6点半起，考生可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网、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等10个渠道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6月26号10点后，可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
11: 接下来，请看80快报。
12: 2026中国电解锰峰会暨锰系新材料产业投资推介会近日在广元市青川县举办。本次峰会集结全国65家行业龙头企业，携手推动锰产业朝着高端化、绿色化方向转型升级。青川锰矿资源禀赋突出，以探明储量约占全省40%，四氧化三锰产能位居全省首位。当地正着力打造川陕甘结合部锰系新材料绿色制造产业新高地。
13: 近日，川渝2026年全国数字乡村创新大赛宣介暨数字乡村协同发展交流会在广安举行。依托广安跨省域深度融合区位优势，此次活动搭建政企学研金多方资源对接交流平台，推动项目、技术、资本、人才四链深度融合，赋能区域乡村全面振兴与高质量发展。
14: 近日，四川省政府正式批复，同意将甘孜州理塘县设立为省级历史文化名城。理塘古称乐通，地处茶马古道要道，是康南文化核心区域，境内留存千户藏寨等大批古迹。批复指出，理塘县历史悠久，文化厚重，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且地域特色鲜明，在全省范围内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
11: 眼下的若尔盖湿地正是百鸟欲雏的好时节，沼泽草丛间处处藏着鸟巢，各类珍稀水鸟悉心照料幼崽，高原湿地化身治愈感满满的鸟类育儿乐园。节目的最后，一起去感受这份独属于高原飞鸟的亲子温情。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6: 这黄牛是，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7: 我们从此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0: 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争。
5: 这江水终归会成大海。
6: 百川汇，千行兴，四川银行深入践行金融使命，以优质便捷金融服务为四川发展注入强劲金融动能。700余年匠心传承，泸州老窖守正创新，锚定15五关键节点，持续创新，把握新机遇，以创新驱动，引领白酒高质量发展。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0: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7: 你能保证你每个动作都做得很完美吗？
8: 先蒸肉腿，再煎猪腿。
9: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10: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1: 坚持，放个肩膀上，
12: 转，加油，19，最后一个。
0: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3: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4: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10: 你能走到多远？

0: 在世界的角落，成长的故事悄然发生。剥开竹笋的清脆，是山野间最动听的音乐。坚定的向上爬，像在完成一场伟大冒险。美好的一天，从打个滚儿开始。在清风里打盹儿，梦里都是竹叶轻响。在阳光下发呆，像在思考宇宙最神秘的问题。和朋友一起，整片天地都是满满的欢喜。从掌心托起的温热，到怀抱满盈的重量。成长是一场静静发生的情境，也是无数个笨拙却闪光的努力瞬间。而每一个见证他们成长的我们，都在不知不觉间被温柔治愈。时光有幸，万物有灵，回到这座焕新的树屋，新的情欲正在酝酿，新的故事正在萌芽。每周五晚9:20，成长吧大熊猫2026温暖回归，成长四季陪伴如一。
1: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2: 这一场怎么办？我们中国是定赢。
3: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4: 爹，人亏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5: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2: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堂堂正正的中国。
3: 电视剧《8000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5: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1: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8000里路云和月》。
6: 时间刚过大寒，一场跨越山海的归乡迁徙已悄然启动。全世界1/6的人口怀揣对家的思念踏上归途。这场春运不仅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流动，更承载着延续千年的春节文化内核。

0: 京，这一源自华夏农耕文明的节日已成为全球文化符号。纽约时代广场的红灯笼与舞龙，伦敦特拉法加广场的锣鼓秧歌，悉尼歌剧院前的春联福字，都见证着中国年的世界共鸣。2023年12月22日，联合国大会将农历新年定为假日，标志着中国年从民族节日升华为世界性庆典，因这一文化符号实现文明共鸣。热潮之下，人们不禁追问，春节的根在何处？当都市春节被春晚、年夜饭与红包包裹，古老民俗是否尚存？答案指向中国春节文化之乡四川阆中。
1: 不仅是今天中国的这个14亿人是吧，这个全民过这个节日，而且呢随着这个中国人向海外的这个移民啊，文化传播呀，它直接影响全世界。过去呢它的影响力呢主要还是在海外华人圈里面，那现在不一样，那不是华人也有过春节，甚至联合国都承认了这个春节这个文化遗产。
0: 这份生生不息的文化生命力，以太初历定下的岁时历法为根基，依托古老岁时节气体系代代传承，让根植于华夏时序文明的年节文化，拥有了跨越岁月走向世界的文化底气。
1: 它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所以尽管我们那个时代科技越来越发展，思想观念越来越现代，但是这个东西好像植根于我们民族文化中，好像永远不可改变，而且还在不断的延伸和发展。
0: 苍穹之上落下红星，恒久运转，带着人间浓浓的烟火年味，奔赴四海八方。不同时区、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人们纷纷走进新春民俗，一同感受年味底蕴，共度祥和喜庆的中国新年。
2: 春节除了中国以外，东南亚的国家比如韩国、朝鲜、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家都不同程度的要对这个春节进行共同的来庆祝，节气30个亿，都对春节非常的热衷，也是作为一年当中最有意义的节日，而且去庆祝、去传承、去弘扬。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春节的发源地阆中古城的红庆。
0: 这里是春节文化重要发源地，

0: 客慕名而来接受春节老人赐福，实则进行一场触摸中国年本真的文化朝圣。
1: 春节由于我们国家的多方努力，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春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的春节就成为了世界性的春节。
0: 礼传有言，腊者猎也。远古先民腊月狩猎，以肥美猎物祭祀祖先神灵，感恩庇佑，祈求来年顺遂。这种祭祀既是宗教仪式，更是农耕文明下对自然规律的敬畏与生命延续的期盼。随着时间流逝，祭祀也渐渐地融入了世俗温情，亲族共享祭品形成团年饭的雏形，祭祀歌舞演化为民俗表演，官方祭典逐渐下沉为全民节日。汉代以前，岁首始终未统一，夏以孟春为岁首，商以季冬，周以仲冬，秦及汉初以孟冬为岁首。岁首混乱导致农时难变，祭祀失序，严重制约社会发展，成为华夏千年难题。至公元前104年，由落霞红团队制定的太初礼颁布实施，恒定农历正月初一为新年伊始，将岁首与立春紧密连结，实现静守明时与天人合一的统一，彻底终结岁首混乱。时光流转至民国初年，为与世界通行历法相接轨，公历被引入华夏，定公历1月1日为元旦。与此同时，为存续传统，内务部将农历新年改称春节，以正月初一为春节的传统延续至今。我们如今春节所遵循的核心时间框架，以孟春正月为岁首，正是由2000多年前落霞红在制定太初历时所最终确立。因此，落霞红也被百姓亲切尊为春节老人。
1: 落霞红在太初历中以礼法的形式确立了孟春正月为岁首的制度。这个规定呢，让新年与立春节气完美的结合，正月初一就成为了岁首，老百姓尊称他为春节老人。
0: 2010年，阆中被授予中国春节文化之乡称号。这座古城不仅是落霞红故里，更是活态的春节文化博物馆。在阆中，春节是持续的文化嘉年华，从腊八到正月十六，民俗风情浓郁。清晨，阆中古城广场上人声鼎沸，几口大锅熬煮着食材丰富的腊八粥。
2: 它不仅仅是一个粥，而是每个家庭里面凡是拿得出来的产品的食物产品都要进这个腊八锅里面去煮。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生活丰富多彩。
0: 香气弥漫街巷，吸引万千市民

0: 及游客排队领取。这一活动曾创下吉尼斯纪录，人们或当场品尝，或带回家分享。这碗腊八粥是古代腊祭习俗的延续，将祭品化为共享美食，寄托祈愿，增进亲族乡友之间的情感。正如参与熬煮的老人所言，煮腊八饭就是为了留住老祖宗的味道，让年味更浓，人心更齐。
1: 吃了腊八粥，我们这一年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从另一个意义讲也是生活多样化的，同时我们也是标志着这个腊八粥啊，众多的食品放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大团聚，大团结，家庭大和谐。
0: 除夕初一是家族团聚的日子，也是家人最热闹开心的时刻。古城的大街小巷，家家户户是张灯结彩，城外的鞭炮声是此起彼伏，一波又一波，好不热闹。小孩给长辈拜年，长辈给小孩发压岁钱，大家一起守岁，大人们在一起话家常，儿童们相约玩耍，一幅和谐中国的美好画卷，莫过于此时此刻。
2: 年好！
0: 正月初一这天，古城还有一个习俗，就是大家都要到街上接受春节老人的赐福，讨个好的彩头，开启一年的新生活。正月初二的回门是春节里姻亲间温情连结的重要环节，也拉开了川北大地新春姻亲互动的序幕。新婚夫妇精心打扮，携烟酒茶糖等吉祥礼物回女方娘家，岳父岳母备好丰盛的回门宴，席间欢声笑语，长辈叮咛与晚辈感恩交织。这一习俗巩固着两家族的情感连结，
3: 祝你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和和精神。正月初三，古城迎来极具川北韵味的民俗盛事亮花鞋，这一热闹的活动也被当地人亲切称作女人场、娘娘会。这种女性主导的设定源于传统社会对女性女工手艺的重视。亮花鞋的核心是刺绣，川北女性自幼学艺，一双精美花鞋需耗费数月。她们选用鲜艳布料做鞋帮，设计牡丹、鲜花、鸳鸯等吉祥图案，以五彩丝线精绣，部分还加入金银线提亮。纳制的鞋底既美观又耐磨。
1: 我们一些小朋友、年轻的这个姑娘、小伙子们都穿上新衣服，都要到街上去晾一晾、看一看，因为一年了很难的出去，只有这个时候才去展示自己的人生风貌、青春活力和我们女孩子的颜容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女孩子没有其他的展示，就用自己的人工巧手做上一双自己感觉最满意的花布鞋，穿在脚上，如果到街上去获得了某一个小伙子的一种欣赏，就走进相互欣赏爱情的这个殿堂。
0: 这一传承千年的阆中民俗，经匠心打磨与艺术创新，化作特色舞台表演。舞台上的舞者们循着民间民俗的韵律，踏着灵动舞步，将绣花鞋的精致工艺与亮花鞋的民俗意趣演绎得淋漓尽致。这方舞台让藏在绣鞋里的匠心

0: 浪漫被更多人看见，也让阆中深厚的春节文化底蕴借着这一经典民俗走出巴蜀，走向全国。春节的喧嚣还在此起彼伏，因家庭团聚而歇业的商家也在初五这天迎来了开市的日子。在阆中，破五开市意味着来年商业活动的正式开启，百姓也可以补充家里所需的物资了。阆中竹马牛灯是春节期间另一项乡土非遗表演，这种集五岳戏于一体的艺术源自明清，村民自发组织表演，为节日增添喜庆。表演者用竹篾扎制牛马骨架，糊彩纸绘图案，身着鲜艳服饰，造型栩栩如生。表演中，一人扮诙谐牧童持鞭引路，两人操控牛马道具做出行走、跳跃等动作，演绎牧童放牛、丰收喜庆等乡村场景。锣鼓唢呐伴奏节奏欢快，与表演情节相得益彰，引得观众欢笑不断。这项表演是村落的集体记忆，制作技艺与表演程式世代相传。竹马牛灯的每一个动作都承载着丰收喜悦与对文化根脉的坚守。
1: 东风吹来满眼春泪，落一地冰晶。
0: 夜幕降临，古城街巷的临时皮影戏台开启，一口道尽千古事，双手挥舞百万兵。作为春节必备民俗，川北皮影吸引着众多市民游客。川北皮影制作工艺精湛，选用优质牛皮或驴皮，经浸泡、刮削、晾晒等工序处理后，会刻历史人物、神话形象，线条细腻，关节装竹棍便于操控。春节期间，艺人演绎《桃园三结义》《西游记》等喜庆剧目。幕布后，油灯照明，艺人双手操控皮影，一人多角配音演唱，技艺精湛。戏台前人头攒动，孩子们紧盯幕布欢呼，大人们重温童年记忆。如今，皮影戏艺人通过进校园、进社区等活动传承技艺，让古老艺术延续生命力。春节的文化内涵远不止欢庆，更融入伦理教化、健康理念与治理智慧。阆中的千叟宴便是例证。每逢春节，社区邀请60岁以上德高望重长者共赴千叟宴，延续古时乡饮大宾礼仪，倡导尊老敬老美德。千叟宴古已有之，乾隆曾多次举办彰显盛世。如今，阆中的千叟宴传承着孝道内核，凝聚着社区情感。14夜晚，川北乡村流传着送骑马民谣。相传明末清初，当地瘟疫肆虐，云游道士指点村民制作骑马灯，于正月十四送往河边插放以驱瘟神。瘟疫果然平息，习俗就此传承。
2: 在此也要能做
3: 能做
2: 能做高，我也高，我更能做一样高。
0: 在这之前的日子里，村民就要开始上山砍竹，并用旗扎成蟾蜍骨架，糊彩纸制成骑马灯，至正月十四傍晚点燃蜡烛，

0: 这一夜，南充大地星火点点，送旗芒的习俗在各个乡镇延续，而以嘉陵区三汇镇为代表的主会场正汇聚着一场超万人的狂欢，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看见这场仪式的壮阔。中午刚过，四面八方的人流便涌入这个只有几条小街的乡镇，打破了往日的宁静。无论男女老少，人人手中都亮起一盏骑马灯。夜幕降临，队伍出发了，舞龙在前开路，锣鼓唢呐齐鸣，大旗猎猎，灯笼摇曳，上万盏灯火连成一片，队伍绵延两三公里，宛如一条火龙。在震天的锣鼓与火把映照下，人们涌向河边，将骑马送入水中，把灯插满河岸。铁花飞溅，烟花绽放，火光与河水交相辉映，寓意着彻底送走病疫与霉运，留下一整年的平安祈愿。如今骑马节已是充满仪式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孩子们白天摇嫩竹祈福成长，夜晚加入送灯队伍，蜿蜒的灯火长龙承载着驱邪避灾、祈愿平安的信仰，也凝聚着乡村情感。在阆中，将民俗信仰与全民健身结合，已经成了一种非常独特且极具烟火气的传统民俗。有百病有着深入人心的俗谚，正月十六有百病，有了百病不生病，这一习俗起于明清时代，在当地也绝非简单的登山漫步，而是承载着世代相传的健康祈愿与生活智慧。正月十六清晨，天刚蒙蒙亮，锦屏山、白塔山的山道上便已热闹起来，全城百姓扶老携幼，呼朋引伴，潮水般涌向山间。人们身着节日新衣，步履轻快，遵循着建桥必过、遇高则登的老规矩。据说每过一座桥，每登一处高地，就能驱散一份病痛灾祸。途中大家还会顺手轻抚山间草木，或是掬一捧山泉洗手，寓意着将百病留在山野，带回一身清爽康健。
1: 从农村到城市，早上起来吃了早饭以后，家家户户都关门闭户，带着全家人走出去游山玩水看自然，目的是为什么？就是游，通过游消灾消难消病，让这一家全家一年无病无痛，平平安安，和和睦睦，挣钱的挣得到钱，上学的有好成绩，游出一身健康，游出一身幸福，游出全家快乐。
0: 除了游百病，古城的广场上更是热闹非凡，蹴鞠比赛的欢呼声此起彼伏，人们自发分组较量，围观人群的加油声震耳欲聋。广场一角，身着太极服的市民列队展演，一招一式行云流水，将传统养生的意趣融进新春的热闹里。街巷间，大人孩子骑着自行车悠然逛。

着清风感受古城的年味，孩童们还三五结伴滚铁环放风筝，彩色的风筝飘在古城上空，铁环滚

0: 团圆的氛围愈发浓厚。2013年，有百病入选中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推广项目，成为阆中春节期间最具参与感的全民健身体育活动。当登高的脚步唤醒了山川，当游走的祈愿融入了春风，一场属于全民的身心仪式在正月16的暖阳中落下帷幕。在阆中，春节从来不是孤立的欢庆，而是一场从腊月到新春，从家庭到天地，从祈福到强身的完整循环。它让我们看到，春节的智慧不仅在于阖家团圆的温暖，更在于这种与自然节律同步、与社区情感共鸣、关照身心健康的整体性生存哲学。正是这种深厚的文化积淀，让春节历经2000余年风雨，依然充满蓬勃的生命力。而这一切的时间起点，都绕不开北纬31度，嘉陵江中游的一位老人骆夏红。他所确定的不仅仅是一个日期，更是一套让散落的繁星得以有序运转，让亿万人的思念得以同时启程的宇宙韵律。
1: 他的主要贡献呢，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个就是这个观察采力研制这个礼法。我们如果一定要用几个简单的归纳性的解释性的语言来体现他的功劳的话，他就是尊重自然天体运行的规律，把天体自然运行规律运用到国家礼法，落实到社会生活，这就是他最大的贡献。比如张衡都是在太初礼这个基础上进行修改调试优化，并没有出现颠覆性的改变，所以这样那个东西就从那一个汉朝汉武的时候开始一直延续到今天。我们今天仍然尊重这些节气，而且这些节气向我们显示出来的天象气候的变化，让很多当代人感到很吃惊。其中这些节气当中就有春季里面的春节，不仅是影响这个古代，也影响今天。这个横向来看，它不仅仅是影响我们现在的中国人，也影响遍布全球的海外华人，他们仍然在沿袭这一中华民族传下来的最大的节庆。
0: 一场跨越山海的迁徙，1/6人类的集体奔赴，从阆中观星台到全球团圆桌，从骆夏红的算筹到今日春运票务，变的是时代载体，不变的是对家的眷恋，对根的守望。春节这颗中国智慧的明珠，早已升华为人类精神财富。纽约的红灯笼，伦敦的秧歌，联合国的假日认定，让春节早已超越国界族群。骆夏红或许未曾想到，他校准的不仅是天地时序，更是凝聚民族、连通世界的情感纽带。

0: 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1: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2: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3: 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有万福兄弟的手下。
4: 这黄金世人，
5: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6: 我们自己的人最难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7: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8: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9: 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0: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1: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

0: 感冒头疼，吃两片药。不是，我这有点晕，我太不行。嗯，是，我今儿就准备上去睡了，啊，改天约吧。多喝水。副官，感冒了？啊，哎，没事吧？
1: 没事。好久没去放风了。
0: 感冒了？
1: 啊，感冒了。
0: 吃药了吗？
1: 要吃了。
0: 有什么我能帮忙做的吗？
1: 哦，没事，我上去休息休息，睡一觉就好。

0: 老杜，哎，你在这里干什么？
1: 老师心里一直关心这事儿，我跟你一起去。
0: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哎，
1: 我看到林老板脱离危险，我心里也不踏实。两个人给我照应，走吧。

0: 你上我这欠我的呢啊！得了，英火川，咱别玩了。于队长回来肯定霸咱整品。
1: 于队长，嗯，不知道啥时候呢。
2: 你饿不饿？
0: 哎，我拿着钱，
2: 请你们吃宵夜。
1: 你又跑？
0: 得了，
3: 每次都这样，赢完钱就跑。

0: 哎，于秀南啊，
1: 组长，于队长出去巡逻了。
0: 哦，找个人换他，让他给我回个电话。
2: 是。
3: 哦哦，
0: 好好好。
3: 一队，一队，
2: 说说说，
3: 你手下来电话说，长官在找你，让你现在立刻马上回去。
2: 现在啊，
3: 快快快快，快回去吧！
2: 啊，回头给你留位置啊。

0: 应该没什么问题了。保密局知道人丢了，一定会追踪的。咱们赶紧撤吧。
1: 你去开车。

0: 你副官，没想到你真的是巩殿，别乱来啊！周围已经被我们的人包围了。你副官，我真的会开枪。
1: 放下枪！
2: 老杜，开枪！
3: 放下！
2: 老杜，放下！
1: 老杜，你听我说，不能让他走，让他走我一样是死。
2: 放下！
1: 快！
2: 放下枪！听见了吗？

0: 谢谢，我来处理处理。所以我第一反应，我就开出去追，结果发现我的车也不见了。
1: 对了，阿北呢？阿北呢？一定是阿北开着我的车去追他们了，然后也有可能他们抓了阿北，开着我车跑了。尽快找到阿北，啊！联系警察局，让他们一定要找到那辆。 黑色福特的车主。对了，这事就按照由匪徒入室抢劫处理，尽量封锁消息。还有于队长，这件事无论如何不能让二厅的人知道。

0: 组长，你找我？
1: 嗯。
0: 我听说林一良被救走了。
1: 这是给你准备的。
0: 整封文信。
1: 这本书是每一个共产党员的。

0: 必修课，你一定要认真的学习这本书，因为你接下来的任务就是渗透太宫卫。渗透太宫卫不是渗透三荣行那么简单了，以你现在的情况肯定是通不过的，所以你要好好的学习这本书，这里面有关于如何增强党性，需要什么样的学风党风，包括学习方法，非常系统，相信它能帮助你快速的成长。记住，必须要时时刻刻把自己当做一个共产党员那样的要求。
1: 明白。那我即刻渗透吗？
0: 对，利用好你之前建立的人际关系，比如说那个叫陈发斌的。
1: 组长，我对您对党国肯定是忠诚不二的，这个我可以保证。但是林一良被救走了，我的身份包括这个任务我现在没法完成。
0: 放心，你的身份还是只有我和于队长知道。这次任务完成之后，你就是行动队副队长。

0: 林一良已经安置在陈将军府上了。是。组长，就是关于林一良的被劫的事情，卑职呢想跟您汇报一下卑职的想法。嗯，坐下说。
1: 哎，卑职认为林一良，我们应该继续追查。
0: 现在戒严令这么严，搜遍台湾肯定能找到他。嗯，那你认为多长时间能把人找到？
2: 那可能得花不少时间。
0: 那能开始正题了吗？
1: 啊，卑职最近一直在渗透吴次长的司机，姓钱。
0: 吴次长的司机，
2: 不错，有长进。
0: 找到什么有价值的消息没有？
1: 暂时还没有。不过卑职查到吴次长的太太特别喜欢烤点心，味道特别好。
2: 你吃过了？
1: 我没有，我就是听说。
0: 但是吴次长太太烤点心烤得好吃，
1: 算不上多有价值的消息吧？
0: 卑职继续努力。嗯。
1: 渗透啊，最重要的就是找到那个人的软肋。我建议你啊，去查一下那个小钱，在台湾有没有亲人。卑职明白，我去查一下小钱的社会关系。
0: 还有，鞋挺亮的。
1: 还行吧，组长。组长，就我家那妹嘛，不是总觉得我不够排面。
0: 然后在他小姐妹当中说给他丢人，所以我想这个也是啊。我就攒了好几个月的工资，咬着牙给自己就买这一双鞋。
1: 嗯，
0: 这么讲，排面，你女人在哪里上班啊？
1: 我在那个，华都大舞厅，挣了辛苦钱。
0: 你高兴就好，但是别忘了戴罪立功。
1: 明白，组长，谢谢组长，
0: 去吧。

0: 真的被共党劫走了？
1: 是。那你告诉我，我怎么跟二厅和保安司令部交代？
2: 属下之错，确实是御下不理。
0: 你现在低头有个屁用啊！
2: 局长，您息怒。其实现在的情况也不是没有转机。我手下有一个叫翁连旺的，之前一直在执行渗透任务。幸运的是，林义良到目前为止都还是非常信任这个人的。我已经派翁连旺回去继续渗透工作了。林义良的逃脱，
0: 我只看结果。自己弄的烂摊子，自己去善后。
2: 是，
0: 出去。
2: 是。现在要想办法给林义良办通行证，尽快安排他离台。
1: 是。
2: 上次给陈太太办的通行证，麻烦吗？
3: 是托一个警务处的朋友办的，但是陈太太是来探亲的，所以她有正当理由离开台湾，还算容易。林老板这个不一样，他必须是全套假证，不是托一般关系能完成的，有一定难度。
2: 这样，晚一点我去见陈将军，看看从他那能不能想想办法。不能总是你三天两头都去办通行证，这样容易出问题。
3: 我明白，老师，那还是让我去吧。您别亲自去了，太危险了。晚上我去找陈将军。

0: 哎呀，真的辛苦啊！
1: 你干嘛呀？又来？
0: 啊，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昨天晚上吴次长啊，他是不是一整晚都在家？
1: 不在啊，昨天晚上8点钟，我送次长去部里开会了。
0: 哦，开会去了？那他跟谁开的会？开到几点？
1: 跟谁开会？我怎么知道呀？大概12点吧，我接次长回来的。
0: 哦。啊，还有没有其他的你想跟我说的呢？啊，
1: 不用了，这次就算了，也没啥事儿。你以后别来问我这些问题了。
0: 我这个，你可以给你爸你妈买点好东西啊，对吧？没事，
1: 我爸妈不在台湾。
2: 宿舍睡觉，今天早晨才离开宿舍的。
3: 知道了。
4: 组长，我从司机小钱那儿打听到了，吴次长昨晚一整晚都在接收馆开会。另外那辆黑色的雪佛兰也找到了，车主是台湾银行的一个乡里。
3: 人没抓到吧？
4: 那辆车半个月之前就被盗了，而且当时就到警务处报了案，现在一直让警方帮他找车呢。
3: 当然，人家早都准备好了。
4: 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3: 人都撒出去，重点是找你那辆车，还有那个阿北。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4: 明白。
5: 高局长，
6: 段厅长来了。
5: 戏呢，我配合你们演完了，现在人在你们这儿。咱们既然说好了是三方共管，那么是不是应该把审讯结果给我们二厅也沟通一下啊？
3: 当然当然，但是段厅长，真的不好意思。我们一直在尽力询问林一良，但是他因为受不住刑罚，人已经死了。
5: 人死了？人埋了没有啊？
3: 埋了呀，就在六张犁的乱葬岗。
5: 好，你这就带我们去看。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6: 段厅长，请留步。

0: 必须要跟你说实话，林忆良真的被共党劫走了，万分抱歉。
1: 什么？出了这么大个纰漏，你一个抱歉顶个鸟用啊？
0: 通过这件事情，恰恰证明我们当时的担心是正确的呀。千防万防，最后还是被共党劫走了。问题出在哪儿啊？出在三方共管上啊。
1: 三方共管当初可是你毛人凤和彭司令同意的，建方同志也批准了。我说说你们啊，这人要是放在北监，什么事儿没有啊？啊，偏要自作聪明，偷鸡不成蚀把米，监守自盗，这下好了，啊，
2: 林忆良被共党劫走了，
1: 你们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我还告诉你们，泼不着，我这就向建锋同志汇报。
0: 那正好，我要向建锋同志汇报一下，三方共管是谁先提出来的，他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跟我们保密局分一杯羹，还是故意制造机会让共党劫走林忆良？

0: 行，
1: 段厅长慢走。局长，属下学到了。
2: 出去。

0: 组长，阿北和我丢失那辆盗窃车找到了，
1: 让他来见我。
0: 阿北他死了。
1: 死了？阿北是在追踪过程当中被枪杀了，还是说他被撕票了？但不应该啊，阿北什么都不知道，他没有价值。
0: 我不知道，组长。
1: 小兰啊，你不知道，但你总该知道，林一良丢了，得有人担责任。
2: 那谢磊，你多吃点啊。
3: 嗯，
2: 好几天没来了。我今天做的都是你喜欢吃的菜。
3: 谢谢师母。
2: 啊，喝点那个花甲冬瓜汤。
3: 嗯，好。
4: 聂西哥哥，你领子上怎么有血呀？
5: 怎么弄的？
3: 早上刮脸，刮破了。
2: 我一会儿吃完饭出来，我给你洗洗。
3: 不用，我等会还有事儿，回去自己洗就行了。

0: 所以说，如果不是老杜枪法精准，反应机敏，你不是已经暴露了，就是已经牺牲了，对吗？你答应过我不参加行动，为什么还要去？
1: 老师，我跟您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张牺牲了，我知道您对张浩和林一良兄弟俩的感情，所以我必须看着林一良脱离危险，否则我心里不踏实。我知道如果真出了什么意外，您一定会痛上加痛，永远无法释怀的。
0: 如果你出了意外呢，我就能释怀了。趁机换上，早点回宿舍休息。
1: 不行，老师，我还要去找陈将军呢。
0: 我去。
1: 不行，老师，您现在去太危险了。我是您的副官，我的职责就是保护您的安全。
0: 你怎么保护？你打算怎么保护？
1: 我已经留好一封信，信里证明了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做的，跟您没有关系。您只是我的长官，必要的时候。我自杀。
0: 那你还应该给阿美留一封信，跟她说你对生活绝望了，让她重新开始生活，好好照顾自己，照顾孩子，让孩子健康成长。你不只是我的副官，你也是我的孩子。过了春节我会把你调走，你不再是我的副官。

0: 报名局这帮混蛋打起人真够狠的。
1: 等将来台湾解放了，我头一个冲进保密局，把侦防组那帮孙子给突突了。
0: 我去看看。
1: 好。
2: 谁啊？
0: 是我。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让你袭来呀？这样太危险了。
1: 这个时候你也袭过来也很危险。我想来亲自跟你商量林一亮离台的事情。另外我也想看他一眼。

0: 于庆生，林良的通行证我抓紧时间办好的。这次需要给他办理全套的假身份，应该比较复杂吧？
1: 现在办通行证的东南巡政长官龚师傅交接科科长，是我的老部下，我找他通融通融，不会是问题。
2: 等办好之后，你通知我，
1: 我把国军空军要轰炸上海的情报交给你，你别送出去。

咱们好久没拍全家福了，刚好你明天有空，要不咱们拍一张？

0: 上一定还有人，
1: 睡觉吧，
0: 很
1: 晚了，对不对啊？
0: 会有
1: 你不要再瞪着大眼睛了。
2: 昨天晚上跟踪聂西，发现他是在跟踪吴次长。
3: 跟踪吴次长？
2: 嗯。
3: 那最后他们去了什么地方？
2: 天太黑了，中间又隔着聂西的车，我不能靠太近，跟丢了。
3: 你确定是跟踪吗？
2: 这个我确定，因为我跟了他们很长一路，我确实知道那是吴次长的车。
3: 跟踪？聂西魏寿要跟踪他的长官吗？没道理，不是跟踪。不是跟踪，那就只能是暗中保护自己的长官，这才说得通吧。可是在台北又为什么要暗中保护呢？我知道了，林毅良被营救一定就是吴次长策划，除了他不可能有别人了，所以他可能救走林一良之后，他要策划把林一良送出台湾，他不让聂西跟着。
2: 不是不是，组长，据我所知，林一良被救走的那天，吴石他和聂西都没有行动的时间。
3: 不重要，重要是他们这种行为非常反常，非常反常。而且你不知道的是，在之前张浩这条线的张浩那个交通员，他有一个驿店员叫谢仲豪，谢仲豪被我们发现，然后我让于肖南在他家附近布控监视所有停留过的人，吴次长的车经过了。于肖南报告说，吴次长的车经过虽然没有停，但是有一个小小的反常，是开车的人是吴次长，聂西坐的副驾。他跟我说很反常，当时我没有当一回事儿。但是不能总是反常呀，这次就太反常了。聂西有什么必要要跟踪吴次长？这么多反常加在一块，他们就有问题。我不知道问题是什么，他们一定有问题，一定有问题。
4: 哎，看这儿，看这儿啊！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对，好。哎，那个小姑娘，来下一个。好，来，小男孩，来坐到爸爸腿上。
5: 来。坐爸爸腿上，
4: 好，哎，好，来，
5: 妈妈
4: 跟爸爸亲密一点，亲密一点啊，哎，好好，哎，真好啊，保持不动啊，哎，小姑娘再笑开一点啊。

0: 曹老好，曹老好，快请进。聂于勋说您回台北了，啊，
1: 是，
0: 真是太好了。今天怎么这么晚才来啊？要是早点说啊，我多做几个好菜，你们好好喝一杯。哎呀，
1: 还是嫂子惦记着兄弟。嗯， 最近啊，国防部这个军事繁忙，我实在腾不出空，晚上才过来。我给于兄带了一块天皇室，他一直喜欢。哎呦，
0: 他就喜欢这些东西，在楼上呢，他在书房呢。于勋，
1: 那我上去。所有证件都办齐了，明天就可以走了。

0: 真凶。
1: 嗯，
0: 明天林一良果然离开台北的关卡后，才把这个胶卷交给他，要确保万无一失。放心吧，
1: 这是林一良偷交通员带给台工委的信，是交通信下线人员的姓名和联络方式。
0: 好，我尽快交给交通员。
1: 事不宜迟，我得马上回家，今天晚上事很多的。
0: 哎，资深兄，
1: 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儿？
0: 刚才我在楼上没太听清，你跟我夫人说你来这的由头是什么？
1: 我说给你打个电话是。
0: 那田黄石呢？
1: 哎呦，我
0: 真舍得。
1: 身外之物，身外之物。哎呀，
0: 身外之物，

0: 不好意思，各位长官，我们例行检查，请出示你们的证件，并打开后备箱。
1: 拿证件。

0: 光不办案，你也要查吗？
1: 您不好意思，长官，我们是例行公务。
2: 回去开车去。国防部正在执行紧急军务，耽误了你负得起责吗？

0: 余亮，没事了，后边我再开。
1: 不行，开出城去再换，这不安全。
2: 东海同志会到码头来送你。
1: 来得及阻止吗？
2: 来不及了，他已经在路上了。
1: 这太危险了。
2: 他说他必须亲眼看着你安全离开台湾，这样他才能放心。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份情。

计划已致电，请开始执行。

0: 金刀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赏脸。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
6: 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7: 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不见。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江水终归回到大海。

0: 检票，检票啊！
1: 长官，
2: 干什么呀你们？
3: 好，下一个。
4: 欢迎
3: 来我队啊！

这样他才能放弃你。他这是对你兄弟俩的一番情谊吧。上了山以后注意岸上的一辆黑色的尼克石行。

奖武又会动到奥运六分站，我挂起奖框，我都是你的。

0: 之后，将我花落不动到到到到。到到
1: 哎，你好
2: 啊，
1: 是圣心私立医院吗？
2: 是，您哪位？
1: 帮我找一下护士站的高秀美。
2: 高秀美，她转去台大医院了，你不知道吗？您哪位啊？
1: 哦，没事，谢谢啊。

0: 阿母，哎，你阿伯多注意身体哦。感谢你这么长时间的照顾。
1: 你们还会接龙吗？一定会啦。好，大家商量这道词。
2: 走。你好，同志。你是陈发斌同志？
0: 我是庄阿晨。哦。
2: 我之前在吉隆中学是教国文的，后来被保密局给通缉了，幸亏三荣行的同志们救了我。我是陈发斌，之前一直跟着林书记在吉隆工作。
0: 那你们是一起从三荣行逃出来的？
2: 对。
3: 后来我们就一直分头隐蔽在农户家里，一直到今天上山，一路辛苦了。那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工作？别那么着急，先接受审查，等审查通过了，会给你们安排工作的。
4: 陈志，你看今天的天多好啊！
5: 是啊，
4: 你刚打电话约我出来之前呢，我还就想着出来走走。
6: 雪芬啊，我今天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哦，我有件事情想麻烦你一下。什么事啊？是这样的，我那个女婿啊，在省警局处电讯所当主任，这个地方吧，压力特别大，而且薪水也不高，我就在想，可不可以麻烦女先生帮个忙，找一个薪水高一点的工作。
3: 好，我帮你问一问啊。不过呢，我最近听他说啊，给他递条子的人特别多。
6: 好的，我也理解啊。现在这个世道，僧多粥少是吧？
3: 来，你们过来啦！哎，过来，过来。
6: 哎，我觉得你好像今天心情不咋地啊。
3: 儿子不是去了美国了吗？
6: 哦。
3: 哎呀，他年纪这么小，就走了这么远，因为平时都围着他。

0: 转，他这么一走呢，心里觉得空落落的，有点不太适应。
1: 这不是我劝你啊，孩子总是要长大的，总是要离开我们的。你现在好不容易闲下来，干点自己的喜欢的事儿不行吗？
0: 你以为是像我们上学那会儿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1: 哎，你想了就去做不就完了？其实没有那么费劲。哎，咱们要不要？

0: 你还带我们拔营隔壁班呢，你忘了？
1: 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0: 对呀、啊，
2: 那还不是因为人家隔壁班的小胖子没有咱们班小胖子重啊。
3: 那我们两个小胖子加起来，我认为也没问题。哎、
0: 去试试，试试
3: 玩一下嘛，去吧，雪芬。
1: 今天好开心，今天是我来到台湾最开心的一天。
0: 是吗？
1: 你看刚才啊，就好像回到咱们上学的时候，我不是谁的太太，也不是谁的妈妈，我就是殷雪芬，我自己。
3: 还是总爱喜欢请我喝汽水的班长殷雪芬。
1: 我不光是想念那会儿，还想念宁波的老家啊。陈芝，嗯，谢谢你，好在在台湾遇到了你。
3: 我也很开心，谢谢你雪芬，还好在台湾遇见你。

0: 总裁，时间到了，开始行动吧。海东青计划在2月6日如期实施，驻扎舟山机场的国民党空军向上海发动了疯狂的攻击。 我军依靠情报，在防空兵力处于绝对劣势的情况下，将仅有的高炮部队提前埋伏在敌机集结的最后一个导航点——崇明岛，配合我军提前升空迎战的战斗机，给敌人造成极大震慑。
1: 作业完成的十分出色，带回的数据非常准确。我工作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听到上级对一个情报小组进行明文表彰广播。他们一定是送去了很重要的情报吧？
2: 是是是，
1: 他们真是厉害啊！
3: 玩的高兴啊！
4: 哎。

外，悍然出动数十架轰炸机，分四批次对上海市发动了疯狂的轰炸。刚刚成立的人民空军奋勇迎敌，以少胜多，和地面高射炮部队密切配合，狠狠挫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妄图反攻大陆的阴谋，沉重打击了蒋介石集团的嚣张气焰。但是杨树浦发电厂还是遭到了轰炸，大大影响了上海市的发电能力。

0: 一小时后，广播站将重复一次。
1: 一小时以后再听一遍。老师，您早上休息。

你别动我！你们天天加班，天天开会，就是在研究怎么炸上海吗？看看这报纸上怎么写的呀！炸死了上万的百姓，工厂、街道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整个上海都变成了废墟。

0: 是不是受伤了？他是已经不在了。
1: 顾玉勋，如果兰城有个三长两短，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

0: 夫人，中央社的消息，你也信以为真？这几年，中央社说过几句真话，天天说取得重大胜利了，结果大陆几乎丢光了，只能逃到台湾来。这报纸和电台的消息，夫人得反着听。说这取得重大胜利，那就是遭受了重创。
1: 说上海失去被炸成了废墟，那很有可能就是往黄浦江里扔了几颗炸弹。说是对共军的拦截进行了有效反击，但是极有可能记录了不少飞机。那倒是，就是说转机也是逃跑。
0: 对呀，那学生都知道的道理，夫人还信以为真。
1: 那兰城他不是在上海吗？我担心他。
0: 中央社的消息根本就没提上海学校的事儿，上海大学肯定没事儿，兰城肯定是安全的啊，夫人不用担心。
2: 哎，哎呀，
0: 好了，夫人，别担心啊，消消气儿啊，躺一下。

0: 我今晚有事儿不会来吃的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你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尚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哎。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晨，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嗯。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嗯。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嗯，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哎，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公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的。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
2: 学生回来了。
3: 是儿，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司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
0: 哦，吴司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4: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4: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公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5: 哦，太好了。你女婿真的要换工作吗？
0: 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
5: 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0: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嗯，
3: 陈真。喝杯茶。
0: 哎呀，太客气了，毕奎。
3: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
5: 正在了解。
3: 你得帮这个忙。
5: 嗯，夫人遵命。
3: 行，我去备点饭菜。
0: 哎，我去帮你啊。
3: 哎，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你们慢聊啊。
0: 吴司长，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5: 陈太太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
0: 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5: 是，走之前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
0: 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5: 好，一言为定。
6: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
7: 嗯，确实很少见，可见

0: 舟山情况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
1: 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找一下人。 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 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亲戚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机枪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怎么回事啊？
1: 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
2: 啊，
3: 是啊，
1: 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

0: 韩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1: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 破译了一封九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 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以及国防部。国防部的调查。 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在此，希望各位。
2: 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0: 理解，完全理解。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什么情况？
1: 这边要见，
2: 合作完全看齐了。
0: 明白，全力配合。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海东青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不用。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1: 是。
3: 谢谢老师。
1: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秘而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阿晨，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升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均已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不知道，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
2: 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
0: 于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
3: 哎，这我瞎说。
0: 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1: 什么非常手段？

0: 妙啊，组长。啊，这。
1: 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
2: 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0: 组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就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次了，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我组长？您
3: 赶紧给我滚！

0: 这个地方的情况，我们已经掌握了。
1: 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是。
2: 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3: 总长，您找我。
2: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司长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3: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 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卑职以为。 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2: 坐，有道理。
1: 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2: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 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4: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2: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

0: 兵的熊老头儿，最有钱的就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我们这一群人随便往哪里一站，撕成一道风景线。老归老，帅是一辈子的事儿。
1: 我今年79岁，中国最高龄的钢管舞者。65岁的时候，我误打误撞地接触到钢管舞，就一。

一个上杆的动作我都需要练上百次，但是我没有想到过放弃。这根钢管从来不挑年龄，只要你热爱。

0: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王阳。
1: 这一仗怎么办？我们中国 ，stick you。
2: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万茜。
3: 爹，袁奎已经不在了，我得让你活下来呀！
4: 四川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黄澄澄。
1: 人不仅仅是为了活着，还得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
2: 电视剧《八千里路云和月》登陆四川卫视，热血开播。八千里路，烽火岁月，书写抗战史诗。
4: 信念如磐，初心不灭，捍卫家国荣光。
0: 每晚锁定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和我一起收看《八千里路云和月》。

0: 警方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共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共谍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 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 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司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3: 那被执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检听。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事实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2: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弄清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红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
4: 张副官，
5: 总长，
4: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6: 报告，
5: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6: 好。
3: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要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前进。
2: 卑职古正文，奉毛人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哎，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24年。
0: 哦，啊，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115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115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也要了解了解你嘛。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如果他真是共谍，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1: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
0: 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蒋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0: 听清楚了，
1: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
1: 哎呀，
2: 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

0: 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吗？
1: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0: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不能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吧？对不对？
1: 于队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2: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
3: 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即使吴次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4: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次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3: 嗯，确实不妥。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5: 明白。
3: 没有搜查令，再积极有什么用啊？
5: 是。
4: 秋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3: 是是，
4: 我呢是不想让外人抓住咱们什么画饼。
3: 是是是，理解理解。
1: 这包子真不错。
0: 那当然了。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
1: 哎，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0: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只让如实的。
1: 是啊，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
0: 想通了。
1: 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0: 确实是。首长，
1: 不是这样，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
0: 嗯，
1: 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
0: 啊，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1: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0: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那个请示一下吴组长。
1: 这事还用请示啊？你行动队队长啊，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当我
0: 来。走，我带你去。

0: 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啊，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元，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次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次长送几件换洗的衣服。
3: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次长了吗？

0: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武公馆，
1: 但咱没有搜查证。
0: 你有枪啊，慌什么？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休息啊。喂，我是。

0: 师母，阿梅，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刚才有个女协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1: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0: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阿美，怎么样？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青泄密一事。哎，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啊。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
3: 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4: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去。
3: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2: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
3: 滚！
2: 滚！都给我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

0: 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的。
1: 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2: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3: 要进去是吧？
2: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这是我们家，不是你们家。
1: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我们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要不咱别锁了，我晚上该巡逻巡逻，万一有个紧急情况。
1: 行，你到时候一定记得按时巡逻呀。
0: 行，没问题哥，放心吧。
2: 哎，这是消防通道，不能停车。前面就是停车场，我们把车停过去嘛，多走几步就是了。
0: 有道理，走吧。
3: 这是消防通道，你们不能把东西放在这儿。
1: 那我们放到其他地方去吧。
4: 哎，师傅，这里是消防通道，不能停在下后。我通知里面把东西空出来，你们把货搬到里面去。
5: 哎，好好好，师傅，我们现在就搬。
6: 畅通消防通道，就是畅通生命通道。
7: 我们这一路从南京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守卫。
8: 这黄金死人，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9: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10: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9: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11: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遗产，你也配？
12: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13: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14: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15: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这是中国最晚见到日出的城市。9点多，人们才开始走出家门。这个时间，相当于北京的7点。我是第一次来喀什。新疆作家周涛说，你可以一眼望穿其他城市的五脏六腑，但你永远无法看透喀什那迷蒙的双眼。
1: 郭参观，
2: 上去。
0: 从哪里走进喀什呢？我想最日常的食物也许是最好的选择。馕是新疆最

0: 常见的主食，我至少吃过十多种。同事小一是喀什人，今天他要带我去看一种狼，据说那是当地人心中最柔软的部分。
1: 这个好，这个好。哎，你看看。哎呀，特喜欢听这一声。
2: 脆。
1: 嗯，哎呀，太香了！狼最好吃的时候，就是刚烤出来的时候。
2: 对，还有
1: 阳光、下过雨的泥土，
2: 带着那个清香，
1: 那个太美好了。
0: 边缘宽阔肥厚，中间有一个小窝窝，大家叫它窝窝囊。
1: 其实我之前很少吃窝窝囊，我吃的那个
2: 大囊，
1: 哎，对，普通的囊比较多。嗯，
2: 这个窝窝囊的形状，它中间凹进去，就是让这个发酵更充分。
1: 嗯，这个理由是什么？
2: 这个理由就是大人说的。
1: 其实不是怎么特别能站得住脚。
3: 아저아들때님이시가마부기스드남나지흘락올다기
4: 스드남나님이시가사과나올다마시니까
3: 사과시가사
2: 主要就是因为好保存啊，它会更保持它软的这个状态更长时间。
1: 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0: 明白了，所谓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既可以理解成喀什人离不开它，也指窝窝囊的心能更长时间保持松软的口感。
1: 这就是囊坑，
2: 这就是囊坑。
1: 这是他自己家做的吗？
2: 自己做的。哇，这个算大了，一次130个。
1: 130个囊。
2: 对。
1: 他这个为什么要洒水啊？
2: 他要把那个囊坑里面的温度降下来，降到足以支撑它进去，把能贴到囊坑。
1: 哎呀，真漂亮！
2: 现在它还要撒一层芝麻。
1: 哦，是这样的，我以为直接往上撒的。
2: 没有没有，
1: 好玩。哇，是贴最深的部分了。
2: 从下往上，半个身子都得在囊坑里面。

我现场看过打囊，一般囊坑不封口，几分钟就好。窝囊却不一样，要加盖先焖，面团定型后再敞开烘烤，直到表层变干，形成光滑锁水的外壳。这应该是它表皮酥脆，内部松软的原因吧。在喀什市区，囊的每天供给离不开数量庞大的囊坑。其实打囊并不需要太多工具，甚至不需要专业的囊坑也能获得这种美味。喀什往东进入塔克拉玛干腹地，这里是中国最后一个沙漠部落。火塘里倒进新沙，架上胡杨木点燃。用面饼把肉馅包紧实，等胡杨木烧热沙子，木炭和热沙让火塘变成了天然的囊坑。

这个部落叫达里亚布依，意思是大河的沿岸。克里亚河不定期改变河道，达里亚布依人世代逐水而居。漫长的岁月里，他们练就了独特的生存技能，用沙子和尽可能少的水完成食物的烹饪。一直埋在沙子里的面饼，当地人叫它库麦奇，现在终于到了重见天日的时刻。它表皮金黄，焦香四溢，只是外壳因为长时间烘烤有些干硬。

0: 然而，内馅鲜美的汁水，正是因为外壳这个密不透风的保护层。用简单的方法就给全家人带来能量补充。沙漠里的人们认为，馕是水、火、土铸就的神圣食物。当然，能在馕坑里烤制的远不只是馕。
1: 烤包子是480号。
0: 哎，不着急，
1: 不着急，慢慢等吧。
0: 等待是美味的一部分。撒完了盐水，这个里边就变成白色了。
1: 它需要这个盐成结晶，附着在这个馕坑的壁上。
0: 啊，这是干嘛的？
1: 婚礼。
0: 啊，结婚的。
1: 婚礼，对。乐队，然后跟着婚车。
0: 这才是人间烟火。
1: 烤包子，它下面有馕坑蘸的盐巴啊，这个我们要抠掉。
0: 肉特别新鲜，
1: 我的汤汁都露出来了。
0: 如何评价一个烤包子的好与不好？
1: 肉要多，有些烤包子两里地咬不着肉，不
0: 是第一口没咬到，第二口过去了。
1: 对。
0: 这里边更多的是肉味、盐味、胡椒味，皮鸭子的味道并不是很浓烈，
1: 它可能会融入肉的味道。
0: 皮鸭子是洋葱在新疆的名字，当地的日常饮食中它的存在感非常高，不少普通人家也会批量购买。特别是白洋葱，纤维少，辣度低，增加风味又不会抢工，烤包子的馅料少不了它。

高温下，洋葱脱水变软，与脂肪相遇，被浸透油润的同时，它的糖类物质又和肉中的氨基酸作用，散发类似焦糖和坚果的香气。

新疆人通常还会将羊肉浸泡在洋葱水里，洋葱中的生物活性成分可以去除腥膻，帮助羊肉更好呈现自身的滋味。

0: 看似功成身退的洋葱，在食物享用时又闪亮登场。
1: 怎么样？好吃吗？
2: 香得很。
1: 香。吃一口肉，来一点皮牙子。啊。
2: 哎，这就是生皮鸭子的魅力就出来了。它反复的让口腔得到提醒，嗯，要吃好东西了，要吃好东西了。嗯，新疆很有意思啊，你们说好多的东西都带籽，皮鸭子、
1: 皮鸭子、
2: 拉条子、
1: 拉条子、二节子、面旗子、
2: 八浪子。
1: 我之前看过一个文章是说，小的东西后面可以加籽。嗯，
2: 有道理，我觉得有道理。比如说囊，
1: 囊
2: 就不带籽。
1: 对，
2: 可能还是稍微大一点。
1: 对，
2: 小鸭子还是小。嗯嗯，
0: 喀什被天山、帕米尔高原、喀拉昆仑山三面包围，唯一敞开的东面是一望无际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依赖雪山融水的灌溉和滋养，生长出一片适合人类生活的绿洲。

欧亚大陆，一直存在着一条贸易通道，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丝绸之路。喀什正处在这条道路居中的位置。许多类似洋葱这样的物产，正是随着丝绸之路经过喀什到达。

0: 那我就小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从星期一到星期天都有巴扎。应急沙县这是属于是规模是最大的啊。
1: 我的老同事库尔班江这次专程从北京回到新疆，是为了带我来逛巴扎。巴扎就是当地的集市。
0: 你是2005年第一次来新疆吗？
2: 对，那时候你才多大？
0: 二十，
2: 那时候你还是老唐的助理。
0: 对。
3: 羊肉羊肠子，假腰子来。
0: 这您尝一下，它是假腰子。嗯。
1: 小库请我吃的假腰子，就是羊莽油包羊肝。
2: 古代的技术叫干疗，我们以为是特别中国的，后来发现，在摩洛哥也有。也是都是一样的，就是人类有特别多的共同的智慧，
0: 这说明就是交流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好的自己留下来，然后再加我们是本土的，然后就改良。
2: 对，啊，香得很，吃了个大油嘴。
0: 88个，
2: 88个袋子。
0: 那他们呢？就是从星期一跑到星期天，就是换场地。
2: 你也会换吗？
4: 对。
2: 哇，那你这个香料确实是太多了，能认识1/10就不错了。
0: 你这现在已经谈价谈成了，50块钱他要了啊。

0: 谁都可以在这儿交易
1: 啊，谁都可以交易。
2: 巴扎是人们交易的地方，也是一个社交场所。孩子们也会被家长带到这里，沉浸式学习如何做买卖。
1: 哎呦，太可爱了！
2: 在卖乐器的摊位，还能够享受音乐和舞蹈。
1: 其实这个巴扎从头到尾的转完，需要的买了，朋友见了，肚子也吃饱了。
0: 我听说过一句话，说在巴扎上除了找不到爸爸妈妈，别的都能找到。
1: 还有一个鸡奶找不到。
0: 鸡奶是什么意思？
1: 鸡是肯定是没有奶啊。哦，
0: 太，哦，明白了。
1: 他们夸张到这种，就是说
0: 鸡奶，
1: 除了鸡的奶，什么东西都有。
0: 这个确实是维吾尔族人的这个语言的幽默。
1: 他这儿呢，加了甜的，它就叫少让。正常的，翁就是酸奶。
0: 只加酸奶。
1: 对，只加酸奶。要少让还是翁？
0: 翁。
2: 萨朗刀克是当地人夏天最爱喝的冰沙饮料。
1: 很酸啊。今天天气倒也挺好。
0: 太舒服了。
1: 是。
0: 能见度那么高。
1: 是。
0: 背后都看到那见雪山。这么热闹的市场。看一个小朋友买了一个新的小宠物。
1: 老伴儿呢？逛街了，他会在这儿等着他来回来。
0: 每个人脸上都一样有故事，我们就像看电影一样。

0: 时候你会觉得在城市里习惯了，你看到这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呀，自己的童年是多么的奢侈。
1: 这些景象对我来说很新奇，其实都是小库的童年记忆。看着他从一个新疆的摄影助理一步一步成为北京很知名的纪录片制作人，转眼20年了。
2: 如果我不去北京，不从事纪录片，您现在在这个把闸上的某一个角落会有可能看到我啊，我有可能是买冰激凌的，我也有可能是开那个88袋的那个香料的、也有可能是摆水果摊的。
0: 在普通人看来你就是成功人士，但是你觉得有没有什么失去的东西？
2: 其实可能是一个归属地，给丢失掉了。我是新疆人呢，还是在北京？
0: 北京人。
2: 因为我说我将近这20年，我的身份是一直是我从新疆来，然后20年之后是今天，我的身份是我到新疆去了。我没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归属地。
0: 实际上，真是人得到的时候永远在失去。我也是从安徽的一个特别小的县城走出来的，我如果还留在原地的话，可能我也会过每天很悠闲的生活，很富足，但是呢你会不满足。
2: 是，
0: 那你自己奋斗了，你自己靠自己的手艺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饭碗之后，你突然会觉得失去很多。人的年龄上的增长会让你有一种惶恐，但是我现在就会珍惜每一个我自己愿意享受的这个时刻，比如说和我的这些团队在一起，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就觉得哎呀，我一定要好好珍惜它，就是时不我待的感觉。
1: 在我看来，食物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粘合剂。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

0: 相遇和重逢。
1: 来来，爬过来，爬过来。
2: 爬过来，爬过来，爬过来，爬过来，爬过来，爬过来，爬过来。
3: 欢迎来到我们的喀什卡尔的汗巴扎。之前就有一小部分美食在这儿，随着游客的增加，然后整个美食就加进来了。
4: 万人抓饭，什么意思？
3: 直接翻译的话，一锅饭能一万个人同时吃的。
4: 这是个卖蛋的，
3: 这个起源是和田的。比如说，这是骆驼蛋，
4: 鸵鸟蛋吗？
3: 说错
4: 了，骆驼能下蛋，鸡都能生奶了。
3: 反正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偏向热性，弹性很低。
4: 那养生理论又来了，
3: 又回到。
0: 向导阿兰是位养生爱好者，
3: 玫瑰花茶，热情的。这个饭除了营养，还有降血压的作用。这个茶药效功能就是降血糖。老板每天喝一杯，得了低血糖。
4: 我现在后背有点热，
3: 没这么快吧？刚从我们进来这个店，中间有没有看到本地人？
4: 极少，我看都是游客。
3: 对，比如说抓饭，本地人是去专门做抓饭那种店。然后我们看的大锅、千锅、千人锅那种，这是针对游客的那。
4: 对啊，游客没有办法判断就是好吃不好吃有哪些标准。
3: 对，
4: 这个可能会很难。那你衡量一个抓饭好与不好，有标准吗？
3: 我是看他的肉放的多还是少。
0: 关于最好的抓饭，我在喀什的每一位朋友都有自己的理解。
5: 它其实就是别人都觉得很土的那种抓饭，
6: 永远没有这个母亲的抓饭。
4: 我懂，妈妈的味道，
6: 妈妈的味道。对，
3: 新疆人有两个胃，专门吃抓饭的胃，一个是专门吃翻面的胃。我觉得越简单越难。
4: 那是不是对你们来说，抓饭是最复杂的，也是最简单的？
3: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好吃的新疆抓饭是微微发甜的，秘密是加入当地的黄萝卜和白洋葱。新疆精米质地软糯，控制好水的比例，抓饭才有干爽的口感。还有一种抓饭的季节限定版，温婆，内地很少见的水果，每年深秋成熟，直接吃，干硬生涩，但放进抓饭焖熟以后，温婆就会变得绵软酸甜，还会为米饭增加浓浓的果香。在我看来，抓饭的烹煮不仅是从生到熟，更是风味融合的过程。这次在喀什，我还吃到了另一种抓饭，用青椒代替黄萝卜，加入多种香辛料，再把精米换成有嚼劲、粒粒分明的长鲜米，和本地抓饭完全不同。

0: 这个吃的时候就是舀一勺酸奶放在米里这样吃。哦，你可以尝一下。
1: 哇，我学你啊。

0: 哦，好辣，很辣。为什么会那么辣呢？
1: 首先放的玛莎拉，还有生姜，还有青椒。
0: 摄影老师，你看那里边真的有辣椒啊？是辣椒吗？我尝尝。
1: 西红柿。
0: 啊，西红柿。
1: 西红柿。嗯。
0: 错了。
2: 阿兰今天带我吃的是黄抓饭，消费群体主要是在喀什的巴基斯坦商人。
1: 您觉得巴基斯坦抓饭会是什么样？
0: 说老实话，我没有太多的评判它的权利。我来喀什之前，我是充满了期待的。有一个资料里说，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十字路口，很多种类的抓饭你在这里都能品尝到，比如说白抓饭、肉的抓饭、素的抓饭、黑抓饭、黄抓饭。
1: 对，
0: 我当时就充满了期待，黄抓饭是什么样子？今天实际上我见到了它。
2: 吃过了不同种类的抓饭，我还要去见一个定居喀什的新朋友。他来自遥远的非洲，今天正好是他的生日。
0: 哦，生日快乐！
3: 谢谢。
0: 今天真漂亮，真是过生日了。
3: 哦 ，so sweet， 奶奶。baby， 非洲烤包子，非洲叫 sambusa， sambusa，
0: sambusa，
3: yes，
0: 维语叫烤包子 samsa， 这是迪亚做的，
4: 对，
0: 这属于餐厅的隐藏菜单。
4: 是没错，陈大尝一下，
0: 好多层啊。
2: 萨布萨实际上是一种非洲的油炸点心，外皮酥脆，内馅饱满多汁，
0: 这比我在非洲吃的要温和一点，没有那么特别的香料，都是肉的香味和皮亚斯的香味。
3: 对，
4: 一吃就能吃出来。
3: 对，It's too spicy.
2: 显然迪亚今天照顾了我的口味，如果按他老家的做法，要加上味道更加刺激的红洋葱，还有馥郁的肉桂和孜然，气味会

0: 迪亚是从三吉巴尔到了印度读书，
1: 对，
0: 然后又到中国来读大学，就认识了弟弟。
1: 认识我老公。
2: 嗯，我也是小学就在这儿上，其他的我也是在乌鲁木齐上初中、高中，嗯，然后大学又在内地，又碰到他，
0: 真是个奇妙的旅程。你看迪亚他们家三吉巴尔，嗯，叫香料之岛，
2: 对对对，
0: 喀什叫气味之城，也是有很多88个袋子那样的地方啊，
2: 是，是
0: 很宿命啊，从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到另外一个香气弥漫的地方，
2: 嗯，是。

0: 知道何丽是因为她的新疆音乐，这是我们的初次见面。
1: 给我弄得很紧张，你赶快说话，你赶快说话。你之前在新疆的时候有这样的餐厅多吗？
2: 这个是一个新的发现，其实前一阵我在乌鲁木齐才发现，突然有人推荐说，哎呀，赶快去吃早餐，一堆盘子，怕是这也是我今天所以带你来这尝一尝不同的一个早餐，
1: 有意思。
3: 这是油条、芒果酱、南瓜、甘蓝、奶酪、巧克力酱、辣椒酱、茄子和辣椒。
1: 盘子真多，充分融合。一顿早餐吃完了整个丝绸之路。
3: 这是面糊，新疆的特色。
2: 这是哈尔瓦。
1: 哈尔瓦，
2: 我们小时候经常吃，就是它有羊油面粉，然后还有糖用糖水弄的那个面。
1: 就是如果说其他的东西都有点融合，这个是
2: 可以说是本地的，这个
1: 本地的
2: 中亚可能都有这个
0: 哈利瓦是一种甜食，它也是沿丝绸之路而来的，热油中撒入面粉，再加大量糖水，不断搅拌，直到淀粉糊化，质地粘稠。据说喀什人喜欢用它搭配馕，甜而不腻，绵密中带有疏松的颗粒感。
1: 应该摆两个馕。哎呦，这好吃，这很好吃。
2: 放开，都尝一尝呗，他们也等你很久了，感觉。这个就叫 Pascal， 对，其实就是蛋卷啊，
1: 小亚细亚风格的茶。
2: 对，你要放糖吗？
1: 我喜欢糖，但是我的身体好像吃不了这么多糖了。
2: 新疆这边就是比较偏向于这个甜食。就说这个甜食还有一个说法，比如说有的事情说得特别好，就你很开心，你就会说，哎呦，你早晨陈老师是不是吃了哈利瓦说话这么甜，
1: 北京话叫你喝了蜜了吧。
2: 对
1: 是，大概是这个意思。
2: 是
1: 哈利瓦。
2: 对，
0: 要这么说，喀什还真像喝了蜜，真够甜的。

0: 对我来说偏甜了一点，
1: 是和靠着墙吃，太甜了，太甜了，
0: 太甜了，
2: 真甜啊，
1: 太甜了，
0: hold 住了。
3: 你看这个壶，其实我特别喜欢。您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其实
1: 烧奶茶的。
3: 就是你去维吾尔族人家里做客，以前一进门，首先是
1: 那个
3: 拿一个毛巾先洗
1: 手的，洗手的。
3: 然后你可以去吃抓饭，包括在那个乐器店里面，你也可以看到放了一个壶，其实就是你弹琴的手要洁净啊。

0: 一次知道独塔尔这个词就是从这首歌。
1: 这个是这个独塔尔，独塔尔的意思是什么？
2: 独是二的意思，是
1: 二弦，
0: 二弦琴。
1: 对，
2: 这个乐器就是刀郎惹瓦普。哦，
1: 这个弦就特别多，
0: 这个就特别少。
1: 对，
2: 这是坦布尔，
1: 坦布尔。
2: 对，嗯。
1: 就是你远远的看像不像一个囊
0: 对对对对对，
2: 维吾尔族这个手鼓就是精神的囊，嗯，有一个囊再有一个手鼓，生活是精神和物质都有了。对，
1: 真好，对，这比喻太好了。

0: 手鼓和囊总会相遇。这样的普通茶馆，也是合力音乐采风最常光顾的地方。今天咱们听的歌，我觉得挺震撼的那个歌，我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我想问您，我看您在拍照，我就没问他最后一首唱的是什么。
1: 就大致的一些内容，都是在倾诉一些他生命中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就是比如说爱情呀，关于死亡呀，关于故乡。嗯，对，故乡也是特别逗的，就是说，比如说，其实他就是从这个村子到了那个村子，可能也就10公里左右。他们歌里面就唱离开故乡是多么的
0: 忧伤啊，
1: 忧伤。哎呀，什么时候回到故乡，见到我父母，这种见到我心爱的姑娘。他们通过这些音乐打败虚无，通向爱情，它是跟生活的真正的一个桥梁。嗯，比如说像刀郎姆卡姆，姑娘来看望你了，不用再说什么，你直接拿起琴，可能唱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是来看看我，还是来点火，让这已经熄灭的爱情重新被你点着，
0: 很直白。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就像我们一直在拍的食物，其实也是这样。我们一些被推崇的菜肴，它可能是皇帝吃的，它可能是文人吃的，它并不比一个普通农妇做的要更高级。如果我们今天还能看到生活里像我们今天看到茶馆这样的音乐是他生活的一部分，我们觉得这个音乐不会死亡。
1: 我觉得我会很恍惚，恍若隔世，因为我觉得他那个音乐乐器好像都没有怎么变化，一代代的人可能来了走了，可是那些音乐那些歌曲还是那些曾经在那个地方响起过的。我问那个老板说，他开那个茶馆已经46年了。我说有没有什么变化，他说以前是1毛钱一壶茶，现在就是2块钱，他说其他的也没有什么变化。
0: 哎呀，这个说的真好，真的。
1: 对，
0: 一说到新疆的说啊，你们能歌善舞啊，哎，它确实还有这种土壤，这是我觉得是来这儿最大的收获。他们还会这样唱歌，
1: 对，
0: 就我要能听得懂就更好了。
1: 确实，对对。
2: 我听高文琪老师说过一句话，美食是舌尖上的音乐，音乐是给耳朵的美食。在喀什，无论是音乐还是美食，我都感受到了人对生

0: 这姜是哪里的？
1: 这姜是口里的姜。
0: 哎，你是哪人？
1: 我四川。
0: 黄萝卜。
2: 黄萝卜，家里的都是。
0: 可以做抓饭了。你好，这都不行，我找的都是小玉米。OK， 热个麦提。
3: 游客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疫情意识的即将开始，欢迎来到美丽的西伯明州喀什，欢迎来到喀什古城做客。
0: 好，一、二。不客气。

0: 今天的喀什旅游产业已经非常发达，到处可以看到成熟的商业表演，但这不是我的目的。一个本地朋友正在古城里面等我，
1: 又要带你深入胡同了。为啥整体感觉是整个是黄色的？喀什的阳光太毒啊，再强的什么油漆啊都躲不过这个阳光。
2: 哎呦，真好看
1: 啊。对，还是最以前的那个砖和设计保留下来了，300年了啊，居住在这个房子已经第6代了。
0: 只有走进古城的深处，才会理解作家沈伟说的，没有老城就没有喀什，喀什老城是对时光的一次挽留。

0: 这是个十字路口啊，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这边一个门。
1: 喀什就是一个最重要的十字路口。
0: 好多人不敢拍，不敢写，不敢去描述，太厚重了。所以我刚才走在小巷里面，我不知道如何去形容那种状态心情，
1: 只能自己来啊。谢谢红茶。真甜啊。
0: 甜了。
2: 我hold住了。
0: 我们确实特别喜欢甜。
1: 是以前有钱的人才有吃甜的，一般人吃咸的。
0: 对，留着奶和蜜的地方。
1: 阿丹是从小就是在这儿长大的，哦，
0: 然后现在也在家门口，创业吧。
1: 对，那幸好不做纪录片了，现在生活的你非常好。阿丹曾经也是我的纪录片同行。古城改造的时候，他开了这里最早的咖啡馆。几年过去，小店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点。啊，
2: 美食来了，美食，
0: 美食。哎呀，
1: 哎呀，真漂亮。眼睛是通过了
0: 味道，哎，味蕾上看是否。
1: 嘴巴再看看。这个是啥呢？
0: 本地的肉肠。哦，
1: 厉害了，阿丹现在厉害了。哎呀，这个服务员不怎么职业，乱晃悠，
0: 很少端。
1: 这是他的创新饮品。
0: 对。
2: 风味

0: 标志鲜明的特调咖啡，往往最吸引游客的眼球。阿丹也用十多种本地香料研发了一款。
1: 尝尝，给一个评价。
2: 很卡什，我觉得
1: 很卡什，这叫卡什卡尔，
3: 卡什咖啡，
1: 叫卡什咖啡，我们必须叫咖啡吗？
3: 这怎么定义都可以。
1: 他们美食圈不会批评一家餐厅做的不好，他会说非常有趣
3: 那我误导了。我特别喜欢你刚刚说的那一品，很喀什，
1: 很喀什，
3: 对，就是我觉得喀什有喀什的味道，有它的颜色，有它的声音。
1: 今天阿丹还在融合着，用着本地的食材，做着很西餐的样子，他还在做着。这融合这个话题其实蛮有意思的，它可能是突然的，也可能是潜移默化的。在新疆这块地方的历史里，每一个历史阶段不仅在历史书上留下了，可能在食物里也都留下了。美国的一个历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学家，叫罗伯特·帕克，他说融合是一个渗透并结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体及其人员获得了其他群体人员的记忆、感触和态度，并且由于分享了对方的经验和历史，过上了和对方一样的生活。

0: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1: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主持了他。
0: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1: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红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0: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

0: 离开。
1: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3: 尴尬了，没开门。
2: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高架北
3: 走，北走去。这个镇叫什么？
0: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3: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0: 这个差不多200年。
3: 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2: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0: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鲜。
2: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3: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0: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了。哟，哎，小心小心小心！
3: 哇，这确实是危房了啊！
0: 啊，
3: 这个楼上好，楼上好。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
1: 大概2009年、2010年，
2: 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0: 嗯，勇哥，你站在这儿啊。
2: 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
0: 当时什么心情？
2: 当时是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
3: 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它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2: 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3: 干快点干快点干
4: 来得快点。哇，哎，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那熏的时候，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
3: 他把它包进解鱼啊，就是旁边的暗示你叫。
1: 据说免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免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0: 啊。
1: 几乎所有的温州菜场都能看到这样的表演。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吹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鞘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鞘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然后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不味道。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0: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厨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1: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0: 这句话就
2: 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1: 怎么吃？
2: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0: 像这种加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最高的，
1: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2: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
1: 嗯，
3: 杭州叫米鱼嘛，
1: 米鱼，
3: 嗯，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
1: 嗯，
3: 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1: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从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1: 那真是深加工，
3: 是吧？
1: 嗯，
3: 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
4: 好，
3: 很长啊，这个。这个卖多少钱啊？
5: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6: 可以
3: 啊。生意兴隆。
2: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1: 这个造型可以吧？
3: 对，
1: 小波的保镖。
2: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时候要13到14个小时，
1: 火车
3: 坐不？
1: 记者
3: 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9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煲的
1: 啊，
3: 就都会去吃个土鸡煲，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
1: 所以
3: 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这个鬼影重重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1: 像武侠小说。
3: 对对对对对，黄昏的时候。
2: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3: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
1: 嗯，
3: 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1: 对，
3: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的卖了500件，哪里有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2: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

0: 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1: 哎呀，这个镜头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十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2: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牌，发到广州的，
3: 那出口的，
2: 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1: 一楼基本上展示
2: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1: 魔幻，
2: 非常的当代，
1: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0: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2: 好热闹，
1: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
2: 我看的都是饭店。
1: 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2: 各地都有。
0: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一碗过去。
2: 啊，哇，看着好诱人。哦，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哇，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呢，北方就有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一点。你看现在汤这么久还这么硬
0: 啊？是
3: 是吧？
0: 是是是啊，把肠烫一下就 OK
3: 啊，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0: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3: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0: 也是粉，
3: 也粉
0: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3: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0: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3: 对对对，
0: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3: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0: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3: 一碗过完。
4: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5: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3: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

0: 面也看不起。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1: 明白，明白。
0: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呢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2: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得干干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1: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这个就是一个特别便捷的，可以吃得非常快的餐厅。之前他们就是一个饭摊。
1: 啊、哦，饭庄，一般是劳动人民吃的东西。
0: 对，
1: 大家都觉得上海本帮菜很厉害。其实本帮菜最开始都是露天的，它就是饭摊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露天，就像我们现在能看到大榕树一样。啊、哦。
2: 告别张勇，继续探索温州风味。和小波的工作餐，我选了一家饭摊，就是快餐店。十多种提前准备好的凉热菜品，还有一些现点现做的小炒。这种温州特色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流行，随着城市发展，很多摊位已经搬进室内，但价格依然亲民。
3: 谢谢阿姨，
0: 菜都很简单，来吧。
3: 好，来。
2: 张勇不在，终于轮到我来发挥了。这道牛肉炒豆芽，出锅前一定要淋一大勺酒。
3: 但我吃不出酒味啊，
0: 应该是很淡的酒，看看你冲天啊。哦。
2: 宁绍平原很常见的梅干菜，做成肉圆，上屉蒸。
3: 看宁波蛮少把梅干菜做出这样的方式，
0: 这就是流变嘛，食物的流变嘛。
2: 虾脊蒸五花肉几乎是温州家常菜的代表。
3: 不行，
0: 下饭。
3: 它是用什么呢？
0: 类似虾子那样的东西。
3: 虾子啊。嗯，
0: 也是用盐。腌了放在缸里。哦。
2: 和浙江其他地方有区别的是，除了放酒，还加了红曲。
3: 你曲奇什么作用呢？
0: 提味嘛，增香。这个味道的地方坐标就肯定是往闽南那边去了。
3: 哦。嗯，对，你说的对的，它这里最早是属于闽中郡的。
0: 哦，闽中郡，
3: 后来慢慢剥离出来。
0: 我觉得哎。
3: 哦，这个什么菜？
0: 要讲故事的菜。

0: 这种圆圆的根茎植物，冬天在温州市场随处可见。其实它的学名叫无茎，和很多地方的大头菜撇兰是亲戚。温州人管无茎叫盘菜，之所以要给小波卖个关子，是因为它特殊的生长地。宁夏永宁，这块地的承包者是一群温州人，因为盘菜喜冷怕热，他们在2000公里外的西北给盘菜找到了新的土壤，这样能比温州早3个月种植和本地市场打了一个完美的时间差。温州每年入冬前的盘菜应该都是在西北种植的。盘菜自带鲜味，在温州人手里不用太费功夫就能滋味万千，直接清蒸，口感绵密，配上咸鲜的虾脊，透出丝丝甘甜。也可以搭配咸肉，给清鲜的盘菜注入丰腴的汁香。更独特也更家常的做法是给盘菜两面切成蓑衣刀，放进盐水。温州人把腌好的盘菜叫做盘菜生。
1: 像不像说风情啊？
2: 这个很有特色啊。嗯，
1: 吃过没有？
2: 我肯定吃过，但我没完全没注意。它不像那个萝卜那么干脆啊，有点嚼头。
1: 这个东西跟萝卜是竞争关系。唐代之前，它都是我们会经常吃的东西，整个欧亚大陆几乎都能找到。
2: 啊，就是很普通的。
1: 对对对对。但是温州的不一样，它有点像日本无茎。它也可能杂交过，我没有查到过记载。质地特别细腻
2: 啊，比较细腻啊，
1: 因为萝卜是哗哗嚓哗嚓哗嚓，它没有，是有点
2: 有嚼头，
1: 有点哏的，哎，对。但是你如果去全国任何一个温州的菜馆，说你要盘菜生，老板就会对你心生敬意。哦，你是了解，
2: 来了个知己，
1: 你是了解温州的。
2: 对我们外地人吃过，可能也不
1: 记不住，
2: 记不住它叫盘菜，
1: 而且不一定爱吃，因为它有一点点苦味儿。但是你知道我们在宁夏拍摄的摄制组，当地的人跟他说，那个东西怎么吃？喂羊都不吃，
2: 羊都不吃。我们现在吃到的可能应该就是宁夏的，
1: 对对对对。
2: 所以你看温州人啊，它就跟水一样的。嗯，我觉得水它就是有份儿，它就往里面钻。嗯，碰到障碍物，它就会弯过去。错季种植对它来讲就是商业机会，它自然而然它就会去全国找。你要找到了以后，它就定下来了，它就形成了资源配置。所以我觉得市场带有很大的自我调节的一种能力。嗯，
1: 市场是最好的杠杆。
2: 对，市场最好的杠杆。
0: 好好的一顿饭，最终还是被小波做成了他的经济学课堂。
1: 这是个什么建筑啊？
2: 现在都在各地建叫城市阳台。瓯江，前面就入海了。
1: 瓯江到这就成大泥汤子了。
2: 啊，你看那个地方，城市森林啊。
1: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全景的看温州，
2: 变化特别大。我们写温州悬念的时候，就在想一件事，就为什么中国的最早的民营企业发展会出现在温州，就因为它不重要。这个城市你看，这边一条江进了海，然后那边基本上都是雁荡山啊，全部都是被大

0: 规模隔断的。产品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没人会惦记你。嗯，所以你说计划经济的所有框框在他这儿都没有意义，你管了他，他没饭吃，他这叫找事吃。
1: 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温州的山水相隔啊，就像他的语言一样，他特别独立，味觉系统也是相对的特别独立，
0: 也很独立啊，
1: 也相对独立，就是有点绿水青山的这种感觉，它保持了很多原始的饮食的习惯，农耕时代的饮食的传统，我们今天都已经飞速发展了，回头看过来的时候
0: 很宝贵啊，
1: 它非常珍贵。
0: 对，
2: 这座城市的历史超过2000年，唐代时得名温州，意思是温润之地，它三面环山，一面向海，独立世外的自然环境不断吸引着移民迁居至此，也带来了多样的饮食习惯。
3: 哎，你好。
1: 哎，你好，
3: 看一下要吃什么。
1: 咸菜苦瓜吧。
3: 咸菜苦瓜吗？
1: 啊，
3: 好。
2: 温州永嘉一直有面食传统，麦面类似北方的扯面，其中不能缺少的是一种叫蒲瓜的搭档。
3: 这就是我们这边的蒲瓜。
1: 啊，蒲瓜。
3: 采取蒲瓜是在里面怕锅变色。对吧？像丝瓜这些放进去，它就会黑掉。然后我们温州这边不是有一个吗？人要见蒲瓜唱麦面，说的就是这一个东西。
1: 好嘞。苦瓜好鲜啊！为什么里面还会有土豆？
3: 那时候不是很穷吧？再一个呢，麦子的造价高，成本高，麦面里面就是有土豆有苦瓜，这三样子是必须要有。
1: 土豆、苦瓜、
3: 麦面。
1: 麦面。
3: 那像这样几百年一放下来，好，养成一种传统去了。
2: 要了解蒲瓜这种食材，需要从一朵花开始。碧油坑村的田野里，一朵朵白花正在等待夜晚的降临。只有在晚上，它才会张开花瓣，所以也叫夜开花。白花结出的果实就是蒲瓜，在其他地方也叫葫芦瓜。

收获季节，村民用特制工具把蒲瓜刨成薄片，交叠贴在竹篱上。阳光和风一点一点带走它的水分，苦瓜的风味物质开始凝聚。

苦瓜截面渗出的多糖让瓜片彼此粘连，造型像一张被单，当地人形象地叫它苦瓜被。入水浸泡，纤维就会恢复弹性，它的口感会变得像笋干一样脆韧。苦瓜被本身素净，不过复位能力极强，擅长吸纳一切。

0: 群山环绕的村庄，气候和风土培育出独特的物产。村民的祖辈宋朝的时候迁到这里，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传统的智慧和生活方式一直静静地陪伴着他们，近千年都没有改变。回到城市，有些食物如果耐心寻找，也能看到它从前的样子。我认识的温州人都声称馄饨是他们的骄傲。肉馅儿用竹片轻轻一抹，拇指搭出中空的结构，看上去非常饱满，但吃起来又没什么负担。不仅如此，温州馄饨调味的方式也不一样，挂上一勺肉末，隔水生烫，淋点黄酒增香，吃的就是这个鲜味。不过，这还不是他从前的样子。
1: 你知道他肯定
2: 会，对，他肯定会经过这里，尤其要听一下他的声音。
1: 刚才听到了警笛。
0: 为了吃到最正宗的馄饨，本地姑娘大蒜带我一直在雨中等候，现在已经超过半个小时了。
2: 哎，张老师，你能听到声音吗？
1: 这个是个车。
2: 这个是我小时候特别期待的一个声音。大蒜，王大蒜吗？
3: 王大住在。
2: 在淋雨。
1: 厉害
2: 啊。嗯，沈老师，这个就是我给你推荐的馄饨蛋。
1: 哇，这么多脏糊。哇，好漂亮。所有的都住这个。
2: 对，都放在这些小的抽屉里。
1: 四室两厅。
2: 是。温州不是大馄饨在台湾挺有名的吗？然后我去吃，完全跟我们那不一样，应该可能不是温州本地人开的。
1: 那不，也许是温州曾经的人。
0: 在大蒜看来，只有集齐推车、暖壶和深夜梆子声的馄饨，才是真正的温州馄饨。
1: 哎，这生烫肉真的蛮好吃，
2: 是吧？嗯。而且很鲜。
1: 嗯嗯，你这是五 A 级景区，你知道我们刚才都已经等绝望了，以为你就不来了。
3: 八点过的。
1: 哎呀，我在这个各地也吃过很多次馄饨。嗯，淋着雨吃馄饨是第一次。
2: 而且今天还有点冷，吃的挺舒服。
0: 有时候。我们吃的不单是食物，记忆中的场景，远去的时光，或许更让人回味。
1: 哎，你稍等稍等稍等，这个光很迷人的。
4: 他认为只要能够有交易的就是道德，卖不卖，卖就行，不能卖那就没办法了。
0: 和小波在温州的这几天，

0: 走了许多地方，也了解了不少经济学常识。今天我们要去见一位从欧洲回来的朋友。我们特别想带着你一块儿去一趟，比如说普拉多。
1: 对，本来机票买好了是吧？
0: 经费。希望下次我们再去观察哪个城市，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摄制组，能够花钱不那么局促。
1: 讲到钱，就是喉咙就开始干。
0: 二少在意大利生活了28年。3年前回到温州，是这家意式餐厅的老板。
2: 来了，
0: 哎，这就是主人，二少。哦，
2: 你好，来，喝杯咖啡。
0: 谢。
1: 哎，谢二少。
0: 好苦啊。嗯，你回来之后就做了餐厅生意？
2: 没有，2020年上半年，当时就是。意大利的那个疫情已经爆发了，很偶然的就是问一下这个意大利的那个老外朋友，他说你需不需要口罩？他说当然需要了，然后于是就开始做了这个，然后卖给市政府，卖给那个市政警察，
1: 这就温州人本性是吧？鼻子比谁都灵，
0: 有生意做，
1: 反应快。你觉得温州人会喜欢你？这个意大利这个餐厅，
2: 温州因为它是侨乡，有很多温州的人在国外做生意，那么也有很多的温州人去过欧洲旅游，因为有亲戚朋友在里面比较多嘛，所以说温州人对这个意大利菜他的接受能力还是很强的，也是比较喜欢的。
0: 这座城市像二少这样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把国外的风味带回来，丰富了温州的餐饮样态。食物跨空间的传播往往是双向的，温州本地特色的机会又在哪儿呢？
3: 其实我们这次来还遇到了很多美食的创作者，他们就觉得，哎呀，浙江宁波菜也打出去了，台州菜也打出去，
1: 对，你杭帮菜也出来了，
3: 杭帮菜在全国遍地开花，温州菜也没有一个真正全国知名的品牌，
2: 这确实是这样子，
3: 和大家说的一样，就叫温州没有大菜。
2: 你说温州没有大菜，
1: 他很后悔上这个节目。
0: 一个地方所谓的大菜，往往是指那些有传承、有影响力的菜品。温州人把青蟹泡进花雕酒，隔水蒸制，黄酒加高蛋白食物，往往是为了满足人们进补的需求。另一道是急冻的梭子蟹，用盐、胡椒和花椒米醋腌制，啫喱般的蟹黄吸附在上颚，鲜甜如漫天星空般美妙。还有一道上世纪的宴席压轴菜，把黄鱼肉、肥膘和鼻涕用猪网油包裹。网油锁紧内馅的水分，也给素净的鱼肉增添汁香。当地人叫它马铃黄鱼，内里松软弹牙，外皮酥脆甘香。这样看，温州并不缺少明星菜品，同时也不缺物产和传统底蕴。更重要的是，温州不缺少精明的商人，直到今天，他们还在尝试如何用温州味道盈利更多。那么，评判一个地方的风味，到底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呢？我想听听小波的看法。
1: 德鲁克就说过，德鲁克说什么是一个好鞋匠？他说，在经济学里面有很多种评价标准，就第一种， 他是全世界。

0: 界做了最多鞋子的人，
1: 嗯，
0: 这好像
1: 走量。
0: 第二，他是全世界赚钱最多的那个做鞋子，
1: 嗯，
0: 是吧？他做出了全世界最高级、最贵的那双鞋子，
1: 嗯，
0: 这好像他是把鞋子卖到全世界，全世界卖的最多，
1: 最广
0: 了，最广了，也是这样，
1: 嗯，
0: 他其实都不是。
1: 嗯，
0: 他真正的好鞋匠是那个姑娘穿上鞋觉得很舒服
1: 啊，太棒了，
0: 跟你们美术差不多，
1: 太棒了，啊、真的真的。
0: 我觉得这个对
1: 是口者真嘛，就是、啊、就是我吃到的才是最好的。
0: 哇，光很好，那你怎么调了吗？
1: 我什么都从来没修图，
0: 就这么拍的，就能拍出的效果。
1: 对啊。就是你曝光要掌握，如果要修的话，
0: 什么叫曝光呢？
1: 你看啊，
0: 你不是按那个白点吗？
1: 不是，你看我按这，
0: 你按这个啊？
1: 对，这个就是。先按这个，
0: 很长时间里面，整个经济界啊，说温州模式赶不上浙江省平均水平，赶不上全国平均水平，都是讲这些东西。但我觉得经济发展的本意不是这个。我也是老百姓过好日子。
1: 是的，这跟食物也一样。你说能够在全国获多少个奖，有多少个标准化的餐饮走到全国甚至国际上去，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大家自己在日常生活里面吃得开心。有时候就像我们不可捉摸的命运。这次来温州，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车行驶在路上总会掉头。
2: 我以为是因为他们老修路。
1: 哦，这倒真不是，真不是，这就是南方人和北方人的差异。北方的是大面积的都是地，正南正北这些都设计的特别好。南方的更多的城市都是依水而建，它没有这个正南正北。所以北方人是大局观很强，他知道东南西北往哪里走。南方人不一样，南方人知道我要去哪个点，他不在乎到底是左了还是右了。我昨天问温州的司机，他说掉头不是很快吗？哎呀，我打着车我就觉得这个真特别像那个温州人，小波老师说的遇阻则弯，他就像水一样的性格，他一直要做事情，哪怕是掉头，他都认为他还在继续往前走。

0: 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研究。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
1: 为中华崛起发出颂。
0: 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的红。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红。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雁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0: 山西，过去的30多年里，我真没少来，也拍过这里的自然风物、历史人文，但为了美食，这是第一次。连山西的朋友都说，我们的任务有点艰巨。我觉得，倒也未必。有一年参加他们的节目，他们领导在直播里说，如果你是南方的朋友，我让你天天吃面，365天，我保证你不重样。
1: 这嘴巴有点坏，我说这得犯多大的错误才有这个待遇？结果后来他们再也没有请过我。
0: 筷子。南米北面，面是山西人最自豪的，比如刀削面。
1: 哎呦，吃的真香！
2: 再来吧，上吧。
3: 这两天是个季节变化了，你这个面好又不好？
4: 这两天天干，
3: 是吧？
4: 就按那个老师那话说的，我就多加点凉水。
3: 对。
4: 干的不行，你看这个面。
0: 我的向导石玉斌，从业近30年。
4: 一会儿咱们。
0: 他简单两句话，就说出了大同刀削面的秘密。
5: 张老师，
3: 我带您进去看看削面。哎。这个学刀削面啊，最不好掌握的就是这个面压不平啊，压不平，应该是你看，下一茬削的时候啊，就把上一茬那棱子给削下去了，就这么来。

0: 柔软的面条厚度不超过3毫米，中间凸起的棱是口感挺阔的关键，也是衡量削面师傅道行的标准。
1: 哎，好，呵，呵，呵，好，哈哈哈。
2: 嗯，有这道棱还真的不一样。啊，
1: 对。
0: 刀削面几乎是大同的代名词。石老师还推荐了另一种，据说在这里受欢迎的程度和削面不相上下。
1: 亚豆面和其他的面味道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很特别，很特别。
0: 面粉中加入各种豆类和谷物，豆面粘度低，成型需要一种工具。

0: 合了床，把面团压成条状。汆水后，温和的豆香散出，面条外表细微的凸凹，又让它很容易也很均匀地挂上汤汁。
1: 豆子的香味儿，它是很迷人的。
2: 您吃得上醋吗？
1: 我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好，
2: 少来点。当地有一种说法，叫油荞面、醋豆面。油荞面啊，醋豆面啊，豆面呢要多个醋。
1: 让老师笑话。真好吃，
2: 真好吃。
1: 加了醋之后，它原来的那，它保留了原来的豆子的香气，又让这个豆子的香气更加的张扬。我觉得这个，特别美。
2: 对，
1: 我很喜欢吃那种最能通过食物读懂这个地方的那种吃食。
2: 你感受当地的气候，感受当地的人文环境啊，然后吃这个食品啊，那才有意思呢。
0: 山西80%以上是山地和丘陵，气候干燥，只有生命力顽强的耐旱谷物才可以在这里生长。它们一直陪伴着我们的祖先，在漫长的时光里代代生息。
1: 这就是梅子嘛。这个做黄米炸糕好吃死了啊，太漂亮了。这个这穗子长得太大了，我真的没见过。我小米我也见过，
3: 这高粱真好哎，
4: 也饱满哇，
1: 丰收的喜悦。哎呀，应该带个农业的向导来就好了。这块地是您家的呀？哎，我没明白的是，这个高粱为什么个子矮，这个高粱个子高？
5: 这个它是个不圆麦哦，
1: 用了薄膜，就是同一个品种。哎，
5: 对对，
1: 这已经能吃了高粱。您是哪年出生的？今年多大？
5: 60。
1: 60，我能跟你照个相吗？
0: 今天因为农业产业化以及人们对饮食的细致追求，精米白面几乎占据了我们的餐桌。但山西不同，比如高粱，纤维粗糙，缺乏粘性，外皮中的单宁还有苦涩的味道，用热水和面，不仅增加粘合力，还能改善风味。

高粱、小米、油麦、土豆，这些谷物在我成长的年代都被歧视性的冠以粗粮的名号，意思是不好吃。但在山西人的手里，他们被分门别类对待，构造出一个多样、精细又

0: 日的新晋网红应该能给我答案。
1: 一二三四五六七，老高带我吃东西。
2: 这句话不是该我说的吗？
1: 付版权费，付版权费。嗯，认得几啊
2: ？Teacher， 一根面，剪刀面。跟莜面相关，夹心面，
1: 哎呦，看着就想吃。
0: 老高出生在台北，却偏爱面食。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网红曾经主修哲学，而且长期从事文化出版工作。
2: 刀削面还是揉三次醒三次吗？
3: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看看他是有研究的吧？
3: 你很懂。
2: 山西从大同一路到运城，我都走过那条线。它的面食种类千变万化。
1: 写过那么多本书，大家都不了解你。做了一个探店的视频，大家一下就……我特别吃惊，因为我以前去，尤其是去餐厅吃饭，都是拉着我照相的。嗯。那次我很失落，都拉着您去照相。
2: 很难解释说为什么会变这样，但是最好吃的还是人嘛。今天吃的菜全帮你点好了。
1: 很多，
2: 有凉菜，有热菜，有主食，碳水大爆炸啊！
1: 碳水大爆炸。
2: 它比较有弹性。嗯，巴烂者 OK 啊，这个我也蛮喜欢吃。嗯，我当年吃河烙的时候，没有人在里头割沙葱，那我倒是觉得这个里头能割沙葱，这样的话还有一个东西能割，
1: 泽木花。
2: 对，
1: 你一放麻麻花，哎，就真的真正的到了山西了。嗯。
2: 山西的整个面食啊，有它自己的一个特性。嗯，它非常善于运用当地的物产，没有特别高贵名贵的材料，但是它透过对面体的形状的改变，长短啊、粗细啊、筋性的强弱啊，它变化出不同的口感。
3: 夹心面，
1: 夹心面。第一次吃它是在。是1987年，30多年。
0: 就像潮汕人对牛肉部位的讲究，山西人对各类谷物的性状差异也了然于心。通过不同搭配组合，还能得到丰富的风味体验。这道夹心面，轻微发酵的小麦粉做面子，带来精细的口感；质地粗糙的高粱红面做里子，给面条注入筋骨，放出多余空气，让两种面贴合得更加紧密。

0: 一道家常面食，完全靠手工带来的不仅是口感层次的微妙变化，从视觉审美的角度也无可挑剔。
1: 嗯，这个面真有意思，
2: 弹性跟筋道都有，
1: 都有，嗯，
2: 但是多了一个滑顺的口感。
1: 嗯，它把高粱的那个粗粒感全部都掩盖。
2: 是，离开山性，比方说咱们到南方去，很多人会猜不懂它是什么做的。
1: 北方人的智慧吧。
2: 是。
1: 我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作家，我问他为什么山西会有这么多的面，嗯，说两个字。内卷，生产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就想办法在现有的食物的范围内，努力的把它做到，这很像中国人的生活。

0: 我可以生活的艰苦一点，但是一定要有面子。这个小麦面白面就是它的面子。
1: 食物的变化都是跟人的生存环境是密切相关的。
0: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把它叫做小冰期，就是400毫米等降雨线，那逐渐南移，就到了大同这块。甚至最难的时候要到太原以南，小于400毫米降雨的适合放牧，多余的才能种地。
1: 降雨量的变化这么大，当地的物产种类一定是会有一些相应的改变的。
0: 对，
1: 所有的面食吧，我
0: 说到环境对饮食习惯的影响，大同就能找到例证。

0: 这里是山西的最北端，有2400多年的建城历史。从地图上看，大同以南种地，往北则是放牧，农耕和游牧两种生态共同辐射到这里。对这个话题，有个朋友比我更有研究，他叫施展，一位历史地理学者。
1: 就咱们当下所处的这个位置，大同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边关重镇。
2: 你是施老师吧？
1: 对，
3: 姜老师，太幸福了。
0: 他自称自己对吃无感，
4: 美食的学问只比历史地理小一点。
1: 不过这个能类比吗？
5: 我到大同来，我并不是仅仅是奔着吃喝。陈老师，哎，我到处找您这烟火气的啊，在这儿烟火上了。
4: 他们在说我在拍《大同民生》，估计是他们电视台的节目。
5: 这玉米怎么样？
0: 约一位学者逛菜市场是我的主意。
4: 你看，这就是批发的菜，我们管它叫统菜。
5: 哦，这有点让我意外。哦，我还以为这些多半都是本地产呢。嗯，
4: 但是有的菜摊就不一样。你看这个西红柿，黄的黄，
5: 大小也不一。
4: 对，
5: 这个应该不是统菜。
4: 这肯定不是，
6: 自己做的。
7: 等一下一块分钱。
6: 不有，你吃吧。
4: 就是你以前吃到的黄瓜的味道。
0: 接下来才是这次菜市场田野调查的重点。
4: 猪肉的全是牛羊肉，
5: 还真是呗。
4: 哦，这个羊肉不错，而且很大。啊，这又是一个牛羊肉的，你看，啊，这羊肉没有羊肉啊，只有牛肉，专业的牛肉批发的。
5: 这不同做法就得用不同部位好吃，是吧？
4: 对。想要哪块要哪块。大同吃牛羊肉的是比较多的，是吧？等于3家猪肉4家羊肉这样的比例，在中国的北方不是特别多见。
5: 说准确点，2家猪肉3家牛羊肉，还有1家是混卖的。啊，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5: 这比例确实不常见。
4: 对。
5: 我从理论上，从历史上，我很清晰地知道这边是一个农牧交界带，但它在今天在生活里面具体怎么体现的？如果不是跟陈老师这么走一趟的话，我确实是意识不到的。嗯，
0: 冷暖气候的周期性波动，导致400毫米等降水线的南北位移，大同正处在这个位移的区间，因此。农业和牧业交错的形态也影响到这里。相比山西其他地区，牛羊肉在日常饮食中的占比更高，这就是最好的例证。

同人吃羊，还不止吃它的肉。广陵县有种口外引入的绵羊品种，

0: 硕大的尾部重量几乎占到体重的十分之一，这是它们储存能量的仓库。羊尾油的脂肪在南方人看来可能过于肥腻，但在严寒的雁北，它不仅风味十足，更是冬天里的一把火。热锅化油，猛火爆炒，再加高汤炖煮，出锅来一勺点睛的羊油辣椒，才是正宗的大同羊杂锅。只可惜施展不吃下水，和这道美味无缘。我准备了另一道大同特色，让他体会一下这里食物的豪横。
1: 我就是动手了啊，用手才能摸到你。你听听这声音，
2: 这么沉甸啊！啊，
1: 表皮多酥。嗯，好吃，有动物性。
3: 对。
2: 嗯。啊，这里面这是用的什么油啊？这家一汪油就出来了，
1: 牛骨髓油。
0: 牛蒡骨中的骨髓有丰满的脂肪和风味物质，与糖豆沙一起包进黏糯的梅子面黄糕油炸。脂肪和糖都能迅速给人带来快感，这种糖油混合炸弹建议外地朋友不要轻易尝试，会上瘾。
1: 我赶快把这吃了，导演说上大菜了。
0: 这道菜应该是外地人到大同都不会错过的。
2: 哦，啊，上面来了，
4: 是咱们宋清幺二零三。
1: 那我给你做个造型，
2: 看着真是很诱人啊。嗯，
1: 来吧。轻轻提，慢慢移，先蘸醋后入口。
2: 吃烧麦，我最喜欢是它这个面的那种口感。
1: 哎呀，它这个皮儿那么薄啊！哎呀，我要回去要跟我包头的同学说，大同的烧麦。
2: 那又会打起来了，
5: 吃的怎么样？
1: 非常感谢，非常鲜。您就是大同人？
5: 我是内蒙人。
1: 哎，您是内蒙人，太好了。您是觉得呼市的烧麦好吃，还是大同的烧麦好吃？
5: 这个
1: 怕回不了家是吧？嗯，
5: 不是怕回不了家，这个东西是咋说呢？内蒙呼市的烧麦上面这个花皮子没有这个薄。
1: 那它的馅儿呢？它里边的汁水好像会更多一点。
5: 它这个工序比较复杂繁琐。啊，
0: 鲜美多汁的羊肉烧麦是大同的传统，但它真正让当地人引以为傲的是面皮的功夫。高筋粉加鸡蛋，面团更紧实，擀皮后反复按压边缘，形成漂亮的褶皱。而中心部分仍维持一定厚度，除了保证口感，也能更好地兜住汁水。

烧麦最早的文字技术可以追溯到元代，真正发源于哪里并没有定论。我走过长城南北沿线不少地方，就烧麦而言，其实风格非常相近。

0: 佩服。
1: 刚您看到名牌了吧？
0: 杨忠，
1: 隋文帝的爸爸。
0: 对
1: 啊。我觉得今天咱们吃的这个烧麦就充满了王者之气。
0: 是啊。
2: 吃的再香，施教授关注的重点永远是历史。他带我来到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山坡，这儿应该是他的主场。
3: 对，这边是北，
0: 这边是北。
3: 对，
0: 李茂顿他们是从那边来。
3: 对，在那会儿读墨读，
0: 墨读，墨读，你看看，我都读了这么多年，墨读，
3: 对。汉朝的时候而言，真正的强大的第一个匈奴的单于就是墨读单于。刘邦因为那会儿刚打完项羽没多久嘛，那墨读你什么呀？于是一路往前狂追。突然之间，无数的匈奴骑兵就从四面八方一下子把这山给团团围住，困了七天七夜。这应该是农耕跟游牧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大规模的接触。
2: 白登山往北50公里，就是绵延的明长城。虽然只有半小时车程，他们连接的却是2000多年里农耕和游牧交错拉锯的旗帜两端。而大同作为边关重镇，正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见证者。
0: 在您的书里边，反复地提到，比如说枢纽啊、走廊啊，站在今天的这个位置，怎么用这些关键词来形容它？
4: 所谓的走廊地带，它实际上就是各大生态板块的界面。咱们通常所说的大家熟悉的什么辽西走廊啊、河西走廊啊，以及长城阴山走廊啊等等，这些它们都是农牧之间交界的界面。大同刚好就是在这样一个过渡地带的位置，东西向的，咱们看明长城，大同就在长城沿线，这东西向这肯定是一个交通的要道。同时南北向的很重要的一个往北走的枢纽点也在大同，你会看到各种各样不一样的文化在互动，说那些地方的历史是最迷人的。
0: 你们家一直都住在这个古城里头？
5: 今年住了65年。
0: 65年了啊！
5: 我换65了。
3: 这是一个巨大的佛教寺庙，这边就是这个天主教堂啊，几乎是正对着，就是那个清真寺。对，然后清真寺的隔壁是纯阳宫道观。
6: 1、2、3、4、5，
7: 有两个
8: 西方的人呢。
3: 对，
0: 你看高鼻梁呢，
6: 对，这肯定要打仗嘛，没有妨碍他的文化交流。
0: 王院长，你还得给我找吃的呢。
8: 最后一张，1、2。
2: 要进一步了解山西风物，施教授认为太原应该是更重要的一站。
0: 这是五一广场，这就是迎泽公园。在太原没有一条路是错的，叫路的肯定都是南北，叫街的肯定是东西的。我没说错吧，师傅？
9: 对的。
3: 迎泽大街是东西向的是吧？
0: 对，你就知道我对这儿的熟悉的程度。
3: 对。
2: 位于太行吕梁之间的太原盆地，地理上和大同有明显差异。
10: 小朋友，这叔叔长得黑吗？
2: 那么，具体到饮食方面，有什么不同呢？当地顾问建议我一早去一个古玩市场转转。真的是古玩市场啊，卖菜。

0: 圆圆，地道的太原人，也是我今天的向导。
1: 哇，这个市场，
2: 真的是老城区，油麻麻花，麻麻花，油喷一下特别香。
1: 麻麻花是葱的花是吧？
2: 野葱的一种花。
1: 我看到那个鲜的麻麻花了。
2: 有的有的，不是，这种的不是麻麻花，
1: 酒花，就差点露怯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2: 好，十一，
1: 十一种粉条。
2: 您看看这边的，
1: 这都是粮食了。
2: 对，粮食了，五谷杂粮。
1: 这个为什么叫熬汗油啊？
3: 人家油米嘛，是那玩意儿熬起来成米油啊。
2: 容易出米油。
1: 我也不懂。
4: 您不是陕西人？
1: 我是北京的。你也是来旅游？
4: 对。
1: 来旅游能逛农贸市场是高级旅游。
2: 是。
5: 收摊了，收摊了，快到，抓紧时间啊！收摊了。
2: 要收摊了是吗？
6: 收摊了。
5: 收摊了啊！来。
1: 我忘了拍粉条了，我去拍张照片，马上回来。我从那边走。
0: 这个早市汇聚了山西各地食材，也能看到本地的饮食构成。不过，有一种东西我似乎没有发现。天刚亮，柳巷已经排起长队，店家直播也准时开始。
7: 我们当地老板娘再买了一个特产醋啊，朋友们。
8: 哎呀，等了半个多小时。
9: 老太原人，
10: 他一年他就要吃这么几桶了啊！
0: 大家早起为的是购买散装的头道醋。我的朋友老曹是河南人，来太原做厨师，深知醋的重要。
11: 两个多的，
12: 两个，
13: 几个？两个，
12: 40块钱。
11: 好嘞，130。
0: 所谓东辣西酸的西，说的就是这里。高文琪也说，山西的每一道面都提前给醋预留了位置。

岂止是面，山西菜肴更离不开醋。按曹厨的介绍，用醋的种类方式也有讲究。酿造不到一个月的新鲜醋可以直接入口，清爽宜人，适合做凉菜。酸度更高的陈醋大多用来热烹，搭配白糖熬成浓稠的糖醋汁，趁热挂在酥脆的炸鱼上，一口上头。

要说山西知名度第一的菜，必须是过油肉。它和整个华北地区的炒肉片其实很像。挂薄芡的里脊先过油，再入锅爆炒。山西过油肉的不同之处在醋上。第一遍锅底醋，烹烧深入肌里，平衡油脂，煮味。出锅前淋第二遍锅边醋，生香。陈醋遇热，尖酸消解，只留下厚重的焦香，肉片丝滑弹牙。

0: 醋塑造了山西人的性格。但石教授不这么看，他觉得山西走到今天根源在于地理区位。
1: 一般是后面只要一放个地图，石展老师就自动说话了。
2: 首先你得点菜啊才行。在唐朝的时候，东京洛阳，西京长安，还有一个京北京，不是咱们今天这北京，李世民他们家起家的时候那个地方太原。之所以太原这边做北京，就在于山西这是一个经略中原跟草原两方同时能够整合起来必须的一个，我称之为帝国之要。对帝国来说，山西是帝国之要，而对山西来说，太原是山西之要。
1: 从我们整个摄制组，我们都觉得被你的一段话感染了，就是说山西是
2: 古代中国历史的发动机啊，
1: 对，
2: 相当长的时间里面，
1: 对，
2: 北边山西大同需要大量军粮，你得把东西运过去，整个这个过程，谁近水楼台，谁一定最容易把这个生意机会拿到手，于是晋商就以这种方式崛起了，帝国的安全需求，然后整个它的这种经济地理空间以及当地的民风等等一系列东西综合在一块儿，有了近代的天下第一商帮。
0: 以代运粮草换取食盐贩卖权，山西商人依靠晋南的盐池积累巨量的财富，影响逐渐扩大，足迹纵横欧亚大陆。
1: 好像大家对山西人有这种特别固有的印象，你看扣老心儿，一个呢就是机灵，一个呢就是抠门。这个山西人的财富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具体的分析。
2: 晋商他们走的所有的那些地方，商品运输起来都是非常艰难的，你要穿越大漠、戈壁、草原，第一风险很大，第二利润并不高，必须精打细算，他的生意才能做得下来。
3: 日升昌票号距今年正好是200年的一个历史。
1: 有什么优惠活动吗？没有促销吗？
0: 在博物馆里，我们只能看到晋商留下的遗痕。但有些东西至今保留在山西人的生活中，我要带石教授去看看。
1: 这就在督军府的旁边，他们做的叫庄菜，山西菜里很重要的分支。
2: 为什么叫庄菜？
1: 庄菜实际上就是晋商有钱了以后，有了院子了，
2: 一个大庄子，
1: 风格是不一样的
2: 啊，
1: 是占有式的，稀有。比如说乔家院子，腐乳都要从北京
2: 啊，
1: 哎，炸丝香菜要四川的
2: 啊。那像山西这边有晋商，他那都是富甲天下的大商人嘛，会形成很大的这种社会分层的一个结构，所以他会卷出来这些精细的做法。
1: 是的，是的，庄菜就是结合了这种奢华、讲究、排场之外。突出了在地性，他要用当地的一些东西。
4: 辛苦了，曹叔。
1: 啊，这是
5: 给咱做了一个五台山的豆腐丸子。
4: 哦，
5: 摘菜的元素。
1: 甚至都有羊肉味了。
2: 这是不是里边放了一些羊汤啊？
1: 这里面真的没有羊肉
5: 啊，它叫素煲汤。
0: 卤水老豆腐碾碎重塑，豆子味儿十分明显。曹叔说，肉香其实来自一种蘑菇。五台山北坡，海拔接近3000米，这种蘑菇只在白露时节短暂出现。直到几年前，科学团队才开始研究它。人类喜爱蘑菇，并不完全出于营养，而是被它的鲜味诱惑。苔蘑里丰富的游离氨基酸和核苷酸，正是这道菜肉味的来源。
1: 苔蘑。它的鲜的那个程度是不能看桌对面的人的，就含情脉脉的。

0: 鱼子酱炒小米，
1: 怎么还上鱼子酱的呀？
0: 这不是鱼子酱吗？其实它在当地来讲，人们把它认为就是黄土高坡上的鱼子酱。
2: 小米是中国北方最古老的谷物之一，在山西人的三餐中十分常见。然而，落在庄菜师傅手里，它就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样子。先蒸熟，再冷冻，吸水糊化的淀粉被冰晶挤压破坏。

0: 解冻后的小米内部凝胶结构更加无序，预热再次膨胀，质地更软，竟然有了粒粒爆浆的口感。
1: 我跟你说的太多了，你这影响你判断了，你应该先吃，
2: 等我吃完之后再评价。
1: 对对，
2: 真弹啊。
3: 这真是寒，
1: 你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
2: 从没吃过这样的，这跟小时候吃那小米饭完全两回事，
1: 是吧？小时候吃小米饭很难受，是吧？
2: 对呀、
1: 很辣。
2: 这确实好吃，它这葱这味道也香，
1: 服了吧？
2: 真香、
1: 还有这次，我特别想让导演找一个老菜。就是现在就是很难找到这个老菜了，我到现在都没吃过。我们叫高端餐饮也好，叫 fine dining 也好，它是经常被用到的。我们的祖辈在明清时代就已经这么做了。
0: 不过让施展教授留下遗憾的那道老菜，后来真的被摄制组在太原以南40公里的地方找到了。高粱在孕穗期如果感染一种叫黑穗病的霉菌，不经打理，后果就是颗粒无收。但只要找准时机，染病初期的穗杆其实是不可多得的美味。直接生吃，口感绵密，味道甘香，还有淡淡的优雅气息。

今天这种食材被全世界高端餐厅追捧，称作天然黑松露。其实山西人的祖辈早在几百年前就发现了这个秘密，

0: 象最深是小米做的那个，像鱼子一样。当然，我后来跟我老婆说，我昨天吃那小米做的跟鱼子似的，特别好吃。她反问我：“你为什么不直接吃鱼子呢？”
1: 鱼子得多贵啊！你说昨天的饭吃的叫
0: 快感，
1: 快感，嗯。
0: 但是儿时的记忆，那是一种幸福感，
1: 幸福感，
0: 对，幸福感里面要掺杂着某一些这种酸楚啊，这个悲伤啊，掺杂那一种情节在里面，就是你怀旧啊，这个什么思乡啊等等，就是类似那种情绪掺杂进来，此时它是一种五味杂陈的一个状态，但是那种反倒是有幸福感的，可是它跟快感是两回事儿。

0: 告别施展，我继续寻找风味。
1: 原来老厂的房子是吧？60年代的。哦，哇，你喂麻雀啊？特别的馋了。给你拿一个枣。哦，
2: 我还要吃。
1: 哦，爷爷批评了。
0: 但无论走到哪里，都想着施教授口中的食物幸福感。本地一对父子说好要带我吃早餐，这种叫头脑的食物，据说出了太原就很难吃到。
1: 但是你看当地人有多喜欢。
3: 咱们到哪里啊？
1: 到那边
3: 找找桌子，
4: 找找吧，
1: 找个空位子，
3: 找个空位啊。
0: 头脑我之前吃过，应该没吃明白，但老冯父亲的故事却感染了我。
3: 就是说起头脑来啊，就我父亲，他已经80多岁了，得了这个应该叫阿尔茨海默症，已经丧失语言表达能力了。啊，他也喂老人一吃的时候，因为他突然呢就嚎啕大哭，也没有其他的表现啊，就是不停地哭。我们给他拿纸巾擦眼泪，然后他一边吃一边就像个小孩在那抽抽搭搭的那么个，吃其他东西都没这个感觉，只有吃头脑嚎啕大哭。我这时候就强化这个认识了，就这个人的这个味蕾啊是最牢固的记忆，当什么都忘记的时候，唯有舌头忠实地记录着你过去的一些生活。
1: 更像是羹，不像是粥。哎，
3: 对了，
4: 反正我们这代人，我们30多岁的吧，大概及小时候，绝对那是一提就跑了，肯定吃不了。
3: 酒香药香都在里边，还羊肉的香味儿，好多外地人确实头次尝的时候他是不习惯的。
0: 同一种吃食，父子俩的评价也不一致，让我对这种太原传统食物更加好奇。蒸熟的面粉加上羊肉、淮山、莲菜、黄酒，可以说充满了直白的滋补暗示。口味是神奇的个人化系统，我决定

我以前是打鱼人，现在我是富裕人。这就是书画水笔子，好多年没看到我，现在终于露面了。我每天最喜欢这个时候，也是长江最美的时刻。

0: 说到杭州，过去总会想到人间天堂四个字。不过最近它好像有了一个新的称呼，美食荒漠。所以刚到杭州，我就找到常去的一家餐厅。
1: 最该为处，上行人
2: 位。老哥，你们坐五号坐起五个人，六号坐五位，有人站起来，第一桌就是你的。
0: 这家店老板和主厨是同一个人，墙上的菜单经常不同，只有老客人才会注意到其中食材和时令的变化。这正是我心目中江南小馆的样子。哎，
2: 怎么把这个菜掉去？今天要来
3: 啊？多少钱？多少钱一份？
2: 十价。
3: 十价。哇！
2: 号码多少？
3: 十价。
0: 十价，更多意味着一种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鱼鲜类菜肴上。
2: 人家从江上拿上来，到我车上不会超过十五分钟。哦，那是太好吃了。
0: 很多餐厅都声称自己能拿到第一手货源，据我所知，这里多少有些夸张的成分。小钟怎么进货的？我有些好奇。开了将近100公里，到达接头地点后还要继续等消息。
3: 很多时候就这么干等的。
2: 夏天等还好，冬天等真的要不来。这海风吹过来不一样了。啊，
3: 割人的疼。
2: 哪怕你穿着羽绒服，他往你的身子骨里面钻的。
3: 啊，好辛苦。
2: 别怪了。到了。
0: 钱塘江每天潮汐的时间不一样，小钟买鱼的地点也会不同。
3: 那虾的鲜品真
2: 好。哦，我看到了。哇！
0: 打鱼靠天吃饭，小钟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收获。
4: 兄弟，有没有啊？钱塘江白鲈，哇塞，
2: 来个，我给你来个，来吧，行吧行。
4: 哇，这个可以啊！
2: 好饿，我在那钱塘江里来个，在那钱塘江里吃的。
3: 这是白鲈，
4: 真滑！哇，可别可别可别，
2: 他们费了半天劲啊！
5: 小河豚。
2: 每桶鱼肉，活的。
0: 不是亲身经历，我肯定不了解像梅桶、白鲈这样的海鱼，是从东海回游进钱塘江，跟随潮头觅食。海鱼出水很难保持活力，想有新鲜鱼货，必须像小钟这样不停追逐潮水。
2: 米鱼啊，没有米鱼啊。李老师，你看到？嗯，七彩网金鱼啊，发亮的，你看到？会叫的，让你听。

0: 真叫的咕。
1: 今天最让小钟兴奋的是买到了这条米鱼，从光泽上看格外新鲜。食材是决定菜肴风味最关键的因素，小钟认为选择食材多费点劲儿，烹饪时就可以事半功倍。短暂的腌制可以让米鱼肉质更加紧实。
2: 你看，现在呢，很粘了。
0: 啊，粘了。嗯，水分都逼出来了，底下都流水了。嗯，
2: 粘了就可以烧了。来，看我手上，很粘了。哇！
1: 米鱼本身清鲜甘美，小钟只加了点毛豆，

0: 真好吃，发自内心的说好吃。米鱼它本身呢，它的肉质是含水量比较高的，它腌了之后，你看这个米鱼，哎，它就自己就报警了，很有意思，太好吃了。
1: 陈老师，你闻一下这个香味，一口咬出去你，
2: 超级香，
1: 超级香。
0: 这个姜麻又富有油脂，又非常的清鲜的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入口之后，黏、绵、糯，啊，不得了！原料完胜。
3: 同样来自钱塘江的鳗鱼，胶原蛋白丰满。经过潮水反复历练，鳗鱼脂肪均衡，肌纤维出色，要把它迷人的质地和鲜甜的风味展现出来，只需要简单清蒸，

小钟告诉我，城市越大，离好食材就越远。他要做的就是拉近客人和新鲜食材的距离。

美食荒漠的声量是经过网络放大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来自某美食榜单。在这个榜单中，杭州上榜的面馆很多，结果是否准确我并不关注，但我知道面在杭州饮食中的占比确实很高。这是一种先水煮再干炒的面，厨师同时关照两个灶头，一锅煮面，一锅炒菜。汆水的面条不等断生，再次回锅爆炒合味，全程不过半分钟。还可以添加不同的浇头，腰花是我的首选。猪腰更烤焦火候，宽油猛火一气呵成，为热腾腾的拌串锦上添腰花了。

0: 拌川啊，这种小宽面是杭州特有的，而且每个面呢炒一锅菜。啊，
1: 哦，这每一锅面要炒一次。
0: 哎，对，每个现炒的嘛。如果你五个人来，我浇头五分炒好，这不可以的。
1: 嗯，你还是戒断碳水啊？
0: 这今天肯定不戒了。
2: 这是我在杭州的饭搭子眉毛，还有三大爱好：唱戏、烫头、戒碳水。
1: 前几天有一个台州的诗人，在网上发个帖子，带着这个地域歧视的说杭州是美食沙漠，然后说陈小青推荐了小口面馆，我去吃了，确认安徽是属于北方。其实杭州人吃面正是因为他是北方人，
0: 主要是讲起来一关难度嘛，有两三百万，你看那个《栋梁录》里面讲，二三十种面，有些面的那个名字一看，你想得出它是什么浇头，反正周边那个是最喜欢吃面的，就是杭州人。
1: 哎，谢谢平二三，哎呀，这今天煮的好，
0: 来，先来一口。
2: 片耳川是杭州人对这种汤面的叫法。同一口炒锅把配菜过油爆香，加开水和面条汆煮。如果说拌川吃的是锅气，片耳川吃的则是浓郁的汤头。煮面的时间要精确，保留面条的硬度。
0: 杭州人呢，要先吃面，再吃浇头，因为面要下得生浓啊，五分钟烂掉的面，四分钟吃完，它第一两口是口感最好最爽。
1: 那我抓紧啊！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奋不顾身的时候。
2: 看着戒碳水的眉毛奋不顾身，想想有意思。杭州人特别在意的口感，恰恰是很多人不喜欢的。
1: 好吃的，真的很好吃。
0: 北方人都来抱怨嘛，就说：“哎呀，杭州的面浇头好吃的，好吃的。”但是那个面实在太……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个好朋友跟我说，这个面有一股怪怪的味道，啊，就是他吃不来碱面。
0: 对。
2: 面条的碱味正是一些客人吐槽的点。当年北方移民带来吃面的习惯，但江南的小麦蛋白含量偏低，添加适量的食用碱可以增加筋力，煮好的面条不仅更有嚼头，也更清爽。久而久之，杭州人开始习惯并且喜欢上了这种碱面的味道。
1: 可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放了碱之后，它的分子结构会更加紧密，会不浑汤，它还是清汤。
2: 后面的呢，还可以接着煮。
1: 所以美食家也会说，一般呢是碱面，在中国更多的都是出现在码头城市，那也就是说是商业繁茂的城市。从这一点也能证明。杭州之前是一个商业比
0: 较发达的，对，尤其这块方家门这一带都是码头嘛。
2: 穿城而过的运河是古代中国连接南北的通道，历史上北方移民不断迁往江南这片沃土，杭州位于大运河的最南端，逐渐成为人员汇聚、商业繁茂的城市。今天的杭州人口超过1200万，新增户籍中年轻人占比超过90%。关于这座城市的风味，我也想听听他们的看法。
3: 老师好，
1: 我是你粉丝。
3: 没有，受宠若惊。
2: 眉毛给我介绍了一个95后。是位小有名气的。

0: 杭州方言博主，
1: 所以嘛，引起
2: 我们到里面坐吧。
3: 我们就从突然到来的美食荒漠的话题开始讲。嗯，那年轻人怎么看？
4: 美食荒漠这个话题，其实我就是网民不好，我觉得是他们不好，他们就带节奏。就在网络上面，他们对杭帮菜的理解就是西湖醋鱼、东坡肉，就我们书上可以看到的那些杭帮菜，他们没有去真的了解过我们杭州人真的在吃什么。杭帮菜我觉得是分两个体系的，一种就是家里烧的，一种是饭店烧的。嗯，那我觉得杭州被误会成美食荒漠，我们杭州人也有一定的责任，我们就是太想让大家吃好东西了。我们就是一重视一个人会邀请他来家里吃，但我们家里吃的可能就是香干肉丝，然后什么雪菜蘑菇里脊、响蒸肉饼，这种食材上面来看就感觉好像有点拿不出手。那你要带他去饭店吃，那饭店吃的那个体系就是就我们刚刚讨论的西湖醋鱼、龙井虾仁，然后还有什么自己都讲不出来，就是这种就可能食材看起来还高级一点。对，
1: 雕花鸡。
3: 但是我你比方说像油焖春笋这样的东西，它是很非常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还会被认为是荒漠呢？
1: 就你在家里做就会很好吃，家里是慢慢编的，一到大店里做呢，它一个城市化，
3: 没有时间把它真正烧好。
1: 餐馆只能过油嘛，又快嘛，不啊。我如果作为游客，他那么讲 OK 的，都没问题的，因为他在湖滨这一圈都吃的那个，对的游客菜的，那确实对吧？那如果深入进去，或者往南走，或者往萧山走。杭州的这个还是相当好吃，相当精彩的。
0: 眉毛刚说的萧山和中心城区一江之隔，这几年我常去这边，接近一半的菜烹饪手法都是蒸，看似简单，厨师的功夫花在了对食材的理解、挑选和搭配上。比如鱼响蒸排骨，是海洋和陆地的合味。再比如新鲜水鸭配火腿，咸与鲜完美交互。看上去越简单的组合，往往越有意思。南豆腐洁净嫩滑，舀一勺轻微发酵的毛豆，原本同根生的两种食材即将在蒸汽中慢慢交融。把同一种原材料的不同加工形态组合在一起，杭州人称为生死菜。这已经不单是口味的拼配，也是意境的营造了。

0: 仙与腐，芳华与沧桑。用汪曾祺的话，眉毛都要掀掉了。
1: 毛豆做成眉的这个，他是在他最好的青春年华的时候，要把它做眉了，
2: 冻龄了。
1: 对啊，我这简直是吃的头发都竖起来了。哎呀，太耳鸣吃的啊，真的要命了，
3: 奇仙无比啊，眉毛都哎。
1: 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我觉得杭州是突然变得人太多了。从一个几百万的这个城市变到现在这么大，这么多的人口。
3: 我小时候才90万，
2: 现在多少？
3: 过千万了。
1: 对啊。嗯。
2: 比如说有网友会来问我，就是你有什么推荐的杭州菜，我会不愿意给他推荐，因为人太多了，我们去每个餐厅都要排队。我怕我给他推荐，比如说他作为博主他发出来了，我以后去吃就要排队了。我就自己好东西自己尝试，我不会说的。
0: 对吃，杭州人多少有点小私心，但他们又慷慨地把四季不同的西湖留给了全国人民。

0: 发往北20公里，是不一样的杭州。
1: 阿姨，我找谁点面？这怎么点啊？他让我，他会叫我才能点，然后等。哦。好了，我去买一个豆浆。
0: 等了20分钟，还没轮到我点面，老板可真不着急挣钱。
1: 猪肝，猪肝炒拌面。
2: 啊，猪肝炒拌面，对啊。
1: 哎，猪肝，猪肝炒拌面。
3: 辣椒要不要？
1: 要。
3: 冷的时候。
0: 在江南，有很多这样离闹市不远的水乡古镇，时间在这里就像被勾了芡一样。随意逛逛，运气好的话，还可以找到一些平时见不着的东西。用竹片敲打鸭蛋，力度拿捏非常重要，外壳出现裂缝，里面的蛋膜还要保持完整。放进坛中，加盐，再用醪糟彻底覆盖，鸭蛋将在密封环境里存放，从初夏一直到深秋。

0: 芋头吧？这不是芋头。哇，是那个什么什么茨菇啊？这个茭白能割几次了？
1: 茭白割两次。
0: 割两次啊？中间的那个就是荸荠是吧？啊。
2: 杭州所在的杭嘉湖平原，地势低平，河网密布，历史上大多是沼泽和湖泊。南下的移民不断开垦劳作，逐渐将这片土地改造成富庶的鱼米之乡。丰足的物产也带来了奇绝的食物，比如糟蛋。

蛰伏在牢骚中的鸭蛋正经历蜕变，外壳被酸腐蚀分解，盐分和酒精乘虚而入，蛋白的性状慢慢改变，蛋黄逐渐起沙泛油。鸭蛋在转化中吸收了醪糟的水分，体积微微膨胀。一小口就能感受到它磅礴的气味，回味又有飘渺的甘香，可以直接吃，也能当作调味料。糟蛋在当地拥有不少死忠粉，但对外地人，它更像个气味不大友好的坏蛋。从前许多食物只出现在特定区域，小众的糟蛋正是如此。不过在更大的范围里，肯定还存在着某种饮食偏好的共通性。

0: 稻穗长得正好呢，
1: 真好，沉甸甸的。嗯，
0: 最原始的力量。像这个就是很典型的栽培稻。嗯，你看它的几乎没有芒，这个上面哎没有一个芒长出来。稻作的起源呢，就是它首先一个条件，就这个地方得有野生稻的分布。那么在古代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江淮地区都是有野生稻的记载，所以这个是一个驯化的基础，就是在采食的过程中哎觉得这个东西好吃有能量，所以它就会慢慢去驯化它栽培它。
2: 我们拍美食一直仰赖专业的学术支持，余维杰就是很重要的一位专家，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农业史。余老师认为，地方风味的形成不仅和区域物产有关，还依赖于人们对某种口味的持续热爱。江南地区的人在饮食偏好上离不开一个字，糯。
0: 就我们江南的话，很多节日我们就要吃年糕，吃糖年糕，甜甜蜜蜜年年糕。
2: 江南的年糕多用稻米加工而成，制作中稻米里的淀粉分子受热后吸水膨胀，变得柔软绵密，形成一种兼具粘性和韧性的口感。冷却后质地细腻紧实，切片油煎，表皮起酥变焦，内里重新恢复弹软。再撒上芝麻、碾碎的花生和糖，
1: 这是真正的糖年糕了。我不知道您还能不能？
0: 我不能吃了，吃不下了。
1: 这个我还可以。我小时候每年春节最大的盼望就是我外婆寄来年糕。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从家里什么都不带，我只带了年糕。我带了大概20多块年糕，大概还剩了6-7条的时候。年糕啊，半斤一个，我一次把它吃完了。它就是这种感觉，视觉上洁白像羊脂玉，质地又特别紧绷，吹弹可破的这种感觉。那么咬起来，你想快也快不了，想慢也又觉得深陷其中。这
0: 舍不得咽下去。你这么说起来的话，就是我们生活中很多东西都会以糯的那个品种作为一种良种啊。比如说你选择藕，我们说这个藕很糯啊，那就是好的。我们杭州人称这个小孩子很可爱，像糯米团子一样，叫糯嘟嘟啊，
1: 糯嘟嘟，哎，糯嘟嘟的，
0: 然后就很可爱，然后软软的啊，白白的，很多比较美好的东西，你都会用这个糯去形容。
1: 就是说它甚至不仅影响到了我们的饮食审美，
0: 对，
1: 甚至影响到了我们的认知审美。
3: 这是我们的今年的紫糯米，品种是
1: 紫米。紫米，
3: 哦，对，是这样的。
2: 说到这儿，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曾经和一位老外同行说起糯的口感，发现在英文中很难找到精准对应的词汇。为什么我们对糯情有独钟？于老师建议我往更远的地方走走。临近中秋，农家开始准备食物，自己种的糯米派上了用场。糯米的支链淀粉含量高，口感比普通稻米更加弹。

难弄。浸泡一夜后磨粉，再与精米粉混合，均匀撒在膏模上。

米粉受热后变得蓬松，用应季的桂花点缀，因为有百尺竿头、步步登高的寓意，当地人叫它尺糕。一定要趁热吃，我想不出其他食物还有类似奇妙的体验。质地有多松软，口感就有多弹牙。 江南地区是稻作的起源地之一。我注意到，这边乡村很多人家至今都会专门为糯米预留一块土地。由于种植难度高、产量低，糯稻也被认为是更珍贵的谷物。中秋拜月的供台上，自然少不了它。

0: 因为祭品一般来说总是挑我们觉得最好的东西献给神，献给祖先的。就我们从一开始做酒就是用饭做的，那最后选择出是觉得糯米是最好的，是吧？它比较醇厚，
1: 对，
0: 然后比较有甜的回味，所以糯米自然是做了酒来敬献给神和祖先的，所以它这个地位自然就比一般的我们吃饭用的米就比较高。这个是完全就是东西方一开始就不一样了。那西方它没有稻米啊，它是麦啊，所以它是这个酒一直是果酒系统，葡萄做的，而且它的主食是小麦大麦。小麦大麦你不管是历史就是煮成饭和粥吃，还是磨成粉做成面包，它的口感都是比较粗的，所以它从主食这一块它也体会不到这种糯的感觉。
2: 从一粒稻的种植到糯性食物在我们生活中的位置，似乎可以解释谷物和人类彼此共生又相互驯化的历史。当然，于老师从江南稻作读解出的还不止这些。
0: 就我们中国一直是一个农业社会，所以农业即使是个基础，然后食物的保证下，你才能有文明的所谓发展。就是我们不是四大文明古国吗？那为什么别的都断了呢？我们中华文明延续下来呢？因为在前面开发的比较早的黄河流域。就农业开始衰落的时候，我们江南的稻作接上了，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南方稻作把这个文明承接下来，可能中华文明后面也不会延续那么长。

0: 更隆重一点，我们从北京来。
1: 这家餐厅即将搬迁，老店营业的最后一天，天南地北来了不少粉丝。
2: 兔子搬到这个地方有15年吗？
3: 没有，12、13年是应该有的。
2: 以前满觉陇的时候，我去的就比较多了。后来搬到这儿，
3: 那是一个青年旅社。
2: 对，那个感觉还蛮好的。
3: 对，
1: 和我一起来的还有心理学家陈丽，餐厅主理人兔子是我们共同的朋友。
4: 椒麻鸡，
2: 好，
3: 谢谢，他的招牌菜，椒麻鸡，
2: 嘴唇都麻了。兔子有没有跟你说他是在哪儿学的？
3: 没有。
2: 我是吃的更像新疆的椒麻鸡，
3: 但是跟原产地的椒麻鸡已经完全两回事，是一路走过以后所得到的一道菜，
1: 爽弹的鸡肉加上张扬的椒麻调味，这明显有别于杭州传统。这里大部分菜都融合了个体风味。了解兔子的都知道，这与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有关。一个餐厅的气质，往往是由主理人性格决定的。
3: 有人到这里来问兔子：“哎，你们做不做杭帮菜呢？”都会被兔子骂出去。因为这些菜肴的产生跟他背着背包旅游的心得有关，然后把一路上所得的感受不是写成书，是做成了菜，让人们自己去体悟。
5: 陈老师好，酸辣包心菜。
2: 浙江代表队终于上场了。我们找一个答案。这道菜你是在哪里学的？
5: 讲新疆呀。
2: 看见没有？
3: 是的。厉害。
5: 在吐鲁番那个地方吃到以后，我把它改良了一下。但新疆的是油泼的，炸好的以后泼上去的。但在新疆吃的时候是特别好，因为它温度冷嘛。就你不腻。我当时吃了两个，然后回来以后正好是8月份嘛，然后就会觉得腻嘛。就把它改成鸡汤。
3: 在杭州的饮食环境当中，他这道菜是一个味觉识别度非常高的菜，跟普通的杭帮菜的味觉体验有较大的落差。
2: 其实兔子回到餐厅也就10多年，你之前都是在外头瞎溜的。
5: 对，当然是因为我做青年旅馆，那让住的人来吃这个菜，然后有他家乡的一种就是菜的那种影子，但是呢又是完全脱离他家乡的那种，所以这个菜我就会呛各种元素进去。
3: 江南忆的菜有一个时代的符号了，就是充分的交流跟尊重。
2: 是的，是的。
3: 所以江南忆这个忆字应该改写成为翻译的译。这是高手啊，
2: 确实是高手。
5: 这次我应该谦虚一下，也没有这么高。现在我就是为了赚钱。
3: 我刚才品尝了江南忆的菜，江南忆的菜肴的味觉体验，其实是对杭帮菜文化的一种入侵，所以兔子在杭州的这些经营活动代表着一种他个人的文化属性。
2: 我的理解和您一样，但是我会用另外一套话语体系来解释它。我会认为一个菜系经历了几代人的反复的淘洗之后，它会形成一种固化，它就有一个老师傅会告诉你做错了没有，做对了没有，它需要不断有新的东西来冲击它。在我们日常生活里能让我们感到惊喜的恰好的都是这种民间的

我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传统菜无法带来惊喜，像杭帮菜里的龙井虾仁，河虾足够新鲜，微微色苦的绿茶恰好衬托了它的清甜。不过也有像西湖醋鱼这样的，用料和工艺都很讲究，只有老杭州人十分痴迷，大部分人也包括我始终无法理解它到底好在什么地方。

0: 当时的生活背景之下，能够吃到一条西湖醋鱼，能让人受到感动。但是今天的生活形态跟我们所能享受到的美食的这个背景跟当年已经不一样了。所以呢，味觉的坐标发生了游离，我们觉得什么好吃并不是我们的主观意识决定的，是我们的胃肠道菌群决定的。品尝杭帮菜的人的胃肠道菌群已经跟杭帮菜形成了一种呼应的关系。
1: 有意思，有意思。您肯定也接受过很多次采访，网上有非常强烈的舆论在说杭州是一个美食沙漠，您的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0: 所谓的沙漠是话题，假如是问题，我们可以寻找它的产生原因、解决办法。是话题，我觉得正经人都不应该介入。
1: 啊，哎呀，太牛了！哎呦，让我笑场了，怎么办？

对一座城市而言，有可以讨论的热点未必是件坏事。此刻我已经不觉得美食荒漠的话题需要答案。那些一直生活在这里的人，比如陈丽，拥抱着大江南北的风味，也对自己的传统味道视若珍宝。他们更愿意相信一位当地作家的话，如果城市的本质是生活，也许没有一座中国都市比杭州做得更好。

0: 保护野生动物，珍爱生命绿洲，
1: 守护文化遗产，传承历史记忆，

0: 日子，将多年积累的成果化为乌有。最终战争加剧治理赤字，需要大量的资源投入全球帮扶，才能缓慢抚平疮痕。接下来让我们请出一位亲眼见证战争的记者，他将和我们一同来聊一聊战火纷飞的一线感受。掌声有请新华社国际部记者刘伟健。
1: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刘伟健。2022年到2024年，我在巴勒斯坦常驻。
2: 大家好，我是新华社记者刘伟健，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地区。
1: 这两年，我一次次走进冲突的边缘，听见炮火的声音，也触摸到普通人最真实的悲欢。在2024年初，约旦河西岸的一处难民营刚刚经历战火，我站在废墟之间，空气中还弥漫着硝烟和尘土。就在我们转身要离开的时候，废墟中的一扇窗户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小男孩，他那么小，可能才刚刚学会走路。我们朝他挥手，问他：你好吗？你几岁了？他睁着大眼睛，咿咿呀呀地说不出话，只是自顾自地玩着，不时朝我们微笑。那一刻，阳光打在他的脸上，他笑得那么干净，仿佛身前的废墟不过是幕布，而他的世界还没有被战争的阴影所笼罩。他还不知道什么是离别，什么是炮火，什么是一夜之间失去所有。他只是在那一刻本能地向陌生人表达着天真和信任，而我却突然哽咽。他的微笑那么甜美，可他的笑本不该属于废墟。而真正让我理解绝望中但不放弃希望的是一位老人。几天后，我在超市遇见加迪，一位90多岁的巴勒斯坦老人。他从上世纪40年代起见证甚至亲历了多次中东战争。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后，他被迫离开了家园，再也没能回去。我问他，经历了这么多，你还相信和平吗？他说，我一次次看见曙光，又一次次看着它被浇灭。但他停顿了一下，眼神中像被什么点亮，他又坚定地说，但我相信我一定可以回家。一个是还不懂战争的孩子在破碎的窗口后面微笑，一个是经历了战争创伤的老人在人生的尽头仍然说着我相信。当有些人用文明的尺子丈量这片土地，和平似乎成了一个永远抵达不了的时区，但总有人坚定地告诉我们，真正的文明从来不是某些人的决定，而是让每一个孩子都可以安心地做一个孩子，让每一个老人都可以安享晚年，让每一个生命都拥有尊严，这才是真正的文明。
0: 谢谢，非常感谢刘老师带来动人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有请本期嘉宾，中国社科院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辛向阳，以及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四川行政学院科学社会主义政治学教研部副教授翁明元，有请二位。欢迎二位，请入座。欢迎二位教授来到文明交响。那刚才柳记者的分享啊，也让我们非常直观地感受到了，其实战争并不遥远，正以十分惨烈的方式破坏着21世纪的人类家园。战争可以说是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最集中的体现。我们该如何来看待四大赤字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呢？
3: 我想四大赤字呢，是当今世界各种乱象的一个根本的病根，也是中国对于全球治理面临形势的一个深刻的判断。和平赤字呢，就是说在推动世界和平发展方面存在非常多的问题，那么特别是局部地区的人民呢饱受战火的摧残。当前全球和平赤字主要表现就是一个方面呢，就是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的持续上升，还有一个就是核扩散和新型核武器的发展，还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在这个世界范围内啊，还是广泛的存在的。那么世界的和平形势啊，依然非常严峻。那么发展赤字指的就是全球发展的动能啊，它的均衡性啊、普惠性啊，是非常的不足。

0: 突出表现为呢，就全球发展呈现出一些发展中国家，它还是从属于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心边缘式的这种利益分配格局，对吧？我们知道，其实这是几百年来造成的，这种发展的格局也不是说短期就能解决的，而且它是一个长期历史演进的过程。很多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它带有依附性发展，它独立自主性比较弱，所以呢，它的发展就只能依靠一些发达国家的发展，然后完了之后我才能去发展。这种依附性实际上带来的这个发展赤字是非常严峻的。所以我们想呢，这个发展赤字的出现啊，既有当前国际贸易体系规则缺乏公正，发展中国家它的基础比较薄弱等传统的原因，也有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对吧？进一步拉大数字鸿沟等新型的一些诱因。你现在看，对吧？我们说现在这个新型的这个科学技术的发展啊，确实是在很多国家是相当不均衡的。有的国家可能最基本的这种信息技术的这个基础都没有啊，但有的国家已经突飞猛进了。说这个数字鸿沟也极大的拉开了不同国家的发展的这种鸿沟，应该是带来的，所以出现这个发展赤字非常严峻
1: 啊。是的，其实我们讲四大赤字啊，另外还有两个，那一个呢叫做安全赤字。什么叫安全赤字呢？讲的就是霸权主义冷战思维、大国博弈、集团化呀、小圈子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啊，相互交织，严重威胁着各国和人类的安全。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治理赤字。治理赤字呢，就是说全球性问题它的治理能力的不足和欠缺，它突出表现为就是全球治理的失序和失范。它的原因呢是有多方面的，一方面呢，它既有全球治理理念、全球治理规则，它的滞后这是息息相关的，但同时呢，它也与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性困境相关。
0: 这四大赤字啊，它是指明了就是现在我们全球面临的最核心的问题是什么。那么从目前看呢，当然四大赤字它加剧了这个导致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环境和全球秩序的进一步的恶化，并且形成了很多恶性循环，对吧？如果任由这些问题再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某些方面的失控的局面，对吧？我想这个问题确实是我们要深刻的看到这个问题的严峻性。
2: 刚才我们一直谈论到了四大赤字对全球的一个威胁，那么面对它，我们提出了怎样的中国方案呢？
0: 我们知道和平发展、安全治理的四大赤字确实是涉及人类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问题。面对这个问题，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目的就要回答就是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问历史之问和时代之问，为彷徨求索的世界点亮了前行之路，为各国人民呢走向携手同心共护家园、共享繁荣的美好未来贡献了中国方案。
3: It offers our deeply divided world a new way of thinking, one rooted in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confrontation. This is exactly the way of 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 needs the most.
4: The vision regards development as an opportunity to be shared, inspiring countries like us to engage most commonly in global cooperation.
5: It will explain to our generation what's mean to be global citizen, care and cooperate across national border are foundation for us to meet future challenges and create shared values.
6: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这一理念旨在回答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这一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时代命题，为破解四大赤字以及人类面临的其他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天下大同、和而不同等智慧的现代表达。它超越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零和博弈、文明冲突等传统窠臼，为21世纪的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开辟了新的境界。这一理念呢，已经从中国倡议发展为国际共识，其核心主张多次被写入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的决议或宣言中。它表明已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成为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前进方向的光辉旗帜。它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的外交世界，也对全球治理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0: 刚才呢，我们是深入讨论了四大赤字，面对这些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于今天我们应对全球共同的难题，又提供了一种怎样的顶层设计呢？金教授，
1: 确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顶层设计。人类命运共同理念提供的呢，正是一种系统性的，这种设计。它不再将和平、发展、安全、治理等问题啊割裂看待，而是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关系。那么，和平缺失制造动荡的环境，发展不足呢滋生不安全，安全缺失呢扼杀发展，而公平公正的全球治理是统筹解决以上三者的基石。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顶层设计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呼吁从零和博弈的存量竞争的思维，要转向合作共生的我们知道一种增量创造思维，主张通过做大共同利益的蛋糕，在可持续的全球发展中寻求根本性的安全与繁荣。它是对本国优先主义与霸权主义的全面的一种超越，提出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一个新的道路。我觉得这个道路确实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我们把这个四个问题统筹起来解决，形成一个系统性的解决，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人类命运的共同的问题。
0: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单边主义和结盟思维，它最核心的突破究竟是体现在哪里呢？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它的核心突破主要在于它重构了我们讲利益跟价值的关系。在气候变化、疫情这样的全球性生存挑战面前，全人类的安全利益与发展利益已然是高度融合，形成了超越国界的共同利益。基于此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将共商共建共享作为新的全球治理原则，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作为道义基石。这实质上是共同价值导向和互利共赢的新模式，是对全人类共同发展提供的中国方案。
0: 是呀，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中国不仅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方案，而且立说立行，通过履行我们承诺的国际义务，深入开展了国际合作，自觉践行着这一重要的理念。近年来，国际上热议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维和，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去看一看。
3: 1990年，中国军人首次戴上联合国蓝盔。36年来，这支和平之师的足迹已跨越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他们的身影从柬埔寨的热带雨林到刚果金的矿区村落，从马里北部的荒漠哨所到南苏丹的动荡平原，50000余人次义无反顾地奔赴，承载着一个东方大国对和平的庄严承诺。这不是遥远的传奇，而是每一天都在发生的守护。26项联合国维和任务是26份沉甸甸的责任，他们在关键岗位上履行着庄严承诺：修通道路，连接希望；清除雷患，归还土地；运送物资，保障生存；救治生命，守护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军队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36年历程是贡献，更是新的起点。中国军队将继续与国际社会一道，积极履行维和使命，为筑牢世界和平基石做出更大贡献。
0: 汪教授，您看啊，通过刚才那个短片呢，我们确实看到了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践行着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承诺，从消除和平赤字，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宏大愿景来讲，中国维和它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2: 中国的维和行动始终坚持着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带来的不仅是停火，更是希望。伴随着基础设施援建、医疗援助、职业培训等民生项目，帮助冲突地区恢复社会的机能，从根源上去减少冲突再生的可能，这是一种着眼长远、标本兼治的和平观。
1: 那么我想呢，这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消除和平赤字方面的非常鲜活的一个注脚。到最危险的地域，为素不相识的人们守护和平，这是对

0: 最生动地诠释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人类的和平不可分割，国与国之间的和平它是相互紧密联系的。没错。
1: 除了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搭建全球经济合作纽带、推动共同发展方面，我们同样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我们身边就有这么一趟独具特色的跨国班列，带动起了多个国家的经贸发展。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2: 一声汽笛唤醒古丝绸之路的悠远记忆，一条动脉搏动着亚欧大陆协同发展的强劲心律。十多年间，中欧班列这条钢铁驼队，从最初单一的跨境物流通道，到如今班列加枢纽加产业加贸易的多元融合生态，中欧班列加效应正持续放大，更以铁路大动脉为纽带，将广阔亚欧空间上的产业节点紧密串联，高效聚合，催生出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截至2026年5月，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13万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架起了一座连通机遇、共促发展的产业协作新桥梁，成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工程。这是一条驰骋的轨道，更是一座流动的桥梁，跨越山河，连接未来。中欧班列加效应正书写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国际贸易新篇章。
1: 中欧班列满载出发，也满载而归，形象体现了这趟特色班列承载的国际责任。辛教授，从中欧班列的重去重回、双向奔赴的繁忙景象啊，我们能够看出中国在推动全球共同发展方面有哪些实际的贡献呢？
0: 应该说，纵观这个中欧班列发展的历程，中国确实秉承了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思路精神，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塑造了国际物流我们新品牌，促进了叫基础设施的硬联通，那么加强了规则机制的软联通，也增进了人民的新联通，激发了经济新活力，显示了中欧班列开放包容、合作共赢、创新驱动、绿色低碳、安全稳定的这个发展理念。中欧班列呢，它便利快捷、安全稳定绿色环保的品牌优势呢，应该说越来越得到国家人民的认可。中欧班列作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务实合作载体依托路桥向路而生，以其强劲的生命力和发展韧性，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汇融合，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是的，近年来呢，全人类面临的安全威胁不仅仅是来自国家之间的战争冲突，还包括一些非传统的安全因素。为应对全球安全领域的挑战，中国也与各国一道重拳出击，为维护国际安全利益做出了积极的努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共同一起去了解一下。
2: 2008年，应联合国呼吁，中国海军首批护航编队起航，奔赴亚丁湾。从此，这片黄金水道上多了一支和平的力量。截至2025年末，中国已连续派出48批护航编队，为近7000艘中外船舶保驾护航，成功驱离上100批海盗袭扰，确保了备护船只的绝对安全。从首次出征到常态化坚守，中国海军在履行使命的同时，展现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他们是这片蔚蓝航道上永不缺席的和平守护者。
1: 海盗犯罪虽然不是传统战争，却深刻影响着万千人的安全。像长期护航亚丁湾这些消除非传统安全威胁的行动实践，为弥补全球安全赤字带来了哪些启示啊？
3: 亚丁湾护航呢，通过参与这样的这种多边行动啊，中国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对于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尊重，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就是安全呢不是零和博弈，消除安全赤字必须要更新升级我们的安全理念，将人的安全置于核心，并通过持续的务实的国际合作，共同增强应对威胁的协同能力。这也正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呢在安全领域的要求。
1: 说得特别好啊，其实我们

0: 一提到全球治理赤字，大家就自然会把它和国际组织效率不高、大国博弈持续加剧等现象关联起来。为提升国际治理水平，有效缓解治理赤字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国多次主张世界上的事情由各国共同商量着办，全球减碳就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例子。
1: 面对气候变化的时代课题，中国做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重大战略抉择，这是中国站在对人类文明负责的高度，基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我们将双碳目标融入发展全局，全面推进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从生产到生活，一场广泛而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节能降碳、循环经济、生态固碳，多措并举，成效显现。绿色正在成为中国发展的鲜明底色，在这条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道路上，中国正与世界携手，共同守护这颗蓝色星球。
0: 翁教授，您看，通过刚才那个短片，我们又再次谈到了碳达峰、碳中和这样的一个热词啊，它是全球的一个命题，也是一道世界难题。难就难在如何解决治理过程当中的效率缺少、合作缺少、诚信缺少。那么中国在推动碳达峰、碳中和这一进程过程当中啊，解决治理赤字积累了哪些宝贵的经验呢？
2: 其实啊，中国一直是全球气候治理的坚定行动派和重要贡献者。中国引领全球气候治理进程，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和实施，坚定维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持续深化绿色基建、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的合作，推进高水平高质量的绿色低碳的国际合作。这些行动呢，不仅是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做法，也是解决全球治理公平缺失、规则失灵、效率低下的重要的举措。
0: 我们深入探讨了和平发展、安全治理这四大赤字具体表现和案例。如果我们要追根溯源的话，是否可以说这些全球性困境背后都有一个共同的病根呢？
3: 是，应该说啊，主持人这个问题问的是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那么，习近平总书记也深刻把握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鲜明地提出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如果我们把四大赤字比作全球体系啊发出的高烧的啊这种症状的话，那么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普遍缺失，就是深深地植根于机体内部的、慢性的炎症。它们相互关联啊，共同构成了当前国际秩序的缺陷。平等缺失呢，直接体现在国际生活中啊，话语权的不对等啊，分配权的不对称，诉求权的不对应。那么突出表现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啊，真实发展需求难以在啊国际议程中啊得到公平的体现，导致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扭曲。那么互鉴缺失呢，直接体现在啊西方中心论的单一文明优越感长期盛行，啊某些国家呢将自身的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呢作为普世标准强加于他人，忽视其他文明的历史传统与国情的独特性，导致了严重的误判与冲突。那么对话缺失呢，直接体现在利益冲突的国家之间沟通的意愿不强，啊交流障碍呢比较大。联合国等多边平台呢，啊，在某种程度上沦为了自说自话的一些演讲台，共识难以形成，直接导致了一而不决的啊治理啊瘫痪。包容缺失呢，直接体现在一些小圈子式的安全联盟和贸易集团奉行所谓的非优即低的逻辑，啊，特别是我们讲价值观外交，啊，就是共同的价值观我才能跟你发展关系，这也是一种小圈子，实际上，啊，设立排他性的啊入门的门槛，那么实际上是世界划分为圈内与圈外，加剧分裂和对立。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以及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本质上是呼吁国际社会共同培育平等相待、互学互鉴、对话协商、开放包容的新型国际关系理念。只有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倡议的根本入手，那么才能真正推动国际秩序向着更加。

0: 公正合理健康的方向演进，也只有一个公平公正的国际政治秩序，才能真正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啊！我们知道，实际上现在世界上很多的问题都出在这个国际经济和国际政治秩序的不公平不合理上。
1: 谢谢，我们掌声送给辛教授，感谢您带来精彩的解读啊！当前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加速演进，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复杂性是前所未有的。应对全世界全人类的共同挑战，中国提出的治本之策究竟是什么呢？
0: 我们今天面对的这个四大赤字，那么本质上是不同的文明因为缺乏充分的沟通导致的全球性危机。因此，中国提出的文明交流互鉴这一根本路径，通过加强不同文明的互动互信啊。凝聚不同文明的智慧力量，探寻不同文明的大同之道，来破解这全球性难题。
2: 刚才辛教授讲到了文明交流互鉴，正因为有这样五颜六色的花朵，这个人类世界才丰富多彩。总书记提出文明交流互鉴，这恰恰是保护着我们整个人类的文明，让整个人类的发展不必拘泥于同一个颜色，不必统一于同一个话语。正是因为文明交流互鉴，才能实现各个文明之间的和谐相处，才能实现整个人类的和谐相处。
1: 谢谢，我觉得翁教授讲得特别的好，这也应了那句话啊，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我们把掌声送给翁教授，谢谢您。正如刚才两位教授谈到的那样啊，文明交流互鉴而更加的大放异彩。接下来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中西文明互鉴中心中方秘书长、西南大学的王勇教授，一起为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观点。有请。
3: 大家好，
1: 王教授，欢迎您，请入座。如果要谈到文明交流互鉴啊，我相信王教授是再熟悉不过了。跟我们讲一讲您的一些感受好不好？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倡议出现呢？
3: 我们之所以强调文明交流互鉴，首先是因为世界本来就是多样的，不同的文明有不同的历史记忆、生活方式和价值表达，它们并不存在着高低之分，只有差异之别。那么，只有在平等承认这种多样性的基础之上啊，交流才有可能真正的发生。文明互鉴可以帮助我们跳出中心边缘的旧思维，让国际规则变得更加的包容，也为弥合发展赤字和治理赤字培育最基本的道德共识。那么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啊，许多冲突并不是源于仇恨，而是源于误解。文明交流互鉴正是减少误解、消解偏见的一种重要的路径。更重要的是啊，和平从来不是只靠协议来维持，它需要的是理解作为土壤。那么文明互鉴呢，本身就是修复和平赤字、重建信任的过程。
0: 对，我非常同意王教授这个观点。那么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是在全球文明倡议中排在第一位的。只有深刻认知并理解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尊重并包容世界文明多样性，才能为我们深入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提供最基本的前提。应该说这种多样性它不仅是历史多样性，现实的文明，我们现在创造的很多新的文明，它同样具有多样性。我们不能说一说多样性就是因为过去的古文明的多样性，现在要看到我们各国人民都在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文明，所以这种创造性我们要承认它的平等承认它的多样，这样才能真正把全球文明倡议落实到位。
1: 2019年，习近平总书记访问希腊期间，在希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强调2000多年前古代中国、古代希腊的文明之光就在亚欧大陆两端交相辉映。那么这两个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始终相似、相知、相亲的古老文明，对于2000多年后的世界又有着怎样的启示呢？
4: 当我们仰望同一片星空，内心深处都怀抱着对和平未来的共同向往。在联合国安理会这个守护全球安全的重要场所，各国代表为化解危机而坦诚交换意见，在讨论与协商中共同探寻前行的方向。与此同时，

希腊雅典，中西文明互鉴中心正展开另一种形式的对话。这里没有紧迫的议程，有的是先哲智慧跨越时空的低语。这里不需要做出决断，有的是对和谐、理性等人类共同价值的温情回望。它不急于回应具体的挑战，而是在文明的深处悄悄铺设相互理解。

0: 土壤中自然生长，和平与发展的果实也将因此更加丰盈，为全人类所想。
1: 我们看到啊，全球文明倡议将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放在了首位。2023年成立的中西文明互鉴中心正是一个生动的注脚，它让两种古老文明在当代深度的对话。这也表明文明互鉴应超越谁更胜一筹的选美思维。那么这一具体的实践如何体现了对文明多样性的真正尊重呢？又为了弥合四大赤字提供了哪些不可替代的独特路径呢？
2: 中西文明互鉴中心的意义啊，首先体现在一种态度上，它不是去评判哪种文明更先进，而是要先学会如何理解彼此。不同文明孕育了不同的世界观和安全观，如果这些深层次的文明背景没有被真正理解，就很容易在现实决策中产生误判，让对话变成各说各话。那么中西文明互鉴中心所做的并不是展览式的文明交流，而是把两种文明放在一个平等持续的对话平台之上，通过学术研究与推广、国际联合人才培养以及高水平的人文交流，然后让项目一个个落地，让理解一点一点的累积。这种基于真实对话所形成的相互认知和相互尊重，是弥合四大赤字中信任缺失的重要的基础。它解决不了所有的现实问题，但是它为解决现实问题创造必要的心理和社会条件。
1: 那么辛教授，在您看来啊，安理会中这些争议和分歧有多大程度上也是源于不同文明和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世界观和安全观的差异呢？
3: 在谈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回应一下刚才王教授讲的这个中西文明的这种差异性，我们在谈这个问题。是2023年的9月份啊，我去希腊的普兰查斯研究所做过一次学术交流。那其中一个教授讲得很有意思，他说你们中华文明不仅有辉煌的过去，还有辉煌的未来。我们中华文明的一个特点呢，它是有国家形态。那总书记讲的一个，我们这个文明的连续性是以国家形态延续至今的。有时候文明之间它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的认知，确实，一个是别人对你文明的看法，再一个你自身对你自身文明的认知上。如果你自身对你自己的文明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那很可能你在看待别人文明的时候照样会出现偏差。所以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安理会的问题，所以安理会中的争锋与僵局，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不同文明与政治文化背景下的世界观、安全观甚至政治观差异的直接体现。所以安理会的会议室，我们讲某种意义上它是一个高度浓缩的文明摩擦的一个界面。这里的每一次激烈辩论都不仅仅是国家利益的博弈，更是不同文明对如何组织世界啊，对吧，如何定义安全啊，这些根本问题的一个公开的较量。所以这恰恰说明没有文明层面的相互理解与调试，就很难有政治层面的持久的妥协又有效的治理。
1: 这就是文明的认知差异，我们看到了。
2: 刚才辛老师讲的哈，对我也非常非常有启发。中西文明互鉴中心呢，它不直接参与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但是它在更深的层次上为未来的政治对话提前储存理解与信任。这是一项慢工程，但往往是最根本的工程。
3: 是的，这正是全球文明倡议将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置于首位的时代深意。它告诉我们呢，应对全球性危机啊，我们不仅需要谈判桌更需要无数张这样的对话桌。不仅需要政治家的智慧，更需要从文明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相互欣赏与信任。尊重多样性不是让世界变得模糊，而是让每一种智慧的光芒都能照耀人类共同的困境。
1: 是的，从战争的伤痕到发展的蓝图，从安全的挑战到文明的对话，今天我们共同剖析了四大赤字的全球困境。而应对全球性危机，不仅需要政治智慧，更需要文明互鉴的深厚根基。愿我们都能成为对话的桥梁，让文明的光彩共同照亮前路。把掌声送给本期的所有的嘉宾，感谢他们带来精彩的分享。我们下期再会。
0: 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以四个共同倡导为主要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以平等、互鉴、对话

包容为核心理念的文明观，为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不同文明和和共生，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在人类文明的大家园中，各国虽然历史、文化、制度各异，但都应该彼此和谐相处，平等相待，都应该互尊互鉴，相互学习，摒弃一切傲慢和偏见，秉持天下一家理念，为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下期节目，我们将围绕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入探讨创造人类更加美好未来的精神坐标与价值指引。

0: 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段。
1: 这黄金池，这不是挖国难财吗？
2: 我们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3: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4: 见不见不见，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配？
5: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吵吵闹闹，磕磕绊绊，
6: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7: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8: 这将是终归不了的海。

0: 我们已经安排好了，等大哥到时候，我们就立刻撤退。
1: 龙美小姐，无意冒犯，只要我们大哥被放了，保证你人的安全。
2: 江门探长，北川探妹马上就到。
1: 知道吗？
3: 老实点儿。

0: 江海洋。没想到十九路军的兄弟也会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
1: 用什么手段要看对谁了。阁下今天来不是跟我讨论这个问题的吧？
0: 当然。杜营长，你的兵好像没有你那么有志气。
2: 少他娘的废话，赶紧交换人质。

0: 日本人果然没有痛痛快快地交换人质了，
1: 小日本要是守信用，这就是天下的一大奇闻了。
0: 那远海洋他们能够平安地救出杜营长啊。 准备战斗。

0: 感谢秋野先生相救。
1: 刘小姐，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今天有一位姑娘来商行，她本来说是想买刺绣的，结果她是手枪队的人，把我跟常叔给绑起来了。然后她就逼着我给由美小姐打电话。我心里挺过意不去的，但是请秋野先生相信我，我也是逼不得已的。
2: 谢谢刘小姐的配合，您先休息，我告辞了。
1: 秋野先生客气了。

0: 杜黎明被北川押走了？
1: 我亲眼看到了。那咱们还心疼吗？
2: 废话，不干掉马成龙，老子不姓于。去，只要马成龙出来，就干掉他。
1: 我，我能行吗？
3: 怎么不行？
2: 只要拿着枪，瞄准了，一枪他就死。
1: 大哥，我害怕，我一到那儿吧，我抽筋，我头晕，我。
2: 你个笨蛋，你还想让我亲自出马？啊？
1: 那倒不是。但我自己我干不了那事儿。
2: 阿伟啊，你现在是我唯一信任的人，所以你必须得去。记住，打死他赶紧跑，千万别落到日本人手里。

金老子门儿都没有。

0: 于志新，
1: 你胆小不敢让我来，王八蛋！

自己人，自己人，自己人。

0: 从容。
1: 这是个误会。
0: 走
2: 走。
3: 笨蛋，蠢货。
1: 我说我不去的，那现在去了，我枪法不准，手抖了。
3: 拿钱的时候你是抖过吗？抱女人的时候你是抖过吗？
1: 那不一样啊。
3: 怎么不一样？瞄准不会吗？
1: 大哥，你瞄错了。
3: 你把老子气糊涂了。你说说你能干点什么？
1: 那下次您别叫我去啊。
3: 还下次？你觉得马春龙是蠢猪吗？还等下次送上门？你就不能给我长长脑子？
2: 大哥，疼疼疼！大哥，疼啊！
1: 大哥，那现在怎么办？
4: 日本人发现你了吗？
1: 就几个特务，应该不知道我是谁。
4: 那马春龙呢？

0: 喝点，
1: 。在伤好之前就喝这么一次，我就不掺酒了，行吗？
2: 保证。
0: 保证。
2: 就这一次。
0: 啊。
2: 行吧，我给你倒，我给你倒。就这一次哈。
0: 倒满。
3: 对了，
2: 行了。
0: 来，
3: 我还正琢磨着呢。先等等，是怎么被日本人发现的？
0: 我也纳闷呢。我在牢里的时候啊，小日本也没提这茬儿。这件事儿啊，也就金凤和虎子知道，他俩又不能出卖我，
2: 肯定不能，肯定的。
4: 不，那会不会是于志新啊？
3: 不可能，他没有情报来源。按照大哥你的说法，我估计你是被什么熟悉的人盯上了。
0: 那更不可能了，我当时非常警惕，不可能有熟悉的人。
3: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更要查清楚，否则的话。指不定今后还会出现这种情况。
0: 为了虎子，也不能放过他们。
3: 嗯，
0: 对了，你们是谁想出绑架由美来换我这招的？
3: 老三，
5: 那嫂子干的。
2: 对，我干的，我不怕别人戳我脊梁骨，这跟他们都没关系。
0: 对，真棒。
2: 还行吧，还行。
5: 豪杰，
3: 不管怎么样，
2: 豪杰
3: 总算出来了。来，为了庆祝你出来，喝一个。
5: 干干
0: 来。

0: ともみ、安心しろ。北川の仇は絶対取る。
1: 长叔，你说江大哥他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2: 哦，江先生啊，福大命大，小姐他不会有危险的啊。
1: 希望他能够平安地救出他大哥。

0: 你坐，我给你冲茶去。啊，
1: 谢谢常叔。
2: 怎么样，还顺利吗？
1: 一切顺利，人已经救出来了。
2: 救出来就好。对了，尤美呢？
1: 我跟你保证过的，毫发无伤。谢谢你啊。哎，对了，秋野呢？来过了吧？有没有怀疑你？
2: 他应该没有怀疑吧？不过他这个人平时也挺阴沉的，他具体有什么样的想法，我也看不出来。或许是我太笨了吧？
1: 哎，你不笨，你是我见过的最聪明的女孩。
2: 得到你的夸奖，特别高兴。江大哥，留下来吃晚饭吧，我去给你做几道菜。
1: 好啊，正愁没地儿吃呢。
2: 尝尝，看看好不好吃。
3: 你做菜越来越好吃了，比外面好吃多了。
2: 我瞎学的。我娘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要留住一个男人的心，就……
1: 什么？
2: 我瞎说的，让你见笑了。
1: 伯母说的对。
2: 可是，他却没有留住那个男人的心。
1: 龙先生，
2: 我们聊点别的吧。
3: 好啊，那聊点什么呢？
2: 我们聊一聊，如果我们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平凡安静的世界里，你说我们会怎么生活？
3: 没那么想过。
2: 那你就现在想一个。
1: 好吧。如果我在那样一个世界里，我想我可能会成为一名画家吧。因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就是一名画家，
4: 或许我会继承他的手艺，
1: 然后娶一个妻子，生一对孩子。
2: 你的梦想真朴实。
1: 你看，我不说，你还非让我说，让你见笑了。
2: 怎么会呢？到时候呢？你就好好的画画，我就照着你的画来刺绣。看什么看啊？

0: 陆先生，这次来呢，还是想拜托您查一些到底是谁暴露罗大哥的行踪。我想这里边肯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其他事情。我们已经在查了，相信很快就会有消息。你不要着急，
1: 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了。
0: 是啊，警觉，海洋，你们一定要警觉。敌人现在是越来越狡猾了。
1: 尤其是你们杀了北川之后，我想日本人肯定不会放过你们。我明白。那你们准备下一步怎么打算？
0: 现在的情况，马春荣不能留了，要马上除掉。好吧，那就按照你们的想法去做吧。
1: 好。
0: 好了，咱们这个事说完了。 我想跟你说点私人的事情。
1: 您说。孟琪是不是很喜欢你？
0: 我看得出来。我也了解孟琪这个孩子。他如果不喜欢你，他不会这么信赖你，不会这么不遗余力的来帮你。海洋啊，我作为一个父亲，我希望你。 不要辜负了孟琪的心意，海洋，不要步我的后尘，好好待他。

0: 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凝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凝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1: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

0: 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0: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2: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3: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2: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有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现在打电话，请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进行辅助治疗。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证，一机多用，戴手腕、配胸前、放鼻腔都可以。适用范围适用于高粘血症、高脂血症、鼻炎、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的辅助治疗，及高粘血症和高脂血症引起的缺血性心脑血管疾病，如冠心病、脑梗塞的辅助治疗。
0: 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在家辅助治疗

0: 冠心病、脑梗塞、高血压、鼻炎等，方便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冠心病，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冠心病问题。雷声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佩戴在胸前，对准膻中穴，近距离靶向心脏周围血管，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加速血流，避免拥堵，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冠心病进行辅助治疗。
2: 佩戴胸前，辅助治疗冠心病，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你有脑梗塞，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可以戴在手腕，可以戴在胸前，对准穴位激光治疗，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脑梗塞进行辅助治疗。
3: 胸前、手腕都能戴，辅助治疗脑梗塞，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脑梗塞问题。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经常头晕、头痛、血压偏高，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启用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高血压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戴在手腕，对准穴位，发射650纳米弱激光，持续光解红细胞粘连，溶解血液里高粘性脂类垃圾，并及时排除体外，降低血脂，加速血流，对高粘血症、高脂血症引起的高血压进行辅助治疗。
4: 戴在手腕，辅助治疗高血压，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足不出户在家即可完成辅助治疗。如果您的鼻炎已有很多年，如果您的生活因此受到影响，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让您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鼻炎问题。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取得二类医疗器械，传统穴位理论加激光物理疗法，外接鼻头探头，放置两侧鼻孔，对准鼻甲区光疗，照射650纳米弱激光，通经活络，加速血流，提高鼻腔通透性、舒适感，辅助治疗鼻炎问题。
3: 放在鼻腔，辅助治疗鼻炎，简单方便，雷医生对症。
1: 现在打电话，雷医生牌半导体激光治疗仪，佩戴简单，操作方便，好用又实用，家人都能用。
5: 啊，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6: 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7: 听着，保证你每一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8: 前三秒我会转前多快。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9: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10: 坚持，放个鞋包上，这儿转，加油！
11: 19
10: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

0: 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1: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2: 我们都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3: 你能走到多远？

0: 到租界，多亏了万福兄弟的手下。
1: 这黄金之人，
2: 这不是发国难财吗？
3: 我们自己的人最难爬出来，才走到今天。
4: 现在连我们最后的栖身之所，你告诉我也是你的家了。
0: 我们就是您说的宁死不食周粟的人。
5: 你竟敢看中国人的脸蛋，你也可以。
6: 和平时期，总想着跟自己的家人在一块草场闹闹，喝个伴伴。
7: 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
8: 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
9: 这将是终归回到大海。

0: 这个医生每天都来？
1: 是，每天都来，就是来的时间不一定。
0: 好，继续盯着，一定摸清他的规律。
1: 好。
2: 大夫，这个针能不能不打啊？
3: 不行，这是我急着所在，请你多多担待。
4: 我还给你钱，我给你黄金。

0: 接着盯着。
1: 好。

0: 秋野先生，你这什么意思？于探长，你不明白？不明白？那我就让你明白明白。你说，
1: 北川死了？什么？北川死了？怎么可能？北川生前最恨的就是你。秋野先生说笑了吧？
0: 我跟北川最多算是情敌，怎么能是恨呢？马春荣也是你的情敌吗？我连马春荣在哪儿我都不知道。好了，我们不要玩这种无聊的语言游戏了。于探长，我最后警告你一次，你必须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2: 那你就不要怪我了，
0: 好好招待于探长。
3: 嘿，曲先生，你要干嘛？曲先生，我是。

0: 何者だ、誰が入れと言った、出て行け。何するつもりだ。
1: 阿哥，他在说什么鸟语呢？一句也听不懂，干脆杀了他算了。
2: 别杀我，别杀我。
3: 会说中文啊？
2: 我本来就是中国人。
3: 那为什么会说日语啊？
2: 我之前在日本留学过，毕业于日本的医药专科学校。
1: 又是个汉奸。
2: 我可不是什么汉奸，我就在日本人的医院工作。
3: 问你，是不是要去秋野的商行？
2: 是。
3: 给谁看病？
2: 一个姓马的先生。
3: 得了什么病？
2: 他没病。我每次去，就是给他注射少量带有毒品配置的生盐水。
3: 为什么？
2: 秋野先生吩咐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可能是为了控制他，你也知道这药品用多了，毒瘾挺大的。
3: 现在要你帮个忙。
2: 帮忙？你说。
3: 带我们混入商行。
2: 啊？那商行哪是那么容易混进去的？
3: 这么多年，钱应该没少赚吧？你就甘心一辈子给日本人当狗？我希望你做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你放心，事后我们会安全送你出去，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
2: 好，我答应你。

0: 等一下。你是干什么的？
1: 哦，他也是我们医院的医生，是我的助手。
0: 搜他身。

0: 前进吧，
1: 准备解药。
2: 好，是。

0: 是我，马先生，我是赖川。
1: 你多了个人，他谁啊？
0: 哦，他是我的助手，秋野先生刚刚吩咐，你需要加料。
2: 什么？加料？
3: 为什么？啊？
4: 医生，不是说好了不加量吗？为什么要加量？
5: 医生，咱们能不能不加量？
6: 不能。不过还好，这是你最后一次了。
5: 最后一次？什么意思？

0: 报告，处长，没有发现鱼探长的消息。
1: 废物，一个大活人都找不着，给我继续找去。
0: 是。
2: 处长，
3: 你一直跟着鱼探长的，知不知道他人去哪儿了？
2: 我不知道啊，他去哪也没跟我说，我也不敢问。
1: 废物，什么都不知道，你说我要你们干什么？
2: 哎，处长，他该不会被手枪队抓了吧？
3: 手枪队？
2: 哦，我就那么一猜，我也不知道。
3: 阿伟，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事儿啊？没向我回报啊？
2: 我不知道。
3: 说到底怎么回事？
2: 处长，我也不骗您，我是有些情况向您汇报。
4: 于志新。

0: 处长，您这是相府探长，你玩的不错呀。处长，这话从何说起啊？
1: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说说看，到我们巡捕房的真正目的是什么？
0: 这么说。您都知道了，这件事情我有必要跟您解释一下。
1: 好，如果你要是有半句谎言，就别怪我吴某人不给你留情面。都出去。
2: 是。

0: 没错，我一直都是守枪队的人，进巡捕房只是为了找个合法的身份做掩护，但是这一切只是为了对付日本人。到目前为止，我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巡捕房、对不起您的事情。事已至此，海洋任打任罚，您怎么处置我绝无二话。但是如果处长您要把我交给日本人的话，我宁可自杀。
1: 我把你交给日本人干什么？我又不是日本人的奴才。你刚才说的倒也对，你是没有做过对不起我们巡捕房的事儿，但是我今天要问你，你必须要跟我说清楚，于志兴探长在哪儿？他是不是被你们杀了？
0: 不是，我可以向您保证，于探长的失踪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
1: 怎么保证？
0: 用我的人格保证，绝无半句虚言。
1: 那于探长会去哪儿？

想抓于探长的只有日本人。如果您信得过海洋，如果于探长他还活着，我愿意把他救出来。

0: 我还能相信你吗？能。好，那我就给你一个机会，不管你有什么办法，给我找到于探长。我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金处长放心。
2: 从那儿投靠了古城县，是啊，而且还带走了我们不少兄弟。以为有了新主子，就可以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当初劝他离开时，他不走，自己找死就怪不得别人了。
3: 他不是姓龙吗？就让他到黄浦江里折腾吧。其实，不用咱们亲自出马，自然有人会收拾他。还有人想杀他？我得到消息，之前手枪队的杜队长被抓，就是龙二通风报信。咱们只要将这个消息透露给手枪队，龙二必死。而且。
4: 咱们还可以卖个人情给守将队，
5: 就这么办吧。是啊，你做得对。吴宗道值得争取一下，毕竟他和我们没有利益冲突，有巡捕房这层保护伞，你们做起事情来也方便些。
6: 是啊，这个吴宗道还是有民族气节的。
4: 不过我没想到他会这么轻易的放过我。那你是小瞧守相队的威名了，单单靠吴宗道的道义，恐怕你现在还没有走出巡捕房呢。唉，
5: 不管怎么样，这事总算是压下来了。不过现在还是要想办法把于之心给救出来。
4: 好，于之心那边有情况，我会立刻通知你。
5: 你看看，这是龙二的资料，是班会于先生提供的。就是这个龙二，他勾结顾城县，向日本人透露了杜营长的行踪。原来是他，龙先生，替我谢谢于先生，青帮这个情，守枪队记住了。
0: 这个龙二必须死。
7: 但是我就不明白，为什么还要救这个于志新？
8: 我知道，按理说他出卖守枪队，害死夏平死也不足惜。
7: 但是，快意恩仇也要分对象，国家民族永远是第一位的。如果救了他，能够换取吴宗道的支持，对我们的抗日活动有益，那就应该放下私人恩怨。说起恨，我们对于志新的恨一点不比你小，但这个时候要顾全大局，不能意气用事。
5: 大哥、二哥，你们说这大道理我都懂，但是一想起夏平，我心里就难受。这样，老三，这个龙二交给你，
0: 一言为定。
6: 你奶奶的！
7: 不要小瞧任何对手。
0: 放心吧，大哥。

0: 找我。这个叫龙二的地痞流氓，死在他们自家门口，是你们干的吗？
1: 是。
0: 这个龙二，毕竟是故城县的人，怎面子上的事儿，我们巡捕房总得做做。 抽空你到现场去看一眼。好，我这就去。海洋，现在我们巡捕房的案子，你得多尽尽心。毕竟于探长不在，我只能把压力压在你身上了。
2: 请处长放心。
3: 让让让让让让让。行，你们站在这儿。
2: 哟，龙二，嘿，一二三四，哎，四个弹孔，真惨。不过这小子也是活该。海洋，你这是干什么？
4: 人是老三杀的，这是证据。这有什么用啊？
5: 震慑一下顾城县这条老狗，警告他别和日本人走得太近。
2: 啊，哦。

0: 顾先生，巡捕方那边传来消息，龙二是被手枪队杀的。他们怎么知道的？龙二身上有手枪队的纸条。
1: 严加防护，
0: 看来守枪队是盯上我了。不会吧？我听说龙二跟守枪队有仇，
2: 早不杀晚不杀，偏偏龙二跟了我顾城县，被守枪队杀了，这不明显向我来示威了吗？
1: 老爷，
0: 老爷，秋野先生派人来让您过去一趟。
1: 秋野找我干什么？
0: 会不会有什么事儿？您要不要去一次？
1: 告诉来人，就说我身体不舒服，不宜出门。
0: 请秋野先生谅解。
1: 是。
0: 您这事儿，
1: 现在这个时候，
0: 不宜和日本人走得太近。我们要避避风头，要保住性命。
1: 那日本人会不会对您有意见？
0: 那就让他跟守枪队去说吧。

定次郎、北川の位牌だ。故郷に持って帰ってやれ。頼むぞ。北川の魂を休ませるんだ。

0: 顾先生，秋野先生亲自来见您。
1: 顾先生悠闲得很啊！哦呦，秋野先生，您来提前说一声啊，我好到门口去接你啊。
0: 听说顾先生有恙，所以特意赶来探望，不知道是否打扰您养病了？
1: 哪里哪里，我已经好多了。秋野先生实在是太客气了。哦，请坐，请坐。
0: 一点小意思，
1: 秋野先生公务繁忙，还关心在下的小病，真是万分感谢。哦，您
0: 客套了。本来不想来打扰您养病，无奈有些事情需要麻烦您，所以冒昧前来。
1: 哎呀，你差人来跟我讲一声不就完了吗？
0: 顾先生是我帝国看中的贵客，值得我亲自跑一趟。再说，你我都是老朋友了。 不需要这么客套。
1: 是是是。
0: 可是，不知道秋野先生来找在下有什么事情啊？顾先生，现在的形势您应该非常清楚了吧？东三省已完全在我帝国的掌控之下，目前我帝国的军队正在海上整装待发。 随时可以占领上海。看到了，看到了。但是，现在仍有不少对帝国心怀敌意的抗日分子，安居在上海的各个角落。为了让帝国的军队能够顺利的占领上海，这些人必须统统杀掉。
1: 啊，是，必须清除。
0: 我听说前段时间，您那名手下。 被手枪队杀害了。啊，
1: 是的，我现在正在派人全力以赴在追查他们。
0: 找到他们了吗？
1: 现在还没有。顾先生，我手里有一个犯人，他知道手枪队的下落，我想把他交给您。只要你能撬开他的嘴巴，就一定能抓到手枪队。在下何德何能？我这人手不够用，你是知道的。你说万一犯人要跑了，这不就辜负了？
0: 秋野先生对我的美意了吗？不，我完全信得过你。手枪队的杜凌云都逃不过您的耳目，这一个小小的犯人更不在您的话下。您说不是吗？
1: 这……
0: 既然秋野先生这么相信我，那我就尽力而为吧。哈哈哈哈。 好好养病。

0: ともみさん。
1: 通して、ユチシに会います。
0: アキナさんの命により、誰も通せません。
1: 私が諦めるとでも。通して。
0: はい。

0: 想到你还会打人，平时一副温柔可人的样子，真没看出来。
1: 如果我不这么做，我就没办法进来看你。
2: 能走近点吗？让我看看你。

0: 你找我什么事儿？我希望能够听舅舅的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这样你才能保命。
1: 怎么，硬的不行，来软的？我一直心虽说不是个东西，但老子眼睛不瞎。秋叶想杀老子，还想得到老子的情报，门儿都没有。
0: 你怎么就这么倔呢？舅舅他不会杀你的，因为孩子是你的，我会求他，求他不杀你。少来这套！
1: 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喜欢的人只能是北川。
0: 想蒙老子吗？不管你信不信，这个孩子他都姓于。信不信于已经无所谓了，秋叶一定会杀我灭口的。
2: 走吧，不要管我了。柳美小姐，不要再跟这个卑劣的中国人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相信你。
3: 你们日本人也不见得更高尚。
2: 我不跟你这种人置气，因为你根本就不值得。誰か連れてけ。
4: どこに連れて行くの？殺すつもりなの？
5: すみません、ともみさん。何も言えません。
3: 連れてけ。

が最後の機会だ。大事にするんだな。

0: 我怎么看着这么面熟啊？是啊，妈的，顾城县黄文轩，闭嘴！你他妈找死啊！你又我……
1: 哎，
0: 你到底是谁啊？你敢说不认识我？我于志新，
1: 于志新，
0: 巡捕房那个，你说呢？
1: 哎，你怎么会被日本人给抓起来了？
0: 快把老子给放了，要不然等老子出去，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

0: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1: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2: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3: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带点时尚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单活动立即停止，不。

0: 一家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儿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

0: 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九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以前呀、啊、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九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十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十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十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
2: 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儿、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儿，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4: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带件身上显气质。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

0: 有限，订房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首卖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十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必须做件实事，于是干脆拿出店里珠宝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限领一套，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把最大的福利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呢、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0: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著名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福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都是今年新款式，戴上更显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4: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太幸运了。
5: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2: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咱们工厂营业执照啊就挂在墙上，全国门店可查， 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你退换。
1: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今天

0: 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整整的是9大件。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0: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啊，是老有面的。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啊、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0: 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1: 是的，
5: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别再犹豫，现在就拿起手机打电话，领走属于您的珠宝吧。
6: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要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2026年6月26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立东，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稍后您将看到。
1: 彝族村落十年两度冲击国字号荣誉，凉山州昭觉县火浦村的底气到底是什么？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村子，寻找答案。踢春超也是课，今天来说说有意思的大学专业，带您揭秘足球运动专业的隐藏课表。成都市民龙泉山徒步偶遇巨蛇，身长近3米，让人毛骨悚然。那么这条大蛇到底是什么品种，又有无毒性？
0: 大山深处，海拔2850米，一个曾经连蓝莓是什么都不知道的彝族村落，用5年时间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荣誉。又一个5年后，今年他们再次入围全国乡村振兴拟表彰名单。十年两度冲击国字号荣誉，凉山州昭觉县火浦村的底气到底是什么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个村子，寻找答案。
2: 我把牌子拿回来，一个人想来看，那个人想来看，
3: 每个人都搞到把摸一看。我们叫火浦村就很高兴。
4: 凉山州昭觉县火浦村曾是典型的高山贫困村。2016年底，全村41户村民通过异地扶贫搬迁工程，搬到了现在海拔2850米左右的安全高地。2018年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火浦村，他叮嘱当地搬迁安置要同发展产业、安排就业紧密结合，让搬迁群众能住下、可就业、可发展。也正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实践，3年后的2021年，火浦村党支部获得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又一个5年过去，火浦村村委会又进入了全国乡村振兴奖拟表彰对象的公示名单。10年时间里，这个村子为何能一次次获得国家级荣誉的青睐？我们来到现场寻找答案。
5: 你觉得这5年我们村儿啥子变化？
2: 这个变化就大了。你看，这公路的上下两边这些都是蓝莓，宁夏经济，蓝莓面积都可以达到了1000亩了。宁夏经济几年子又高了4-5倍亩。
4: 5年前，老支书吉瑟次哈从北京捧回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荣誉。那时，村子最有牌面的产业就是高山蓝莓。
2: 这个地方就是当时专家教我们种蓝莓的地方了。当时他们给我们编了7个亿的税口溜，交给我们。挖了一个坑，画下一袋一样袋，种下一棵树，盖上一块布，种上一亩地，牧场上一网，支付一家人。
5: 那当时大家认真学这个了吗？
2: 很多人呢还是学是学了，但是害怕学不懂，害怕种不好。
4: 异地扶贫搬迁后，老乡们住进了好房子，周围也有了平整的土地。村党委先后引进了荔枝、草莓、羊肚菌，但收益并不明显。后来，四川省农科院的专家经过多次实地考察，结合当地地理环境和气候条件，建议火浦村试种高山蓝莓。
2: 草莓和羊肚菌我没见过，蓝莓嘛啥子一个东西嘛，我们从来都没吃过，也没见到过。
6: 专家说3-5年才挣到的钱啊，不，哪个都不敢干。
2: 当时的时候是啥子生意都有。但是我们不能直接封取他们的意见，后头我们想办法带了一些村民到绵阳去看这个种植蓝莓的基地上，他们看到蓝莓树已经很高，吃起来是很好，他们觉得可以。后头回来以后，他们宣传给其他人，一个二个都在说了，对，这个是可以干的。
4: 说干就干。2019年，火浦村试种了10亩土地，摸索出经验后，2020年3月又种下了50亩蓝莓。村民曲木烟哈作为蓝莓地里的管理员，提到那时候的种植过程，他说村民还闹出了不少笑话。
6: 他们要捡蓝莓，不死的是死的，是全部都捡过来。我是要不得，要不得，我要抓他，他哪些是死，哪些是没有死，就回来要他自己要捡，捡得好。
4: 同样是水果，高山蓝莓的批发。

0: 价是荔枝或草莓的两三倍。看到市种田的效益，村民一下都有了干劲儿。2021年，霍浦村高山蓝莓科技示范园区正式开园，种植面积增加到500亩。2022年再次扩大到1000亩。2025年，村里还举办了蓝莓采摘节，线上线下双爆单，活动当天就吸引了2000多名游客。除了蓝莓采摘，大家还在村史馆、古仪工坊、民族餐厅这些地方去打了卡。看到这一幕的老乡们脸上都挂满了笑容。
1: 我们将霍浦村的蓝莓成长路径制作成了一张数据图表，从曲线上可以发现一个问题：从2022年开始，长达3年的时间里，本应该高歌猛进的蓝莓产业却不再扩大面积。
2: 2025年11月换届，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就要找我们的新书记来解答一下。申书记你好。
3: 哎，你好。
0: 90后村党支部书记申文强于去年11月接过老支书吉色茨哈的接力棒，面对记者的诸多疑问，他带着我们一头扎进成片茂密的松林。
3: 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们村党支部就做了决定，不再对我们的蓝莓产业进行扩面。对一个高寒山区的村庄来说，1000亩的种植规模已经饱和了。
0: 自从去年蓝莓采摘节火爆出圈后，霍浦村党支部趁热打铁，多次召开产业发展研讨会，为全村的发展定调。在管好蓝莓当家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林下中药材滇黄精，让树上有果，林下生金，拓宽增收渠道。
3: 这个就是我们林下种的那个滇黄精，目前是种了200亩，今年子7、8月份的话，它就全部都成熟了，那个时候就可以卖钱了。然后它对面跟了周边的还种了有其他的新阳参啊等，还有其他几个品种的中草药。而且我们还布局了大棚果树、一兆瓦光伏以及龙纹铝优良环线，5个产业叠加的话，今年子村集体经济的收益预计可以突破60万。
1: 那你觉得今年我们全国优秀乡村振兴先进集体表彰稳了吗？
3: 能获奖吗？肯定更好了嘛，而且种地都更有干劲了。
1: 平时种一亩的都能种2亩了是吧？
3: 保底可以种3亩了这样。
1: 你有没有想过接过老书记接力棒过后，要把我们霍浦村发展成啥子样子？
3: 先把村集体经济搞了100万再说。
1: 那么自信？
3: 因为老百姓相信我们党支部的嘛。我自己编了一个顺口溜：一条心，一起拼，年年丰收堆成山，整个村子日子甜。
4: 一盏尾灯守候无数深夜晚归的追梦学子，一封书信道尽城市基层服务的柔情善意。高考落幕，达州一中学高三学子写下千字书信，写给陪伴自己2年晚自习归途的11路区间末班车驾驶员。延时等候，温情宽慰，常年坚守，公交人细碎的善意消解少年备考疲惫，少年纯粹的感恩温暖司机的心房。
5: 是11路区间末班车的师傅们，你们辛苦了。时光飞快，转眼间我也来到了高考这一路口。前几天看见我朋友转发的消息说11路即将被取代时，我还挺不舍的。这趟车陪我从高二走向了高三的尾声。当我在31日晚向司机询问后才知道车型和司机都没换时，心里的那块石头才算落了地。因为我早已将11路视为了第二个家。
6: 高考前夕，一封手写千字长信送到了达州公交11路区间驾驶员彭涛手中，字迹质朴真诚，没有华丽辞藻，记录着一名高三学子2年来搭乘深夜公交的点滴温暖，也写尽了学子与公交司机之间独属于深夜归途的治愈与陪伴。
5: 知道有人会等自己，真的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要说这段时间的遗憾，莫过于这么久都没能知道每位师傅姓什么。
6: 提笔写信的学子名叫许晨阳，是达州市第一中学高三毕业生。2年晚自习的深夜归途，公交司机接力守候，延时发车，默默值守。方寸车间消解了备考疲惫，治愈了少年情绪，也筑牢了深夜归家的安全感。即将告别高中时光，许晨阳便落笔写信，致谢这群无名的护航者。
5: 高二刚转学过来时，人生地不熟，我们晚自习放学时间很晚，其他公交车准点发车，准时离场，只有11

0: 入区间车总会特意多等十分钟，等着山上的学生全部下山。那两年我学习压力大，生活上也有诸多不顺，每天最放松最安心的时刻就是坐上这趟末班车。海哥、大哥还有老大哥都不善言辞，但一句空调开好等你们，一张温和熟悉的笑脸，便能抚平我一整天的焦虑，让我们真切感受到深夜放学路始终有人为我们守候，等我们平安回家。
1: 信件里少年口中的海哥是十一路区间末班车驾驶员彭涛，日复一日的延时等候、贴心服务只是本职工作，却被少年牢牢铭记。这份纯粹的感恩也让公交人倍感温暖。
2: 收到这份感谢信，我特别的意外也特别的感动，没想到我一点点的付出能被娃娃记在心里，这也是我们继续好好服务的最大动力。
1: 一趟暖心专线，安心的不止学子，还有牵挂孩子归家的家长。对于夜班务工无暇接送孩子的家庭而言，定时定点安全稳妥的学生专线卸下了全家的后顾之忧。
3: 因为我们上班也比较远，我们还要上夜班，有时候家里甚至都没有人，但是呢，自从有了这个专线，他就能准时到家。这个十一路公交车，它方便了孩子，也让我们家长安心。最主要的是，这个公交车上的司机责任心非常的强，非常的温暖。所以我也经常的教育孩子要常怀感恩之心，要铭记这份城市的善意与这些平凡的温暖。
1: 十一路区间末班车的暖心蜕变是达州公交精准服务学子的缩影。目前达州公交已开通60余条通学专线，覆盖城区20余所中小学，班次动态适配晚自习、补课作息，早班清晨发车，夜班深夜收班，汇集数万名师生平安出行。
4: 学生们的感谢信是全体公交人的动力与光荣。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专线布局，细化暖心服务举措，全力擦亮公交民生服务品牌，以公交力量持续护航全市青少年逐梦求学之路。
0: 再见十一路，再见末班车的大家长们，我会成为你家的次子，为前途为理想而努力奋斗。我会和师傅们一样，成为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的人，并为之不断努力，坚守自己的岗位。
5: 踢春超也是课，今天来说说有意思的大学专业，带您揭秘足球运动专业的隐藏课表。成都市民龙泉山徒步偶遇巨蛇，身长近3米，让人毛骨悚然。那么这条大蛇到底是什么品种，又有无毒性？
6: 今天是6月26日，国际禁毒日，早安。宝儿，你知道吗？毒品真的很会装，
7: 装糖果，装饮料，装礼物，
6: 但它最真实的模样是毁掉健康的刀，是掏空钱包的坑，是拆散家庭的魔。今日早安寄语：不碰，不信，不沾，不传，共建无毒美好社会。
8: 一起进入到今天的新闻早读。首先来关注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税务部门提醒的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据国家税务总局消息，截至5月底，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超过1.1亿人办理了退税，退税金额也明显增大，退税规模同比增加超过17%。好，再来关注一下高考。昨天的四川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历史类本科批次45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25分，物理类本科批次435分，高职专科批次150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519分。考生可通过四川省教育厅官网、四川省教育考试院官网等10个渠道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今天10点之后呢，可以登录省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打印高考成绩单。 2026年高考分数陆续揭晓，志愿填报的十字路

0: 口前，咱们来说一说有意思的专业。那今天把球鞋穿上，去绿茵场上跑一圈。
1: 这个夏天，有人追世界杯彻夜狂欢，有人扎根球场热爱滚烫，球迷们看球激情澎湃，有一群人却在逐帧分析比赛。今天的有意思的专业，我们一起走进足球运动专业。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成都体育学院2024级足球运动训练专业的在校大学生。我们分为实践和理论，实践就有足球体能方面的课，然后还有教练员执教方面的课，然后还有就是专业课吧，就是从事足球相关的课。理论课就是生理课，然后运动解剖、体育设备学、体育竞赛学。
3: 就是我们说在制定周训练计划安排中需要考虑这些基本因素。
2: 我当时其实进来，我以为只会踢足球，然后再加一点语文或者英语之类的。然后其实进了大学以后，还是感觉挺丰富的课程。考试也分实践和理论，就是还有平时学的运动生理啊、解剖之类的，它其实也要按照情况考试，也要做试卷。
1: 恰逢世界杯开赛，足球专业学子观赛视角有何不同？
2: 还是有不同。其实有些球迷可能他是看热闹，但我们可能就是看他技战术打，然后还有就是整体实力啊，各方面都要考虑。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课就是技战术分析，就会把比赛的一个切点拿下来，然后让我们自己分析那个球队整体打法呀，然后技战术啊，各方面的都会有分析。
3: 我这样画没毛病吧？有没有问题？然后那边摆个什么？
1: 不是期末才考试，有些同学每周末在川超赛场上都是一次大考。
4: 杨航呢，他是射门力量非常足的一位球员。
2: 首先我是自贡人，然后有这个机会帮助自贡打比赛，其实也是我的荣幸。我们足球学院代表各自家乡征战川超的还是挺多的，心情首先是激动的，因为我踢了这么多年还没有踢过这么大型的比赛，过后有一点紧张，感觉这么多人看，感觉怕自己表现不出来自己的状态。我最忙的时候是一周踢了4场比赛，在浙江是代表学校比赛，踢完以后就立马又坐飞机飞回四川参加川超。
5: 川超这块儿，就我个人而言，我接触的队伍也比较多。你像成都队的选拔评估、遂宁队的选拔评估、绵阳队的整个训练这块，这些都是我们在做。然后我们跟这些队伍相互接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对于我们学校的学生在踢川超这个层面来说，会给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平台，可以去展示自己。第二个就是川超给这些学生球员更多的一个机会，他未来就业的选择机会。我们现在在世界杯期间，就世界杯期间每一场比赛的技战术分析这些数据，我们都会让队员去做一个详细的收集，然后我们会阶段性的进行一些分析。上课期间会给你很多很多选择，就像刚才一样，我们说的，你喜欢数据统计的，哎，你做数据统计；你喜欢做比赛分析的，你可以去做比赛分析；然后你喜欢做训练的，你喜欢去踢穿超的或什么样，在我的课堂之内啊，你可以根据你自己的一些爱好，我给你提供一些选项吧。
3: 跑一跑，动一动都可以啊，你用什么样的方式都行啊。
6: 成都体育学院足球学院是2015年成立的，应该是当时是叫做足球运动系，那么是全国的第一家以足球而单列的二级教学单位。那么2016年呢，是成立了足球运动学院，也是四川省的首家足球运动学院。足球运动学院的话呢，是招收1级及以上的运动员，我们是通过单招的方式来招生。我们学生就业呢，一般是在中小学或者是一些这种训练的俱乐部啊，还有一些这种比如说足球的这种管理机构，比如说足协呀等等，当然还有一些多元的就业渠道。我们大四现在就业率已经达到了91%了，到今年已经有10多个省市的都过来跟我们这个对接，提供这种高质量的就业岗位，特别是像在四川，我们的学生这个是获得了很多的这种事业类带编的这种岗位，就业形势是非常好的。大家都知道足球是一个产业，很庞大的产业，根据不同学生的这种特长，我们因材施教，我们要让他们去到足球产业的各个领域各个方向，为中国足球事业添砖加瓦。

0: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前不久呢，四川高考作文题“日月不识其体，故蔽而复明；江寒不识其源，故穷而复通”在网络上掀起了一股答题热潮，无数人提笔作答，试图呢在纸页上探寻哲理的落脚。那今天我们换一个角度，不聊纸面写作，来认识一位特殊的答题者——遂宁射洪市双江村。
1: 2021年，长江十年禁渔全面启动，世代依江而生的双江村失去了靠江吃江的生计。那一刻，题干中的弊与穷扑面而来，前途如雾锁江面，生活如舟困浅滩。但是双江村没有慌乱，更没有盲目

0: 复制那些网红村庄的速成模板，他选择沉下心来守住自己的体与源。体是渔民骨子里的坚韧，对故土山水的眷恋，是世代与风浪搏击后沉淀下来的豁达。源是射洪千年不息的诗酒文脉，是两江交汇处独一无二的生态肌理，是这片水土自带的灵气与底蕴。2021年，借着两江画廊项目，政府修复湿地、修建公路，村里则保留渔村肌理，深挖诗酒文化，让沉睡的文化资源重新焕发生机。随着道路打通、环境修复，双江村独特的山水韵味与人文底色渐渐出圈，一批又一批的艺术家慕名而来，选择在这里定居创作。面对审美与生活理念的差异，村里没有把艺术家当作匆匆过客，而是敞开怀抱，为他们提供长久的创作空间，甚至邀请他们参与村级决策，让这些外来者真正成为新村民。与此同时，老村民走进艺术家的工作室，学手艺、话家常，在交流中慢慢消融隔阂。碰撞最终汇成了发展的激流，这背后是一套精细编制的利益连结机制。村里成立文旅农发展联盟，村民可以将闲置的房屋入股，也可以自主创业。村上配套创业培训和客源对接。返乡创业的文云芝办起了芝域小院，现炒的农家菜，热闹的共享厨房成了村里的必去榜。兰明路依托本地食材，打造出独具风韵的诗酒宴。30多名年轻人陆续返乡，老村民与新村民的创意活力终于拧成了一股绳。数据是最有温度的注脚，双江村集体收入跃升至50万元以上，全村人均纯收入从1万多元增长到3万多元，全国春季村晚也落户于此，数万游客慕名而来，在江风中看戏、品酒、听渔歌。双江村的答卷清晰而温暖，它在碰撞中守住了根本，在融合中激活了内生动力。所谓避而复明、穷而复通，不是一句玄远的古训，而是江水流过村庄时留下的真实痕迹。考题里的题与源，何尝不是每一个事物前行的根基呢？双江村告诉我们，真正的答案不是在喧嚣中丢失自己，而是在现实的碰撞中不丢本色，在多元的融合中不忘根源。
1: 好，继续来掌上观察。近日的第16届国际荞麦大会在凉山西昌盛大启幕，全球顶尖专家、行业大咖齐聚月亮城。这场规模极高、分量极重的世界级盛会，再度将目光聚焦凉山。让人好奇，小小的一粒苦荞，凭什么站上世界舞台？为什么国际荞麦大会偏偏青睐凉山呢？
2: 答案就藏在凉山的硬核实力里。海拔的独特天气，养分满满的沃土，再配上彝族延续千年的耕种经验，造就了凉山苦荞与生俱来的好品质。咱们凉山可是全世界苦荞的快乐老家，全球一共21种荞麦，光咱们这儿就占了11种。野生苦荞种质资源足足占到了全国70%还多，并且凉山常年种着120万亩苦荞，一年能产出18万吨，稳居全球首位，拿下了全世界30%的产量，更别提芦丁含量远超其他地区一大截儿。借力国际盛会，凉山苦荞产业正式按下加速键。如今本地已经冒出了40多家苦荞加工厂，推出了苦荞茶、苦荞面粉、苦荞保健品等10大类产品，整条产业链产值已经冲破了10个亿。这个就是我们凉山本土企业自主研发的新产品苦荞自热米饭。
3: 我们大凉山的苦荞茶现已出口到波兰、日本、韩国等40多个国家，走向世界，走向全球。
4: 没想到吧，苦荞和巧克力也是最佳 CP。
5: 苦荞跟甜荞是作为食物食品在用，在这个金荞麦呢，咱们是来作为一个足浴包，就是保健产品的外用，对睡眠非常有帮助。
2: 按照发展规划，等到2035年，凉山苦荞种植规模要扩大到300万亩，产业总产值冲刺200亿元，努力成为世界苦荞研发、生产、加工、贸易一体化核心高地。昔日大山里不起眼的杂粮，摇身一变成了国际热门的健康食品，带着高原的风味，大凉山的苦荞正大踏步地走向全世界。
1: 说起蛇，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会不会鸡皮疙瘩都起来了？夏季的成都龙泉山林木繁茂，不少市民的上山徒步采摘野生菌。而日前有市民在山间偶遇一条体型巨大的蛇，目测身长将近3米，粗壮的身形让人十分的震撼。那么这条大蛇到底是什么蛇呢？

0: 6月23日，成都市民陈先生和朋友前往龙泉山徒步捡拾菌子，途中意外撞见一条体型硕大的大蛇。大蛇体态粗壮，身形修长，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让一行人当场惊呆。事发后，视频迅速传播，关于龙泉山出现巨型蟒蛇的说法不胫而走。
1: 太大了，快走！
0: 陈先生说，他经常上山捡菌子，还是头一次碰到这么大的一条蛇，让他们一行人顿感惊讶。那这条蛇到底是不是蟒蛇呢？记者电话采访了成都市动物园两爬馆饲养员程雨琦。
2: 因为是龙泉山嘛，就我们这边没有蟒蛇的分布，所以肯定不是蟒蛇，是网颈蛇，大家也有叫它菜花蛇的，也有叫大蟒蛇的。
0: 原来这条大蛇就是人们口中的菜花蛇，学名网颈蛇。那这种蛇能长这么大吗？
2: 网颈蛇确实成体体型很大，长到2米以上大的话还是没有问题的。确实这种蛇长得也都会比正常蛇粗一些。
0: 那这条碗口粗的一条大蛇会不会有毒呢？
2: 网颈蛇的话是无毒蛇，因为大家叫它菜花蛇嘛，就可能会跟人接触的比较多。蛇主要比如说以鸟类啊、小型啮齿类动物啊，还有其他蛇类为食，所以它可能就会在村民家附近可能偶尔会见到。
0: 程雨琦介绍，网颈蛇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受相关法律法规保护，随意捕捉伤害都属于违法行为。眼下正值夏季，上山采菌徒步的市民增多，野外遇见蛇的概率大幅提升，饲养员也给出了专业避险建议。
2: 我比较建议就是在野外情况下尽量走服装路面，或者就是清晰的这种路况，就是能看到前方路况情况的路去走。如果就是要走到有草丛啊或者视野不清晰的地方，就尽量去比如说登山杖啊木棍这种东西去提前拍打一下草丛，然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大草惊蛇，他们感受到震动之后一般情况下就会逃离，他们也不会主动攻击人。
3: 目前的相关部门和属地街道正在进行排查，在户外遇到蛇时保持冷静，缓慢后退是首要原则。大多数的蛇不会主动攻击人类，只要不挑衅不靠近，通常会自行离开，切勿尝试捕捉挑逗或者用棍棒驱赶。户外徒步时，大家应该穿着长裤高帮鞋，减少皮肤的暴露，尽量避免进入到草丛、乱石堆、沟渠等蛇类藏身区域，可以采用打草惊蛇的方式来预防遭遇。若遇到了蛇挡路的话，在保持安全距离前提下，可以投掷衣物等物品转移其注意力，再绕道离开。那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的全部内容。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您的专属视听世界。初夏时节，万物繁盛，素有人间瑶池美誉的松潘黄龙景区绿意盎然，景区内高山兰花次第绽放，连片盛开，正式迎来年度最佳观赏期。清幽蓝韵萦绕雪山彩池，为世界级钙华秘境披上雅致浪漫的夏日盛装。

峨眉山市阴转多云，21到29摄氏度。黄龙阵雨3到16度。青城山阵雨17到25度。德昌阵雨20到26度。庐山阵雨19到27度。达州阵雨19到26度。浦江

阴转阵雨，20到28度。月池阵雨，19到23度。大邑阴转多云，20到28度。延边阵雨，21到27度。月溪阵雨，16到23度。盈清阵雨，18到27度。德格阵雨，11到25度。小金阵雨，13到25摄氏度。

0: 头剪刀布。
1: 哎呦，输了。石头剪刀布。哎呦，打更回来了。
2: 哟呵，炒这么多菜，今天怎么的来客人呢？
1: 算你说对了。哎呦，今天啊花了我一下午时间做了那么大一堆菜，本来呢要请国香妹妹的，结果人家不领情啊。老公，看来还是得你出马呀。去去去去去，赶紧去请他去。
2: 真能胡闹，请他吃什么饭呢？
1: 哎呀，邻里之间常常走动一下不是很正常的吗？这叫礼尚往来。
2: 好了好了，别无事生非，没事找事，来来来来来，咱们吃饭。

0: 干包来。
1: 吃呀。
2: 太太。不好了，出事儿了。
3: 娘嫂你怎么来了？
4: 小姐。
3: 娘嫂你慢慢说，到底什么事了？

0: 今天真的谢谢你了。不客气，但是今天我非常高兴。为什么？因为你有事情第一个想到的是我。 让我照顾你吧。怎么了？啊？
1: 国相愿意做先生永远的知己。

0: 不行。难道我们之间只能做知己吗？
1: 驸马先生说，家母也是姨太太干扶了着，干过了些好日子，又被小公馆算计，这些年的苦楚我都看在眼里，跟随母亲也担惊受怕的，我小时候就想宁死也不做姨太太。
0: 我想我理解，我理解你。好了好了
1: 我不想难为先生，也不想跟人争宠斗气。

0: 妈妈，
1: 我们说我是小狐狸精，说你是大狐狸精。
2: 太太，怎么办？
0: 没怎么办，该做什么做什么。太太不要哭，不要哭，他们不陪你玩，妈妈陪你玩啊。
2: 太太，这是邮箱里苏先生给您的信。回不回？
0: 你打电话给他，叫他明天中午来教堂接我。别哭，怎么了？碰到这样子，妈妈陪你。

0: 家走了。
1: 太太，太太，我跟你说个事情啊。
0: 说，
1: 听说老爷昨天晚上是坐黄包车回来的。
2: 你听谁说的？
1: 周太太呀，她看见的。
2: 今天早上呢？
0: 那就不晓得了。

0: 志荣，
1: 凤姐，凤姐，下面少一排搭子，我正好来商量找你打麻将呢。
0: 没时间。
1: 凤姐，凤姐，凤姐，凤姐，凤姐，牌都给你码好了，凤姐，人都在下面等你呢。哎，凤姐，你慢着点儿。
2: 国相，我有话跟你说。
3: 我约人了。

0: 伙计，过来一下。
1: 老板呀，你来了。
0: 我问你，老板呢？
1: 老板不在啊。
0: 不在？上哪儿去了？
1: 不知道啊。
0: 阿生呢？
1: 在后面睡觉呢。
0: 把他给我叫出来。
1: 好。

0: 庆，想得美，那个老东西。
1: 老板娘，你来了。
0: 我问你，这几天把车开哪儿去了？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一个当司机的，不知道车开到哪里去了？阿生，你的饭碗想不想保住了？啊？说。
1: 我说了，你可千万别说是我说的。
0: 哪那么多废话？说不说？
2: 现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3: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4: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4: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2: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4: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2: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4: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

0: 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1: 4980直接是5折。
0: 是，
1: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0: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1: 嗯，没错。
0: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1: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嗯嗯，
0: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1: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啊、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俺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啊、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呀、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1: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0: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嗯，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1: 嗯，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嗯，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

0: 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儿，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 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的

0: 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0: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